0: 化妆啊？外国女生基本都化妆的。
1: 可我身边除了你以外，也没别人化妆啊。哎，唐雅，你平时化妆吗？
0: 我。但是学校不准，你这是要接待外宾，化妆是一种礼仪。
1: 那是得化一化了，得给我们学校长脸是吧？
0: 你有化妆品吗？我可以帮你化。
1: 有啊，大宝 S O D M E。
0: 拜托，那是我爸用的好吗？我说的是粉底。嗯，
2: 眼影，腮红、口红。你还算女生吗？
1: 那我妈也没有啊。要不，哎，你把你的给我试试。
0: 没问题，你放学来我家，我帮你试妆。
1: 你妈在怎么办呀？你去张琪家吧，张琳还应该不在。
0: 也行。
3: 诗音，我给你带了巧克力。
0: 我减肥。
1: 哎，这肯定很好吃。
3: 这是道的新品，你尝尝。
0: 我不吃巧克力。
3: 小雪，再吃一块。嗯。唐雅，你也吃。

0: 你这一下班，人家影就没了，你干嘛去了？不回来做饭？
1: 我这是给他买梨去了，明儿他不要做翻译，说一天话，
0: 我给他煮点梨水，拜拜火。你说说你，嘴里边天天念叨人家，这心里边啊，还总想着他。
2: 你说我要是不当坏人，怎么能衬托你的好啊？他回来了吧？他回来了，回来了。但是啊，嫌你丑，去张琪家学英语了。他嫌我丑？哎，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就
0: 是，我就说他，
2: 好好说说他，这孩子。哼，你不包也对。
3: 你再给我包秃噜了，我就是包葱嘛。哼，就这个口红啊？哎呀，化妆品都被我妈锁起来了。那要不就化这口红吧？
4: 那不行，化妆得化全套的。要不我去跟金佳怡借一下？
3: 哎，不行，那万一阿姨跟我妈说，不就露馅了呀？
4: 不行不行。
3: 哎呀，关键时刻还得靠我的，等着吧。
5: 来，小心，
3: 你试试。好了，爸爸。
5: 这啥？
3: 哇哇，
5: 这么多呢！
3: 不愧是张玲阿姨啊，这么高级。
4: 这些贵吗？
3: 我跟你说，这里面随便拿一个都能换 PS2
4: 了。这么贵？啊！早知道我就偷偷卖了，反正我妈也不用。
5: 张琳阿姨不化妆呀？哎，她呀，忙到手都脸都不洗，哪有时间化妆啊？
3: 太可惜了，谁要是送我这些，我能给她点一年的小旅费的。
5: 你呀，小礼都比飞刀多了，还点小礼费刀？嗯，来，
3: 小心。嗯，来。
5: 你回避一下。
3: 这是我家，我去哪儿啊？你去给我买点吃的来，你在这儿，我也不在。这比你乱了省，我不爱吃这个。
4: 这么多还不够？
3: 不够啊，快去吧你。来。
4: 35道，36道，39道，38道，39道，40，41道，42道，43道，44道，哎，你怎么才回来？我都无聊死了。
6: 坐这干嘛呢？
4: 被赶出来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哎。
3: 强制补课，高三果然变态。你们竞赛班不也这样吗？哎，别提了，竞赛班的人更变态，天天放学不回家，在那儿学习，我都后悔转过去了。走啊！哎，苏年哥，你回来啦！嘿嘿，怎么样，是不是被我高超的化妆技术震慑了？
5: 你别理他们，这是上镜妆，就得跟平常不一样，他们欣赏不了。嗯，那个我任务完成了，我先回家了，拜拜。哎呀，好看吗？
6: 好看，好看。今天哥好看吗？嗯，也不是不好看。
5: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
6: 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5: 这个零食，把自己画那么好看，把我画那么丑。 这什么？
0: 外国人喜欢的话题，冷场的时候可以用。哇，
5: 苏年哥，你就是哆啦 A 梦，什么都有。
1: 哎，要不这样吧，你来假装外国人，然后我给你模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
3: Welcome to our school. Our school is so beautiful. Follow me.

0: 我知道你不常夸人，不过没有关系。我要是有什么缺点，也可以直接说。没关系，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超强。
1: 特别好。
0: 真的？
1: 我从来不骗你。走吧。
0: 走吧。

0: 小雪，
1: 哎，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我刚刚跟张琪模拟了一下明天的参观

0: 留着，耽误点时间。
1: 啊，我给你熬了梨汤，就放在桌子上了，你赶紧喝了吧。干嘛呢？
0: 跳舞呢，跳舞呢！你赶紧去训练。
1: 吃完了早点睡。
2: 哎，妈晚安。
1: 晚安。

0: 这林诗音画的啥呀？这，哎，怎么还痒起来了呢？哎呀，哎呀！哎，刘老师，
1: 哎，你先坐着啊，待会儿团到了，我去接他们。
0: 你这脸怎么红了？
2: 我化了点妆，为了展现学校的风貌。
0: 下跪礼啊！
2: 哎，张老师好。

0: 小雪啊，代表团来了，咱们走吧。
1: 好，走。哎，
0: 你这脸怎么比刚才还红啊？
1: 太阳了，我就挠了一下。
0: 不对啊，你这过敏了吧？
2: 没事，我们先去吧，老师。
3: 不，什么没事？这样你去医院，完了代表团这边我来处理。
1: 啊，那个，
3: 你那个什么那个，赶紧走。
1: 不可以的，老师。
0: 哎呀，去吧，这边有我们，赶紧去吧。
3: 您瞧这儿，这边。
1: 这是化学物质过敏了，没什么事儿啊，但不能保证完全恢复。啊？
4: 那我会不会毁容啊？
1: 毁容？现在知道急了，害怕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乱用那些化妆品，你听吗？
4: 还哭？
1: 哎，
4: 不能哭啊！眼泪对皮肤刺激性很大。
1: 别哭了，别哭了，快快快，吸回去。

0: 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1: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0: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什么四周？
1: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咖椰酱。
1: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2: 哦。真的真的，
1: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2: 没错，
1: 是不是
2: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1: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0: 对，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芋头球。
1: 芋头球。哎呦，咸蛋勾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3: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4: 医生，您看还有什么更？

0: 好的方法让我闺女快点好起来吗？嗯。
1: 我先给她开点药吧，还要靠她自己努力呢。
2: 平常呢，别吃刺激性食物啊，
1: 作息规律啊，少情绪波动，
2: 还要定期上药啊。一般来说都没多大问题。啊，
0: 知道了吧？管住嘴，别瞎吃了。嗯。
1: 哎，对了，千万千万不能拿手碰那过敏的地方啊。哎，好。
0: 我让你臭美，我让你化妆，我都给你扔了去。
3: 那些都不是化妆品。
2: 哎呀，吃完了再扔吧。
4: 不是给我扔，
3: 连口肉都没有，你看。
5: 你这也不能怪你妈啊，鱼生火，肉生痰，萝卜青菜保平安。你现在这样，你吃素最安全。
3: 你说的容易，你偷吃鸭脖子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5: 嘿。我一个大男人，我光吃素能行吗？再说了，我半夜我偷不是，我半夜我吃东西被你发现了，你还怪我馋你啊？
3: 那我不是也想出来粉粉？
5: 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就没肉吃不了饭呢？跟你说啊，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妈。你要是告诉你妈，我下辈子的零花钱都没了。
3: 可以啊，你。
5: 行，快吃。多吃两口饭。
3: 我吃这碗肉吃。
6: 快走！别走了。
7: 快走，东哥。哎，
8: 我在这个臭小子，你请罪来了。你说这个熊孩子啊，拿着我过期的化妆品给小雪用。这儿子，我今天不要了。要打要骂随你。
6: 玉阿姨，对不起啊。
0: 张琪，那个臭小子，你把我们家小雪的脸给毁了。
6: 啊？他毁容了？
0: 当然了，你去看看去啊。

0: 我去，这么严重！
1: 赵静，你还黄我脸了？
0: 我也不知道化妆品还有过膝这一说啊！
1: 你把我害成这样，你还在躲？
0: 你想怎么解析？打吧，怎么新闻怎么来？

0: 哇，你耍我呀你！
1: 刷子怎么了？我这已经够严重的了，你还想让我毁容是不是啊？
2: 吓死我了！我看看，是有点红，
0: 不过比我想象中强多了。
1: 什么好多了呀？又痒又痛又不能碰的，还不能吃肉。我警告你啊，这几天不要惹我。
0: 说吧，怎么赔罪？
1: 那你当我跟班，一周。咋的？你不乐意呀？
0: 行，你说啥是啥。
1: 那还差不多。啊，安。快点，轻点儿，再加点力。
0: 你这脸啊，还好没事。
3: 你这脸要是真出点事儿啊，可咋办呢？本来长得就不好看，
1: 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这脸就算真出事儿了也没关系，以后你的饭我都包了。
1: 认真的？
0: 那当然了。
1: 那行，那我要吃全聚德、变形法、大董、四季民福。
0: 全是鸭子，你可放过鸭子吧你？
1: 咋的？不乐意啊？
0: 乐意，吃，一家一家吃。
1: 继续继续。医生，我怎么觉得更严重了呢？这皮肤又干又痒的，你看你看，还多了几条细纹，我不会长皱纹吧？
4: 这纹倒没多大关系，不过呢，好的也太慢了呀。哎，你是不是没忌口啊？
5: 忌口着呢，没给他瞎吃过。
6: 肯定是这孩子偷吃什么了。哎呀，
5: 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背着我给他吃什么了？
6: 没有，就那天吃了一口鱼。
4: 对吧？这海鲜不能吃。
5: 行，你带着他看吧。啊！
6: 不是，哎，大夫，我们一定忌口啊！
1: 哎，
7: 听医生的话啊！
6: 这么晚了，咱别做饭了，出去吃，我请。
5: 我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小的不懂事，老的也跟着胡闹。这么多天了，不能上学，不能见人，你不着急呀？
6: 你轻点，大孩子！
5: 我轻点，他能长记性吗？不能挠。
8: 别人家的小孩受了委屈，妈妈都心疼的不行，你就知道让我长记性。
5: 不能哭，这眼泪伤皮肤。
8: 我就哭，这么多天了，一句好话都没有，东西给我扔了，肉也不让我吃，现在哭还不让哭了吗？
5: 你冲我吼什么？吼什么？我让你过敏的，是我给你弄的吗？
8: 你太凶了，我不理你了。哎，
6: 你干嘛去啊？哎呀，
5: 你赶紧跟着他去吧。哎
6: 呀，孩子这会儿难受着呢，哭会儿就好了。
5: 那你赶紧跟我回来。
6: 干嘛去？
5: 你帮我给他弄点他喜欢吃的呗。哎
8: 呦，真是的。

0: 别哭了，眼泪一拉，多疼啊！
1: 可疼了。
0: 口罩摘了，我看看。
1: 丑。
0: 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小时候满脸鼻涕泡，我还带着你玩呢。这大夏天的，戴着口罩不更严重了吗？跟我说说，为什么哭？
1: 你说呢？把你没当成，别回了，我妈还老骂我。
0: 主要哭什么？
2: 当然是翻译了。
1: 我之前那么期待，整个胡同都知道了，现在没当真，多丢人呀！
0: 没什么丢人的，过了这周，我保证所有人都不会记得这档子事儿。
1: 我怕别人忘了，老师忘不了，出国留学机会都没了。
0: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你没当上翻译，但是做了这么多努力，肯定不会白费，只是缺少了一次实践的机会罢了。再说了，你要是想练口语的话，我妈也可以帮你啊。
1: 那我这脸怎么办呀？我要是脸好不了，我怕以后就没有人要我了。
0: 你才多大点人呢，就惦记起这些事儿了？你担心嫁不出去？成吧。要是真有那一天，我娶你。

0: 你以后要是真嫁不出去，我娶你，行吗？
1: 我看行。
0: 走吧，回家吧。谢谢老板，
1: 记你账上了。

0: 好，小伙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这边都是女孩子的化妆品，是要送人吗？
1: 嗯，送人。
0: 多大年纪呢？
1: 高中生。
0: 哦，那我知道了。嗯，这款怎么样？粉粉嫩嫩的，很适合少女哦。
1: 好，谢谢。
0: 再来瓶香水吧，这个叫初恋的味道。
1: 不用了，谢谢。
0: 还害羞了呢。
2: 妈，你突然带我来商场，问我爸的，你不会是把我卖了吧？
3: 卖你？卖你我得赔死。
2: 那来这干嘛？
3: 我当然是买东西啊。
2: 钱在帮你
3: 送。你说什么呢？啊，
2: 买啥？
3: 你说呢？
2: 哎，素年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帮我妈买点东西。
2: 买什么？
3: 这孩子，你管人家买什么呢？我们先走了啊。
1: 哎，拜拜，阿姨。
2: 素年哥，再见。哎，妈，你带我来看化妆品干什么呀？
3: 我因为从来不用这些东西，连带着呀，你也不会用。这些天呢，我想好了，你长大了，这眼瞅着就要上大学了，这爱美是很正常的事儿。我与其防着不让你用，那不如我亲自给你买一些好的，省着有瞎抹，再给抹到医院去。服务员，
0: 哎，你好，
3: 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啊适合我女儿抹的？
0: 你大概想要什么价位的呢？
3: 最好的。
0: 我们这款就是新推出的，而且保湿效果和防晒效果都很好，您试一下。
3: 让我女儿来试吧。小雪，来。
0: 没关系，来试一下。这个防晒效果都很好的，还很滋润，特别适合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子。怎么样？防晒效果都很好，很适合室外。
3: 哦，是吗？还有淡淡的香味儿。

0: 这是什么？
1: 给你的。
0: 给我的？不过节不过生日的，送我礼物干嘛？
1: 就突然想到了。
0: 这么贴心啊。

0: 我就随便买的，你凑合用。
1: 哼，我看呀，不像是给我买，
2: 倒像是给人家买的，没送出去吧？
0: 我该学习了。
1: 哎，你跟妈妈说说，妈妈帮你分析一下。哎。

0: 下课前跟大家说个事儿，马上就到10周年的校庆了。这次校庆的文艺汇演是历年来最盛大的，有特长的同学可以参与一下，想上节目的可以去文艺委员那儿报名。但是，绝对不能耽误学习，好吧？好，下课。
1: 试一试，快给我报上舞台剧，
2: 名字呢？
3: 名字我没想好，你就写少许的节目就行。
1: 哎，快快快，写上，写上。
2: 什么节目啊？
3: 舞台剧呀。
2: 这么厉害，什么故事啊？
3: 故事我没想好，但是演员肯定就会了，就等我一声令下。
4: 我拒绝。
3: 为什么？
4: 嘘。我每天学习都累死了，没时间睡觉，还演什么戏啊？
3: 那你还帮乔木姐拍短片呢？
4: 喜欢上。我那是被逼无奈，
3: 这次可是我当导演，你不给面子呀？
5: 你当导演？
3: 你瞧不起谁呢？我找苏年哥去。
5: 他也不能演。
3: 苏年哥肯定会去的。
6: 我拒绝。
3: 苏年哥为什么？
6: 不想演。
5: 原来还可以这么直接啊！
3: 你连个理由都不找啊？
6: 那文艺汇演不让高三参加。
3: 是不让高三报名，又不是不让你们参加其他的节目。
6: 那，就是不想演。
5: 我就说了吧。
7: 哎呀，我能拒绝吗？
3: 你又是为什么呀？
7: 我得去超市打工，没有时间。
3: 是你，我被全世界都抛弃了，我现在只有你了。
8: 哎呀，我演不了。
3: 你又是为什么呀？
8: 我要跳开场舞，特重要，抽不开身。
3: 这不还没开始选吗？怎么就开场舞了呀？
8: 我们是校舞蹈队，直接免检。
3: 那你跳什么呀？
8: 世界末日的狂欢。
3: 我们是校庆，跳什么世界末日的狂欢？
8: 是不是听着特别？给我们排舞的那个老师也特别有想法，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长得特别帅，好有感觉。
3: 你不是吧？你不之前才给那个叫什么王浩然点过歌吗？
8: 王浩然。王浩然只是一时兴起，我也没跟他说过话。但是，这个老师让我特别崇拜。你要是看过他跳舞，一定也会被他迷住的。
3: 你就是3分钟的热度，等你跳完舞，你就会转移目标的。你来拍我的话剧，艺术才是永恒的。
8: 我是这么三心二意的人吗？
3: 是，你就是。
8: 小雪，你别生气了。
3: 我被全世界都背叛了，没有人愿意来帮我演话剧，我这名都办了，剧本都写一半了。
8: 你要是实在缺人的话，我可以帮你演。
3: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帮我演吗？你要是愿意帮我演男主角、女主角、正派、反派，你随便选。
8: 你还是给我一个小一点的角色吧，我上不了台面。
3: 说什么呢你？你看你大眼睛高鼻梁的，妆一化，光一打，绝美。
8: 小雪，
3: 干嘛？我跟我女主角聊事儿呢。
8: 其实我也可以。
3: 你不是要去演你那个世界末日吗？去你的世界呀！哎，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我写剧本了啊。
9: 啊！静宁跟老郑吵架了？
10: 不可能吧？我们就是他隔壁，怎么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呢？
9: 你小点声。他俩能跟咱们似的大声嚷嚷吗？我也是刚看出来的，那俩人啊，迎面走过来，一句话都没说。
10: 他们两个不可能吵架。
9: 你看，我认识静宁都10几年了，他连一句重话都不会说。那老郑把他捧在手里，都怕摔了的人。他怎么可能吵架呀？
10: 别说了。
11: 哎，进去吧，打几下。
10: 哎。

0: 能不能先不看了？马上就完了，
1: 我求你，咱先吃饭行不行啊？
0: 正关键呢。
1: 你每次都是关键，你每一次都是关键呢。

0: 吃吧。
1: 你给我开开！
2: 我不开，先吃饭。
1: 你不开开，我就不吃了。
2: 宋佳，不是你看看你妈，这
1: 我怎么了？
2: 你不讲理。

0: 我先吃饭，行不行？你怎么能当着儿子的面说我呢？
1: 他就在这儿啊！你道歉。你不讲理，我道歉。凭什么呀？你变了。
2: 不过，你妈的毛病啊，得治。
3: 刮目相看。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3: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
6: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 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7: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就因为吃饭跟看电视这点事儿啊？嗯，那有什么可吵的呀？那饭好了，到了饭点就应该吃饭，干嘛非要看电视？吃完了再看不行？
1: 怪不得你找不到女朋友。
0: 啊？女人是要靠哄的。啊？那你们女人可真麻烦。
1: 小雪，我先走了啊！哎，我啊什么呀？我要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女主角，你真的让我演女主角啊？
2: 当然了，
1: 我不行，我晕场。
2: 晕场？
1: 就是上台紧张，说不出话来。哎呀，没事儿，我上台也紧张，多练练就行了。
2: 小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但是我一定会给你丢人的，你还是别选我了，对不起。
3: 哎，涵雅，回来了。啊啊，我妈呢？哎，在小雪家吃饭呢，
4: 还气着呢。
3: 这越气越大。
1: 静宁，你吃点菜，来，尝尝我这个熏肝。
5: 哎呀，谢谢。嗯，
1: 你为什么跟珍珠吵架呀？小雪，你吃饱了是吧？
5: 我还没吃呢。哎，没
1: 有，我们就是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嗯，那生活就应该这样，吵吵闹闹那是小情绪。
5: 没错。
1: 对，你看，我妈跟我爸天天亏我珍珠。
5: 小雪。
1: 大人说话你怎么总搭茬啊？哎，
5: 静宁来吃饭，你别在饭桌上教育孩子。
1: 我教育他了吗？你不说他怎么老说我呀？
5: 不是你对着孩子喊的呀？
1: 我喊了吗？我这是，
5: 你还得应该不承认了你。
1: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说话，我叫吼吗？
5: 这就不叫吼吗？
1: 好多
5: 人来吃饭，你就在饭桌上教育孩子。
1: 我看出来了。
3: 今天上学累吗？不累。作业多吗？不多。我，今天菜炒的不咸吧？
6: 爸，不用勉强。
3: 是吧？哎，小雪，哎，
1: 你还没吃完呢。
6: 嗯，我快了。你吃饭没有？哎，咱一块吃点，走。
1: 我吃了，吃了。
6: 哎，嗯，静涵阿姨，这吃的好吗？
1: 挺好的，挺好的。
6: 那也行。爸，我吃完了。嗯嗯。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
6: 嗯，
1: 这叔叔再见。
6: 再见，再见。哎。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利瓦，辛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莫阿莫阿萨玛耶，萨

禅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好，因为现在是自救的部分了。好，我们知道那么多隐藏的杀手。好，啊，你可能现在又觉得，我牙齿已经在摇了，怎么办？你现在可能很紧张，听我讲完那么多，对不对？去看牙齿会不会很痛啊？就是会不会我的牙齿都被拔光了？现在很多人会很紧张嘛，对不对？很怕去看嘛，对不对？没关系，就是把生病的牙齿就是交给专业的医师来。不过我知道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也快要做全身健康检查，我也是很担心，就是会不会没检查没事，要有检查有事这样子。但是不是这样，就是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啦，就是你有牙周病已经在那里了，你身体有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要不要去正视它而已，要不要去直接面对它这样子。好，那其实会觉得说，看牙齿好可怕哦。那其实不会，因为现在牙周病的治疗已经非常的标准化了，吼。那有严谨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 SOP。

0: 就很像在帮这个你的牙齿，好，在帮房子打地基啦。那我们接下来分成简单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其实就是很符合国际标准的，包括说我们在专业牙周病医师在治疗的时候，绝对都是照着这四个标准的步骤来。第一个阶段就是拆除违建跟排除地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第一步就是一定会先教你刷牙，因为这个是成功的第一步，也是未来成功的第一步。什么意思？就是假设我帮你治疗牙周病了，我帮你清牙结石了，但是你今天回去没刷，请问24到48小时内牙菌斑就会有了嘛？对不对？那在未来的2个礼拜内就会有牙结石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的再努力，都比不过你自己在家里清。好，也是你未来牙周病可以稳定的第一步，就是口腔清洁，这个一定是成功的第一步。那我们在做牙周病治疗的时候，一定也都会指导病人使用牙刷跟正确的使用牙刷、牙间刷这样。那接下来这是你的工作，那接下来是牙周病医师的工作，就是清除牙菌斑跟牙结石。那在第一阶段的话，通常是用非手术清洁。那非手术清洁就像是洗牙，好，洗牙就是比较浅层的清除牙结石，那比较深层的可能会用牙周的刮刀去刮除。好，那我们就会帮你把牙结石清掉，因为这个牙结石是你没办法清的嘛，对不对？我们会帮你清掉。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呢？除了牙结石，也要注意到其他的事情哦，像是可能有一些边缘不密合的假牙或是蛀牙，为什么这个也要处理？因为这些是不是都会让你很难刷牙？在这个第一阶段，就是这些事可能都要做到，就是有一些蛀牙的该补的要补，哦，有一些假牙，哦，很明显也有蛀牙，或是假牙边缘粒粒的不密合的，这个都要清，因为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如何刷干净，哦，在这个阶段都要做这些事情。好，那做完第一阶段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个阶段，叫做第二阶段。那我们刚才有讲到，第一阶段是用非手术的方式去清牙结石嘛，对不对？那在第二阶段的话呢，我们就会在第一阶段做完之后，会重新评估，大概1到2个月，会重新评估你牙肉复原的状况，还有你牙龈恢复的状况。如果你反应很好的话，就是说你做完第一阶段，你所有的状况都变得很好，都变稳定了，你就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定期回诊，就是维护期了。但是事实就是很难是这样子啊，因为通常刚才有提到嘛，大概一半的病人都是重度跟中度的牙周病嘛，对不对？那可能在第一阶段用非手术的方式，可能很难达到完全的效果，因为牙结石它可以跑到很深的地方，而且牙齿它的角度，有时候牙齿它会有2个牙根、3个牙根，那它牙根可能都比较容易，都比较弯曲。那牙结石一旦跑到这些区域，其实它就很难靠非手术的方式去把它完全清掉。所以在第二阶段的状况，我们就是要判别说哪些位置需要我们用手术的方式去清除牙结石，这时候就是要进到牙周手术治疗，那俗称就是牙周翻开的手术啦，牙龈翻开的手术这样子。那这个就像拔牙一样，就是局部麻醉而已，人都是醒着，哦，那但是我们会打麻药，哦，把牙龈稍微翻开，就像前这个是卡通图示意图，就是把牙龈翻开去看说，哦，比较深的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些牙结石或是牙菌斑没有清到的，那这时候都会去把它完整的清干净。那如果清干净之后发现，哦，你的骨头已经被吃的破坏的很严重，可能有缺损，那在这个时候清完这些脏东西之后，我们就会同时去放像是骨粉啊或是再生膜这些材料，哦，去帮助你的牙周的地基去修复，哦，那这个就是叫做牙周的再生手术。那在第二阶段完之后，就是牙周病的非手术跟手术治疗之后，现在来到了第三阶段， 叫做重新装潢这个房子跟扶正柱子，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前一到二步骤都是在把你的房子的地基打好，就是把牙周病顾好了哈。可是你的牙齿是不是可能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像是歪斜，哦，因为牙周病容易导致牙齿歪斜嘛。好，或者是缺牙，因为你可能有一些牙周病太严重的牙齿被拔掉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把牙周病稍微治好了，可是你的地基还，你的牙齿可能还是缺牙的啊，吼，还或者是说，或者是歪的。那这时候呢，就会进入到第三阶段，叫做假牙重建。好，那这时候就是针对缺牙区去，不管是做活动假牙也好，或者是植牙也好，就是我们就是要让病人可以恢复咀嚼功能这样子。那如果有牙齿歪斜的情况呢，可能会进入到齿列矫正，哦，就是透过矫正的方式把你的牙齿拉到好的位置，让你好清好刷，然后也可以让你比较好咀嚼这样子。好，在一到三阶段做完之后，如果前面三个阶段都做完了，然后也都恢复得很好，接下来就是到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说第四阶段要定期安检。很可惜的是，牙周病其实刚才有讲到，它其实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都是慢性病嘛，对不对？它是需要长期控制的，它没有所谓的完全根治、永不复发这件事情。所以你前面三个步骤都做完之后，你就要进入到维持期了，叫做定期的牙周的维护。看你的状况，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难刷的状况的话，那可能你的回诊时间就会抓到三个月。那如果说你是控制良好，你的牙周病可能也没有那么严重的，那你可能就可以到半年再看一次，回到牙齿到牙周病科医师那边看，然后再回诊报到一次，好，确保你的刷牙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的牙周状况是稳定的。好，那所以我的病很多第一次来的病人都会喜欢问一句话说，牙周病要治疗多久啊？我就会说一辈子。对，那他说哈，一辈子，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在未来都要一直定期追踪治疗，就像你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你是不是都几个月就要回诊看一次，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刚才讲的牙周病的标准治疗步骤四阶段，那个是我们牙医是在牙周病科医师在帮你们修地基，但保养还是得靠自己。好，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更重要了，你前面讲的全部都可以忘掉，因为我们在做的我们前面的步骤比较专业，就是四个阶段比较专业，不用特别去背，哦，但是接下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保养未来就是要靠你自己了，哦，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三到六个月才帮病人洗牙一次嘛，对不对？那剩下的三个月中间这三个月要怎么办？要靠谁？但就对啊，就要靠自己 啊我的病有一个病人真的说，哎，还是李医师，我每个礼拜都自费来帮你洗牙，自费来给我洗牙这样子啊，我就拒绝他了，因为不是自费不自费的问题，是必须讲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对，你现在可能因为台湾的福利太好了，所以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可是你们有时候去预约要看牙齿，是不是要等一两个月啊，对不对？所以医疗资源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可以自己做好的事还是自己做好，就是刷牙这种事情还是自己来，不要每个礼拜啊来找我报到这样，他可能很怕我失业啦。然后所以接下来一定要学会，就是化手为攻，就是你可以自己掌握这个口腔健康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细菌是不是从附着到变硬就是24到48小时？对，那所以其实研究来讲，其实你在这个期间，你只要刷一次就好了。但是这一次你要100%刷干净哦。吼，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说那为什么我的牙医师还是要叫我早晚都要刷？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刷到100%刷干净啊。 连我自己都办不到。对，所以我们通常呢自己刷牙的话，就只能刷掉60%的细菌而已。所以你一天刷两次，其实就是你在提高自己犯错的这个提高容错率啦。你早上没有刷到的死角，你晚上睡觉前你都还有机会再补救一次。好，那所以早晚这两次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可能有人就会说，啊，那我早上是要吃完早餐再刷，还是一睡起来就要刷这样子？那通常是建议吃完早餐再刷啦。哦，因为你一刷完，你起床一马上刷牙完，然后你再吃早餐，其实你又马上给那些细菌就是很多营养啊。哦，所以通常是建议说吃完早餐再刷牙这样子。哦，那所以早晚两次就是最重要的。那可能就会也有病人问说，那我中午要不要再多刷一次？那我就会说，看你有没有时间啦，没有时间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比起你随便刷5次好了，随便刷10次好了，你都还不如就是早晚这两次好好刷。对，所以次数不是重点，刷的对才是重点。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好，那通常我们的牙菌斑就是最容易卡在这个牙齿跟牙龈的交界处，所以我们刷牙一定都要刷到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哦，很多人可能都会忽略这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刷牙的这个事情，刷牙的一个事项，像是牙刷选择，这个就是第一步，因为工具要先对，你才会刷得好。好，那牙刷的选择，第一个就是小头软毛牙刷。啊，那小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牙刷的这个长度，大概是你大拇指的长度，大概 1.8 到2公分。好，那刷头要比较小一点，因为牙齿有一些死角会很难清到，所以刷头要小一点。那可以去买那个高露洁的儿童牙刷啦，对，就是或者是买儿童牙刷就对了，因为儿童牙刷通常都是软毛，然后小头的。那正确握牙刷就是比一个赞，好，就是大拇指比一个赞去握这个牙刷。那刷牙的话，一定要照镜子。一定要照镜子，因为你照镜子，你才能正确看到你牙刷有没有刷到正确的每一个地方。而且刷牙要有顺序，这个顺序你可以随便定，哦，无所谓，但一定要有顺序。那我这边有建议的顺序，如果你从上面开始的话，你可以先从右边上面的外侧，哦，刷到左边上面的外侧，那再从左边的磨东西这个面刷回来右边。然后再从右边的里面，右边上面的里面刷到左边上面的里面，就是要一定要有这个顺序，你就不会漏刷了吼。那刷牙口诀的这个321呢，就是牙齿的三个面都要刷到，像是外侧咬合面，就是磨东西的面跟里面都要刷到，这个就是所谓的三个面都要刷到。二的话呢，就是两颗两颗一起刷，每次都是两颗两颗一起刷。然后一的话就是每次来回都是刷10下，哦，10到15下，嘿，好，那这边的话可以稍微就是看一下影片。我们刚才就是两颗两颗一起刷，哦，然后要前前后。

后后前前后后的这样刷10到15下哦，然后最后一下把它往下拨吼，然后刷到左边的这个外侧就换咬合面磨东西这个面刷回来喽吼，再刷回到右边去喽吼，一样都是两颗两颗一起刷10到15下哦吼。然后内侧的部分就是放直的，这样子往外拨，往外拨，一样是一颗都要10到15下。然后最后的话，记得舌头也要去拨一下，吼。好，这就是刷牙的一些诀窍。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单数毛牙刷。单数毛牙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牙刷的刷头大概一半，就它头比较小一点点。那它头比较小，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到一些比较难清洁的区域，像是有带矫正器的病人啊，他可能矫正器上会有很多容易卡食物残渣跟牙菌斑的地方，那就可以用这种比较小的牙头刷头去刷这样子。那或者是我们的牙齿最后一颗的最后面，哦，它可以伸到我们口腔最后面，甚至智齿的地方去刷。那也可以针对一些比较单颗牙齿或局部牙龈的边缘去彻底清洁，好像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拿它来清最后一颗牙齿的最后面这边，因为通常牙刷到不了这里，因为牙刷太大只了，所以这一支就是可以拿来刷这颗牙齿的最后面这里，就是像这个地方。那一样都要有一个角度，就是45度角放在牙齿跟牙肉的中间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有缺牙的话怎么办呢？缺牙的前后牙齿的这个面是不是也都会不容易被刷到？那这个地方一样都要用单数毛牙刷去做这边的清洁哦，这里。那可能这时候就有病人问说，那我都用电动牙刷，请问手动跟电动牙刷哪一个比较好？那其实两种都可以，文献就是研究来讲的话，其实这两种的刷牙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其实工具没有错，手动牙刷跟电动牙刷工具都一样好，主要是我们操作的人，就是你有没有刷对时间、刷对角度，这个才比较重要。那有一些人可以用电动牙刷，像是就是手脚比较不灵活的长辈啊，或是中风的患者，然后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刚开始在学刷牙的时候比较不会刷，也可以用电动牙刷去辅助。好，那可能有一些牙周病的病人常常都会有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的问题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牙间刷了。好，牙间刷的话，它主要就是来清这种牙缝比较大的这种地方。好，那你进去之后呢，牙间刷就是要轻轻贴着这个牙齿的表面去做清洁。那牙间刷的选择呢，就是它也有粗细嘛。那这个它这个宽度的话呢，就是要符合你牙缝的这个宽度，就是刚刚好，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粗。那我会建议说，一开始买的时候会有那种一盒里面就是从细到最粗的牙间刷都有，你可以买一盒那个，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你的牙缝到底需要哪一种宽度的牙间刷。那因为你的牙缝不会说每一颗都一样大嘛，因为可能有大有小，那你就看你的状况会需要哪几种牙间刷，那你就可以针对这样子去买。好，那接下来是牙线，那牙线一定要去也是一定要会学会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清除牙缝的最佳的工具。那我们牙齿跟牙齿中间一定会有一个靠紧的一个点，那这个点你一定要用牙线去做清洁这样子。那牙线的使用技巧呢，就是我们在取牙线的时候会建议说，取大人的话取一条手臂长的牙线，小朋友的话就一半就好了。好，那用两边的中指呢的第一指节把这个牙线绕起来，绕到可以你的食指跟大拇指可以这样子比起来么字形的时候可以这样对在一起，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你的牙线啊放到你的牙缝里面，这样子去刮除这样子。那如果你刮完一个牙缝那就会脏掉了嘛，那你就是把中指一手绕一手放，再去清下一个牙缝。我们这时候也看一下影片，它就是用中指把两边的线绕起来，好，绕到可以，它这边没有做出来，不过就是可以比一个么字形，然后取这样的大概的这样的长度去清洁牙缝。
那前牙的话就是用食指啊大拇指好进去把这个线放进去，那要贴紧这个牙齿的表面，好贴紧这个牙齿的表面，两颗都要哦，因为一个牙缝会有两颗牙齿，而且要伸稍微伸进去牙龈沟里面，这样子去做刮除的部分。好，另外一颗，这是另外一颗，就是两颗都要，一个牙缝的另外两边牙齿都要。那这个一定要照镜子啊，一开始练习一定要照镜子 才会看得比较清楚。好，那如果你用的时候你知道你力道是不没有太大，可是有流血的话，就代表说你牙龈正在发炎，那更要去清，不要因为流血就没有清干净这样子。好，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病人就会说，可我牙线不会用要怎么办？那没关系，那你就用牙线棒，牙线棒就是刚才这一支，这一支。那牙线棒它只走短短一节，可是你有牙齿有那么多牙缝要清，那就是建议说你清完一个牙缝之后，就用水啊，稍微冲一下这个牙线棒，然后你再进入到别颗牙齿去清这样子。那这样子讲，可能大家还不是说太清楚，不过没关系，因为你去做牙周病治疗的时候，包括我也都是亲自会教病人刷的，那甚至说下一次牙周病治疗的时候，我都会请病人再带他所有的工具，就是我刚才讲的工具，牙刷、单数码牙刷、牙间刷全部带来。好，那我就会用他的工具直接刷他的牙齿给他看。好，那冲牙机也是一个可以辅助清洁的好帮手啦。那冲牙机它就是用就是高压的水柱打出水，那可以把一些比较大块的残渣就是先去掉，那可以让后续的刷牙跟牙线更有效率。好，但是这个只是打掉一开始的比较大块的残渣哦，它是不能冲掉牙菌斑的哦。你牙菌斑还是得靠刷牙、牙间刷、牙线去清。那冲牙机是辅助的，所以我不会建议说每个病人都一定要买。好，那如果你有这个余裕的话，你当然可以买，但是不买的话也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必要的。那如果你是有假牙、植牙的话，因为假牙有一些牙桥嘛，下面可能比较难清，或者是你有矫正的病人，或是植牙周围，那你可以多用这个冲牙机去帮忙，就是把假牙的附近呢，去把它冲洗干净。然后再开始刷牙，那但是这个是不能取代刷牙的哦。那漱口水，如果你偶尔发炎的话可以用，有偶尔牙龈发炎的话可以用，但是它也不是能取代刷牙的，它的功能就只有像杀菌啊，或者是稍微帮忙一下就是口腔里面的细菌消毒的状况，但是它不能取代刷牙，你不能只用漱口水没有刷牙。那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你家里的水槽、厨房的水槽好了，你久久不去刷，你去用手去摸，上面是不是都会有一块薄膜，滑滑的，对不对？啊，你只用水在那边冲，就像冲牙机一样嘛，你用只用水在那边冲，或是你用漱口水，就是喷再多清洁剂，它会掉吗？应该不会掉吧？是不是你都还是要搭配刷水槽的像菜瓜布或什么去把它刷，它才有办法刷掉。只是说冲牙机就是像 大量的水柱或是漱口水就是清洁剂，它只是在帮助你就是更好移除掉这个牙菌斑跟这个水垢的问题，但是它们是不能取代的哦。好，所以还是一定要用菜瓜布，就是牙刷、牙间刷、牙线，好去把你的牙菌斑清掉。好，那你的清洁剂就是你的冲牙机或是漱口水，他们才能够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那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一定很困难，那我会建议说可以去药局买这个叫做牙菌斑的显示剂，你可以先刷完一次之后，然后在你的牙齿上可能用棉花沾一点牙菌斑显示剂，然后去涂你的牙齿，然后你再漱个口三四下，然后发现说好像怎么还有那么多地方红红的，这样子，这个就是都还有牙菌斑的地方，就是都没有刷掉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哦，你刷牙的时候最容易漏掉哪些死角，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清掉。那你在清的时候也可以练习，就是你就可以去练习说哪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我要用什么工具才能把这些牙菌斑清掉。好，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可以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可以练习。好，那如果你练习越来越多次，每天这样练练练，你发现说你的牙菌斑你的牙菌斑的显示剂流的红色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天没有了，你就可以不用再涂了，因为你到那时候就知道说你已经完全掌握你刷牙的技巧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口腔清洁工具的总整理，像是第一个就是软毛的小头牙刷，那你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用电动牙刷。那接下来就是单数毛牙刷，它是主要是来清最后一颗牙齿最后面或是缺牙区的两边的牙齿。好，那接下来是牙间刷，如果你牙缝比较大或是牙龈有萎缩的，你就可以选对的尺寸的牙间刷，那轻轻穿过牙缝，那去靠着牙齿牙缝边边，然后去清，然后再来就是牙线一定要用，每天至少用一次。那可能会说那什么时候用，我是会建议说晚上刷牙前，晚上刷牙前就是你可以先用牙线把牙缝的牙菌斑就是脏东西就弄出来，那你再开始去刷牙。那你刷完后呢，我也是会建议用，就是你在用一般的牙刷刷完，单数毛牙刷牙间刷刷完之后，最后一步再用牙线去确认说你会不会有牙缝里面的脏东西还是没有刷到的。那下面的这两个就是冲牙机跟漱口水的话，他们两个就是辅助性的，是辅助性，就是不一定要的，所以你没有用也没有关系。好，那如果你还是想要买的话，那就知道说冲牙机它就是个辅助，它就是可以帮助说你可以先把比较大块的食物残渣，那比较特别是适合就是矫正或是植牙或者是有假牙牙桥的病人，好，你可以先用一下，但是很重要的是它不能取代牙刷跟牙线，或者是牙间刷。那漱口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杀菌的效果啦，对，所以它也是作为辅助，就是如果你那几天偶尔牙龈有发炎，或者是说你可能刚拔完牙齿，刚做牙周手术或是植牙完，那个手术的地方不能清嘛，对不对？那你这期间你可能就可以稍微用漱口水去帮忙杀菌一下，但是很重要的是刷牙跟牙间刷牙线，就是上面的这些上面的这四个就是不能缺一不可的，然后下面的冲牙机跟漱口水这两个就是辅助性的。好，那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做完之后呢，还是要定期洗牙，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有说我们其实不能百分之百刷干净嘛，对不对？我们只能刷60%。那所以可能在这期间，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牙结石产生，或是真的很难刷的区域，你可能还是很难去清。那这时候就会建议说，其实你还是要定期去给牙医师去洗牙，去帮你去清除一些比较难清的区域啊，或是帮你做个大保养检查。那如果说有发现你有牙周病，或是牙周病又有恶化的情形，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及时及早去介入。那健保就是每半年给付一次，那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用。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可以3个月洗一次这样。总结来讲呢，今天的演讲就是我们的口腔啊，就是全身健康的一个任意门。 那你没有顾好这扇门的话，其实你的细菌跟毒素就是有机会趁虚而入，然后影响到你全身的系统性的健康。那如果你顾好这扇门的话，你顾好你的牙齿，顾好你的牙周病，让你的牙周病稳定的话，你就可以守护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就是听完这场演讲，就是带走最重要的五件事，就是第一点就是牙龈流血是一个警报，它不是正常的。哦，如果你刷牙力道是对的，哦，没有太大力，但是你的牙龈正在发炎，那这个是一个警告，那你要可能要去正视它。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口腔健康啊，它影响到我们全身的系统性疾病。哦，那研究也证实了牙周病跟糖尿病、心脏病、肺炎、失智症、早产都有相关的关联。哦，所以这个都要去注意。那第三个就是老了不一定掉牙。WHO 就是世界公共卫生组织也希望说在80岁的时候我们都至少还有20颗牙齿。那所以健康的牙齿其实真的是可以陪我们一辈子。那第四个就是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就是刷牙，牙间刷、单数码牙刷，每天早晚至少都要刷好，这个就足以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好好每天好好走进镜子，走进厕所对着镜子好好掌握这5到10分钟，就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很多事情。你也不用害怕去看牙齿啊，吼，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的牙齿会被拔掉，对。那第五个就是定期的追踪，吼，定期给牙医师去洗牙，这个是有必要的，吼，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100%刷干净，那还是要定期去给专业的医师，吼，去清除我们的比较难清的地方，去帮你清除这个牙结石。那台湾的福利蛮好的，那就是不要浪费这个福利这样子。好，那以上从今天呢，就是从此开始，就是你等一下回家的那一刻，睡觉前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认真刷牙，做一个最聪明的投资这样子。
1: 苏嘉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2: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1: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2: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1: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嘉宏说给你听。

0: 好，那今天就是以上是我的演讲，那接下来是就是提问的时间，那不知道说大家对我今天的演讲内容会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这样子，谢谢。
1: 感谢李医师，那欢迎在座大众请提问。
2: 医师你好，两个问题请教你。第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说舌头要刷嘛，那我是想请教说那牙龈呢，上下牙龈要不要刷。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不晓得您对 coach 有什么看法，谢谢。
0: 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其实牙菌斑最容易就是卡在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处，这个地方就是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处，这个牙龈沟就是这边有一个沟槽啦，其实可以深入一点点，刚才也有看到那说牙线其实可以稍微放进去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最容易有卡东西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刷牙的话这个牙刷的刷头一定要放在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处，而且要45度角放在牙齿跟牙龈的交界处，然后这样去刷，所以基本上牙龈是会刷得到的。那至于说其他地方的牙龈，更深的牙龈，其实其他地方可能都会比较偏向是口腔黏膜啦，口腔黏膜它是比较光滑的，所以基本上它用漱口的方式它就很容易就已经比较容易把一些牙菌斑那些刷掉了，牙菌斑是比较不会容易卡在这些地方的。第二个问题coach，第一个不建议这样子，因为你牙齿一直互扣一直互磨，就是有点像晚上睡觉会磨牙的病人啦。对啊，因为晚上睡觉有时候会磨牙，其实是就是你不就是你没办法控制的去扣，就是去互撞撞它嘛。啊，你早上通常有磨牙病，先讲有磨牙病人好，他就是会容易这样不自觉这样互相磨，然后牙齿就会越磨越短。他因为他们两个一起一直磨一直磨，所以通常晚上会磨牙病人，我都会给他佩戴咬合板，就是避免他牙齿一直互撞。那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都不希望说晚上有磨牙病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那更不会建议说你白天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牙齿一直互撞的话，其实它的牙齿其实会越磨越短，对，会越磨越短。那而且这样做其实对你的，你说牙龈会不会变得更强壮啊，或是骨头会不会变得更强壮，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你平常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本来就已经会对牙齿有一些力量了，对，你已经在正常的使用它了，所以不用过度的去做这件事情。对啊，我记得像前阵子那个棒球蛮红的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发现说有一些棒球选手他们会在打棒球的时候会佩戴咬合板，对，他就是避免说他在那个高压紧张的环境下一直去把他的牙齿咬很紧，所以他就是会佩戴那个咬合板去保护住他的牙齿。所以对，就提到说其实病人第一个也要注意你第一个有没有磨牙的习惯啊，然后第二个是你会不会容易紧张的时候会有咬紧牙关的情形，这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放松。然后第三个是你平常会不会咬指甲咬笔啊，这些事情都不要做，对啊，不过这是题外话这样。
3: 谢谢牙医师精辟的演讲，我们获益良多。这边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除了早上晚上仔细详细的刷牙以外，平常在职场上或者外面一有一吃东西我就马上洁牙，这样对牙齿的珐琅质会不会有伤害？第二个问题，刚刚听到你所讲刷牙的办法，牙尖刷、牙线，还有那个牙线刷，还要照镜子，这样一搞下来的话，如果我们平常赶着上班，这样的话很浪费时间。请问有没有更有效率的刷牙方法？就是说时间短，刷得很干净。第三件，我曾经在中医养生里面谈到牙齿的保健，它所谓叩齿，就是我们的五指的手指头并拢，在这个牙龈的外面这样扣扣扣，它的目的好像要舒筋活络、活血化瘀，让我们的牙龈更健康。 请教你以西医的观点来看是不是有帮助，谢谢。
0: 好，谢谢提问。第一个问题是说多刷会不会伤害牙齿，是不是？好，那这个部分的话的确很多病人也都会很担心洗牙会伤害牙齿这样子。对，的确可能会。第一个是珐琅质啊，第一个珐琅质它其实蛮硬的哦，它的钙的密度其实跟骨头差不多，甚至更高。对，所以如果你是适当的刷牙，那个刷牙是

0: 是毛吧？对，它是卵毛。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洗牙机头，哦，就是去清牙结石，其实这些事情都很难对珐琅质会有伤害。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大家发现年纪越大牙齿好像会越黄？对对对，牙齿越黄就是说我们的珐琅质可能会越来越薄，那里面的牙本质就是象牙质啊的颜色就会透出来。那的确珐琅质可能是会跟着就是年纪越大，因为通常是吃东西嘛，你吃东西其实我们吃东西的力道很大的哦，嘿，我们吃东西的力道其实是蛮大的，然后吃东西那些磨耗或是磨牙这些磨耗都会容易伤害到珐琅质这样子。如果是说刷牙是正常的力道或是洗牙的话，通常是当然洗牙如果洗错地方的话，因为我们是在正牙结石嘛，对不对？但如果洗错地方的话，的确也都是会去伤害到珐琅质的。但是牙刷这件事就是说你们平常用的工具应该是比较难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更快的方式是吗？就是搞下来很久，很抱歉没有，就是直接这样讲没有。因为第一个刷牙其实要刷好的话，我自己讲我好了，我刷牙都刷10分钟，都10分钟，其实蛮久的。对啊，我的确也不喜欢刷，因为很累，然后但是没办法，那个就是得这样子。所以没有更快的方式，就只能靠自己慢慢刷。但是刷快刷慢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因为手速比较快的人，就是我是说手的速度比较快的人，10到15下你就会很快达到10到15下嘛。对啊，如果速度比较慢的人，就是可能真的需要刷比较久。那这时候就是可以用电动牙刷去辅助啊。对，不过电动牙刷大部分还是没办法达到像单数毛牙刷、牙线、牙尖刷这些事啊，所以基本上牙线、牙尖刷、单数毛牙刷都是要额外再使用的。那第三个是中医的那个说这样敲敲敲嘛，对不对？其实不建议耶，因为第一个你敲的动作，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敲啦，但是有时候那个敲的动作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你牙龈去受伤，那可能更容易就是有牙龈萎缩。对啊，我自己在念牙周病专科的时候我是没有听到这件事啊，不过我可能之后可以再查查看是不是真的有相关的研究在做这个敲打的动作会不会真的比较好这样子。我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对，谢谢。
1: 李医师你好，请问一下那个牙龈痛算不算牙周病？
0: 牙龈痛吗？你要看痛的原因是什么，要找原因。咬东西会痛吗？咬东西会痛，一样要就是可能要找一下原因啊。因为如果牙龈痛的话，第一个很多原因，像是受伤也是有可能啊。对啊，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刷太大力受伤，或是有些人会习惯去抠牙龈，这也是一个可能。我是指原因的部分啊。那第二个原因是可能你是蛀牙，或者是说你是牙髓痛，哦，就神经发炎，所以你咬东西会痛。对，可能是这个原因。对，所以不是说牙龈痛就是牙周病，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找一下什么这个痛的原因是什么。对，然后才去判别说这个是不是牙周病，还是单纯是牙龈发炎，还是有其他的问题这样子。对，
2: 我要请教一下李医师哈，最近有一个科技哈，它是属于跟我们牙齿同样的一个分子，叫羟基磷灰石哈。
0: 啊，它羟基磷灰石吗？
2: 哎 ，hydroxyapatite，这个讲起来，这个是跟牙齿好像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结构。分子啊，这也是材料科学。那他已经也做到所谓微粒哈 ，platic 那个这个程度哈，可以，它跟锌离子又混合在一起，可以渗透，直接渗透到我们的最底层齿槽齿骨这个部分。
0: 你是骨头还是？
2: 不是那个，它是我们牙齿的材料，就是生物仿生学。嗯，这是一个材料科学。然后它的做成那个是微粒，其实它已经差不多在奈米的程度。它跟锌离子在一起的时候，锌离子它是会抑制这个细菌的细胞膜破裂，产生它是等于是扰乱它的 DNA， 所以它

0: 会成无菌状态。嗯，我这个因为我看过他一些文献的哈，我相信那个可能是也是一个新的革命的哈，就是说可能将来就是这个牙齿，我们这个齿骨齿槽这个部分应该会成所谓的无菌状态。那这个在理师的领域上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呢？
1: 这个算是生物学，生物学现在也有很多，像最近也有报道说，可能如果牙齿没有了，可能打一些生物因子进去，可能可以再重新长一颗牙齿。然后可能你这个可能是用就是化学的或生物学去控制。你说你是想问说达到无菌的这个状态吗？
0: 它叫生物仿生学。嗯，它是完全照牙齿的材料做出来。
1: 那怎么打进去呢？
0: 那没有打，它因为它已经算是 platic， 就是微分子微粒，也是差不多纳米20左右，大约是这个。然后它就是从我们的牙小管，就是牙龈，直接渗透。但渗透进去的时候会成所谓的蜂巢型的这个结晶啊，就是等于是重新帮你的吧，这个好像类似水泥灌浆一样啊。那然后它这个因为有锌离子，锌离子本来就有抑菌的效果啊。那这个部分好像是也是一个很新的。
1: 所以你是说可不可以达到完全无菌吗？
0: 锌离子是应该是可以让那个底层的这个齿槽齿，哎，牙周的这个细菌可能应该会抑制掉。你听过这样子一个新的材料哦？
1: 这个的确蛮新的，对，的确，其实蛮多东西都可以抑制细菌的，包括其实漱口水里面有很多分子都可以抑制细菌。但是我直接讲好了，只要我们的牙齿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它就不可能是无菌的。
0: 对，它是渗透以后到你的底层去造。让这个底层齿骨这个部分、齿槽这个部分，就是整个牙囊袋呈无菌状态。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对。
0: 所以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样子。
1: 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是违反生物的，因为就像我们的肠胃道里面也会有一些好菌跟坏菌，你不可能完全把它们杀死，它们就是一个并存的。所以我意思是说。可能的确有一些东西可以抑菌，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到无菌。
0: OK， 好，谢谢。
2: 好，感谢提问。讲座圆满。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好兄弟了都不一样。做金哈，他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任何的赞美、恭维，都不及在苦难时承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做人要不吝将慈悲、关怀给人。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第二。
1: Hello，
0: 太赞了，
1: 手上拿那个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会拿这一朵呢？跟大家说，最近啊，应该不是最近，应该是近年来，大家因为健康意识抬头，
1: 对，
0: 有一个研究发现，报道说在网络上面搜寻减脂、瘦身。达到25亿次啊！
1: 大家这么注重身材，
0: 对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瘦身这个观念跟减脂这个观念已经变成平常的话题。
1: 对，哎，
0: 你怎么瘦的
1: 啊？
0: 你怎么瘦那么多啊？我们幸福食堂的主厨呢，真的就是兼顾着美味还有健康，
1: 你看还有颜值，
0: 对啊。这自己讲就是，
1: 还有其他食物都颜值不错，
0: 当然有。我们的主厨就是身材都管理得很好，
1: 没错。
0: 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得健康，好不好？让你呢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1: 对，
0: 对不对？今天带来什么？
1: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又有荷叶的香气，
1: 对，
0: 又用蒸的，
1: 对，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1: 是，没错，像水煮餐，
0: 没错，
1: 或蒸食物，
0: 没错，
1: 都有。
0: 我现在水煮餐，我跟你讲，有没有上班的朋友们？你的公司旁边那个水煮餐，
1: 对啊，
0: 偌贵嘞！哎
1: 呀，什么盒子的那个、
0: 啊，冻没掉啊，还不如自己煮，对不对？好，来介绍食材。
1: OK， 那我们的主食材用到的是这个荷叶的部分，好，这是我们要的一个容，算是它包起来的容器啦。
0: 了解。
1: 好，这是荷叶。那荷叶的话，可以在一些干货店你都可以买得到。
0: 是我们买的货是干的，
1: 它是干的。
0: 啊，你这个是怎么做？
1: 这个的话，我用滚水去让它烫过，就有点像我们端午节的什么粽叶。
0: 哦，了解。
1: 一定要让它先去烫过，湿润完之后才会好塑形。不然就干干的，其实你一压就裂了。
0: 对，
1: 对啊。對好，那我们的食蔬其实蛮多的，像这个花椰菜啊、甜椒、玉米，还有茭白笋，
0: 了解。
1: 四季豆、豆类，然后还有豆制品。香菇，还有这个银耳，
0: 了解。
1: 那我觉得看当季食材有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例如说像莲藕啊，或者是玉米笋啊，这些东西都可以。
0: 了解。
1: 对，好，那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好先处理起来。好，这是四季豆。
0: 看一下这个食材准备的，你就会知道有颜色。哦，那我自己用我自己的健康的角度来看，有蛋白质，
1: 对，
0: 有蔬菜。有这个比较天然的甜味玉米，
1: 对，
0: 然后又有这个花椰菜。

0: 对，十字科花类，这个超棒的、啊啊，这个对身体健身什么都很棒。
1: 对，
0: 所以是一个没有负担的一道菜。
1: 对，而且今天的蔬菜几乎的调味啊，可能只有一点点盐巴而已。嗯，对，好，然后菇类，好，这也可以。好，还有豆皮，好，直接对半切就可以完成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处理其他的食蔬，好，例如说像这个
0: 茭白笋，
1: 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好，那茭白笋的话，你看哦，底部这边比较粗，我们就把它修掉。好、okay. 哦，这个纤维质很多，嗯，好、哦，所以看你要怎么去做处理。像我会把它这样削过。哦，
0: 所以你不是把它撕掉？
1: 我是像这样子削啊，有些人会削，先用削皮刀也可以。
0: 嗯，哎、欸，这样不错，所以我自己会在家里面拆，然后拆就变得很小一只，
1: 对，
0: 很浪费。这样好像不浪费，
1: 这样可以。好，好，好，我们就把它切蔬菜。好，然后玉米，好，大概两个就可以了。
0: 好，
1: 那还有这个甜椒，就可以。好，把它切斜刀。嗯，这些蔬菜呢，其实你都可以用当季的食材来做了。像我们餐厅里面都会随着季节去波动啊，或是加一些药材啊、谷物类啊，像是做蔬菜蒸。对。好，那像这个里面呢，这个比较多纤维的地方，我会用刀子下去，啊，这样子切，滚着这样切，有点像削铅笔这样子的。嗯嗯。
0: 好可爱哦！哇，超可爱的。
1: 切一切，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都把食蔬呢都准备好之后，就可以下锅下去烫了。
0: OK，
1: 好像这个
0: 四季豆、
1: 四季豆、菇类，好都可以下去烫。然后还有玉米，这个就有点像水煮餐啦、啊，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很高级的这样宴客菜。
0: 嗯，光这样子摆一个这样蔬菜汤就很漂亮啊。
1: 对啊。大概下锅烫个差不多一下下，大概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起来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放到这个蒸笼里面蒸。
0: OK。
1: 它只是现在的阶段，就让它去定色，定个颜色。
0: 哦，真的是很脆。
1: 烫锅之后就可以这样子。
0: 咱们这个水不用加任何盐巴？
1: 没有，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0: OK。
1: 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食材呢都捞起来。哦，大概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捞了。
0: 了解。
1: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下去蒸哦。
0: OK。有些会在水里面挂，就放一点油。
1: 对，
0: 这个也不用。
1: 哦，不用。这个很适合一些像上班族啊的朋友们可以做的一道料理。嗯，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包起来了。好，这一锅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放进去蒸。
0: 哦，
1: 好，
0: okay、
1: 我们就把这个荷叶打开。好，打开来之后呢，因为这一面是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就是朝这一面再去做。好，把它打开来，大一个，
0: 超大的。
1: 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摆上来了。
0: 哦，你手不会烫？
1: 还好了，
0: 厉害哦！
1: 人在江湖飘。好，这个银耳，我们就做一个配色。那比较相近的地方，我就不要加。
0: 好。很澎湃嘞，颜色又漂亮。你用这水烫过之后，整个蔬菜的颜色都亮了起来。
1: 对。好 ，OK， 我们就把它都把它放进来。
0: 可以包很大一包
1: 哎。对啊，包的时候呢，这边两个比较窄，我们就把它都加进来。嗯，加进来。合起来，
0: 哦，这样子丢进去蒸，
1: 然后放进来，好，把它合起来，好，等一下下去呢，蒸了大概六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0: 了解，
1: 对，那这样子蒸的话呢，你就会发觉说我蒸的里面呢就会有那个荷叶的香气，嗯，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六分钟就让它等一下吧，
0: 多了一道风味。
1: 是的，
0: 刚刚讲到健康。那你有没有曾经吃素？人家说吃素，你可能多补充的是这种膳食纤维，健康因素。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吃素变胖？
1: 有可能。哦，吃错东西就会变胖。
0: 你有前车之鉴吗？
1: 有，我以前在，其实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都是健康产业。像第一间公司都是做生菜种植的，其实都很健康。第二个就是农场，第三个呢就是健检中心，啊，第四个现在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就是也是做健康的居多。那当然有一阵子我就也是变胖，变到七十几公斤。因为什么呢？虽然上班吃很多的青菜，然后吃很多全食物，但是下班呢才是真正可怕的开始。
0: 放松了。
1: 对，跟朋友出去吃火锅。哎呦。然后又是很多的一些油腻的东西，所以开始就变胖。啊，后来呢，其实就是慢慢的，就是调整回来了。以健康的东西，像烫的啦、煮的啦，或是有偶尔啊吃个什么意大利面啊，其实就还好。对，
0: 了解，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啊。
1: 对啊，
0: 我自己也有，因为我自己在之前因为拍戏的关系需要饮控。
1: 对，
0: 然后我从72公斤一直慢慢的。把自己的身材缩到体脂肪剩下6，然后体重剩下大概63、64，
1: 掉这么多，
0: 很多。我那时候非常的精壮，但因为节目的关系，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我的身材。要解锁的话，
1: 对，
0: 到我的社群平台，
1: 对，
0: 不用加入会员，
1: 对，
0: 到我的社群平台，
1: 对，
0: 我自己有时候会分享健康，
1: 对啊。
0: 但是我必须说哦，你减到6%的体脂或7%体脂啊，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因为你没有脂肪哦，那时候肚子抓起来是剩皮。就像是抓这种皮一样，你知道吗？对，就这样子，那整个肚子都是，已经没有脂肪。那时候第一个很怕冷，明明是这个春天的天气，我好冷，我要穿外套，我家里面要穿外套，
1: 比较虚一点点。
0: 对，然后呢，你以为身材很壮很有力，其实没有，那个时候是很虚的，没什么力气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是因为工作要求。
1: 对，
0: 但我现在最喜欢我现在就是有肌肉，然后体脂肪维持在12-13%。
1: 对。
0: 然后夏天我也不会到很热，冬天我也觉得我可以抗寒，这样是最
1: 健康的身材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然后甚至有讲说他吃火锅嘛，
1: 对。
0: 那我分享一个我自己吃火锅的习惯，就是呢，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必须要分好你的类别。
1: 对。
0: 你的胃如果是空的，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让它有顺序，让它顺消化的顺序是有步骤。我会喜欢把蔬菜摆在第一个，
1: 对。
0: 蛋白质摆在第二个，
1: 对。
0: 最后再放淀粉。所以你的肠胃就会先吸收菜，再吸收蛋白质，最后淀粉在吸收的时候，你就会不会吸收到这么多，因为它已经够了。
1: 对，
0: 它可能就吸收 的不会像一开始这么 的完善或这么的快速，所以你可能吃火锅就可能不需要担心这么多。对，当然啦，如果你在吃蔬菜的时候，你还是沾那种很油的酱，
1: 沙茶啦，
0: 对啊，很甜的东西啊，那就没办法。
1: 是，
0: 对，但是这个顺序，我觉得大家吃火锅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对身体也是。好，健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1: 对，除了学料理，还更学健康。
0: 没错，大家有什么样子健康的 paper， 也可以在下面一起分享。
1: 对， okay, 好，好，那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0: 我这个烟已经沁干，
1: 大烟大烟。哎呦哇，
0: 荷叶的香气。
1: 好 ，OK， 那我们蔬菜蒸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拆礼物了。
0: 好，
1: 就是把这个蔬菜好拿剪刀剪开来。
0: 哎呦，好香哦！
1: 对啊，我觉得那个荷叶的味道，哎呦，
0: 而且很清爽，
1: 对，
0: 然后蔬菜还是很亮，因为
1: 是
0: 蒸
1: 的。这个呢，我也有点，蒸完之后就是有一个想法啦，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餐桌上的调色盘。
0: 没错，
1: 对啊，你就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配色啊、配菜啊。
0: 荷叶蒸时蔬，
1: 对，
0: 或者是
1: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撒一点点的
0: 调味料，
1: 盐巴。
0: 了解。
1: 好，就可以完成这道荷叶蔬菜蒸，
0: 漂亮。这个其实，在做宴客菜也是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对不对？
1: 对，
0: 荷叶蔬果百会，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用剪开来，就是很有一个仪式感。
0: 对啊，长辈你在前面剪开来，开心到不行，
1: 开心啊！
0: 你这个如果自己带便当啦，这个是比较大的盘子。
1: 对，
0: 假设你今天要上班，你准备小一点
1: 也可以，
0: 对不对？荷叶刚才可以用一半嘛，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包起来放在便当盒里，带到公司拿去蒸一下，
1: 对，
0: 出来打开来，
1: 打开来，尤其是在主管旁边打开来，
0: 打开来
1: 要看一下，
0: 这样子，
1: 我今天便当很健康。
0: 对啊，你看看员工餐，
1: 对啊，
0: 吃成这样子，
1: 对啊，
0: 我都只得自己带便当，去学学阳明春天、啊，
1: 是，什么时候去吃？
0: 好。简简单单又健康，品尝一下味道如何？有绿有红有黄，还有银耳，超棒的。 我先品尝喽。
1: 好。
0: 哦，蔬菜最原始的味道，
1: 对，
0: 完全被激发出来。为什么说真的料理方式是好的？就是最简单，
1: 对，
0: 最能够把所有的食材该有的味道保留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多个蔬菜堆叠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在每一个蔬菜上面，它都包覆着其他蔬菜的香甜，
1: 是
0: 玉米的香甜也在里面，
1: 嗯，
0: 这个茭白笋的这个香甜也在里面。我刚刚是吃四季豆，
1: 对，
0: 但它却有这么丰富的味道，
1: 对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当然，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有其他蔬菜，其实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1: 秋葵也可以啊，啊，有些人可能喜欢吃苦瓜啊，当然也 OK。
0: 了解，了解，这个不需要调味，刚刚一点点的薄盐，
1: 嗯，好吃
0: ，very good，OK、
1: okay。
0: 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健康的料理。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松露鹰嘴豆。
2: 哎呦，
1: 欸，这应该可以算是松露三兄弟的料理了。
0: 松露的堆叠啊，
1: 对，
0: 突然间高级了，
1: 直接跪了起来。
0: 这是在意大利餐厅才会出现的沙拉，哎，
1: 对。然后旁边再放一个那个蜡烛，这样。
0: 哎呦，天哪！嗯，

0: 朋友们，欢迎回到幸福食堂。三智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松露鹰嘴豆。
0: 今天松露又来了，大家都知道我是松露的推广大使，
1: 对，
0: 甚至很赞啊。
1: 对啊，
0: 来就来嘛，
1: 对啊，
0: 何必还要带松露呢？
1: 对啊，我来了都来了，所以今天呢准备了这个。要送给袁姐哇，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师傅，花莲的师傅，他出国去欧洲玩，想到我，可能突然有想到他就买一个礼物送给我，他要买五个，还有一个明信片，那我把其中一个的松露的送给你，
0: 哇，感谢你，對對對，太贴心了，
1: 对啊，
0: 松露盐，
1: 松露盐，
0: 好赞哦，甚至真的是很贴心。他知道我喜欢松露，这个已经是我收到他的第二个松露礼物了。
1: 对啊，
0: 就是第一个是真正那个现刨的松露，
1: 对，现刨的，
0: 我到现在还舍不得开啊，
1: 要了要用了。
0: 下次你来幸福食堂，
1: 对，
0: 直接把它打开入菜
1: 也可以，
0: 好不好？因为我不舍得在家里面自己做菜，然后我老婆就说那个很贵，你确定你要开吗？然后我又默默把它放回冰箱，对啊，所以不舍得。我觉得还是要带来跟大家结缘。
1: 对， 对，
0: 今天用得到它吗？
1: 可以用得到，
0: 跟大家结缘，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好，我们来先介绍食材吧。
1: 好，我们的主食材是用到的是鹰嘴豆。那鹰嘴豆的话呢，我今天有先让它煮熟了。这个干的状态呢，我们在杂货店啊都可以买得到，比较硬。这个的话，台湾叫做雪莲子。嗯，对，西方国家是说鹰嘴豆，那大陆那边是说叫鸡豆。
0: 鸡豆，
1: 它有点像鸡，
0: 小鸡，
1: 它有嘴巴，
0: 真的
1: 鸡豆。但是现在鹰嘴豆，如果说你不想买回去煮也没关系，超市都有卖一罐煮熟的鹰嘴豆，那个非常好用。为什么呢？因为鹰嘴豆你拿出来，里面的水可以拿来做那个蛋白打发，你可以拿来做素食的蛋糕。
0: 了解，
1: 对，还不错。好，那这个鹰嘴豆的话，我们就先让它放旁边。
0: 好，
1: 好，再来是松露酱，然后还有这个橄榄。
0: 橄榄，
1: 这个的话主要就是都是以好取得的食材为主。啊，松露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了。当然你也可以换一些像胡椒跟调味也 OK。
0: 了解。
1: 对，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把这个番茄切一下，好，切丁。
0: 鹰嘴豆泥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算是高蛋白的豆子。那有太多的好处了，大家可以谷歌一下这种比较中东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墨西哥菜，他都会把鹰嘴豆拿来入菜。
1: 对，而且有他们会做一个叫做鹰嘴豆泥的一个球，
0: 啊，这个很棒，这个很棒。
1: 好，香菜，
0: 对，好，好，没事。
1: 我在切的时候呢，还不赶快拆礼物？
0: 哎呦，现在拆哦，
1: 对，拆礼物，对。
0: 你准备了节瓜跟小黄瓜，
1: 对。
0: 哇，好香！哇，
1: 香啊，
0: 好重哦！这个松露太棒了吧？
1: 越重越好。
0: 这个是，我看一下，我需要怎么？
1: 哇，好香哦！
0: 是不是很香？这分量，可以哦，
1: 很足哦。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怎么打开？我看一下。这个，你看多怂啊！不会开呢，这个怎么说怎么开？看一下，不是这意大利文啊！
1: 你会不会最后面这不能开，我们就不能用？好 ，OK，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黑橄榄也是把它切片完之后，我们把节瓜煎一煎。好，我们就好里面加一点油，把节瓜煎过。

0: 好，先煎节瓜。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鹰嘴豆，然后加一点点的这个松露酱进来，因为松露酱本身它有带一点咸味，所以我们就均匀的搅拌它

0: 然后把它跑一片一片的。
1: 哦，这个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延伸料理可以做哦，
0: 凉拌的哦，
1: 或者是小黄瓜切完这样子削完片之后，把它切成一丝一丝，变成这个小黄瓜面，
0: 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对，因为节瓜面有人做，
1: 对，小黄瓜面，然后用松露这样子鹰嘴豆，哦，也是一个低碳的饮食，
0: 没错。像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准备这样子啊，一圈。把它摆上来。
1: OK， 上次有一个这样，
0: 对对，那个是快速
1: 另外一个，

0: 哟，
1: 节瓜，煎一煎就可以把它放上来了。那其实这样水分也是蛮够的。
0: 是。又健康，低碳饮食，对不对？
1: 然后呢，这个
0: 那集在讲减脂嘛。
1: 对，这个我就没有再炒过了，生生的吃也不错。嗯，橄榄，
0: 哇，好棒，好棒！
1: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料理。
0: 最后，
1: 香菜一点点。
0: 上去，哇，多漂亮！你看看，
1: 哦，九层塔也可以加一点点，
0: 嗯，对，那个有一点点墨西哥感，
1: 对，嗯，好，最后面的交给你了，
0: 为您送上那个，再帮你撒一点那个松露盐巴，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很咸，它是香气，
1: 香气就可以了，
0: 我想甚至
1: ，OK，
0: 来，观众朋友先品尝
1: ，OK，
0: 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备好我自己的，
1: 怎么这么厉害
0: 了？松露油跟现刨松露，好。既然拿来了，就不要浪费。
1: 好，
0: 假设这道菜做完，我们加码，这怎么操作？
1: 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哇，这个孔也太大了吧？
0: 这个是龟缸哎哦，一个失手就是中哦，
1: 哦呦，
0: 哎呦，这个让我们来现刨松露，
1: 对，哎呦，哇，整片的。欸，这应该可以算是松露三兄弟的料理了，
0: 松露的堆叠啊，
1: 对，盐，然后整片的跟油
0: 哇，
1: 三兄弟，
0: 欸，这一道料理啊，刚刚这样子煮起来，本来用很简单便宜的食材，
1: 对，
0: 突然间高级了，
1: 直接贵了起来，
0: 这是在意大利餐厅才会出现的沙拉，欸，
1: 对，然后旁边再放一个那个蜡烛，这样，
0: 哎呦，天哪，
1: 对，
0: 好，试试看，
1: 好，
0: 来试试看，里面你还有一个节瓜来。
1: 哦哦哦哦！
0: 哎呦，哎呦喂呀！是是，
1: 哎呦，
0: 哎，敬各位，敬各位，敬各位。
1: 哎，我们太幸福了吧？
0: 幸福之大。
1: 对啊，
0: 就是这一刻啊。
1: 对啊，哇！我跟你讲，其实素的东西用简单调味真的就很好吃。
0: 哦。嗯，好幸福哦，
1: 好幸福哦，
0: 等那么久就等到等你这一道了
1: 啊，对啊，
0: 很久没碰到它了。哦，好好吃哦，这些蔬菜我们都可以取得，嗯，哦，你用简单的料理，这个鹰嘴豆你也是这样炒一炒，你拌一个这样子的松露，整个就是味道大提升。
1: 对，
0: 当然如果大家如果不喜欢松露的话，嗯，你也可以用简单调味，
1: 对啊，
0: 一点点海盐，
1: 胡椒盐也可以，
0: 胡椒盐也可以啦，嗯，对不对？重点这一道料理，我觉得是什么？你吃起来没负担，
1: 对，
0: 对不对？好，我觉得很赞。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呢，像我刚才把这个鹰嘴豆呢，可以先烫过啊。如果说你不喜欢用鹰嘴豆也没关系，小朋友喜欢吃玉米，你也可以做玉米。好，拌一拌，凉拌完之后呢，煎一煎。其实我不用动到太多的火，好，煎一煎，好，后面再做调味，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素食料理。
0: 嗯，我觉得很棒。好，也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如果真的为了自己健康哦，或者是正在减脂的朋友、运动的朋友们，都可以成功，好不好？明年的夏天约好大家，幸福食堂所有加甚至，我们一起去海边，
1: 对，
0: 好不好？
1: 好，那我现在
0: 做肌肉，
1: 那我开始了。
0: 幸福食堂肌肉团出发，
1: 肌肉团。
0: 好，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漂亮的鹿哦。
1: 啊，老师你看，还有小鹿斑比耶，好可爱哦。
2: 我先讲一个有关鹿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3: 好啊，好啊。
2: 在我国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赵高，他为了想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分量有多大，有一天他就牵了一只梅花鹿上朝，然后气势汹汹地问大臣们：这是一只日行千里的千里马，你们说是不是啊？大臣们因为怕得罪赵高，都纷纷附和着说：是马。赵高听了就流露出非常得意的表情。这个故事流传到今天，凡是把是说成非，把黑说成白的，就叫做指鹿为马。这句成语你们会用了吗？
0: 哦，原来如此。那个赵高宰相真糟糕，把大臣们欺负得好可怜哦。
4: 对呀，明明知道都不敢说。
2: 好了好了，你们都很聪明，那些大臣因为怕丢官，所以都不敢讲真话。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怎么说呢？
0: 我会说：老相爷，这儿有副老花眼镜借您戴，会看得更清楚些。
4: 我会拉着他的手去摸那鹿的头，再问他：您这只是公马还是母马呀？
3: 哈哈，好好笑哦。
2: 哇，你们都好有智慧哦，希望赵高宰相能够像你们一样有幽默感，那么这个故事以后就更好听了。好，我们现在就再请毛笔爷爷来告诉我们鹿这个字是怎么演变来的。
3: 耶、yeah, 好耶。
5: 大家好啊，刚才看到你们上课的情景真有趣，毛笔爷爷我啊也要更卖力地介绍鹿这个字的演变。在甲骨文中，鹿的造型很多，也很可爱，不需要特别的说明，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连外国人学这个字都很容易哦。鹿头顶上那分叉的长角造型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不管走到哪都是他的活招牌。一对秀气的大眼睛配上苗条的身形，瘦长的细腿，全身充满了跳跃的生命力。经文中的鹿字和甲骨文大致相似。到了小篆，头上的大眼睛仍然非常明显，不过分叉的长角简化成山的形状，没有鹿角的特色了。到了楷书，头上的角又简化成了一点，眼睛也变成了格子状。你们看，除了下方的笔字有点像鹿角外，象形的味道已经相当的少了。小朋友，对于鹿这个字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0: 毛笔爷爷，鹿和马真的差很多呢。
4: 对，我有看过鹿跪银乳的图片，鹿宝宝在喝奶奶的时候是跪着吸的，那个跪着的鹿腿看起来真的很像笔字哎。
5: 哈哈哈哈，圆圆，你的想象力真好啊。
2: 各位小朋友，今天的说文解字课我们要来认识猪这个字。我们每天都吃猪肉，但是对于猪的真实情况却了解不多，所以当别人说你是猪，你会高兴吗？
4: 不高兴，我才不像猪那么笨那么脏呢。
2: 那说你是英雄豪杰你就高兴了吧？
4: 很高兴啊。
2: 其实猪既不脏也不笨，反而很聪明。你们知道吗？英雄豪杰中的豪字指的就是一种猪哦。豪杰的豪是一种勇猛的箭猪，而且古代的猪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譬如孔子的学生中以子路最为勇猛，他能空手打虎，而他所佩戴的宝剑上就刻着野猪的标记，
4: 我有看过野猪，它的毛刺刺硬硬的，还有两颗长牙。
2: 对，那两颗长牙我们又称为獠牙，在台湾的原住民会把猎到的野猪獠牙挂在门口，族里的人都会对他们肃然起敬，因为只有勇士才敢狩猎野猪。野猪生性凶猛，它的皮很坚韧，不容易刺穿。它的特性是即使被刺伤也不逃命，还会加速地向猎人冲过来。如果措手不及，猎人或猎狗往往就会被它的硬嘴顶得肚破长流。不过你不伤害它的话，它也不会伤害你，因为它从来不会欺负比它弱小的动物和小孩子。
0: 猪真的很聪明又爱干净吗？
2: 对，猪是很聪明的动物，在台湾的野猪能绕过重重的捕兽夹，吃掉农人种在地里的落花生。当农夫查看的时候，地上的茎叶看起来完好无缺，但是埋在土里的花生仁却被吃得精光了，只留下一些没有成熟的，等下回再来吃。你们说猪聪不聪明啊？
3: 聪明。
2: 至于说猪看起来脏兮兮的，是因为它的黑毛和黑皮看起来有点脏脏的。猪的本性是爱干净的，在牛、羊、猪、狗等家畜中，它是最容易训练在定点大小便的，所以脏不是猪的本性。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猪这个字的演变和由来吧。
5: 猪这个字最早写成屎，豚是小猪，犀也是小猪，而豪是勇往直前的箭猪。甲骨文所写的猪字都有一个肥硕的肚子，尾巴下垂，有的背部还有像刺一样的鬃毛，造型完整。

而又传神。为了书写方便，猪头都朝上，脚有向左的，也有向右的。长长的嘴强而有力，是猪的秘密武器。当肚子饿时，可以用它来挖食物吃，还可以用来冲撞敌人。所以从甲骨文到小篆，前面的长嘴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小篆时就省略了肚子，直接用三条线来代表猪脚，最后才演变成我们今天史这个字的楷书。史这个字再加上一个声音的符号者，就演变成我们今天所写的这个猪了。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他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连好几天了。远远总是在放学的钟声响后就匆匆地离开了。
1: 喂，远远，
2: 他又走了。
0: 这样的情形让英英和贝贝觉得很好奇，于是两个人决定悄悄地跟在远远的后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走出校园之后，远远的步伐越来越快，好像一刻都不能停留。在过了几个街道后，他来到了一间宠物店的门前。
1: 下来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0: 这时，圆圆两眼专注着橱窗里的两只小狗，浑然不知英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圆圆把脸贴在橱窗上，左看看，右看看，嘴里还喃喃自语地说：“
1: 哎，真是可爱，好想带一只回家养哦。可是妈妈应该不会答应的。”
0: 一想到这里，圆圆只好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1: 哇，好可爱的小狗哦！难怪你一放学就跑来这里，你是不是想养狗啊？
2: 是啊，可是我怕妈妈不会答应，所以很烦耶。
0: 这个时候，王老师正好经过，看到三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便好奇地走过来问：
3: 你们三个人在这做什么啊？
1: 老师，圆圆很想养一只小狗，可是他担心妈妈会不答应。
3: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这种情形老师小时候也曾经经历过。
4: 老师，那你有养成功吗？
3: 有啊，因为我答应妈妈要负责好好的照顾小狗，所以像是喂狗啦，带狗散步，还教小狗守规矩，就变成了我每天的功课，而且老师一点都没有偷懒哦。
2: 那我也可以少看一些卡通，把多出来的时间拿来照顾小狗啊。
3: 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那你就回去跟妈妈商量看看吧。
4: 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养狗呢？
3: 其实狗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是人类的好朋友，它除了可爱之外，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主人很忠心，而且古今中外对于人和狗的故事也流传了不少，有些还很感人呢。
2: 真的吗？那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呢？如果我回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妈妈，说不定她就会同意的。
3: 好吧。

三国时代，在湖北省的襄阳县，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李幸淳。有一天，他在路旁捡到了一只受伤的小狗，因为它全身都是黑的，所以就取名叫做黑龙。在李幸淳细心的照顾下，黑龙的伤很快就复原了，而且长成了一条灵敏又强健的大狗。李幸淳很喜欢这只狗，出门工作总是带着它。每当李幸淳和客人谈生意时，黑龙总是静静地躺在主人的脚边，绝不乱叫。但是如果遇到突发的状况，黑龙就会一跃而出，挡在主人的面前，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对着坏人低沉地吼着。街坊邻居对于黑龙的忠心都称赞不已。有一天，李幸淳带着黑龙到城外去拜访朋友，两个人相见甚欢，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聊到隔天的早上，李幸淳才向友人告辞。酩酊大醉的李幸淳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才走到了半路，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很不巧的，这个时候襄阳县的太守为了打猎，就命令部下放火烧山，将野兽驱赶出来。熊熊的大火顺着风势不断地蔓延开来，李幸淳身旁的黑龙发现不对劲了，大声地对着主人吠叫着，可是喝醉的李幸淳却怎么也叫不醒。眼看着大火就要烧到李幸淳了，黑龙急得用嘴去拽主人的衣服，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情急之下，黑龙便跑到不远的小溪中，将全身沾湿，再飞奔回到主人的身边，把水抖落。就这样一来一往，黑龙不知跑了多少趟，终于将主人身旁四周的草全部都打湿了。这个时候，精疲力尽的黑龙却因为在大火中来回穿梭，身上好几处被严重的烧伤，脚底也渗出了血水，最后倒地在主人的身旁。李幸淳一觉醒来，看到黑龙倒在自己的脚边，身上的毛还滴着水。再看看除了身边四周湿湿的草地外，其余的地方都被火烧光了。他这才发现是黑龙救了自己一命，不禁嚎啕痛哭。襄阳太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感慨地说，这条狗对主人的忠心简直超过了人，如果做人不懂得感恩，岂不连狗都不如了。于是下令将黑龙好好的埋葬，在旁边还树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义犬冢，来纪念这条忠心耿耿的黑龙。

0: 黑龙好可怜哦，李幸存实在不应该喝这么多酒。
1: 是啊，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老师，您刚刚说到义犬，这犬和狗是一样的意思吗？
2: 英英很细心哦，这个问题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回答吧。
3: 哈哈哈哈哈！我就来说明一下吧，古人把大狗叫犬，小狗叫狗，其实狗就是犬。狗字是比较晚期才创造的形声字，所以最早看到的是甲骨文的犬字。你们看，这四个甲骨文的犬字造型不同，但个个都是瘦身健美，冲劲十足，张着大嘴，摇着尾巴，精神饱满的样子。仔细看，上面还画了脚趾呢。尤其是第四个字，看起来正在飞奔，真是动感十足啊。再看经文，它承袭甲骨文没多大变化。第一个字充满了稚气，很像小孩子的图画，还瞪着大眼睛。第二个像一只可爱的小狗。第三个字伸长脖子，好像在寻找猎物。到了小篆，字形开始变化，比较没有象形的味道。到了楷书的犬字，就更看不出狗味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咦，毛笔爷爷，甲骨文中的犬字好像嘴巴都长长的，可是宠物店里的狗有的嘴巴却很短耶。
3: 其实古代的狗长得比较像狼，头型较长，像吉娃娃这种嘴巴较短的狗是后来才培育出的品种。
2: 是啊，圆圆，老师也要告诉你一件事，一只狗有10到20年的寿命，如果决定要养它，就得要有恒心和爱心来好好的照顾它，千万不要让它成为可怜的流浪狗哦。
4: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5: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4: 那要怎么做呢？
5: 寻到青蛙，
6: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

0: 这只小白兔好可爱，胖嘟嘟的，毛摸起来又细又软，眼睛红红的，是不是所有的兔子的眼睛都是红的呢？
1: 不一定吧，你看那只灰毛兔子眼睛就有点灰色，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天问老师好了。
0: 老师，为什么白兔的眼睛是红红的，而灰兔的眼睛却是灰灰的呢？
2: 因为灰毛的兔子眼球有灰色的色素，所以眼睛看起来是灰灰的，而白毛兔子的眼球是透明的，眼球布满了微血管，所以看起来是红色的。
1: 我妈妈常提醒我，抓兔子不能抓耳朵，这是为什么？
2: 如果你去拉它的耳朵，会把耳朵内的软骨弄断，大耳朵垂下来就失去了敏锐的听觉。其实兔子性情温和善良，凡事都先让别人，连寻找食物都等别人睡觉了它才出来吃东西。可是许多的动物会欺负它，像是老鹰啊、狐狸啊，老天爷为了奖励它的善良，就特别给了它一双又长又会随声音转动的大耳朵，就像雷达似的，可以听到远处敌人的动静，好来保护自己。
0: 那人的耳朵为什么不会这样呢？
2: 人的耳朵本来也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不再需要靠耳朵去侦察敌人或捕猎食物，慢慢的就退化了。不过现在少数人还是保有这种先天的本能。
1: 为什么古代传说兔宝宝是由兔妈妈嘴里生出来的呢？
2: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误会，因为野兔大多是生活在地穴里，晚上才出来吃草，人们对兔子的生活不太了解。其实兔子是很胆小的，兔妈妈一碰到干扰就会叼着刚刚出生的小宝宝搬家，所以大家就以为兔宝宝是从兔妈妈嘴里生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说明，很多的事情是不能从单方面去看的。好了，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说明这个兔字的由来。
3: 兔这个字在甲骨文上变化很大，在身体各个部分显现得相当完整，从头、身、脚一直到尾巴一样都不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那大大的耳朵。我们来看，在前三个甲骨文中，其中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观察得更细腻，前脚短，后脚长，很生动地展现出善于跳跃的神情，后面的小尾巴都是短短地往上翘。再来看看经文，经文中的兔字则表现出了兔子正努力准备向前跳的样子。到了小篆的兔字，大致是从前面两个甲骨文演变来的，两个大耳朵更可爱了，前脚短，后脚弯弯的比较长，腿后露出一个小尾巴。到了楷书，小尾巴就变成了一个小点，这一点可不能省哦，不然兔子就没有尾巴了。
2: 上回我们说到，仓颉与文同两个人来到了明慧学校，对于汉字能够在这里延续与弘扬，内心感到十分的欣慰。这时学校的下课钟声响了起来。
4: 下课了！
2: 小朋友们从教室一涌而出，开心地在校园中嬉戏玩闹着。
1: 圆圆，昨天的功课你复习了吗？
5: 还没有呢，王老师昨天在说文解字那堂课中教了羊这个字，他说羊是象形字，是古人模仿羊的样子所造的字。可是茵茵，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羊字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羊都不一样呢？
1: 对呀， 我也觉得很奇怪。
5: 咦，你们是谁呀？怎么穿这样的衣服？是在演戏吗？
6: 哈哈，我是文童，这位是我师父仓颉，汉字就是我师父创造的。

0: 了。
1: 好啊，好啊。
2: 羊在甲骨文中有不同的造型，大都是羊头的正面造型。羊角就是这个字形的重点，有的还有两个可爱的耳朵。在古人眼里，羊就是吉祥祥和的象征。古代吉祥的祥没有士字旁，只写吉羊。其实羊和祥在古代都是同一个字。羊是温顺又善良的动物，它们不会欺负弱小，很少发脾气，偶尔打架也都中规中矩，从不偷袭。他们打架的模式是头撞头，脚撞脚，标准的角力赛。可是为什么羊代表吉祥呢？你知道他们对人类好处多多吗？羊肉的肉质细致，美味滋补，小孩吃了身体壮，老年人吃了精神旺。羊奶营养高，喝了精神好。羊皮轻软，保暖又好穿。羊是珍贵的好宝贝，打猎时能猎到一只羊，更是吉祥的好预兆。所以在先民眼中，羊就是吉祥的象征。
3: 哇，原来汉字的内涵这么丰富哦！
4: 真是珍贵的一刻，仓颉爷爷以后能常常为我们讲解吗？
2: 以后你们要找我也很难。这样好了，我送你们一支神笔，那就是毛笔爷爷，他能代替我解答你们今后的疑问。如果还有疑难杂症，再用手机联络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当自己过得开心的时候，做着喜欢的工作，甚至准备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却因为看到父母的不快乐，忍不住产生罪恶感呢？有一些人从小就习惯照顾父母的情绪，把家人的期待放在自己的前面，所以长大之后，就算说已经独立了，还是很难摆脱。如果我快乐了，是不是就太自私？这样子的内心拉扯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心理师林燕语，燕语心理师。

0: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谚语心理师，
1: 还有再度来到本节目的作家张慧慈，慧慈，
2: 玉芳好，各位说听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两位，差一点讲听众是不是？
2: 对，
1: 常常上广播节目哈、哦，
2: 对，
1: 好，没有关系啦，很多观众也是用听的啦，
2: 对对对，
1: 在忙的时候都可以这样。今天要来讨论这个题目，其实是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女生特别有这方面的内心的独白，是不是？好像我自己很快乐的时候。我妈妈好像很不快乐，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快乐呢？会不会耽误了我妈妈什么呢？谚语自己也是从小就习惯察言观色，
0: 对，而且尤其我是长女，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女儿，尤其可能我是第一个孩子，我觉得女儿跟妈妈的那种情感上的连结，或者是对于妈妈情绪的那个波动，其实是会非常敏感跟敏锐的那个状态的。
1: 嗯，你家有几个小孩？
0: 欸，我还有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
1: 哦，三个。
0: 对，
1: 那差别年龄差别很多吗？
0: 就各两岁而已。
1: 嗯，所以你自己有感觉到说，那个你在成长过程的时候，你会下意识潜意识的去注意你妈妈的情绪。
0: 对，而且我们家有一个状态比较特别，因为我爸爸他是在晚上工作，他是夜间部的老师这样。
1: 嗯，
0: 所以等于是妈妈一个她一个女人家，对，她晚上其实是带着三个孩子的状态，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对于第一个孩子，然后第一个女儿，对、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妈妈那种很辛苦的感觉，或者是哎，她一个人要带三个小孩在晚上的时候的那个苦吧，我觉得是很有感受的。
1: 那你从小到大的环境里面，她会跟你诉苦吗？
0: 嗯，我觉得那个诉苦比较像是。你会感觉到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带给他很多的感觉跟情绪，对，他倒不会直接用说的，可是你可以从他，比如说表情嘛，很累的表情，对，或者是哎他甚至要把他的工作拿回家做，然后他还要一边来顾我们的课业，对，你会在那个里面，就算妈妈没有诉苦，你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个苦在
1: 她的不快乐。
0: 对对，是在家里面在蔓延的那个状态的。
1: 那她会常常说你是姐姐，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吗？
0: 啊，这个从国小听到可能国高中都在听到这句话。
1: 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里面的状况是这样子。我来请教一下慧慈，在你的观察里面，有哪一些家庭是最容易让孩子背负要照顾父母情绪的？
2: 我觉得一个是说，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是里面有很明确的有两个兄弟姐妹以上的话，这种家庭会有，因为通常第一胎如果是大姐的话，大姐很容易，因为她跟妈妈是同性别的角色的出现，所以妈妈其实会把很多情绪跟这一个大女儿讲，这种状况会有。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她还含有亲子化家庭，也就是说亲子化儿童，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协助爸爸妈妈去做。可能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是甚至他就要取代爸爸妈妈角色的话，那这样子的小孩他会更容易产生情绪上的问题。那我自己是，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我小时候也是，因为我跟我弟弟妹妹，我们家其实跟谚语很像，但我们多一个小孩，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妹，那我们都各差两岁。那小时候我印象中，我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妈就是跟我就很麻吉麻吉啊，就是那种会带着我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但当我妹出生以后，我就变成是姐姐嘛，所以就要帮忙照顾她。再来就是我妈会所有东西都倾注在我身上。我可以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小时候呢，我妹妹的，就是我的数学有一次好像考试考很低分，考八十分了，其实也没有很低分，国小二年级。
1: 天哪，八十分叫很低分？
2: 因为这是我妈给我的观念，因为我妈小时候就一直跟我说她没有读书，她就是没有办法升高中，所以她现在人生很悲惨，所以我不能像她那么悲惨，我一定要读书。好，我数学考八十分，我妈就去借钱让我去补习，因为我们家境不太好。补习，然后他也没办法补，往往补到心算，补到一级后就没有钱可以补了。但是呢，就是我妹数学被当三年，我妈不闻不问嘞、欸。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我跟我妈说，我以前数学考八十分，就人生要完蛋了，
1: 然后要去补习了。
2: 我妈跟我说，人各有志。我说，因为我的两个妹妹跟我的弟弟都是，就只有我被要求要名列前茅。
1: 嗯、
2: 那我妈就会一直不断的讲她以前的故事，然后她回来的时候也会。 例如他跟我爸吵完架以后，他会关起门跟我复盘一次他今天为什么要吵架，哎，这件事到底关我什么事，我长大后才觉得这件事不关我的事。但我小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妈就会跟我说，因为他今天因为钱的事情跟我爸吵架，那女生就是要自己赚钱，就不然就会跟他一样悲惨，所以我要干嘛，我妈就会叫我付收。

0: 每次我就说，我以后要好好读书去赚钱，就是会有各种的东西，所以就变成我连接很深。那我是到写我后来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妹就是有看，然后看完以后，她觉得我很多事情，她就说我觉得你在好小，就是我妹讲，她说就没有这件事情，
1: 就她的解读跟你解读都看不一样。
0: 然后我妹说她觉得我一定在幻想。后来我就太生气，我就把我妈叫出来对质，我跟我妈说你跟妹妹说是不是有这件事？我妈就说有，但是她觉得全家只要我一个人知道就好。就是他只要跟我讲啊，我就可以帮他做到这件事，所以我弟妹他们都不需要知道。就我后来我弟妹他们就才有跟我说对不起，就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女儿，尤其是第一个女儿跟妈妈的感情是非常紧密的连接。所以我也会变成说，我妈如果那一天不开心，我今天再怎么开心，我也会不敢笑，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1: 对不起他，
0: 就对不起他。一开始小时候，我妈有讲过，我妈有说你怎么那么开心，真好，有读书真好。然后长大后，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如果今天开心，我今天就会跟他讲一些我开心的事。那讲到就是你看，就是会有个临界点。后来我自己在采访也觉得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很多女生会说回家的时候，她们会听到妈妈叫自己名字，或甚至呼吸，就会知道她今天要怎么样反应。
1: 就这么敏感，就把爸妈的情绪，把妈妈的情绪，
0: 对啊，
1: 放在自己前面，
0: 啊，当保密防谍啊，就我们都每个都可以去做情报工作，就一个呼吸就可以理解。
1: 好，所以希望自己的父母开心，那当然自己就会很开心嘛。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快乐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变成说是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心理负担其实是很大的，对不对？
2: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当然，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爱的人是开心的嘛。但是如果那个希望它已经变成必须了，那就好像。我们必须要或许牺牲我们自己，或是压抑了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达成这个任务的状态。对。
1: 好，如果这个惠子，你是不是有听过让人家印象深刻啊？你是父母一直努力让父母开心，但把自己累坏了？
0: 这个我可以更新一个，我前阵子听到的就是最新的，就我一个朋友，他上次带他爸妈出去玩，他带他爸妈出去玩，他每天都用很像勾甲的方式，就是跟他求他爸妈出去玩。那后来他爸爸就同意说，不然我们这次去日本玩。那去的时候呢，他爸爸就说，可是不能只有我去，要去什么大姑、二姑、小叔、什么大叔也要去，
1: 全家族都要去。
0: 然后他们的家族的没有任何一个小孩跟，所以我朋友就变成他变成一个尖领队的概念，他所有人带出去玩，他变成说。他本来只要照顾他爸妈的情绪，例如说他知道他爸每天晚上都要喝点小酒才会开心，然后他妈要吃点小东西，他们两个要配。然后因为他知道他爸妈现在心血管不好，所以他又一方面要帮他们用这些事情，一方面就是那些大伯二伯又会就是一下子嫌这里不好，一下子嫌那里不好。然后他有一天呢，他就是因为去日本嘛，他真的很想去买药妆。他就跟他们是有导游的，他就跟导游说，我可不可以拜托你照顾我爸爸妈妈，然后我想要去那个药妆店一下下就好。结果旁边的大伯就说，啊，你去药妆店谁带我们去便商店。然后就另外一个他妈妈就可能也有感知到女儿其实不太开心了，他就说，啊，不然我们一起回去回程我们就一起去啊。啊，旁边那个大姨就说，那这样子我也想去药妆店呢，可是你要去哪一间？然后我朋友就说讲一间比较齐全，他说可是那间好远了，我不想走去。然后最后就是变成我朋友又要陪这些大伯什么什么哥什么之类的，然后去逛完以后，然后他才用跑百米冲刺的方式去，然后就是很精准的把他要的东西买一买后回来，然后把它放好。然后他就说他回去以后还有看他爸爸的脸色，他爸爸还有在笑，他就觉得说哇，那至少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
1: 哇，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哎，听起来就是你要把全家族的情绪都 hold 好。
0: 对，而且他压力很大，因为像他，就是他以前小时候，他就会我们大学的时候，他就常常说他觉得蛮羡慕的，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我把你养大，我很不容易。
1: 就是我可以看弟弟妹妹的脸色，但我不看你的脸色。
0: 对，
1: 是不是？你只能看我的脸色，不是我看你的脸色，所以有点家庭社会地位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对啊，他就觉得就是做大姐很倒霉。
1: 好，虽然我们理智上知道说爸爸妈妈跟我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剧本要走，对不对？但有没有可能我正在背负父母的情绪，但我自己却不知道的？
2: 嗯，我这边有列出五项哈，那这边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那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就是对父母的情绪反应过度警觉。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我们从小，我们其实对于父母的他们的反应，对他们反应，比如说，他今天好像心情不好啊，我今天要乖一点， 对，可是可能我们心里有一些是想跟他分享的，嗯嗯，对。那在这样子长期的互动之下，我觉得我们人的心里就会很像有一个警报系统，对。当爸妈他们的表情或者是刚刚那个小花妈有提到，或许连那个呼吸的那个频率不太对的时候，我们都会只觉得说，哎，好像我们今天必须先把我们自己的感觉跟情绪压下来。嗯，哦，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或许心里头已经在背着爸妈的情绪了。对，那第二个就是，哎，或许我们很难允许自己过得比父母亲还要好。对，比如说我们觉得开心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他妈妈都那么辛苦了，他那么辛苦的工作，他都没有比如说跟我一起出国了，哎，那我跟我朋友出国，这样可以吗？我这样会不会很对不起他？我这样会不会，哎，其实好像没有带着他一起快乐的状态？嗯，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哎，或许我们会很习惯的把父母的一些情绪上的不满解读成自己的失败。好，那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哎，我们当然会希望父母是满意的嘛，是开心的，是好的，对。可是如果这变成一个必须，我们这个必须没有达成，我们就变成了自己没做好这个失败。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背着父母的情绪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好，那第四个就是，哎，我们可能不敢做跟父母期待不同的选择嘛。哦，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因为我的爸妈都是老师，对，所以他们从小就非常的希望我可能当公务人员啊，或者是跟他们一样当老师这样子。对，那后来在可能高中要选择科系的时候，因为我大概是国中，我就很想要念心理系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是一直不懂那个是什么，对，他就觉得，哎，好像这个未来没有出路嘛。对，那他就一直希望我是不是可以念商科啊等等的这样子。对，那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经历了我自己心里面蛮大的挣扎。对，我就在想说，哎，我到底要为了我的未来选择，还是我要为了我爸妈期待的我的未来的选择去做一个很大的选科系的这个部分。对，那当然我的状况是我后来就选了心理系嘛，所以我现在是心理师。对，但我在想，或许有很多的孩子当你自己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跟父母的不一样的想法，可是你不敢做选择，你会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你好像把你的父母背在你的身上的状态。那最后一个就会是，哎，我们可能会很想要去修复爸妈的情绪。对，那爸妈他跟我们都是独立的，就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嘛。那当爸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状态嘛，就像我们自己个人也会有生气难过的情绪。对，可是如果你把爸妈这种生气难过或者是不满意的情绪都变成，哎，我必须要做些什么让他感觉开心，感觉是好的的时候，对，那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一种我们正背着我们父母亲在我们的身上的这种状态。
1: 这个黄仁勋说他回家以后他爸爸妈妈他爸爸还是会觉得他做得不够好，所以所有的亚洲孩子都要去看心理医生的概念。所以其实在亚洲的社会里面，其实父母的期望常常不自觉的变成孩子，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情绪上的勒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有一些父母为了孩子竭尽所能的自我牺牲哈，所以他常跟孩子会讲一句话，叫做"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我就是为了你，所以没有跟你爸离婚，为了给你一个家庭"，就是类似这种话，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对不对？
1: 其实我之前在访问的时候，跟就是接下来在做下一本书的前期调查的时候，也很多，尤其是离婚这件事情，很多妈妈会爸妈啦，就会说我是为了你才保持一个家庭的完整。其实这个在社会学的那个研究里面，这件事对小孩的创伤是很大的，尤其是家庭有家暴的倾向的时候，父母这时候硬维持那个婚姻，反而会导致小孩子比较容易就是做出一些比较非预期性的行为。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自己跟就是我有个作家好朋友，我们都曾经在就分享过，就有次我们在聊到说小时候听到觉得最可怕的话是什么，我就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回去我阿嬷刀。然后去跟我阿妈吃饭的时候，吃一次以后，我阿妈突然就叫我，就是到跟她到外面，我以为她要带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外婆就跟我说，她说你妈妈为了你，就是不为了你们不离婚，因为她说离婚后你们可能就会被卖掉，还是被就是被不好的对待。她说你这一辈子都是欠你妈妈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印象，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妈妈为了我们没办法离开。可是那句话从头到尾只对我一个人讲而已。后来我那个作家朋友他说他外婆也跟他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就跟他说你妈妈为了你们，然后不肯跟你爸爸离婚，所以这件事情他一样还是会出现在他们很少跟其他的性别讲，很少跟其他排序讲，但是会跟最大的小孩讲。那其实我对刚刚节目上一段有一个东西感到非常的很想补充，就是出国这件事情，我自己在访问的时候，我发现非常多人会讲到这句话，就是会说我如果要出国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爸妈，就是他们一生都没有出过国，那我不带他们出国可以吗？所以呢，我自己身边就是发现很多会带爸妈出去玩的，都是女儿，然后女儿中的长女就非常会规划这件事情。那像我妹，就是前阵子有跟我说，她觉得，因为我妹就看很多 YouTube，她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做看商务舱，然后她就跟我说："大姐，我觉得你的收入，你应该可以去做做看商务舱吧。"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那我要存两份钱，因为我要带我妈一起去做。"然后我妹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你就会自动的把妈妈算在你身上。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多赚一个钱，我就觉得说，那我今年的红包应该要包给我妈比较多一点。那我妹他们就一直修正我这个概念，因为她说这样会联动嘛。当我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感觉他们就会变得比较不孝一点。所以，我妹就会觉得说，所有人都一起不孝吧，就是对她来讲会比较快乐一点。所以，我
0: 有
1: 觉得这
0: 道
1: 个压
0: 理，
1: 力确实是还蛮大的。
0: 就不知道为什么长辈们他们特爱讲这一句话，
1: 对，
0: 自古以来就这样传下来的。
1: 对，就会都说啊，你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我后来有一件事情，我有自己比较释怀，是我男朋友在对他小孩，因为他是单亲家庭，他说我发现他很照顾自己。然后再也是他小孩，然后再也才是我们其他旁边的人。他就说我如果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全部都花在这小孩身上，我会觉得他应该要回馈我，他以后应该要报答我。可是我把自己照顾好以后，我再去照顾他的时候，这些是我多出来的，多出来的，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我欢喜甘愿照顾你的，就不会变成说他会去请了他说，那你以后应该要报答爸爸，爸爸自己一个人这么照顾你很辛苦。因为他说他妈妈对他就是有这种请了的感觉，所以他很避免放到他小孩身上。我发现就是这件事情以后，他也有让我自己觉得说，我开始意识到我妈很多事情其实都会带着这样子的角度去跟我讲，我身边有朋友他们父母也会带着这样的角度去跟他们讲。然后就所以导致我们有时候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在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好爸妈的养老，然后才想到我们自己。但实际上这个是有问题。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跟我说，我不跟你爸离婚，都是为了你们。然后只有我不是长女，我是第二个女儿。然后全家人都一片安静，这样。然后只有我站起来说："可是我们没有想要，我们没有想要跟他一起住啊！你可以跟他离婚，
1: 你是你们
0: 我
1: 家
0: 们
1: 的，
0: 希望你跟他离婚。
1: 你是你们家的明灯呢。"
0: 对，我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可是我希望你跟他离婚，因为你一个人带着我们，你过得也是好好的，是不是？不用有家暴的问题呀，是各种问题。可是如果你不跟他离婚，我们家里问题很多，所以你应该要跟他离婚啊。"后来就离婚了。所以孩子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不好？好，那我来请教一下谚语，当一个孩子长期压抑自己的需求去配合他的父母，那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对他人格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状况？
2: 我先解释一下人格发展哦，就是简单来说，我们人格发展就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后，我们跟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互动嘛。那我们怎么去感受到这个世界回应我们？然后跟这个回应，比如说这个回应有可能是 我今天做一个选择，那这个世界回应我的是，哎，很支持我的，啊，你放手去吧，不管怎么样，后面都有我们罩着，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可能是，我只要一做我的选择，我就会被拒绝，嗯，对我就会被否定的那个状态。对，那我觉得刚刚玉芳讲这个，哎，长期压抑自己的需求来配合的孩子，他们在长大了，或者是在未来建立关系的状况下，我自己有几个发现。对，那一个就会是他可能比较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因为可能在成长过程里面，他想的要什么都在想着他的父母要什么，我的父母要怎么样他们才会，我要做什么他们才会开心，嗯，对，那他们希望我怎么样他们才会是满意的，嗯，对，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常在我接伴侣或者是亲密关系议题的案组里面发现的，这种小时候就学会压抑然后去回应父母需求的孩子，他长大之后可能会把这种哎，我要去配合对方当成一种爱的方式。对，所以他可能也会在他未来的关系里面比较会是压抑他自己去配合或者是回应对方的，就是对方的这种状态。嗯，那再来就会是这种，就是刚刚讲那个压抑嘛，压抑就是我们其实都会把很多的情绪摆到很后面的地方。对，那这个长期下来真的可能会出一些身心的状况。那最后一个就会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把父母的不满解读成自己的失败，那这个部分其实就跟我们的自我认同是连在一起的。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好像都要透过别人的反应，或者是别人对我自己有没有满意，然后才来发展的。对，这个是我观察到的部分。
0: 好，那随着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对不对？小时候是听父母的命令，长大之后就渐渐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大就不听大人的话了。大人就常常会讲说你变了，你小时候很听话，你现在都不听话了，总有一种情绪勒索的感觉，好像我长大变化变坏的话。然后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应该要怎么应对比较好呢？
1: 我自己觉得父母有一个东西就是很爱挂在嘴边啊，他们常会说你叛逆期到了。那小时候如果没有叛逆期，他们就会说你叛逆期往后延了，你长大后才开始叛逆期。那我觉得他其实回到，我觉得亚洲父母有两个蛮不好的点，就是蛮特点啊，他们的特点两种啊，就是一个是说他们会一直情勒小孩子，然后另外一种，所以小孩子会听爸妈的话，那这种听爸妈话长大后会大爆发，他们可能就会离家或者是做很多事情。还有一种呢是他们觉得爸妈很可怜，所以长大后他们变同情爸妈不肯离开。那这个里面呢，女生又特别同情妈妈，所以我自己在观察的时候是，如果他是后者的同情的话，他在妈妈讲出就是或是爸爸讲出说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会立刻产生罪恶感，然后又回到原本的那个游戏规则里面。但如果是第一种被压抑的话，他很多时候父母都还没有讲这句话机会，他们就已经糟糕不过黑狼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可是以这样子来讲，谁活得比较辛苦，其实是第二种，就是同情爸妈的人。因为他们会因为同情，再加上就是过去都因为这件事情被认同为我很懂事，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旁边。那我觉得这件是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是我自己曾经发生过，就是我妈妈在生病的时候，那时候医生说她可能随时会走掉，当下我第一个反应是，那我人生到底要干嘛？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我活着就是为了让我妈，就是证明她真的做得很好，所以我妈走了，我也没有活着的必要。当时其实我觉得那个想法，我有立刻去找谘商。那后来我发现我在跟身边的同事聊天的时候，同事如果现在在长照的过程中啊，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他们爸妈医生也有说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同事会突然停一下，就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就是。我妈妈走了，那我要怎么办？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我觉得这是很可怕，就是我们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以后，我们突然面临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把那个亲子化什么这些处理好，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我妈妈、我爸妈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的这种感觉。
0: 好，很多父母这个常常会跟孩子说，我走过的。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还是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走过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哈，就讲这种觉得自己阅历比较多的话，所以会希望孩子呢，照我的安排，不要走弯路，就像你一样，就当个公务员，好，跟我一样当个老师，你的人生不要有太多的变化，这样其实我是为了你好。但是有人说，真正的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容许孩子有自己的选择跟自己的人生。
2: 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在收到我父母的期待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也会有某一个挣扎，就是你会在 他们的这些回应里面，你会感觉到爱跟关心，
0: 嗯，
2: 但同时你也会感觉到好像有一些是他们的东西，
0: 嗯，
2: 对，可能是他们的焦虑，他们担心，因为我爸妈他们是靠着读书有点翻转阶级，我觉得我父母可能希望我透过这样子的工作，透过这种稳定的工作，好像我才能继续很稳定，
0: 嗯，
2: 对，然后也包含可能在里头我也会感觉他们有一些这种控制的状态，
0: 嗯，
2: 对，那我觉得要去区分怎么样是健康的，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会是，哎，你当然可以爱跟关心你的孩子，
0: 嗯，
2: 对，但是这个爱跟关心是，哎，你看到了你的孩子真实的样子，你去跟他讨论后，你做出的给他的建议跟选择，嗯，还是你觉得只要我觉得是好的，我的孩子就一定要去尊重，我觉得这两个尊崇啦，我觉得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0: 嗯，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就飞了，我明明小时候为他扇风感冒，为他付出一切，我长大之后跟他说我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我还不能吗？我这不是挺委屈的吗？是不是？
1: 这个就是会被人家说你在情勒嘛，就是他会觉得爸妈很爱情勒自己，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出在于沟通这件事没有做好，因为父母不知道怎么跟小孩沟通。其实回到职业选择这件事是有趣的，我有一个学长，他在四五年前嘛，他小孩出生的时候，他要准备抓周，他跟我说：“哎，慧慈，我不知道给他抓什么。”哎。我说哈，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哪会知道未来会有 YouTube 这个工作，我要给他抓什么，抓网路线嘛，
0: 嗯，
1: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就是聊天的过程，他们就会说我觉得我爸妈根本不懂我在想什么。那我确实觉得因为爸妈的主意，我是为你好这件事情，确实是每个做人父母大部分啦，他们都会有的想法。可是我为你好，他想的是我在这个时代我看过最好的是什么。例如我们爸妈那个时代看过最好一定就是公务员，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年代
0: 铁饭碗，
1: 铁饭碗，那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看过最好的会觉得是工程师或是买股票，
0: 嗯，
1: 就是这种。那所以我们在对小孩子期待的时候，我们就期待说你要么走证券相关的，要么你就是走工程师，其他的你都可能会饿死，
0: 嗯，
1: 那可是对小孩来讲，他可能会看到的是说，可是我这个我下个年代说不定我做太空人，说不定我以后会有太空旅游，所以我去研究太空旅游这件事很好。对父母来讲就会想说你是在干嘛，你就是这样会饿死。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来讲，当父母跟你讲说现在我讲几句都不行的时候，你可以就直接转过去跟他说妈妈没有不行，但是然后你可以开始跟他，就是我觉得我有点都觉得可以反情勒回去，我说妈妈我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你这样子，如果你没有把自己顾好，就是爸妈如果在跟你说什么，你就可以说妈妈我觉得如果你懂那么少的话，以后我们出去玩你会超无聊的。那我后来发现有认真做这些事情的家庭啊，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其实会和乐一点，因为爸妈就会有一种哦，那我要去学，所以他们现在也很会用手机。我看前阵子我同学他们说，他们爸妈还会跟 German 来聊天呢。
0: 啊，那也是不错啊，
1: 嗯。然后他就会去洗这些，就是爸妈的那个 German 来的记忆，就在后面，然后就是让那个 German 来可以讲出一些小孩子比较好的话。
0: 这也是蛮聪明的，对不对？但还是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自己过得太好，对父母来讲，就有一点罪恶感，说不上去，怎么办呢？休息一下。
3: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4: 对，
3: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
4: 嗯，
3: 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5: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6: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都要浪费我的性命，对吧？我得这么试看卖，那么试看卖。
5: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7: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
4: 嗯，
7: 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了。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谚语心理师，很多人在生活条件、收入或社会成就上面超过父母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觉得愧疚，因为如果我过得比爸妈好，我就会有罪恶感，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心理现象？
1: 我觉得其实蛮常见的，嗯，对。那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上面蛮常接这种可能跟原生家庭的议题的案组，嗯，对。然后我自己也会感觉到有两个我特别常遇到的，一个就会是我在想，或许这个可能是华人社会的特性，就是我们会对原生家庭很忠诚，嗯，对。那我觉得那个忠诚或许是我们从小会被教导说你要去体谅父母嘛，嗯，对啊，或者是你要不忘本。等等的，那这个长期在这样的家庭教条下面泡着嘛，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对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先想到家里，想到我的父母。如果我先想到我自己，我就会是自私的，我就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对，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我觉得会是父母很多的他们情绪上面就是抛出来的部分。对，像刚刚可能前面有在谈到说，可能妈妈或者是爸爸就会跟他说，你不能过得比我好嘛，嗯，对，或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开心的出国玩，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点酸酸的，但也不是跟你说你不可以，对，但你其实就会在里头感觉到，好像父母对于你好像可以开心快乐自己去选择这件事情，他们是有一点感觉的，他们好像会觉得。你不可以，或者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可能就会有罪恶感的心情。
0: 嗯，因为很多人在离家工作啊、结婚啊，或者是出国发展的时候，内心里面对原生家庭会有愧疚感。哦，这是正常的吗？这是很常有的事情。
2: 其实蛮常有的，尤其是那种就是你从小到大，爸妈会不吝啬的让你知道家庭的环境其实是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的舒适自在。那我觉得会比较出在，例如他是出。在他这一代，他必须要做到阶级翻身，或者是他父母是白手起家后的那一代，他们的另外一代其实都会比较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的爸妈是辛苦过来的，他们赚的一分一毫，我这样花都是浪费。那其实会展现在蛮多人，尤其是长女，她会有比较不配得感，她会觉得说我今天去这里，我有资格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吗？我爸妈都还没有享受人生。那有些父母呢，确实也会直接跟小孩子说，我觉得真好，就是你们这一代赚钱都可以自己花，他不像什么什么之类。啊，有一些其实我觉得更让人觉得难过的是，他可能出国玩回来发礼物的时候，亲戚朋友就说，啊，你都自己去玩哦，啊，都不用带你爸妈去哦，所以就会变成说这一些人。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很对不起父母，所以就是会有，我觉得会变成过度去奉养父母，或过度去展示他们就是想要讨好父母这件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冲突就比较容易一触即发，就可能就是双方就会变成说，我可能觉得说你对我的不够好，可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对你已经够好。那我觉得其实像在社群平台上是最容易看到，就很多人就会说，我今天赚40000，我爸妈叫我一个月给他15000-20000，我觉得我已经做很多，但我爸妈会问我怎么都没有存钱。真的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大家都很委屈，可是委屈大家都不敢在家里讲，那就会回到刚刚讲的第一条，因为你会过度去感知父母的情绪。小时候父母生气的时候很拍胸刷嘛，你可能要好几天他们才会跟你就是和好，所以长大后你会避免那种冲突又出现，所以最后大家就会变成委屈委屈委屈，那最后就消失了。其实韩国之前有做过一个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就是有点类似，他们就是安排一些家庭，他的长女突然消失，然后你发现这个家庭崩溃了，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以前我都可以可能叫某一个人出来负责，结果就是今天这个负责人不见了，然后爸妈就开始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跟小孩对话，然后也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到最后都是一样会回到那句，谁看不下去就谁担，
0: 所以。一定都要看得下去，对不对？
2: 就是通常你一定要学你们家看得下去的那个人，
0: 对啊，你就是你要训练。

0: 自己，我觉得就是小孩子长大之后就要训练自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1: 这个好难哦，
0: 就是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嘛。好，在心理学上面听说有一种名词叫做原生家庭罪恶感，它跟孝顺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自己在想，它或许不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常发生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经验的，对，不然我们刚刚就不会有聊这么多的这些部分。对，那我觉得它跟孝顺的不同，因为我觉得那个罪恶感比较是，因为我看我如果过得比父母好，我就会是自私的、不好的，我觉得我做错了事情。对，那我觉得孝顺的话，它变得是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对，如果我觉得你的孝顺的顺是放的比较多的，那或许你可以去想一下，是不是你如果不顺着你的父母，你心里面是会有那个罪恶的状态。对，但如果那个孝顺的孝是比较大一点的，对，那孝的部分我想或许就会是你一定会关心你的父母嘛，对啊，你一定会想要去当你在你的生活过得比较好的时候去照顾他们，或许在或者是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去回应他们，对，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状况。
0: 好，前阵子刚好是毕业季嘛，好，所以在网络上有一段影片爆红，好，就是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台大女生去伯克兰念博士班，然后出发前呢，她96岁的奶奶打电话跟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我怕我自己等不了5年。好，你有看到那段影片哈？
2: 有，我觉得那个看了是真的会感觉很感人。对，然后也会，我觉得那个时候听到她说那个奶奶的部分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觉得这好像也会谈到说，其实我们很常在我们长大之后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可是我们会顾及到我们的长辈，对，尤其那个长辈可能真的是很高龄了，然后你的选择有可能是你会跟他有一个比较长期没有见到时间的这个状态，对。但我自己觉得会有一个原则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跟一个人，尤其是家人，要继续连结、保有这份爱跟关系，他的起始点不应该是建立在牺牲。对，比如说像这个女生，我就会想说，哇，这个伯克莱大学是大家都很想去念吧？对啊。可是如果她是因为这个奶奶而留在了家，我在想，或许她自己也会带着这个失望一辈子。然后也或许他在跟这个奶奶相处的时候，明明是
0: 也会有怨怼，
2: 对，也会有怨怼。然后明明是因为爱奶奶留下来的，可是反而这个爱就会有一些杂质，跑进了里面。对，就是我觉得要想清楚，到底这个选择跟我顾虑家人的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去拿到一个我觉得舒服的平衡，然后也不是委屈跟牺牲自己的。
0: 我觉得讲奶奶可能还有点远，很多人是父母，不过父母说我现在得肝癌。我再活没有3年5年了，那你现在要出国去受训，就在国外结婚生子，你就不回来，你就是不孝，你就是抛弃我，抛弃父母，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逻辑？这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嘛？对，所以，前面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很好，就是说，如果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允许他自由的选择他自己要的方向，对不对？他成长的道路。好，那当然我们要说到这个选校。选科系的人生节点也是亲子关系最容易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父母不同意自己的选择，像你要当心理师，当然你爸妈妈叫你当老师教学生，好，比较铁饭碗，我又想要坚持自己的人生方向，那这要怎么沟通？这有办法沟通成功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偏比较叛逆啊，就是在当时是选不一样的科系，不然其实照理说当时最好就是出路就是选法律跟经济，对于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讲。但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如果他是高度必须依赖父母，我觉得讲现实一点，他高度需要依赖父母提供他
0: 经济上的话
1: 、我觉得在做这件事的选择上，他可以去选择，例如说假设父母，我们要先知道父母他没有很理解的情况下，他可能是很自私化，觉得说女生就是要当老师，好，这件事情来讲师范嘛，可是你可以跟父母说，其实现在很多东西他都有师培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去读，假设我去读多媒体，他一样会有师培，我还是可以达到你当老师，或者是说 因为你一定比父母更会找这些资讯、嗯、所以例如说假设他叫你一定要考台大，可是你想读的东西不在台大、嗯欸、就是现在有跨校选课的东西，你进去都还有机会可以改变、嗯、就是我觉得这些小孩子就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就视为一个大学我就结束了，读完大学我就什么可能性都没有了、嗯、而是读完大学你取得经济自主权以后，其实后面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学。我们现在活到84岁，老实说你爱学到80岁都可以，这是一个。再来就是说呢，我觉得父母也最好其实是双向的，因为父母我觉得也需要去上课，那上课的原因或去了解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要知道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进的，所以他们永远不知道小朋友到底最新的流行是什么。有，但有部分父母可以、啊，在这种情况下，心里保有小孩的选择自主权是很重要。当他有选择自主权的时候，他对自己才能负责。我之前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真的被我旁边的那一桌对话吓到。他妈妈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他小孩就说我想要吃 A 套餐，然后妈妈就说 A 套餐里面那个东西不好，他妈就讲了一道主菜不好。我想说也没什么不好，然后他儿子啊，所以儿子就说哦那没关系，看你想我吃什么都可以。他妈说你怎么那么没有主见，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吃 B 套餐，他妈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 B 套餐那个很油，然后他小孩子就说那我没有意见，然后重复了2次以后，好，我想说哦终于主餐度过了，超崩溃的。然后他妈就说那你要喝什么，小孩就说我要喝可乐，妈妈说可乐你学这么多你学到哪里去了，然后就讲一讲后，最后那小孩喝豆浆，就是他不是豆浆不好，你对一个小朋友来讲他就是想喝可乐，就最后结束了。他妈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把你生成一个那么没有主见的小孩，然后我真的当下我真的很崩溃，想跟他说没有，从头到尾这小孩从第一
3: 都有主见的，
1: 对，然后你一直这样讲，然后最后你大概会觉得他没主见，然后他妈就开始讲说在学校里面你那个什么什么同学他都知道自己要干嘛你都不知道，我跟他妈妈聊天我都觉得好丢脸哦，然后就开始就讲到那个小孩自己的身上，然后那小孩最后又很像教条一样就是说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会知道我要自己干嘛，我会去探索我自己的兴趣。然后你看到那个小朋友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灵魂在讲这句话，我都可以想象他未来在选科系的时候，他爸妈一定会觉得说你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我想的才是好的，那可能20岁后他就逃家了，也是很有可能。
0: 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常常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要说上一辈子上一辈的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有意识的，我们不要对下一代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1: 嗯、而且其实把自己生活过好我觉得比较重要。现在我都会鼓励我妈，例如吧，很多人都这样，就比如说把你的膝盖顾好，把你的什么东西顾好，你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你就不用靠着小孩子。那当父母要退休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养成一个观念，就是要先找到自己的兴趣再退休，因为不然的话你未来的兴趣就直接在小孩身上，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说无限放大小孩为什么都不理你，不是他就是年轻嘛，你可以回想自己20-30岁的时候你想理你爸妈吗？其实回想回去你也会知道说自己也不想。
0: 好，如果是这个从小到大都活在父母的期待里，那像这样的人如果父母有一天不在了，他要怎么看待他的人生？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像这种从小到大被压抑，然后就是都听父母话的人，总有一天父母还是要离开你的嘛。那你可能已经差不多中年了，这时候才发现自己过的生活都不是自己想要过的，或者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其实这件事情，我最近身边的人也开始在面临这件事。因为其实我已经快40岁了，所以身边的人，特别是男生，很容易面临到他们中年危机是：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而已吗？但是
0: 会有这种问号。
1: 会有这个问号，然后他们下一步就是开始做一些你会觉得离经叛道的行为。他们说，因为我过去没有体验过这件事情。那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在他父母就是其中一方走掉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他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父亲，因为他自己也是男生。他就说他觉得他就很后悔过去没有好好的跟他爸爸对话。那他现在醒来，他妈妈又去住院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爸爸妈妈都走以后，他其实就真的会有那种他没有活下去的可能的念头。因为他是说他很认真跟我说，你知道吗？我连瓦斯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我连
0: 有
1: 我
0: 可
1: 家的，
0: 能，
1: 对，他说
0: 有
1: 我
0: 可
1: 爸爸
0: 能。
1: 如果走后，他们的保险那些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跟我说啊，我爸妈都没有跟我讲。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状态下，父母要知道你不适时的放手的话，你就要一辈子都管这个小孩。啊，老实说，你可以管到什么时候？你要管他结婚生子，管到他孙子孙女吗？其实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下，你放手让他去学，反而会好很多很多。
0: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是把小孩子都给绑住了？是不是？好，那如果我经历了中年危机的觉醒，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的家人一直都在请了我，那我怎么办？我是应该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不老死不相往来，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当这个觉醒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感觉愤怒的感觉，对，因为那个愤怒包含说，你感觉到你一直在牺牲，你感觉你忍耐的非常非常久了，对，但是有一定要走到老死不相往来吗？我觉得，或许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尝试，对，那第一个就会是我觉得可以去辨识一下，到底你跟爸妈的关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把那个模式看清楚嘛。那第二个就会是，我们必须也要有意识的去练习，我要怎么去暂停，我自己很快的就要去回应父母的需求、父母的反应、父母对我的期待这件事情。对，那再来第三个就会是，我们也要帮我们自己建立一点小小的界限嘛，对吧？例如说你的父母，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去吃餐厅的事情，对，你或许可以让父母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选？对，可以建立一些小小的界限，来让对方知道说，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配合你都，或者是回应你的需求。对，那接下来的话呢，当我们有这些表达，其实我们就要去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也得要会承受到对方的不开心。对，但是也要知道说，其实这个不开心是必然的，因为你正在跟你的父母经历一个。跟他们过去他们很不熟悉，然后甚至他们可能觉得你要跑走了，他们可能觉得你要离开了，他们会有的很多的感觉跟反应。对，那我觉得当父母有这些感受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说，那到底我要跟我的父母最后保持什么样子的距离？对，如果在前面的那些练习，就是教育父母有用的话，那当然你们可以重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样子嘛。对啊，但如果在这些练习之下，你的父母可能还是一直觉得要把你绑着，哦，他觉得你一定要去都像他想的或讲的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在心理距离或甚至从物理距离的层面去跟他们先保持一点距离。
0: 好，那如果真的要跟他保持距离的话，那个界限要怎么设立呢？
1: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物理跟心理界限都要设立。如果假设啦，你可以设立物理界限的话，当然是比较好。我有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出国的朋友，他后来给自己一个任务，他就说我一个月要去住一次饭店，然后那2天1夜他觉得非常的快乐，他就在那边泡泡澡之类。那我有个朋友，就是我请他搬出去，我说你搬你家3条巷子外吧。他真的超乖，他找到3条巷子外的家里，然后他去那里以后，他就是过没多久，他就自己去美国生活了，因为他就觉得说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做。那心理距离上是，我觉得要涉及到心理距离，是当父母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知道讲到什么地步，这件事情就不干你的事。例如说，爸妈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怎样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你"这个字换成弟弟妹妹，包括爸妈自己。如果这件事也成立，你就在心里跟自己说，他又开始在亲了我了。你可以在心里这样讲。那当然，有些也可以就会反亲了回去也有用。然后或者是说鼓励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也有用。其实我就透过跟爸爸妈妈沟通这件事情，反正如果终究都是要吵架的话，那沟通。 它就是一个必要的状态。那你每一次沟通，每次吵一点，每次吵一点，到最后爸爸妈妈其实会忘记你吵什么，甚至你要鼓励他们唤醒自己。我妹有一阵子开始叫我妈的名字，嗯，我妈超生气，我妈说你怎么可以那么不孝？我妹又说你难道这辈子都要当谁谁谁的妈妈吗？我妈在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当谁谁妈妈。后来我就想说，我妹好聪明哦，她怎么会知道？我妹就说哦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叫我妈妈名字很爽。所以说我妈那一刻就真的很认真的在反省，所以我妈有时候现在还会转过来跟我说，我不是你们谁谁谁的妈妈，我是我自己。然后我就觉得哇了不起，因为想想
0: 有自我觉醒了。
1: 对，然后这个自我觉醒就让我们家唯一现在剩下长女剩我一个人而已。我妈本来是长女嘛，她已经让自己脱离那个状态了。嗯，就我就会开始变得我有点不开心。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觉得说，哎，可恶，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走？我都记得要带着你一起走。
0: 好，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还是要好好反思自己，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栽培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尽量不要去影响别人，好不好？就小孩子要飞就让他飞，因为他，我们栽培一个孩子应该是就是让他有能力去面对他的人生，而不是一直把小孩子绑在自己的身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谚语心理师跟慧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吃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2号的人间新闻。暑假来临，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了4天3夜的多元课程，引导青年培养正向的品格以及团队精神。而在开营典礼当中，来自各地的学员齐聚，营队在欢乐当中来揭开序幕。
1: 青年齐聚佛光山。

0: 祖殿，向星云大师礼拜问讯。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生命教育青少年营，七月一日下午举行开营典礼。
1: 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
0: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也来到现场，向青年学员勉励，希望他们学习星云大师精神，并利用四天课程充实暑假时光，将课堂以外知识带回家。
2: 他有多伟大多伟大，我希望你在这几天在这里跟老师们学习，还有好多好多的哥哥姐姐带给你们，你们可以考考他，说师父说师公很伟大，你们会讲师公的故事给我听。
0: 学员齐唱三好歌曲，四天三夜学习旅程正式展开。透过生活体验、团队合作及生命教育，带领青年建立三好品德，培养正向价值观，在暑假中持续成长。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3: 推广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理念，人间佛教读书会主办全民阅读博览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7场。这个活动呢，从2003年推动以来，累积超过有50000人参与。主办单位深信，阅读是改变社会最持久的力量，要用书香翻转更多人的命运。
4: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还是会需要读书，而且读书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I 带来的变化，以及更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些技术。
5: 阅读是教育最深的根基，也是改变一个人、家庭甚至社会最温柔而持久的力量。面对 AI 时代，阅读将更显重要。
6: 即使在现在这么科技发达、影像普遍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看书。
7: 阅读是知识的了，是重要的工具。可是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立身处世、做人的修养、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5: AI 为现代人带来了许多方便，也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习惯，但我们不能忽视读书所累积的深度与广度，反而更应该透过读书培养判断力与理解力。
8: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 background， 如果我们基础的知识不够，我们会被它乱带一通，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相当足够的阅读量，然后来判断 AI 给我们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9: 我们古人讲说要义务，就是用东西，你要利用善用那个工具，而不是义遗物，而不是被那个东西所奴化，你变成被它束缚了。
5: 读书不是比谁读得多，不是比谁拿到的文凭多，不是为了跟谁比，更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为了学做人。
10: 大师他也讲，读书为了什么？大师说读书啊，就是为了要做人啊。学问跟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知行合一啊？大家读的书能不能够改变你的行为？
5: 知识不在多而在物，在于能不能转化为己身所使用。在 AI 时代，更需要透过读书去培养判断力、创造力。阅读不是一堂课，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都要做的功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3: 人类留下的生活痕迹，记录下的就是历史。懂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少走冤枉路。而其实呢，一座佛寺的寺志就是他的历史书，读懂它，不只明白的是庙宇的起落转变，更能看到在地的风土民情和时代背景。而这种地方小故事，最能帮助我们还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5: 留下历史和文献，是为了让后代的研究者能有凭有据，正确引用，才不会让历史被乱写。而寺志就是一间佛寺故事。
11: 去寺庙的人，他不知道这寺庙的历史，他也不会有那种尊重感。那如果寺庙自己不编这种历史严格制，他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祖师们做了哪些事情，这对于自己或者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5: 当庙宇留下的记录越多，就越能展现丰富的文化魅力，进而吸引更多人走进佛寺，认识在地故事。
12: 其实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到最后你什么都

0: 知道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资料，你也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个四字的编写是非常非常重要。
1: 不同于一般网页或手册的简单介绍，四志更有历史深度与学术价值。编修四志就是为了帮后代留住记忆，这不只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
2: 我让未来留下，我相信就好像有《红楼梦》学，有敦煌学，未来已经现在已经是会有两个学会很会在佛教界成为显学，一个就是佛光学。那佛光学要靠什么呢？佛光山的道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四志。
1: 佛光山意识到四志的重要性，将陆续编修各地四志。台北道场也将于七月展开编写团队的培训，齐心协力为当代历史留下最珍贵的见证。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讲座礼请佛光山西马太阴教区总主持觉诚法师分享海外弘法历程，透过了教育、阅读、关怀，还有真诚的跨宗教、种族与文化隔阂。
4: 你等我一千年了，我现在才来。
5: 觉诚法师分享多年海外弘法经验，透过不同国家故事引导大众认识人间佛教，跨越文化与种族的精神。现场民众对法师多年来走访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关怀社会的心愿深受感动。
6: 他能够到世界去走，而且又做弘法，而且他克服各种难万难这样去，我是真的很佩服。
7: 给予非常大的慈悲，我想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觉诚法师的温暖。
5: 觉诚法师分享深入南印度推动希望之村，以及前往阿富汗投入赈灾等经历，说明人间佛教不分宗教、种族与文化，以慈悲智慧及教育关怀服务社会。他也勉励大众将共生与和谐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持续传递善的力量。
4: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如何把我们这种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共生与和谐的精神传递出去。
5: 透过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与会民众借由觉诚法师的海外弘法经历，看见人间佛教关怀世界、服务社会精神。慧中寺也将持续推出更多活动，推广人间佛教理念，陪伴更多民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智慧。人心为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澎湖海天佛刹举办了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特别呢礼请到慧习法师来主讲，透过星云大师生命故事、佛法智慧还有心理学等观点，引导大家呢认识愿力的重要性。
8: 法师以生动故事分享佛法智慧，现场专注聆听。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习法师以发愿人间才有希望为题开讲。

0: 讲座吸引80位信众参加，法师以幸运大师不同人生阶段发愿历程，说明愿力是突破逆境的重要力量，并引用心理学家观点，勉励大众以发心、坚持、承担、忍耐面对人生挑战。
1: 自我超越就代表说我每天都有新的突破，所以不是等于说我今天拿了冠军之后我就不能做事情了，拿了冠军我还继续打球啊，因为这是一场比赛，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比赛。
0: 愿力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每天踏出去的每一步。众人在当下发心，勇于承担，便能在困境当中找到前进的方向，让希望化为行动，也让生命因愿力而更加充实光明。人民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2: 国际福安会中华总会的玉里分会在花莲县的玉里镇举办了讲座，除了分享幸运大师幸福白发中的快乐之道之外呢，同时也透过了健康操还有生活化的佛法交流，陪伴着部落长者们认识三好四给。
3: 活动以人间姻缘保健歌健康操揭开序幕，带领长者活动筋骨舒展身心，随后宣讲员以幸运大师幸福白发为主题，分享感恩知足以及人生智慧，引导长者从生活中体会不计较不比较的快乐之道。
4: 做好事做好心，就很感谢国际福光会
5: 学到三好啊，不计较不比较。
3: 分会长徐慧山表示，因缘际会认识这里的赵福源，双方都希望为部落长者安排更多兼具文化与心灵成长的活动，因此促成这次讲座，并期盼透过一社区一莲花推广，将幸运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精神带入社区，陪伴更多长者建立正向乐观的人生态度。
6: 讲座让他们有可以吸取到大师的三好四给。
3: 透过一社区一莲花讲座，玉里分会将人间佛教带进偏乡部落，让长者在互动交流中获得心灵滋养，也增进对三好四给理念认识，并透过更多元的活动陪伴民众，让善念与关怀在地方持续扎根。人讯花莲综合报道。
2: 国际福安会中华总会将复苏路跑活动呢带到了宜兰头城外澳沙滩，结合近滩还有水域安全的宣导，福光人透过实际的行动来体现对环境的守护决心。
0: 北市福光人复苏路跑在宜兰出发，透过实际行动传递舒适减碳理念。
7: 学习降落区。
0: 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拾垃圾，国际福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区督导委员会前进宜兰头城外澳沙滩，透过复苏路跑结合近滩，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环境。
8: 宽有话28公分。
0: 教学正确使用救生工具的方式，由宜兰县水上救生协会进行水域安全宣导。此次活动结合三项环节，不仅展现福光人关怀社会、守护环境的实践力，也让参与者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内涵。人新闻宜兰宋和报道。
9: 靠近一点点，
10: 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妈，
3: 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3: 这太厚了。哎，
2: 这什么四周？
3: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咖椰酱。哎呦，
3: 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哦。
4: 真的，真的，
3: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4: 没错，
3: 是不是
4: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3: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芋头球。
3: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5: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6: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5: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6: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5: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凝聚欧洲福光人的弘法共识，这是国际福光会在瑞士所登场的欧洲区干部讲习会，来自18个协会近100位的干部们齐聚，透过交流

0: 上。
1: 欧洲各地佛光干部齐聚瑞士，国际佛光会举办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同时也是欧洲首次专为督导以及会长所举办的干部培训。
2: 真的，我们要发心，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大师的人间佛教。
3: 我希望就是将来能够看到一个更完美的、更大的地方，能够让我们佛光人有机会来到这边修行也好，参访也好。
1: 干部互动交流现场热闹温馨，除了探讨组织发展、人才培育以及会务推动，也安排参观瑞士佛光山，透过弘法历程影片以及新道场 3D 示意介绍，让众人了解道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愿景。
4: 佛光人遍布全球五大洲，可以说每一位呢都发心在弘扬大师的人间佛教，尤其是三好四给的理念啊，成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啊，佛法的布施结缘啊，还有我们成就人与人之间的智慧。
1: 从交流学习到实地参访，佛光人不仅见证瑞士佛光山弘法扎根历程，更凝聚共同护持道场愿心，透过彼此分享承担，持续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发展注入新力量。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持续来关注这一场国际佛光会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18个协会干部齐聚在瑞士，透过密集的课程共同来研讨佛光会的组织架构还有会务的发展等事宜。法师们齐聚接受随机的问答，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6: 就像佛光山一样，我们法师都是调动的。
7: 国际佛光会欧洲区副秘书长妙祥法师以发心与发展为主题，强调协会间应建立协调机制。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在瑞士登场，各地干部齐聚展开交流。
8: Everybody's sharing their difficulties and their good point, also the way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Every time we meet here, well, anywhere, but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And we always get new ideas.
9: 听取一下，法师的跟这个其他各个协会会长的督导的那个经验和那个启示，我们积极的开展工作。
10: 就是我们在做干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
7: 借会务疑问解答，勉励聚焦在团队合作与沟通，透过联谊讲习会提供佛光干部之间交流的机会。法师齐聚以电子轮转的方式接受随机提问，也期勉大众以弘法为家务，不忘初心，弘扬人间佛教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暨督监院院长慧传法师日前前往到菲律宾佛光山的慈恩寺，以慧心传道绝有情为主题举办了佛学讲座。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抵达素物慈恩寺，由光明大学素物艺术学院师生以传统歌舞以及音乐热情迎宾，展现菲律宾在地文化特色，也为讲座揭开序幕。现场吸引近200位佛光人、师生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11: 法师能文能武啊！哎呀，星云大师为什么要成立三好体育学会啊？我们终于了解。
1: 讲座中，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绝有情为主题，分享新书出版因缘，以及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海外弘法经历，勉励大众以慈悲智慧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2: This is a story of the Zhou Temple.
1: 透过这次讲座，与会大众除了了解慧传法师多年弘法历程，也对文字弘法以及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认识。慈恩寺也希望透过多元弘法活动持续推广人间佛教，陪伴更多民众认识佛法，增长智慧。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在菲律宾是展开了一系列弘法关怀行程，不只能举办了讲座，同时也走访了文化博物馆还有教育机构，并且呢关怀当地的信徒还有青年学子。

0: 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学专题讲座，吸引佛光人及多所华校师生近500人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活动的合唱团演唱《弘法者之歌》与点灯掀开序幕，气氛转眼温馨。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绝有情为题，分享多年弘法与写作历程，从星云大师墨宝谈起，为道出数十年推动人间佛教的心路历程。此外，慧传法师也参访非华历史博物馆，肯定其常年保存华人历史文化的努力，并感谢馆方肯定佛光山在菲律宾推动教育、文化与公益的贡献。菲律宾的弘法行程横跨讲座、文化参访与教育关怀，展现佛光山持续深耕菲律宾、推动人间佛教扎根的努力与成果。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游行，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了四给日，号召了19位本土的义工投入花车制作，从设计发想到花艺的布置，分工合作，希望呢透过花车来展现出人间佛教理念。
2: 一朵朵花材仔细排列，一双双巧手忙着固定装饰，义工们围绕花车讨论造型、调整细节，全力为美国250周年国庆游行做准备。社教组长觉煌法师表示，四给日义工平时多投入园艺、环境整理等幕后工作，就像这次花车制作一样，虽然站在舞台后方，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每位义工都是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随后，国际房会洛杉矶协会副会长徐真荣向大家说明花车设计理念。今年以和谐共生、马到成功以及行三好为主题，义工们分组合作，依照不同区域同步进行布置作业。短短三小时，花车已完成大半进度。义工们笑着分享心得，也期待这一辆凝聚众人心力的花车，在国庆游行中展现佛光人的热情与祝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英国伦敦知名的佛教地标和平塔举办了建塔41周年的纪念活动，伦敦佛光山收到了日本山妙法寺的邀请，特别参加纪念活动哦，同时和其他的宗教代表们共同来祈福，期盼世界和平。
0: 来自其他宗教的代表敲鼓诵经进行祈福仪式。这里是伦敦知名佛教地标和平塔，已经建立41年，由日本山妙法寺创始人藤井日达法师倡导兴建。和平塔四面安置的佛像，象征佛诞、成道、说法、涅槃四大圣迹，希望推动世界和平，反对核武，促进跨宗教交流。伦敦佛光山受到日本山妙法寺的邀请，参与建塔41周年纪念活动。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及锡克教等其他宗教的代表也出席参加，要携手促进和平、尊重与包容，期盼各宗教未来持续合作，共同为世界带来更多安定与希望。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英国伦敦佛光山的菩提园老师带领着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参访伦敦邮政博物馆，让小朋友认识邮政的历史，并且呢能够理解社会的运作到底需要有多少人的付出，体会佛教感恩惜福的精神。
0: 小朋友们坐在车厢内缓慢移动，体验地下邮件铁路的同时，聆听导览介绍当年的邮政系统。伦敦佛光山菩提园举办户外教学活动，带领小朋友们参访伦敦邮政博物馆。小朋友好奇研究展示品，带队老师也引导他们理解社会运作需要许多人共同付出，要懂得感恩每一位服务的人。他们在参观过程中认识英国邮政发展历史，并了解现在的便利生活都是前人努力的成果。在参访过程中，小朋友获益良多。伦敦佛光山菩提园希望小朋友都能懂得感恩，并像邮差传递信件一样，将欢喜与希望带给身边的人，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4: 来，
5: 过年好。
6: 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7: 拉钩。
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9: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0: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正正啊。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医疗资讯带您关注气候的影响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尤其近几年来皮肤癌发生率逐年攀升。台北荣总皮肤科他们近期发表了缓慢末视显微手术，拉长了手术的时间，观察患者们皮肤状况，进而减少切除的范围，而完成治疗同时也不妨碍美观。
1: 艳阳高照，用冷串的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窄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2: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1: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3: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1: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很多人呢走得累的时候来一杯饮料，或者是呢在家里头干脆是吃零食来追剧哦，让人觉得很享受，但这是不良习惯，容易导致的是代谢症候群，同时也增加了三高以及中风的风险。为了提升你我的健康，国健署呢推动了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
1: 精致饮食，便利生活，心情很好，但是身体却开心不起来。有一位50多岁的吴先生，平常喜欢吃精致淀粉、含糖饮料，假日才运动。在一次公司健检中，发现许多指标异常。在医疗团队的协助下，他改变生活习惯，找到健康与生活的平衡点，成功从糖尿病前期回到正常范围。
4: 水分的补充啊，喝水，特别是白开水的部分非常重要哦。这个每天一定要强迫自己。固定去摄取一定量的一个水白开水的一个水分哦，再来糖类的部分哦，糖分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哦。另外每天持续性

0: 定的运动，不需要很激烈，即使是散步，大概30分钟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强度就够了。
1: 代谢症候群是指在腰围过粗、血压偏高、空腹血糖偏高、三酸甘油脂偏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中五项符合三项以上。代谢症候群患者比一般人罹患心脏病、三高、脑中风等病的风险高2到6倍。
2: 在国人的这个慢性病，特别是三高的一个盛行率是很高，那它也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国健署从2022年起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有超过3000所医疗院所加入，累计帮助数十万人改善身体健康。今年的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9月底，呼吁民众提前关心健康，远离威胁。人间新闻吕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3: 今年的食品展，业者们现场教民众如何来挑好油、品油，还引进了橄榄油咖啡，让喝咖啡变得更健康、更养生。
4: 在黑咖啡中加入一匙橄榄油，然后用搅拌棒将原本油水分离的咖啡打到两者融合的乳化状态后，表面会泛起一层细致的泡泡，一杯顺口好喝又养生的橄榄油咖啡就大功告成。
5: 橄榄油咖啡是一个结合性的饮品，透过咖啡呢，能够快速的把橄榄油的质量的营养呢，让身体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也能够强化这两样饮品彼此本身就具有共同的抗氧化跟发炎的这样子的效能，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一天的精神呢，能够快速的饱足。
4: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橄榄油的好处，业者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橄榄油咖啡喝法，在黑咖啡中加入橄榄油，喝起来会变得更温和好入口，还能加强身体的代谢。除了直接加橄榄油外，还能加入新鲜香草或水果蜂蜜增加风味。橄榄油不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世界公认有益心血管的健康油脂，人体如果能适时补充，能帮助身体代谢。特级初榨橄榄油保留丰富天然多酚与维他命 E， 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全身发炎反应。很多人以为橄榄油越浓越好，但真正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本质上更像新鲜果汁。那么该怎么挑选一瓶好的橄榄油呢？
5: 在没有打开一罐油的包装之前呢，就是我们要挑油的话，你可以从名称上面辨识它是不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能够打开去试一下它在感官方面的这个特质。其实就有三个，就是果香、草本香气以及微有的这个苦辣的这样子的正面特质。
4: 橄榄油除了可以加在咖啡中，其实还可以入菜，但要注意冷锅下油，因为其发烟点在190到210度间，也要避免长时间高温大火爆炒或油炸，以免油脂氧化变质，营养流失。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天气很热哦，大众运输工具冷气的品质啊是备受关注了。近日呢，有网友就分享，搭火车的时候这车厢的冷气故障了，列车长呢还特别广播提醒可以退部分的车资，引发了讨论。其实呢，根据台铁运送的契约，对号车冷气故障确实可以退20%的车资。消基会呢，他们也指出了，如果是计程车或者是旅宿业等其他行业发生类似状况，虽然多数没有相关的内规，但消费者仍然可以依民法不完全给付的概念来主张自身权益。
6: 火车进站带来些许凉意，但车厢要是没冷气，那可就难熬了。近日有网友分享搭台铁遇到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能退冷气费，但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隐藏规定。
7: 对，那如果可以退费的话，我觉得相对是会提高他们的品质合理，或者是可以看车种，我觉得用车种的不同，然后去调整它退费的票价，我觉得
6: 其实这可不是列车长的玩笑话。台铁旅客运送契约明定，对号车要是冷气故障，有座位的旅客到站可退该区间20%的车资。不过这也让人好奇，要是其他行业像是计程车、客运甚至旅馆，在大热天冷气坏掉，民众也能享受同样的补偿吗？
8: 我本来呢，出这个钱买了这个票，或是搭乘这个计程车，我本来就是希望说你能够提供我这一个有冷气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嘛。那你的冷气呢，既然是发生故障没有办法提供，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完全给付的一种状况哦。 所以至少呢，就民法的观点上来讲呢，是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
6: 专家表示，虽然现阶段除了台铁之外，并没有其余业者有提。

0: 提供相对应的定型化契约。不过，民众若是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依然可以主张民法权益，并保留凭证向消保官申诉，捍卫属于自己的消费权益。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113学年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升学就业概况调查，受到了少子化影响，毕业生总数降到了16万人，但是升学的比率啊，却是提高到了8成8，这也显示出来了，升学仍然是主流，但职业学校老师的观察却有不一样结果。
2: 少子化冲击着社会结构，也让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少，学生能念的学校选择变多，文凭变得泛滥，让毕业生不再是升学为首选，投入职场早早赚人生第一桶金，成了现代毕业生最务实的考量。
3: 因为现在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入学，所以说他们的选择更多元，那他们也会思考说事实上有没有必要继续拿更高深的文凭，有的很多都是直接投入了就业市场。
2: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生中有高达76%规划投入职场，较去年大幅增加，显示不少新鲜人希望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抢先卡位。
4: 那在我们针对今年毕业的新鲜人做的调查里面发现，他们最想投入的工作前三名分别是一般服务业，然后科技半导体相关产业，以及运动休闲旅游这三大产业。那一般服务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投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很多新鲜人可能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职涯方向的时候，他可以先选择一个投入门槛比较低的，然后在里面试水温，顺便骑驴找马，可能找找看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
2: 运动休闲旅游成为毕业新鲜人求职的前三选项，可以看出不少年轻人将兴趣能不能结合工作、学以致用视为求职重点，反而敢更勇敢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台东地区呢，在执行的是社马干排水改善工程，把上游的水源改道直接排进到大海里头，自然水流被截断了，让湿地严重的干涸，使得原本栖息在里头的保育类动物是锐减。现在呢，有环团出面指出，县府应该要立即改善。
5: 台东基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6: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理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5: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7: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5: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团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性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8: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9: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写字写太快呢，会变草书；但如果写得太慢呢，这字既然都散掉了，连字都称不上。我们来看哦，钻研佛法的艺术家程朝猛，从这种慢书中，他也发现了世上万物的框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关照到佛法，正是诸行无常，本无自性的真理。
1: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2: 平常我们看到最后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瓦把它分离的话，变成乌瓦。
1: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像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3: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啊，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啊，从色彩也好，或者是啊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1: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行云流水，我们来看钢琴家陈瑞斌，他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有40年，演奏的足迹啊，遍及了欧亚以及美洲。长年以来致力于音乐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积极投入改编创作，还有跨文化交流，这也展现出了当代华人音乐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

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扬低喃。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深情充满渴望的浪漫旋律，随着陈瑞宾落在黑白琴键的指尖中流泻，诉说着浓浓的乡愁。13岁到奥地利留学，15岁开启职业演奏生涯，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40年。他透过演奏，不断追寻。

0: 自己的根源。
1: 我一直认为那个像我弹奏的拉赫曼尼诺夫的乐曲哦，是非常能够取代我的。他也是因为离开了故乡之后，他是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了，然后呢受了精神创伤，那么呢又到了美国，去流浪到美国。
0: 常年吸收着东西文化的滋养，他致力于用音乐串联东西文化，在台湾成立天籁之音合奏团，以钢琴搭配箫、二胡、琵琶、古筝等东方传统乐器演奏，创造出兼具东方韵味与西方和声的独特感受，
1: 让很多的主流听众们也让他们了解说，我们的传统乐器也好，或可以跟钢琴如何的结合，然后演奏出不一样的声响效果。
0: 在这个 AI 浪潮快时代中，他认为更要推广古典音乐，因为 AI 可以帮助创作、剪辑，但感受作曲家创作乐章时的感情连结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追寻己身的根源，保持自己的东西不被拷贝取代的独创性，是面对 AI 时最重要的原则。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人间佛教生活讲座，特别呢邀请旅居当地的蜀派古琴艺术家杨林池，以古琴美学和修行为主题，透过了现场演奏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解析。
3: 悠扬琴声在会场响起，时而空灵，时而深沉，带领听众进入静谧的东方美学世界。柏林佛光山举办讲座，吸引当地民众聆听古琴艺术与修行的结合。讲座中，杨林池从古琴的历史谈起，并引用经典与诗词说明琴道精神。他指出，古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修心的媒介，如同经文般反复练习，是对内在的专注修持。
4: 传统上我们是用来用作仪式上来使用的，所以传统上就像我们的仪式一样，这个曲子它可以非常的长，然后很多的部分呢也会像念诵经文一样反复的重复。
3: 他也提到动与静的哲学概念，透过琴音理解节奏与心境之间的关系，让音乐成为修行的一部分。
4: 在中文的节奏里面，结合奏是两个字，我们叫做坐则奏之，止则节之。当我们要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去弹奏它；当我们需要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节就是停止的意思，奏就是动，弹奏的意思。所以它指向的是你动与停的动作。
3: 最后，杨林池演奏经典琴曲《醉于唱晚》，琴声描绘夕阳渔舟意境，为讲座画下宁静句点，也让现场大众在音声中体会身心安定与文化之美。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旦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禅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0: 设计师魏子元，我现在在台北时装周。这次我的主题是浮云上观，这是在讲一场浪漫的午后雷阵雨。关于色调呢，第一个色调是黑色系列跟黄色系列，就是雷阵雨的刚开始。那到后来的蓝色系列，就前面的渐层，先是一些黑蓝色系，到最后的浅蓝色系，就代表雷阵雨的结束。到橘色系列就是所谓的晚霞，那最后的白色系列就是要告诉大家是，尽管午后雷阵雨的最后，一样也是美丽的晴天。这是我这次新系列的主题，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服装它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一块布料而已呢，那么它同时呢也是身份认同还有情感记忆的载体。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他的风格多变，那他擅长用这个解构的手法还有非典型的材质呢，让穿上他服装的人呢总是看起来独一无二。那么而且呢，他的服装还跨界到不同的领域，从铺上红地毯的典礼，到这个音乐 MV 啊，还有在剧场的演出，那么以及许多不同的场合，像是广告拍摄啊等等，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让我们欢迎服装设计师魏子渊。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服装设计师魏子渊。
1: 子渊啊，我刚刚已经介绍啊，你的作品在好多不同的领域哈，那么都有看得到。比方说像最近的这个金曲奖啊，那么里面呢就好多的艺人啊都穿了你的衣服啊。那么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像是颁奖典礼这样子很隆重啊，那么很正式的场合里面呢，帮这样的艺人们穿衣服到这样的这个典礼啊去，有没有什么哪些需要注意的重点？
0: 其实我觉得适合是非常重要的，包含一般民众在买衣服的时候，所谓的试穿，甚至是艺人在我们做 fitting 的时候，我觉得衣服跟他的一些人生背后的故事的交融很重要。对，像是例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很好看的人，你给他穿很好看的衣服，他的造型就会出不来。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比。例如说我们遇到今天这位女艺人，

0: 我可能就会去查说，哎，他可能没有穿过什么样的色系，我们就会去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什么样的？譬如说，这次跟春面的主唱合作，那我就看说他好像没有穿过裸色系，对，因为其实裸色系一般人很少敢去尝试，那我们就说，哎，那我们来尝试裸色系看看，哎，穿上去搭配金钟奖那时候的所谓的一些灯光跟造景，我就觉得哎非常的搭，对，那像我合作的大伦老师，他就是有一些背后的故事，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哎，那他有时候因为他其实蛮常穿我的品牌的衣服，对，那我就觉得说，哎，那时候我们去搭一个也是裸色系的衣服，我就是尽量再把裸色系推出去这样，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少敢去尝试裸色系这样子，所以我那一季通常都是把裸色系往外推广，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哎还不错，好不错看这样，对。
1: 所以呢，在帮这个你的对象设计穿衣服之前，你会先跟他聊，或者是进行做了解。
0: 对，像是我之前就有帮一位他算是艺人，也算是歌手，他也是特效化妆师。那我就有帮他去设计一套，就是西装可以解扣的一个造型。那这里就袖子就会有拉链，那他就可以当场去做红毯上不一样的变化。那这就是我们聊天来的一些灵感跟他的需求，然后最后做出一个合适的一个造型设计这样子。对。
1: 那如果说你觉得很适合这位艺人穿哦，可是他也许说哎个性偏保守，或者说对自己要穿什么很有定见，那个时候跟你的这个想法的起冲突怎么办？你会试图说服他吗？
0: 其实不会试图说服，因为我们早就有 A B 计划，
1: 有 B 计划就出来了。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定都会准备一个，我希望他尝试的样子，跟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的一个后面的一个计划，让他去做所谓的尝试。
1: 是，
0: 对。那其实很多衣服在去做尝试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发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对。那假设他们这次不敢尝试，那我觉得下次一定也会有机会这样。
1: 对，是。那么另外呢，刚刚讲的是在典礼的场合啊，那也有在电影里面帮这个演员做造，配合他的造型做服装，比方说像《鬼才之道》啊，里面有王静来演嘛，他有一个在这个操刀你帮王静设计他的这个服装的造型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会是怎么样的，背后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功夫？
0: 应该是说我们在跟电视电影这些合作的时候，我们是对接的是造型师，那其实王静这部电影是造型师来找我们，算是租借的一个合作模式，那我们那时候接到的讯息就是有没有特别大件，因为王健比较瘦小，
1: 对，
0: 那我们接到的讯息就是有没有特别大件让他穿起来他可以穿得起来，但是又不符合他，但是又有一定的一个造型的感觉出来的一个服装，那我们就我们那一季刚好那一季的版型特别大，那一季在做台湾的鸟类，对，所以我们就借了七彩的皮草给王静去试，试出来效果就非常好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跟很多电视电影的造型师合作，因为在不同我们的品牌服装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后续合作的发酵这样子，那这样子我觉得对台湾电影跟我们台湾的品牌这样相互交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模式这样。
1: 所以在电影的这个情况，你就不需要跟演员做直接的沟通了，因为那个服装就他有造型师嘛，
0: 对，
1: 就造型师可能对于他这个角色的性格啊，适不适合穿什么服装，都已经有了一个了解，直接跟造型师沟通就可以了。
0: 因为我觉得造型师他们会是一个沟通媒介的桥梁。那其实很多东西奠定了之后，如果再可能多几个人下去的意见会更会复杂。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快很准的，就是直接试的是由这一个样子的东西去置入他身上，让他有一个重点式的一个让电影的一个功能发挥出来这样。对。
1: 那同样的也跟前面典礼的场合一样，要准备 AB 套吗？
0: 基本上都是要的，
1: 也都是要的。
0: 对，因为就是会就是可能试穿起来会不这么适合，或者是可能也许那一套效果更好。那也许 AB 套最后都会采用，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最后还是要看导演剪接出来的画面。对，所以前面能试的我们都尽量试，那最后出来呈现的结果就会是看导演那一边的 整体出来剪接的效果，以及故事怎么样去会更为流畅，画面怎么样会更为生动这样子。
1: 而且我想呢，电影呢又跟这个伸展台不一样，它不是眼睛看，是要摄影机看啊，摄影机出来也许。

0: 效果又有点变化，
1: 对
0: 啊，对。那另外呢，刚刚讲到这个广告啊，那你也曾经帮信义房屋的广告啊，专门设计了系列的服装啊。那广告通常都要以它这个商品啊，商品都有自己本身说商品的形象啊等等的啊。那是不是也这个东西也延伸到里面的人穿的服装也要符合那个商品的一个既有的概念？
1: 其实那时候接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哎，其实信义房屋他们的配色很像圣诞节，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服装做出来会不会像圣诞节？
0: 嗯，
1: 那其实加上我的品牌自己会去做一些所谓的节日类的系列商品，所以其实圣诞节我是蛮常做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说这个做出来会像圣诞节，那我们可不可以加入什么样的元素，去让它既是信义又是一个节日的一个欢庆的一个广告这样子？对，那最后他们会提出了四个主题，他们是想要让社会新鲜人穿上所谓的穿上科技，然后穿上风景，这样子，然后穿上永续发展，这样，然后穿上地方创生，这样子。那我们就用这四个主题去推动，去前进，让所谓的红色跟绿色，哎，可能红色弱一点，绿色强一点，这样。然后我们加入了，譬如说风景，我们加入了一些大海的元素，我们加入了一些渐层的蓝白进来，让它不再会是这么的像圣诞节一样的这么主题式的一个画面呈现这样子。对，
0: 就大的方向抓到里面再做微调，
1: 对对对对，那最后微调的这个款式是不是最后会否所谓信义房屋他们可能是社会新鲜人所穿的比如说西装外套，譬如说一些 OL 穿的一些铅笔裤裙这些东西，那我们再去做一些细节的调整这样。对，
0: 那有的时候吧，比方说也帮媒体上面出现的人做设计嘛，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啊？比方说上电视，那有的固定的来宾他可能一季都要出现，那每集要出现不一样的都要穿不一样的衣服嘛。这边有个例子，比方说像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夜市王》啊，里面曾经我就注意到，哎，有一个网红啊，那么叫娘娘的去做评审，那好像那个衣服是你帮他设计的啊，那你怎么样让他每一集都出现，又每一集又让人家有新鲜感呢？
1: 因为那时候娘娘那时候来找我们合作，是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在时装周合作过，这个后面我们可以提一下。对，那时候就是夜市王节目在启动前，娘娘就来找我合作，说她想要在里面做最漂亮的娘娘，最漂亮的评审这样。那我就想说，哎，那他们现场的人不会说，哎，你太夸张，怎么样主题片？然后说不会，就最后就是现场其他两位评审的服装会跟着娘娘的色调走啊，会跟着娘娘的款式去走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去设计，我就想，哦，我一开始就接到说那个节目就是哦，黑色不能用。
0: 对
1: 对，哦，橘色不能用，黄色不能用，红色不能用，因为布景的关系，像我们现在布景
0: 扎不到，
1: 对，现在 colorful 就有些颜色进去可能会很奇怪。那我那时候接到就说啊，我那时候本来就想帮娘娘做一套黑的，想要做一套红的，结果就都不能用。那我们最后就是采用，我就另外再选几个色系，然后直接再去配合娘娘的身形去做一些很夸张的造型，这样让她在节目里面非常的突出这样子。对，
0: 听到你啊帮那么多艺人啊都设计过服装啊，那么你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那么当然了，不只是帮艺人，你也在帮很多的不同的其他的领域的人啊设计服装。那关于这个部分，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子苑聊。
2: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2: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我有时候会跟随着时事，或者是当下流行的话题，然后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加上我们台湾的一些元素跟国外的一些风格做结合，它就是会变成一种我自己核心的一些想法的东西，然后让它去实践化这样。这是我觉得我是在我自己服装元素产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这样。所以我的品牌有时候不会说风格很一致，所以我不需要

0: 方被风格所套牢，这就是我的品牌核心。
1: 子渊，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哈，那么你帮那个网红娘娘啊，她上那个电视做评审，你帮她设计服装。可是更早呢，你其实就跟她在台北时装周的新锐品牌秀里面合作过。我听说那一次的这个秀啊，是你想到的点子，说要找网红来做帮你走秀啊。那一般我们看这个秀都是时装模特来做嘛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网红他那个走路的姿势啊，或者瘦的训练，都跟专业模特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2: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本身品牌喜欢做一些话题性的一个方式去做露出。那时候我很喜欢娘娘的是一点是，哎，一个外国人竟然在介绍台湾的一些文化人文，那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那因为我那时候品牌那一季在做台湾的鸟类，对，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好像是一般人都可以参与时装周的那种样貌，一般人也可以来走秀，而不是伸展台只能是专业模特的世界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啊，好喜欢娘娘，我就把她找来，然后我就把她打扮成七彩的鸟。那我觉得效果就非常的好，对啊，因为娘娘就是一个，她是一个素人，她不会走秀，但是她今天穿上那一套衣服，她就可以找到自己，她就在走自己的路。对，那个伸展台不再是模特的路，她是也许是什么人的一条，她想要诉说的一条道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一般民众很有共鸣，而不再是说哦，那个是好像触及不到的一个很伸展台这样。我希望是可以把大众一起带进来，一起狂欢的一个活动，
1: 也是一个看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么那一次的这个品牌秀啊，那么不是第一年啊，
2: 对，
1: 你第一次是2019年的时候，
2: 对
1: 啊，参加这个台北时装周的新锐品牌秀啊，
2: 对。
1: 那么第一次那也是你的第一次的这个登场发表啊，相信内心也是相当的紧张啊。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准备第一次的这个登场的这个品牌秀的时候的心情？跟那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2: 应该是说那时候是台北时装周第一季。
1: 对。
2: 那时候我就收到他们的来信，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活动？因为其实台湾其实服装蛮少活动，几乎都是比赛。
1: 对。
2: 那可能在我们毕业之后，可能如果需要什么活动，我们可能要自己去举办。那我今天就看到说，文化部愿意去举办这个，让台湾的品牌可以发光发热，我觉得这点非常好。所以我那时候收到信，我觉得非常的兴奋。那时候接到是说要跟台湾的布商合作，这点我非常的紧张，因为其实在我出道的时候，我都是做一些异材质的东西，那时候接到就是说啊，要做一个跟人家合作，然后要拿这些布料去做成所谓的商品，要有市场性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兴奋，但是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其实很怕我自己做不好。对，那其实在沟通过程中跟文化部沟通，或者是跟一些老师做沟通，或者跟布商做沟通，我觉得学习的非常多。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角度，那这些角度都是一些学习的，真是学习的一个养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经历那一次的洗涤，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忘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对。
1: 我想呢，要成为这个表演或者这种秀的亮点啊，必须要出奇制胜啊。
2: 对。
1: 除了刚刚前面讲，你找这个网红啊来做你的展示的模特之外，还要尽量找跨界的人。比方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你在另外一场的新锐品牌秀里面找了气球设计师西浩来合作啊。那相信呢，这个气球也是很少在这种展场里面出现的。
2: 对，
1: 当时怎么会这样的构想？还有那次展出的情况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都是会有巧合的。对，那其实那一场秀。那一场秀其实做的，我觉得最后要上秀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够完整，因为其实加上外面工作其实很繁忙，那要其实要制录这场秀，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来制录，也许可以再帮助这场秀更丰富这样。那时候正好真的是这位气球设计师来密我，我们两个就聊起来，我就说。哇，我看到你的气球，我觉得我想要把它加入我的秀里面，这样子加上那一年充气式的设计非常的流行，我们有提到所谓的比如说帮助老人 的安全

0: 或小孩的安全会有一些充气式的服装，那时候非常流行这个话题，我就说，哎，我们的气球可不可以一起来做一场秀，让它，因为气球做完的造型，它之后会消失，我说让那一个精彩留在那个秀上啊啊啊，对对对，很多东西就是，哎，它留在那里反而更漂亮，那之后。之后的眼镜就是会给人家一个形式，就是把握当下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气球把它做，譬如说像是摩天轮的形式，啊、嗯、像是做小孩子的玩具一些帽子、嗯、这个方式去置入到那场秀这样、嗯，所以因为那个巧合认识那个设计师，然后最后把气球放在那个秀上，嗯、对，让永恒留在秀上，是我们那一次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对，
1: 你的服装啊，总是让人家觉得哦，就是说很另类了哈，好像很非传统啊。可是也并不表示说你会排斥传统的元素啊。比方说你在另外一个开幕秀里面呢，哎，就找来了这个绳结工艺家陈夏生跟他合作。那陈夏生他的那个作品啊，过去我都会在一比较传统的这个妇女服装上面看得到啊。感觉很难跟你的作品能做一个连结啊！那次是怎么样的想到？后来是怎么融到你的服装设计当中？
0: 真的非常可怕。应该是说，其实像我们这种小朋友，有时候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
1: 对，
0: 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有时候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我们听不懂，
1: 是
0: 对。那我们讲什么老师好像听不懂，对。我们那时候其实磨合期很长，哦，对。那有时候就觉得老师可能觉得说，哎，你的服装有时候太花了，嗯，我的东西进不去，
1: 对
0: 对。所以后来我学到一个方式，就是跟人家合作，如果他可能哎蹦出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抓到那个意思，然后去做滚动式修正。我觉得滚动式修正是对一个品牌非常重要的一个制作的一个方式。我们那时候就，其实我那时候出来的设计图非常花俏，对，就像电子花车一样花俏。啊、对，那老师就是会经过我们讨论，最后变得非常素雅、端庄、淡淡的白、淡淡的蓝这样。啊、那老师的中国绳结。有些的饰品可以加入进去，或是老师的绳结的记忆，
1: 是
0: 可以让我去用绳结的编织，然后编成服装这样子。哦、对，我觉得这是我在夏生老师上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滚动式调整跟人家合作，不会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要是很多人的想法一起去共创共融这样子、
1: 嗯。那当初会有这个想法，要找一个你觉得跟你的风格差别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来到你的服装里面，是别人的建议吗？还是什么？怎么会这样想？
0: 就是自己的学习。
1: 有时候其实你对绳结是很有兴趣的。
0: 因为其实绳结对服装设计来说，它其实就是布料的经纬纱。嗯，我们编出来就是一个布料。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非常资深的、非常可以代表文化的，老师来去跟他做一个学习，然后跟他做一个合作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去找陈夏生老师，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可以跟一个大前辈在后面去学习，然后让他的一些精神可以到我的服装里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活到了学到了，而且是势必我们要去主动学习的一个点，这样子。
1: 所以你也要常常给自己题目
0: 哈，对对对，
1: 给自己挑战，
0: 对对对对，
1: 去做尝试啊。那么还有我们讲到那个服装发表秀，通常都是在室内啊，在一个伸展梯形的伸展台前面走秀嘛啊。可是你也试过做快闪的，在户外的街道，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曾经在这个吉祥路的街头办过这个快闪活动啊，那么。现场还可以跟观众做互动，这都是一般我们观赏服装秀不一样的经验。
0: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那个展出。
0: 我觉得一般在我们伸展台里面走，它其实也是一个广告效益。嗯、那我们在外面走也是个广告效益。嗯、他们的共通点，我觉得就是为服装的一个展现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释出。那只是在快闪的方式，它是可以更直接面向、更进一步的看到服装的细节，就是一般民众
1: 对
0: 这样，一般民众可以这样哦，我可以摸一下哦，他可以设想这一套他穿在身上是什么样子，他也许可以跟模特有所互动这样子，那在又可以这样哦，那里是台湾的一个什么地方，而不再是只是困在T 台上的一个形式，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自由的一个活动，那这样的一个自由，这样的自由可 能否帮到品牌，那就可能跟品牌当下那一季的服装的理念有关系这样。嗯，因为我

0: 我那一届服装就有点像是偏向自由，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那我们就不要困在 T 台，我们走出，我们走去户外这样子。不管它今天是哪，也许可能是一条很有文化声誉的巷子，也许可能是一个海岸的一个海边，那里可能会有捕鱼人，那我们可能模特也可以走在那边、嗯。那我觉得那些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效果去做一个发展跟释出，这样。
1: 我经由我们的这个谈话，我就了解这紫鸢啊，真的是一个对自己不设限啊，勇于尝试各种没做过的事情的。那也让我觉得你的工作真的非常好玩啊。
0: 对，
1: 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紫鸢聊。

0: 其实最辛苦的地方就是你一个品牌做出来的时候，你要如何找到你自己的 TA， 那你 TA 如何要让他们掏钱做消费，甚至是所谓的赞助你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我是觉得说，就是以一个小白进入到这一个环境产业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找寻 TA 的那一段过程，跟找寻到这个 TA 后，你要如何让 TA 的心思紧紧跟你的品牌相融在一起的，这样那才会有后续所谓的金钱循环，那你的品牌才会有效的去做所谓的运作，甚至是到品牌可以去到做所谓的创作，也不会到说扩到亏钱的地步这样子。
1: 子渊啊，我们介绍你啊，这个设计服装的领域很多元哈、啊。你刚刚提的很多是这个伸展台前面走秀的啊。那另外呢，你有帮电影设计服装，电影的这个角色设计服装，还有剧场设计服装。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电影，你有帮那个《鬼才来了》那个王静设计服装啊。那剧场你也有帮不同的演员设计服装，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哇，说到剧场真的是，其实有时候电影前面会有一个造型师 cover， 可是你可能到了
1: 剧场就没了。
2: 剧场音乐剧、嗯，那个造型师就变成我，
1: 对，
2: 那我又变
1: 你要
2: 接，我又是服装师、啊，对，所以就变两个角色都是我，我既要去探。我需要去跟导演讨论，
1: 是，
2: 又要去跟演员讨论，
1: 是，
2: 那又要去看整体的，譬如说，打光、灯光怎么样，场景是怎么样子，那最后那个服装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就会变成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工作，所以剧场就是一个最大的修炼。
1: 那就很忙咯，你就要上去看剧本咯，要去了解那个角色咯。
2: 对对对对，有点就是我是一个总监，那有时候我可能需要有些人去帮我设计发型，设计彩妆。对，那其实在剧场做服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度困难点，就是它不像是我们自己做品牌，哎，品牌我说的算。
1: 对，
2: 哎，电视电影导演可能导演啊造型师他们说的算。
1: 对
2: 对，那今天到了剧场，导演觉得 OK， 可是演员可能觉得哦，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譬如说像传统武术，那他们可能需要去做打斗，他们需要去做翻跟斗，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跟服装的机能性非常相关。
1: 对，
2: 也许导演说，哎、欸，这个画，这个服装对于画面来说不错，可是演员就有问题说，哎、欸，也许这个设计的结构我不好去翻，什么翻跟斗。

0: 办法去举手投足去做一些动作，那我们就需要在机能性上去做调整。啊，对，那再来就是，这一套衣服如果不错，可是灯光打下去，衣服会不会变色？
1: 对
0: 对，所以剧场是非常多媚咖的一个案子。对，所以其实，在剧场里面，很多衣服的产出，它最后修修修，一直都要去做所谓的修改，一直要去做，可能它不只是要做一套，它可能要做三套去做 UB。
1: 哦。
0: 对，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因为剧本的需要，演员需要去做快换。那快换的这件事情，我们服装的结构，比如说它后面可能就需要要做魔鬼毡的方式，可以让它瞬间去做快换的这个动作，这些都是剧场非常多的美感。对，包含音乐剧也是。对，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之前的音乐剧，那时候就有奇遇小姐，那就有于台烟小姐，对，那还有像是一些传统武术类的这一些造型的设计，这样那一场音乐剧就非常的大，因为服装破百套，对，非常的辛苦，对，那其实。
1: 一场里面破百套，
0: 对，
1: 几个人穿
0: 一场音乐剧，好像大概40到50个人，
1: 全部是你，全部是你设计，
0: 对，全部是我们这边去做承接。那我们有找一个彩妆造型的老师，他就去帮我去 hold 住所谓的妆造这些，那服装跟一些配件就需要我们这边去做所谓的搭配、所谓的制作、所谓的设计，这样。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音乐剧非常好笑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后面，譬如说要换装，他们可能一个老师可能会。有两个画面，所以他需要有两个衣服。那后台其实还蛮冷的，对。那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位老师就是他在上台前忘记把他的红色外套脱掉，对，他直接跑上台，然后我们在后面就啊怎么办？那个老师穿上他自己的红外套上场，结果还好，因为那一套衣服。我做的礼服是红色跟黄色的设计，所以大家以为那个外套是搭着的。然后那个老师也非常厉害，他唱到一半发现我怎么穿着外套，对，所以他就在他举手投足之间把外套当作是一个
1: 设计好的动作一般，
0: 对，舞蹈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动作，把外套脱掉了
1: ，
0: 然后最后再慢慢把外套脱到退场。这样，我觉得老师也是非常厉害，就是那时候接舞台剧遇到这件事情，就是吓坏大家。
1: 听起来更需要这个滚动式的调整，
0: 对 对，
1: 然后筹备时间也要更长，
0: 筹备时间是非常长的，因为前面需要大家去做所谓的导读，那我们需要去做，譬如说。我们去读剧本，因为读剧本最后出来，大家的其实想法会不一样。我们要去看大家的想法有没有到共同的一致点这样子，对。那最后出来的作品才不会说，哎，怎么会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样子，对。
1: 我们今天看你现场带来的服装啊，都很缤纷啊，然后呢，颜色啊，这次的颜色都以蓝色为多啊，也有橘色的。可是呢，你曾经有一次的设计啊，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是全白的设计啊。那是你在台中纤维创作奖啊当中啊，还得了奖啊，因为这个系列啊，跟我们讲一下那次你会选择用这个全白的设计啊来参加那次的活动啊，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这要提到，就是每个设计师会不会有一个倦怠期。他在服装设计衣服的时候会不会倦怠期？因为其实我在刚出道的时候，我的风格其实不是缤纷的，我的风格是很黑暗、很地狱的东西，
1: 哦，
0: 对，
1: 像你现在穿的，
0: 对，为什么设计师穿黑色就带彩色衣服来这样？对，就其实是那时候我一直在发表一些很地狱类、很忧愁、很可怕的系列，
1: 是，
0: 那突然就有人跟我讲说，谁想要看不快乐的东西？我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对耶，服装是人家要穿出去的，谁想要不快乐？
1: 就设计师都是不快乐的。
0: 设计师其实是没有时间搭衣服的，
1: 对，因为没时间。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滚动式调整，我去慢慢学习所谓的快乐的搭配、快乐的元素、快乐的风格。那到现在，那其实。就是开始那时候就是变成两条，就是一个很黑暗的风格，我也会做，那一个很快乐的风格，彩色的风格我也会做，这样。那说到所谓后来就是有个倦怠期，就是这些东西我突然不想做了，所以我就拉掉所有的色调，我做了一个全白的系列，让它去做回归最原始的编织。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编织这个东西就是布料的经纬纱，我去做最原始的编织，让我自己的想法回到最原始的自己，这样。那台中那个比赛是我那时候在倦怠期的时候做的两套 原始白色编织的东西去做延伸的系列，就是我常常其实会做一些小系列，譬如说两三套系列去做存档，那之后有时间我就会再去做，把这个系列再去做可能三四套四五套出来，然后变成一个更大的系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它就是我后面去做延伸的一个系列，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干净纯粹去做所谓的延伸，那我再去多编织一些东西起来，去参加比赛这样子。对对对对，那这样的延伸也是可以去认识说那个时期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的自己，那它可能相似或相同，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东西都是在回归，就是找到原始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这样子。对，
1: 所以也等于是你生涯当中啊一个沉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暂时换个风味，让自己重新出发前的一个准备啊。
0: 对。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也参加过这种刚讲你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缤纷的、另类的嘛
0: 哈。
1: 那有一个就蛮适合你风格，你曾经参加这个伦敦来的这个 North Show 啊，那是伦敦非常有名的发型大秀嘛。
0: 对。
1: 那一次呢，你参与呢，听说你里面你的这个作品呢，就非常的豪放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次里面的表现好吗？
0: 那次其实非常特别，是他们特别移师来台湾办啊。对。那其实我那时候是接到我高雄认识的发型公司，对，我因为我大学读高雄实践大学这样，对，那时候在那里剪头发的时候认识他们。那后来就是毕业后回到台北，接到他们的邀约合作，他们要上来台北来去做这场秀，我就非常高兴。可是因为其实那一场秀其实很 colorful 没有错，但其实它的主题非常的，它在讲述现在很多譬如说像是 3C 产品也好，或者是很多资讯大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会不晓得什么样的资讯是正确的，什么样资讯是错误的，就是一个资讯很混乱的时代，我们在做那个主题。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那一次的设计有一些尖锐的刺，有一些防卫自己的一些皮革的服装这样，那有些像是它的装是熔掉的那个铝箔纸这样子，那都是代表的一些就是资讯大爆炸的时期，什么东西让人软弱，什么东西让人盲目追求的一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做那三件这样。
1: 是是是。那在那一次里面也有很多国际的人服装设计师来参与吗？
0: 对，就是还有造型师啊。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有些知名的可能世界冠军的发型师也有去参与这样子。
1: 那你比较他们国外的跟我们国内的这个设计师，他们在这个设计的这种倾向上面啊，风格上面啊，是不是有很多明显的不同？
0: 其实可以很明显不同，就是台湾有点保守。台湾对于不管是材料好还是色调好，都过于保守。对，可是国外他就会玩得非常的奔放。对，他可能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差异。这是包含像前面所谓的艺人穿红毯这件事，大家都会穿得很保守，因为怕被大家很在意大家的眼光。这样，可是我觉得国外它唯一的优点就是，我想要做什么，这就是我想要传递给你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他们是很相信自己想要的东西，让这个东西去跟大家分享。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在做创作的时候，就是去玩，去 play， 然后去不要去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加完整，更加是自己心之所向。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子渊聊。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在我学生时期参加新人奖的时候，就有在注意这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非常的帮助我们，真的是台湾很多时下对服装有梦想的年轻人，到之后做服装品牌的，给我们真的是做很大帮助。那这个环境呢，就会帮助我们台湾很多设计师去做一些像是选品店的合作，或是展览的合作，甚至是你要在这里办一些活动、教学，都可以在这个场地做一个使用。那这里也有很多所谓的服装的一些副料啊产业去做进驻，像是有一些印花、啊、或者是一些针织的产业，都可以在这找到合作。所以我觉得服饰创作基地这个地方非常的棒。那我的服装品牌的衣服有一些也会放在这里做一个选品店，那之后有些展览的活动也会放在这里。
1: 子渊啊，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你可以算是科班出身啊。以前你是在实践大学啊，那么里面来学习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一个阶段，那个跟你现在在从事之间啊，是不是有所帮助？还是你觉得学校的学习跟业界的实战中间还是有点距离？
2: 我觉得很大的差异就是概括我整个学习的历程是，其实我高中就在学就是服装科了。对，那我高中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对，那我到了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就比较偏向是我创意的一个启发。对，那最后我再去读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老师就是我服装成衣品牌的启发。对，我觉得这是概括我整个服装学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老师教你什么你学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有点像是知识交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对，应该是说老师也会在学生身上学习到什么，而我们会在老师身上去启发什么，然后去举一反三的一个学习的这个历程这样子。对，那整个学习的历程这样下来，我觉得我的这一些老师真的是帮助了我，就是让我在服装品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出路。例如说，所谓前面我说的服装，我会做很多样的色系的这一点，加上我现在的品牌也在做，譬如说定制类的、很创意类的、非常的异材质类的，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成衣类的，它可以去租借，可以去贩售。所以我的品牌在做两条路的时候，它就是在训练我的头脑。它可以既是很理性，也可以很感性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模式。我觉得就是概括我这些学习历程下来后，对我的服装品牌这些都是我很好的养分这样子。对，
1: 我们今天聊的比较是你的所谓的有所表现的这种定制类的可是今天比较没有聊到你的所谓那种日常服装这种叫做品牌类的那么那在两者的不同的这个类别，在设计时候的那个心态还有那个企划呀、准备的功夫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其实企划那些准备功夫都一样，只是今天如果我在做创意类的东西，譬如说我可能接两个案子，一个是创意类的，一个是比较成衣类的。脑袋的转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修炼跟训练。对，那其实我有个老师有跟我讲说，你做这些东西都很好，但可不可以做一些它不像你但又是你的东西？
1: 不像你又是你
2: 的东西，就是他要让我去学不是我拿手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可以把它又变成我，那就是又是另外一个修炼这样子。对，这是跳脱我觉得服装的创作、服装的实验跟服装很成衣类的东西的另外一个课题。对，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课题。所以可以提到我前面说，为什么我要去找很资深的老师让我去做一些可能想法的改变，或者是服装的一些不一样结构的转换这样子。我觉得那些都是一种训练，这样
1: 也就是不要停留在舒适圈。
2: 对，
1: 被人家说哎，你这块做得很好，
2: 对，
1: 但是还是要延伸自己。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时间，我要去玩很多不一样的话题，很多不一样的材料。对，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科技在变，像现在的 AI， 对，那 AI 已经植入到服装，我们就要去学习说，哎，这一块怎么样去让我的服装或者是我的制作可以更流畅、更好这样子。这些都是一种不是困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东西，更不是你出社会后，更是一个你要把它全部抽离出来，看到最后的自己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修炼，那当下的课题是什么？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对，
1: 你也常常参加一些时尚竞赛担任评审啊，相信有机会经常看到一些新人新的设计师他们的作品啊。那你比较普遍看到的啊，那么新人他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缺点，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新进者啊，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2: 其实我每次去当评审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在照镜子
1: 啊、哦。
2: 对啊，我也是说
1: 看到过去的自己。
2: 对，我也是觉得说，我们去当评审的这件事情，是我们是去学习，说看一下，哎、欸，现在小朋友在想什么？
1: 嗯，
2: 现在小朋友哦，现在流行这个、哦，
1: 嗯，
2: 对，哦，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前面说的，就是他也是把你自己抽离出来的一种学习的一个模式。对，现在小朋友没，现在小朋友很厉害哦，因为现在资讯大爆炸。对，光资讯大爆炸这一点，我就觉得现在小朋友光他们的服装设计理念，光他们的眼界可能就比我们当初还要高。
1: 嗯，
2: 对，他们想的可能会更广。
1: 嗯、
2: 对，有虽然我们可能之间会有隔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沟通。对，那沟通到最后有没有所谓的共鸣，这个是非常让人家期待的一件事。对，因为有时候，哎呦，突然哦，原来你在想这个哦。这样也许跟我是想的一样，只是他的那个模式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1: 嗯，
2: 对，所以我很喜欢每次在评审的时候跟一些很年轻小朋友的互动，我就觉得说，哦，我当年可能也是这样想哦。对，哎，我当年这样想，怎么原来老师会生气、
1: 嗯？
2: 就是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那是意思是年轻的世代他们在表达上面表达的那个方式跟。比他们年长世代那个方式中间是有需要磨合的地方，
2: 我觉得势必都会需要磨合，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生活模式不一样，生活的地方也不同，所以大家的切入的角度也不一样。
1: 嗯、
2: 对，那今天所谓他们这些比赛，他们最后一定也是会可能会去做品牌，也可能会去做造型师。
1: 对，
2: 那他们要用他们自己所谓的这种故事，他们自己的涵养去找到所谓自己的 TA。
1: 嗯，
2: 今天我们评审在跟他们有共鸣的时候，我们就会是他的 TA，
1: 是，
2: 我们就会去理解说这个作品的产生，他后面的故事有非常、嗯、非常非常精彩，这样子。对。
1: 刚才讲到这个品牌就是成衣市场啊，因为现在都流行快时尚啊，那么衣服很便宜，可是那个造型不断的在变啊，那形成一种就是说这个一个创意出来可能很快又要被替换掉，这对于这一行的设计师来讲的话，会不会形成一种接案上面的压力啊，经常要有新东西出来，那怎么样来调试啊？
2: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强项，就是创意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提到它是创意，那它可能就会要需要一个它不可能被替代的一个元素。
1: 嗯，
2: 对，如果它很容易被替代，或者是它很容易被抄袭，那我觉得它本质上不够有创意。
1: 嗯，
2: 我可以老实的这样讲，因为我可以老实的说，我其实常在做很多东西，为什么别人没办法抄袭我？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抄袭我这个做这个干嘛，太辛苦了，像是这种东西这么手工的东西，他们抄袭这个他们不美合。对啊，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它势必要有一个不可被替代性，或者是不可被人家去做复制性的东西。
1: 嗯，
2: 那我觉得这是我的强项。那我觉得今天业界会发生这种事，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只想要赚钱？
1: 嗯，
2: 他们忽略到所谓的做衣服后面的本质，跟做衣服后面的故事。
1: 对
2: 对，所以我今天我的品牌，我不太想要去做贩售，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哦，
2: 对，我只想要就是，哎，它很独特，它就是这一件。它就是这一套，那我希望它可以去做租赁的方式，可以让很多不一样人种，也许是人种，也许是身材男女这些东西，甚至它不是人，它是树枝，它可能是石头，让它去做所谓的这些释出这些画面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对。那今天回到市场来说的话，就是去必须要思考说，那如果你今天就是真的只想要去做所谓的贩售这件事，那你就势必要抛弃一些，舍弃一些，这样子。对，
1: 是。所以呢，你的这个工作项目里面还是以定制类的为主。
2: 对，
1: 啊、哦，是的，啊、哦，那另外呢，我想不见得跟你的工作有关啊，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快时尚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呢这个也引进了一些日本的品牌啊，西班牙的品牌等等，都是快时尚里面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蛮高的啊。那么国内如果设计师要走的是这一块的话，有哪些特点或者风格是我们具备有的强项，是可以跟他们竞争的？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布料非常的强
1: 啊。
2: 对，那 讲到这一块市场，就必须说，就是我们台湾有布料，嗯，但有没有设计师要去做这一块，嗯，好，那有设计师做这一块，嗯，我们唯一的断层就是打板那一块，嗯，打板那一块没人接，嗯，那打板那块没人接就变成就是，欸，你在台湾自己自产自销会不会非常的贵的这件事情，嗯嗯，好，因为台湾人少嘛，
1: 对，
2: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嗯，那打板的有没有要接一定更少，那制作呢，制作的阿姨呢，阿姨老了之后就没有人接了，啊，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制作跟打板那一块有一个断层，哦，那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哦，对，那 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多设计师，因为像我是科班嘛，我是高中就开始学服装，所以我自己是了解服装的这个东西，

0: 我可以自己去制作、嗯、对，那很多设计师是不会制作的，他可能只会设计，哎，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哦，但是就是这个设计师如果他又多懂了制作这一块，会不会后面的工作会更顺利、嗯、那导致这些成本可能会因此而下降还是怎么样，他可以去做谈论的这件事情，可以跟布商谈，可以跟、材料商谈，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布料很强，但我们后面那一块隔阂是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
1: 是，
0: 对，
1: 哦，看起来呢啊还是需要努力啊，
0: 对，
1: 我们的人口毕竟是不够多啊，
0: 对对对，
1: 是。今天非常高兴子渊来跟我们聊了啊，关于服装设计的方方面面啊，那么也让我们对这个领域呢有更多的了解。那也希望呢你在这个你的啊风格展现上面有更多能够让我们觉得哇眼睛一亮的作品出现。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再改革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子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早晨的寿山上，在动物保护教育园区里，可能是陌生人来访，又或是志工们到来，笼子内的狗狗有些躁动，或许也想靠着吠叫吸引志工们注意，因为这样说不定就可以出来放风了。他叫小草，今天的志工之一，会来这边当志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
1: 可能我从小就蛮喜欢动物的，以前就是因为家里附近有菜市场，所以附近就蛮多流浪狗，然后就觉得就是不管猫猫狗狗都是对人还蛮有感情的动物。然后一直到工作后，我就写下了这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发现有一个是帮助流浪动物。对，然后后来我才仔细想一想，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蛮重要，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做一定会后悔。然后我就开始查询一些就是能帮助动物的方式，那其中一个就是当志工。后来我就报名来到收容所参加志工培训。那当时因为我是做商品摄影，还有一些企划，对，我就想说希望可以透过帮他们拍照，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收容所的孩子。
2: 未来这边当志工，其实是因为在104年的时候，我儿子带了家里第一只狗回来，所以就对狗改观了。那时候我是抱着说我不了解狗，然后来收容所可以学到知识跟常识，所以就来报名了。之后会这样一直持续的做下来，其实就是对狗狗很不舍。每次来这边看到他们，感觉他们好像是在坐牢，因为他们收容所都是设在荒山野外，或者是说在山区，只有我们志工去，他们才可以出来放风。所以说我就会每周一次，让他们有一个小确幸，那就会带肉干、带罐头来喂他们吃，然后他们看到我们也很高兴，这也是一个动力。
0: 为了打破一般人对收容所与浪浪的刻板印象，也建立狗狗与人类互信的基础，小草和志工们都很努力，找到狗狗们可爱、值得被爱的一面。
1: 我觉得因为在收容所，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很恶臭，然后狗狗都比较凶，因为毕竟曾经流浪过。但其实我自己进来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狗狗他们是很单纯、很信任人，然后也很亲人的。
3: 真的假的？
4: 对。
3: 所以我等一下要快闪。
4: 其实还好，他现在看起来还好。最近有好像有好一点，应该是刚进来的时候有一点紧张。
5: 我们好吗？
4: 不要，现在还不行。
1: 就是经营社群的方式，我会希望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就是不要在笼舍好像看起来很有距离感，然后不亲人，而是让他们能够去有一些跟人的互动的照片，然后也会拍一些影片，就是分享他们的互动。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因着社群，然后看到其实有收容所这个地方，然后就来看狗狗。
4: 不要。
0: 在收容所的狗狗来来去去，有些因为可爱的外形或是比较亲人，很快就找到家，但也有狗狗在这边住了很久，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需要找到与它相处的方式。
4: 它很凶，而且刚刚它有叫我摸它，我很高兴。
5: 你这样子哦，
4: 好，没事。
5: 它摸摸吗？
1: 收容所其实在送养上，我觉得幼犬送养还蛮快，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爱，然后小小只的，然后没有想太多就领养。
3: 还假吃给我看。
1: 再来就是可能外表比较有优势，比如说长毛犬，或者是外形可能长得就是很不一样。那如果像黑狗的话，就是有点会太多了，然后就真的比较少人会有意愿领养。那再来就是一定要很亲人，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不亲人的狗狗会比较没有办法马上去，就是能够接受带它回家。阿海算是我第一天来当志工就遇到的狗狗，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对它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它很活泼，然后很亲人。但后来就是陆续发现它其实不太亲狗，也不太亲陌生人，所以这对送养来说会蛮难找到家的，因为大家。

0: 都喜欢一只狗是人人亲，然后每只狗都好，但他就是对认识的人非常 OK， 就是会撒娇啊，甚至会翻肚子，然后他对陌生人就会变得会有点吠叫，然后甚至曾经有点空咬别人。
1: 阿海，阿海看到人会很兴奋哦。阿海，阿海，阿海是谁？
0: 因为他又是一只黑狗，就是外表会很吃亏，所以这对他来说找家就很难。就是他现在已经待了3-4年的时间，然后其实就会有一点像窘境吧，就是他没有办法送出去，因为他毕竟他的每一个送养的条件不是这么好，然后他又是成犬的，对。但是就是我们认识他的人就会知道，他其实就是真的对认识人是非常撒娇的。
2: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何况是狗狗呢？在收容所的志工们透过先跟狗狗们相处，了解他们的个性，也能帮助未来和收养人相处更融洽。
0: 对，就是我们有跟他相处过，可以跟领养人让他知道他的现况，然后他会有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才可以避免说，比如说带回家发现他好像不如预期，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会想要办退养，或是就是不继续养，这样会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伤害。阿海的状况，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比较单纯的环境。然后如果住都市型的话，如果是我养他，我可能就会避开比较多人潮或是有狗狗散步的时间，那他其实还是蛮适合人养的。就是我觉得人要做好先前的防范，比如说他如果会对陌生人或者是陌生狗会比较警示的作用，你就去避开，其实他还是可以适合一个家庭的。而且他在收容所待那么长的时间，就还是可以给他一个家，毕竟他就是走这一生而已。
3: 你
0: 想吃肉？
4: 对，
3: 还可以。
4: 你吃很多了，你要不要让别人？
0: 他大概来了3-4个月，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很亲人，然后他在笼子里面会稍微比较活泼，有时候会有点吠叫，所以民众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点就是可能躁动，不适合领养。但其实牵出来后，他其实是非常 OK 的。好，等一下哦，好棒哦，他超开心的。等一下，他很亲人，只是他就是很活泼，会一直动来动去。等等，好棒。就是用一个领巾帮他拍照会比较可爱，对。所以像狗狗，它其实它只是想要出来，因为他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出来的时间没有很长，那它看到我们志工就知道可以出来了，就很兴奋，对。然后它个性是就是真的很任人揉捏，也不会生气。然后我觉得它的外形也是还蛮特别，就是它眼睛颜色很亮，然后鼻子都是粉红色，我觉得它还蛮适合到家庭生活的。它鼻子超粉红，它个性就是很好，然后很亲人。任人揉捏也不会生气。其实，在收容所，我觉得成犬送养的确比较难，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想要领养幼犬，因为幼犬相对比较可爱。然后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会觉得好像幼犬从小养会比较亲人。但你可以发现它，就是我们照顾它几个月的时间，它就非常的认我们，然后也会撒娇，然后摸哪边它都 OK， 然后也可以就整个用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大狗小狗，其实都很适合照家。狗比大概是在去年圣诞节，然后我们来当志工的时候，看到一对夫妻开车来，把他跟另一只叫香香的狗狗带来这边弃养。对，然后那时候他其实那时候没有这么瘦，然后他跟香香，狗比跟香香都在收容所待了蛮长一阵子，然后我就蛮极力帮香香 po 文，因为香香他是金黄色的，然后相对长毛比较好送养，对。但是 Bobby 相对就是 po 文之后也没什么进展，因为毕竟他是黑狗，然后外形也是长得比较一般，因为短毛的狗狗，对。然后他就从去年圣诞节一直待到现在，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一开始他比较警戒来的时候，但发现他只要有吃的都很 OK。然后因为他曾经是家犬，我觉得就是他对人的接受度也很高，任何陌生人只要有食物他都 OK， 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近他，然后他也是都可以摸，然后他还会像握手啊、坐下、趴下。就是他因为曾经有过家，所以我觉得他在收容所的环境相对比较艰辛一点，因为他毕竟以前在的环境会比较安逸，但他来这边会狗狗这么多，声音又比较复杂，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变得蛮憔悴的，然后就是很瘦，对。然后我们每次来的时候他就会蛮开心的，嗯，对。你干嘛？他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瘦。
5: 其实他们来心情不好就是
0: 一定啊，因为他以前在家，现在整个变得跟以前不同，加上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定有点白胡子，然后牙齿又有一点牙垢，可以看得出他可能年纪有5岁以上。对，那大部分人会觉得可能这样狗狗就有点老啊，或者是觉得他的外形已经没有像幼犬那么就是那么稚嫩可爱，然后加上他现在皮 皮肤的状况没有这么好，就没有那么亮。

0: 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他身体有一些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意愿去领养他。
1: 然后进去休息了吗？
2: 短暂的放风时间结束了，终究还是要回到这个可以遮风避雨却又不像家的地方。收容所内这么多狗狗，下次什么时候可以轮到他出去呢？不知道，但或许他更想知道的是，会有人再次领养他，让他有个温暖且永远的家吗？淑蓉姐当初只是想要多了解狗狗，所以才来当志工。一转眼四年多过去了，收容所的狗狗还是一样多，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3: 我是从107年来这边做志工，也4-5年了。收容所的狗狗从来没有少过，就是还是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哈 ，TMR 是一个很值得推展的一个方式。TMR 是有很多各地的民间团体都在投入，然后像我们这些比较没有能力，我们都会捐献一些钱，对流浪动物有一个出钱出力的一份付出。可是狗狗还是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哈，在绝育这一块，应该是还可以再推广，尤其是如果政府部门、公部门可以介入，可以拨一些经费出来做的话，那会更好，把它扩展开来。因为有一些偏远地区的话，其实都是要靠私人的民间团体，然后去那边推动 TMR， 要不然也是，尤其山区的狗狗，很多人也都是把狗狗带去山区做弃养或者是放养，都没有结扎，那会生的更多。
4: 什么是 TMR？TMR
3: 就是抓杂放，就是先把狗狗抓回来，然后帮他们结扎，然后在原地放回，就是自回，就是叫 TMR， 叫抓杂放。
2: 捕捉、绝育、放回原地，或许是目前有效的以人道方式管理和减少流浪犬猫数量的方法。但如果更多人投入并关注流浪动物，对浪浪们找到家会更有帮助。
0: 因为我觉得收容所就是资源真的很有限，不管是人力配置或是虽然有预算，但是其实收容所这个地方就是一定有它的预算的考量，还有资源的限定。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一份力，而不是好像把流浪动物这个议题要推给政府，一定是只有政府才能做，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可以尽一点力量，即便我们只是来当志工，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分享收容所的讯息，我觉得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3: 这个问题是各政府部门专家他们都在研究，都没办法解决了，更何况是我们这种，我们的志工来也只是说短暂的帮狗狗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样子而已啊。狗狗跟人所建立的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互相依赖跟合作，因为有一些公祭权我们都是要靠狗狗去完成的。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人类应该要以人道的方式为狗狗寻求出路，而且要保障他们的福祉。那我是呼吁说，希望来这边做志工的人要不怕苦不怕累，能够持之以恒，这样子的话你能才能够了解到这些狗狗所面临的困境，你也可以了解到说每一只狗狗其实都很可爱，只是它没有家，没有人特别去爱它，让它造成压力。就像你刚看到了有两只狗狗躲在那个铁下，他不敢出来，他那两只有可能是刚被弃养，他一带到这个环境来，他就会很害怕，就躲到里面去。所以这一些都是要靠志工慢慢把他们带出来，用临时诱惑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知道说哎，人类还是可以信赖的，他们就可以走出来社会化，可以增加被领养的机会。所以也呼吁大家来当志工啊，但是要持之以恒，真的哎，不要说完就走了。好了，等一下我再给你一块。这里你好可爱哦，妈妈给你一块。下来，你下来下来。有的狗狗吃零食都用吞的，要小心，怕它们会噎到。其实来收容所挑狗，只要跟你有缘就可以了，不用嫌太多。 你看像这样子的一只狗，你跟它长期培养信任感情的话，它就会跟着你了，不用挑太多。
0: 我那时候领养犬星，然后它就是因为在收容所待了400多天，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像这么不亲的狗狗，可能是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出去，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要中途它，然后到后来变成领养它回家。
2: 如果做好准备爱它一辈子，就把它带回家吧。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就像小草，因为想帮流浪动物尽一份心力去当志工，也选择一份可以兼顾志工身份的工作后，遇到不亲人的狗狗全心，从原本只是中途转而领养它。小草笑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中途案例。
0: 我现在是在浪浪别哭当小编跟企划，那那时候因为我还在台南工作，所以浪浪别哭开在台南店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在找小编，我就想说，因为我平常有在收容所拍狗啊，就是去当小编也是可以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兼着做。对，那后来因为一些家里的因素需要回到高雄，那里的老板娘就问我说要不要转为企划，就是我可以在家执行一些工作，所以后来就到浪浪别哭当企划。那除了写送养文，也会拍一些社群相关的影片，周边商品的执行开发等等的。当初会领养全新其实也是很就是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很撒娇的狗，然后就是如果是既定印象的话，可能是一只长毛的黑狗。然后那时候因为想说，就是有开始跟很多浪浪别哭的爱妈志工认识，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也不是非常有钱，也不是有什么很大的力量，只是他们会愿意去做中途这件事。然后我就想要做的更多，但因为碍于家里有长辈，然后也有三只猫咪，所以我就想说好像不能找一只太活泼的狗，因为其实会吓到他们。然后后来就开始锁定犬性，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我为什么都已经可以中途了，然后就是没有自己养狗，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很想要养一只狗这样子，所以就变成一个中途失败的案例。对，
5: 失败吗？
0: 对，就是中途失败，我们都会这样讲，就是很多人原本都说要中途，后来都自己养起来，就会变就要中途失败。对，可以这样说，
5: 有点讽刺啦，因为说不定由你们来照顾，他会获得更好啊。
0: 应该是说我的起心动念是中途照顾他，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就把他养下来，因为毕竟就是好像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可以养狗，然后后来也是有陆续中途一些小幼犬，然后发现犬星因为很亲狗，狗学狗其实很快，然后他都会稍微帮我照顾那些小狗。在领养他之前，然后我就是因为开始接触基督徒，我就有还蛮多的祷告，那我就觉得我可以放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就叫犬星，也是因为就圣经有一句话是全心全意的爱神。
6: 我那样，他很喜欢他，因为他就摇尾巴。
2: 全新被领养后，他的性格转变了。即便是对陌生的我们来访充满不安，全新还是乖乖的，默默的陪在工作中的小草身旁。
0: 因为我们家猫咪是就是会上下楼走来走去，我们是透天。然后因为全新他之前有猫咪会揍他，然后猫咪接近他的碗反而换他凶猫咪，所以基本上他在我房间他都是在休息，他也不太会吠叫啊，然后玩玩具现在也比较少。他在家就是真的超安静，然后完全不讲话，早上也睡比我晚，就是回到家之后变得很享受，然后基本上一整天都会在床上休息，然后出去玩就会变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真的还蛮好照顾的。原本我想说他很不亲人，因为在收容所连我们志工都不太有机会就是跟他有相处或是摸他，但是我发现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然后我也想说如果领养他之后他回来家里跟我完全不亲，就是连摸都摸不到也没关系。但后来发现他进步得超快，就是会坐机车啊，然后也会开始会默默的会靠近要撒娇。原本我想象的他就是可能真的会一辈子不亲人，那后来发现他其实还是很适合家庭生活。
2: 领养全新后，小草的生活和想法也出现改变，因为当我们无私的付出爱之后，我们得到的或许更多了。
0: 以前我觉得就是我很重视自己的比如说工作或是生活，然后像我以前有就是很喜欢收集公仔，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就是都会一直买玩具，但是养了全新之后我发现我蛮多重心都会在他身上，就是不管是要出去玩或者是要花钱的地方，就是会觉得好像可以需要为未来做准备，然后因为毕竟狗狗他生病也会比较贵，就会蛮影响我自己的价值观，然后会比较不会再那么着重在自己。我以前是还蛮不喜欢晒太阳，然后也不太喜欢去 走路，就是我可能连到家里最近的 Seven 都会骑机车代步。但因为养狗之后早晚都需要散步，就会发现其实散步是一件还蛮休闲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放松一下，转换一下心情。就早晚带他去散步，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很开心，然后我其实也感受到就是跟以前生活形态的不同，然后也变得心情会比较好一些。嗯，就是我觉得全新是一只很酷的狗，就是其实大家看他都会觉得他就是不太理人，然后不太亲人，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个性，让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挠什么事情，就是我每次回家或者是下班完看到他，我就觉得哦好像又没什么事，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就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只很让我觉得心情会变得很放松，然后也不会觉得好像世界上有什么事会天塌下，因为他就是对什么事都不屑一顾，然后又会很怕人。我就觉得他可以很保留自己的个性，就是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也可以就是很做自己，然后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0: 下午，几位领养浪浪认识的朋友彼此相约，除了让狗狗们出来玩，也交流养狗狗的心得与生活。
1: 对，他就是慢慢，
2: 你好开心啊！
1: 因为他被犬星吓到。
3: 你说斑斑是你第一只
1: 中途的，
3: 中途的狗，
1: 因为它长得很像犬星。
4: 我们就是会固定带犬星跟狗狗聚会，因为其实它蛮需要狗狗朋友的。然后就是我自己工作后也会需要出来走一走，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彼此就是可以聊聊狗狗的事情啊，或者是互相有什么事情可以交流。因为我刚领养犬星的时候就发现它在散步的时候会很开心，然后在家其实一整天就会觉得好像在家也蛮无聊的。对，然后他现在是比较喜欢跟比较熟的朋友玩，所以我就会固定带他跟就是比较认识的狗友一起出来。
5: 我是佳佳，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 po 到斑斑的送养文，然后就对斑斑一见钟情，所以就立刻私讯小草，就询问他斑斑现在在哪边，可不可以去看他这样子。
3: 你所谓的一见钟情，他有哪个特点特别吸引你的吗？
5: 他整个人，他的脸啊，他的纹路都很吸引我。就是一直很想要养狗，想很久了，就是一直都有在考虑，就是包含可能自己的状况啊、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然后就有默默的在关注，然后就刚好那时候看到斑斑，就决定就是现在了。
3: 那你实际收养它之后啊，你觉得有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5: 很多哎、欸，就是每天都会想说我要花更多时间陪它。对，然后想说，哎，今天要去哪里啊？要带他去哪里跑一跑啊？消耗一下精力啊，等等，就怕他会孤单寂寞这样子。其实斑斑很蛮乖的，就是而且蛮聪明的，教他什么他其实都蛮快会学会。但是他现在就是太亲人又太亲狗了，所以只是出来外面的时候会有点失控，这样。对。因为基本上养狗狗，你就是要需要花一些时间带它出来散步啊，或者是出来跑一跑这样子。那这些时候就是大家就会，就是狗友们就会一起执行这个活动这样子。就是等于说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话题，就会聊一下说，哎，大家自己的狗狗怎么样啊，出来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分享一下。比如说，哎，宠物保险要怎么保啊？或者是吃什么会比较好？对。
6: 你好，我是彩珍，然后我是在 FB 的社团里面看到卷卷的认养资讯，然后我就当场骑了一个小时的车，直接去现场看。然后当时他其实皮肤病蛮严重的，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要看看而已，然后结果看他皮肤太严重，我就直接带回家了。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一开始在 FB 我就已经先看到我想要它，所以我去现场看到其他狗皮肤都还可以，可是刚好我想要认养那一只皮肤很严重，而且如果再放下去，我如果到时候我要来认养它会更严重，我不如现在直接带回去。因为刚好只是看到它也是原本就是喜欢的狗，然后又看到皮肤又很严重，就把它算了，先带回去治疗再说。
3: 你喜欢它的点是什么？
6: 眼神，小媳妇的眼神，就是因为那个小媳妇的眼神。

0: 哦天哪，怎么那么可爱？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去现场看他本人长怎样。然后所以我就好，我就觉得好的，就直接确定的就带回去了。然后我老公一看到第一眼，他说好可爱哦，要养取什么名字？我说你确定马上就养？我只是想说一开始想要带回来先中途或是什么的。然后他说你要领养？我说对对对，我要养了。然后他就开始想名字了。其实米克斯真的很聪明，他比一般品种狗比较不会生病，加上他也比较长寿。因为像上一只狗就已经快要18岁了，养了18年，然后这一只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病，就可能肠胃炎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养品种狗。我们的浪浪其实很多可爱的，我现在看文章还很多很可爱，我很想要再认养一只。对，我是觉得没有一定要养品种狗，或是一定要用购买的方式。
1: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米克斯感觉比较健康。对，就是因为品种犬的话，可能会因为繁殖的问题，会有一些基因上的疾病。但是米克斯的话，它算是混种的，所以它们健康上面比较少会有问题。那我希望它可以长寿一点，可以比我久一点。但是我觉得每一只狗狗都是独特的，很可爱的，都是值得我们爱。所以不管是养什么狗，都是只要主人就是可以一直爱着他们，照顾他们就好。
2: 以领养代替购买是一句时常听到的呼吁，这边有一群人正实践它，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
3: 米克斯最棒。

0: 烟叶曾经是美浓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一栋栋的烟楼耸立在淳朴的小镇中。随着烟叶的时代没落，现在坐落在美浓的烟楼也逐渐式微。
1: 这栋就烟楼，好，旁边这个就火房，所以这烟楼跟火房会共构在一起。好，那在下面这个地方是那个烟叶调理的工作室，我们一般叫下社哈下，哈下就是那个客家话讲法。好，所谓下社就是什么？就是烟叶调理，就是烟叶采收进来以后，就是要负责，就是把它给，把它夹在那个架子上面，然后再一个架子再拿到那个本灶里面去熏烤。所谓本灶，就是它里面中间的部分会有一个空间，是负责把烟叶架好以后，就是在里面做熏烤的空间。简单来讲，就是烤箱啊。啊，这个我们还运气不错，我们还看得到那个以前本灶的那个空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哈，我们客家有讲过本抽啊，灶就是灶下的灶，就我刚刚讲的厨房那个灶下的意思。所以这灶本灶就是烟楼中间太子窗下面，其实就是熏烤室。我们刚刚讲说，如果烟叶从田里面采收回来以后，首先就是要透过大量的人力去把它烟叶一片一片把它用夹子夹好，这就是夹烟叶的。它用一个大针，好，用麻绳这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一样用两个珠子绑起来。那到后代就是后面的时候，就比较是用那种铁架，铁架比较方便，就只要把烟叶一片一片把它排叠堆好以后，用夹的，然后一整排在两个人送进来这里面，然后里面有看到一根一根横梁的那个横架，把它排整齐，那排整齐也会排出很高的密度，然后就生火了，就生火熏烤。旁边这里下面有个地笼，就是说有那个传热的那个铁管，那个起点就是一个火炉，烧火它热气跟着下面的铁管，好，就我们所谓地笼这样子流通在整个那个烟叶的下方，然后随着热气不断的往上冒，就把烟叶里面的那个水分慢慢的带出来，然后带到从上面太子窗再排出去。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中间的节奏是这样，我们一般在美浓都是所谓的冬烟，所以这时候大家就要赶快把它采收进本灶去熏烤，因为熏烤一栋烟叶的话，就一栋烟楼熏烤一灶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早前都美浓人回乡过年的时候，坦白讲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年味就是整个美浓在过年期间会弥漫了一股浓厚的熏烤烟叶的味道。但是瘾君子哈，不要在这边偷笑，那个绝对不是尼古丁，那时候闻到的是烟叶的水分被热气带出来以后的那种烟叶的那种香味。这栋烟楼我们刚好可以看到美浓在烤烟技术上面世代的转换，这个是最早时期，就我所谓本灶，然后用传统地笼，然后烧就是收集热气以后去熏烤。好，那后来发展到最后就是。从战后时期就开始引进所谓的电子式的烤烟，它是用堆积的。从我们刚刚从本灶是从传统烧柴火的那种烟叶熏烤的方式，发展到后期就开始引进就是所谓的这种堆积循环式的那种，简单来说电子烤箱。那简单来讲就是说，烟叶也是透过刚刚都讲的那些架子把烟叶夹好以后，然后就按照顺序在那边可以看到两个支架有没有？把那烟就架在这两边，这样一排这样子点满后，就用那个烧柴油的那种现代的那种锅炉机械去发热，好，然后用那热气来熏烤。那这个是已经是烟叶发展到后期哈，应该讲是属于堆叠式的机械式的烤烟。那简单讲，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烤箱，好，跟本灶是一样的概念，但差别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后期哈。就是说后期比较新式的一个烤烟技术。我们现在来到的其实就是客家火房，那说的火房其实是客家人就是对合院的讲法，就三合院，但是我们的讲法叫火房。那火有两个字，一种火叫做果多火，有些人觉得就是说火房就是大家住在一起打个社会大社会，所以叫做火房。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讲法是人火火，也呼应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讲法，叫做说我们若火房要分家哈，我们的讲法叫做分灶下，灶下就是灶咖，我们分家了以后，我们要各自吃饭，不在一起吃饭了。那房哈，它不是房屋的概念，那个房是指大房、二房、三房，所以是各个不同的房住在一起，所以才叫火房。 好，劳住在一起，大家是因为吃饭，因为这样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上面还有一个，就变成就是文化关系，那才变成一个就是那个家族，那这样家族住在一起的地方就叫伙房，对，那这个伙房是成家伙房，好，那这里总共有六个兄弟，大家可以看这伙房，就目前我们看到在美浓哈、哦、自立修缮，就是自己出钱修缮自家伙房，就是说我们觉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座。好，为什么呢？就说这六个兄弟，其实就是因为彼此的感情非常融洽，那大家就是商量好了以后各自出资，然后一起就是修缮伙房。那简单来讲，我们就有时候说哈，你看里面兄弟关系好不好，看伙房就知道。兄弟关系如果好，各位可以看就可以修出一栋这样的很有代表性、很漂亮伙房。那关系不好，很有可能伙房就任其毁坏。对，有时候这种东西其实是这样的。那在美浓过去，因为是那个大家众所皆知，就是烟叶王国嘛，在最高时期，在美浓的种烟面积大概有2600多公顷，大概差不多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哈，也就是说现在是大概就是12月1月的时候，往外面看到，只要美浓的农地上面一定都是烟叶，然后路上看到应该都是很多的那种采烟叶的采收队伍，就是急着把田边的烟叶采回去烟楼里面，再分级以后就是架到烟楼里面上面去熏烤。但是现在当然就是说烟叶没落以后，现在这些画面都不存在了啊。那不存在以后，后来就是美浓在经过产业转型，那这些烟叶世代在差不多2002年台湾加入 WTO 以后，就烟酒专卖法就废除嘛，那不再种烟叶，那这些世代同时也都已经就是人老体衰，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产业转型第一个要面对是，那烟叶世代留下来这么多的老农，他后面的安养怎么办？在整个后面产业转型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容易耕作，就适合老人家耕作，好，又可以让老人家在一个假设子女就是说在供养有限的情况之下，他光靠自己在农业的耕作上面还可以维持最起码尊严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按照四地四种的原则哈，就是把美浓分成两个流域，一个是美浓西流域，就是北美平原，那一个是老龙溪流域，就是南美平原。那么按照两边平原不同的风土条件，后来就是推广那个白玉萝卜跟红豆。
0: 曾经对美浓人重要的经济作物烟叶走入历史，对农民而言，这些烟楼的存在就是那一段风光的时代的证明。往日成追忆，取而代之的红豆也成了当地农民除了稻作以外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每年的1月初开始，正是美浓当地红豆准备采收的季节。

0: 以前只有这个时候只有种烟草啦，哦，烟草因为没落了，没办法，对，就发展出白萝卜啊、番茄啊、哦、水莲啊这些比较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那也还好，这些经济作物带动一些青农回来，哦、啊，我不算青农了啦，算壮农了，那还好这些啦，真的，不然我们现在农业面临到人力老化，然后人口老化，人力缺乏，那在未来农业真的是一个很堪忧的问题啊，因为就是面临到人力短缺啊，你想种，你想从农，但是你只有你一个人，你要去做一定的面积也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能力啊，就是我们现在从农最大的困境啊。你说资金的话，我去农会借都可以，农会都很愿意借我们。土地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去租用土地，资金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人力你不好找。台湾的年轻人也不大愿意返乡从农啊，因为毕竟从农是一个蛮辛苦的行业的、啊。你说会赚钱，有时候会赚钱，但是天气不好，像今年天气不好，就把前几年赚的钱就亏回去了。讲实在的，也是今年是农民的甘苦年啊，哎呀，哎，所以。以后要怎么面对这个农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人力一个是一个我们最大问题的挑战呐、啊。好，我们的红豆田到了，哎，啊，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喷落叶剂，因为早上有一点下雨啊，好，还有雾气比较重，那、啊、我们看它的叶子有没有那个露水啊？啊，如果露水重的话，它会把喷下去的话，会把我们的盐巴、啊。哦，跟尿素啊稀释掉，效果就没那么好。啊，如果用农药的话，固沙草的话是没有差，但是因为我们都采用友善的做法，用喷盐巴的方式，所以要看有没有出太阳，还有叶面有没有露水重不重。如果现在8点多不能喷的话，我们就要等到9点多10点多，或者下午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没有露水的时候来喷，效果会比较好，哎，不会做白工啊。
1: 所以现在可以喷了吗？
0: 啊，可以啦，我们就来做调配，来喷，哎，喷这个是蛮辛苦的啦，机器很重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就一个人就这样背，要背个10几桶。一桶20公斤加机器的话30公斤的话，照说我应该要请人的啦，但是因为今天我的四周围都是敏豆园啊，因为这个季节是美浓敏豆最有名的时候，出产产量最好的时候啊，今年的敏豆很贵啊，一箱可能要7000-8000块、哦、5000-6000块啊，嘿，那我如果请人喷的话，万一他没有很注意的话，万一弹到人家喷到旁边的话，我要赔死啊！哎呀、啊，
1: 不能请机器吗？不能用机器取代吗？
0: 因为美浓都是小面心、小面漆的，那你请机器的话，会把豆子把它碾坏呀、啊！哎，所以我只能够用我自己用杯的来喷呐、啊，哎，比较安全呐、啊！哎呀、啊，哎，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调配那个盐巴水，哎，盐巴水，哎，那我们。就是用我们吃的盐巴，很健康的盐巴啦。啊，这个是尿素，啊、哦，这是尿素，哎，那我们就先做调整，哈、哦，先做调整，哎，因为我没有带到桶子，哎，我们就调整好，我们就1公斤，哎。其实。用粗盐也可以，但是细盐的话是比较快的。这个我们吃的细盐，这个是斩蓑剂，让因为豆子上面有毛啊，啊如果我们撒喷下去， 哈、哦，它比较不会分散，哎，啊，这个斩虫剂它会比较分散，好，会对我的盐巴的效果会比较好，哎，这个是农药上常会用的一个剂量，哎，常会用到一个剂量，哎。

红豆照顾起来是有点麻烦啦、啊，因为红豆怕虫害啊，因为红豆很怕蓟马，一种昆虫，它会把花吃掉，哦，让花不会展开来，或者那个花就是一下子就没有花了，没有花就没有果荚，哎，再来就是那个红豆的豆荚敏，哦，像今年的话，天气非常好，你看很漂亮哦，真的，我们很高兴啊，初期很高兴哦，豆子那么漂亮，但是高兴不到两天啊，两个月啊，就看到发现我们的蓟马的天气热，哦，蓟马的危害程度超出我们往年的疫情的效应，所以今年红豆要赚钱几乎微乎其微了，只有不要亏钱就好了啦。哎，所以今年不要亏钱就好了，那个豆那么烂，但是唯一欣慰的话，今年豆荚因为少，很大颗，真的今年豆荚的豆子非常的大颗啊，哎，非常的好，是说真的。越看越伤心啊，真的从容就是这样啊，但是你一定要面对这些问题啊，这个红豆我们不得不种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经济作物，你种没办法种太多经济作物啊，因为人力的问题，我们只能要选择种红豆，减少不用除草啊，种了可以盖草，把草盖起就好，那会不会赚钱就另外一个问题的啦。哎呀，讲说种红豆在收割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啊！哎呀，不要说哎，机器来了就机器一直割，不是的，我们还要从刚才我喷药的时候喷完哈，我们就可以拔了。好，我们就要蹲下来，蹲下来拔。好，你看那么大片的土地，哎，这个是以前，现在还是很多人做啦，因为怕那个钩啊，机器割不到。所以我们就要把清出一个走道，让机器可以收割的比较完全了、啊。你看，我们要这边蹲个好几天呢，要把它搬开来。

0: 要拨一直拨啊，嘿啊，这个是很喘的，很喘的工作啊。对，这啊，这个是拨了啊，等干燥，好，等干燥，就习性啊，就是不要东西浪费了啊。即使豆子收结荚粒不好，我们也要收割啊，了钱也要收割啊，好、哦、啊，没有经济效益嘛，但是就觉得没有收割好像愧对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食物啊，所以我们不管好坏，我们一定要收割的。好、哦、啊，掉下来我们就要捡起来，嗯啊，小孩子在我们又顺便可以教育他，哎呀。
1: 美浓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有两种，一是稻米，属于一期稻作。当一期稻作收成之后，农民就会利用土壤休息的时间来种植第二种经济作物红豆。红豆种植面积全国排名第二，以高雄九号为主。
0: 那个脏的。摊在这边就好了。哎，啊，用网，对，以前就是这样晒啊，或者我们现在是捡回来的，捡回来的我们就晒。啊，用网子，有些灰尘可以掉下去。现在这个豆子啊。还有些还绿绿的，我们晒得很干的，好，尤其这个天气很好，数量不会很多嘛，我们捡回来可能一两百斤而已啊。啊，以前用竹子敲啦，啊，现在就不用啦。如果晒很干的话，更好剥，因为才刚采回来不会很干呐。啊，如果晒干一点的话更好抽，就不用剥了。啊，看没有打到了就好了，这样啊，因为不像以前一成堆的啊，成堆的。

我们又要另外的工具了啦。啊，现在捡回来的哈，没有割到的，割豆鸡没有割到的，我们就会捡回来。这边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增加家庭的感情了、啊。现在从容就是这样，家庭难得会聚在一起啊，不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工作，小孩子也离开，也长大了，过年过节我们就留一些红豆，然后大家一家人哈，一家五口来挑红豆啊。以前爸爸妈妈，哦，妈妈现在也年纪大了啊，爸爸以前都会帮我们挑红豆，哎呀，就感觉那个感觉，家庭的那种感觉不错啦，哎呀，看这红豆，还要晒个几天，几天来，

0: 美浓红豆的好品质，除了煮红豆汤之外，更是当地人做红板的时候选择做内馅的首选。来到美浓，当然不能错过最具代表的美食——客家板。
1: 做个红菇粿啊，客家人说红板呢，先得要泡水，泡几个钟头，后才去煮。煮烂的时候，才就用那个锅铲去给它压，给它碎，才拌糖下去，让它融化的时候收干那个糖水啊，是这样。啊，我乡下人就是这样啊，乡下人就有什么节日啊，都是会自己做。以前哪有好买，都是用做的，自己做啊。把我们这个两代啊，两三算是在第三代了，我妈妈留下来的。板压个，压个安尼板衣呢，客家人说板衣呢，从小人做的是这种的，啊，不然就用那种像那干妈呢，无一粒那种的呀。啊，买下来就当然用这个引来，中间就是有一条红的，就学他们南部客家人呐、啊。我们北部客家人是没有这种的啦，北部客家人的习俗跟闽南人就差不多，拜拜啦，什么东西都是差不多。像做这种红菇粿，那是一样是红色的。啊，有什么节日拜什么，都是一样。嗯，以前就是劳累哦，以前不是现在有个模板机用电的，以前是用自己手这样两个人这样磨，不一样哦。啊，以前也是很多大家庭啊，啊兄弟招一招就是好不来就会当做啊，都有伴。啊，以前不是烧瓦斯啊，现在人才是说烧瓦斯啊，以前也没有啊，就烧那些柴火啊。做法就是我妈妈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一起，她做怎么做，我们也会学呀、啊。啊，学她怎么做，我们就跟她怎么做。做板是要有节日，端午节呀、啊、七月半呐、啊，还是冬至那些有汤圆那些啊，就会做来拜拜。就是有请人工作，还是有亲戚来，那些才会有这些板好吃啊。我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用红豆，啊，不然就拌一点芝麻，这样就比较香。
2: 四季啊，皮无松，无再条牙去打掉。

瓦斯会当控制，卖火烧大都时间按较暗爽，啊，那用茶的较快暗爽，都看伊的湿度到烹起来外久安尼就使。哦，烹起来嘛，小可烹起来。

红板又称为红龟板，早期客家人家有喜事的时候都做红板，拿到庄头上的伯公庙叩谢伯公天丁赐福，并祈求来年平安顺利，六畜兴旺。

0: 公哈，新妇十二生肖哈，今年中风体位哈，今日属上来嘞哈啊，利用来风体位做一些来红班嘞哈，感谢土地公哈，还感谢保佑来风体位属上贵好哈，感谢。
1: 曾经繁盛的烟叶王国，如今恢复往日农村的宁静。烟叶曾为美浓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即使成了旧时回忆，但美浓人依旧维持着团结的精神，凝聚着客家人的传统。而今烟散了，让我们一起沃客野行在美浓朴实宁静的小镇中，思想起当年的风光。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陈医师跟我们聊这个谷物还有蔬果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上次呢，我们也聊了非常多这个谷物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针对蔬食，好好了解蔬果对我们的人体有哪些好处。所以我们要再次欢迎台北市中医师公会名誉理事长陈万全陈医师。
1: 主持人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因为上次你讲到，就是说这个吃对食材就有好身材，吃对食材健康跟着来，所以我们大家现在的人都很讲究，就是要把这个食材，我们都知道这些谷物蔬果是好的，但是它也有宜和忌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吃对，吃对时候，然后呢要吃对人，对不对？每个人是那个体质不一样。那现在是上次讲很多谷物的部分，我们今天就针对蔬果的部分。好，那为什么每次很多专家或者医师都会说，你哪要吃这些蔬果哈，那是吃上丢失的，现在当令就是最好的，为什么？
1: 对，因为当令为什么最好？第一个，因为每一种蔬菜跟水果的这个季节啊，当令的话，它第一个成长好，第二个你使用的这种化学的肥料啦，或是说这个农药等等的使用的几率就很低，因为它就是这个时间它自然就会长得好，而且会比较丰硕，而且营养的价值会比较高，所存在的这个都比较高，所以为了健康，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养生呢，应该要吃这个当令的水果啊，或是蔬菜。那第一，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的价值，比较便宜，因为大量的生产比较便宜，那么免开足济安尼吼，心肝滴疼，比身体健康心肝疼嘛唔好，对不对？
0: 没错。那除了去遐传统市场外，当门头家讲啊，今晚什么当掉时哦，除了这里，我不知道什么，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当令的？
1: 有啊，恁较早有人有写，咱即马请咱的佩珍主持人来念。伊讲这较早有讲这吼，较歹念，爱叫伊念一下。
0: 在古谚有云，这个是国语的哈，正月葱，
1: 甲月葱，
0: 二月韭，
1: 二月韭菜，
0: 三月苋，
1: 三月芹菜，
0: 四月蓉，
1: 蓉就是吼，四月空心菜，
0: 五月刨。
1: 那就是五月卜啊，
0: 哦，所以是五月卜。
1: 对，
0: 这样啊，记五月卜，这样你就知道是卜啊这一类。六月瓜，
1: 六月菜瓜。
0: 七月笋，
1: 七月竹笋。
0: 八月鱼，
1: 八月蚵啊。
0: 九月芥蓝，
1: 九月芥蓝的概念。
0: 这本月翻译我嘛，干嘛就好笑？芥蓝。十月芹菜，
1: 十月芹菜。
0: 十一月蒜，
1: 十一月蒜，
0: 十二月白，
1: 十二月白就是讲是迄个包心菜、大白菜安尼。哦，
0: 这当时有讲哈。
1: 这个较早的人就是感觉讲吼，根据这个时令
0: 哈，
1: 大部分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即卖科技进步，足侪人嘛用迄现代科技改做迄个温室的培养等等，但会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我们还是传统的种植还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道理存在。

0: 在。
1: 所以讲你那边知道什么丢西，我们就把这个背下来。
0: 对，
1: 反正12月你就背下来，你就知道哎、欸，现在是什么灯丢西。但是还是有讲啊，怎么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所以以我们现在冬天来讲，就是吃这种根茎类的植物是比较好的。
0: 因为哈，因为冬天的根茎类哈，比如咱这么讲，做嘴灰锅哈，素食火锅嘛，做嘴那种根茎类来用啦哈，因为根茎类在冬天的当天的时阵吼，保养比较容易啦吼。不过稍微那个注意一下，譬如讲咱即马讲，就不管你是番薯啦、芋仔啦吼，啊是讲这个马铃薯啦吼，啊这些东会使保存。不过要注意，就讲你咧放的是袂使放甲发芽啦，譬如讲马铃薯、马铃薯，如果发芽的话，它会产生一个龙葵素。啊！你讲哦，你像啊，迄个叶吼，个下掉，下掉你搁得煮嘛，袂使，因为有一寡有部分已经渗透到里面，这样就不好。哦、所以我家里我太太如果煮马铃薯的时候，我都会去那个厨房看那个垃圾桶啊，因为看它有没有长芽，它还在煮给我吃啊。
1: 好严格哦。
0: 因为什么？
1: 那你都已经吃下去了，不是吗？
0: 不是，因为我都还没吃，我就先看。
1: 你先去看垃圾桶。
0: 因为那个。马铃薯发芽会产生龙葵素，这个而且因为会造成体内的毒素，它会产生黄酮酸等等哦。也许啊，你不会一下子就怎么样，慢慢，所以我吃马铃薯我都很注意，都要去检查一下这个垃圾桶。
1: 那好，那我问你，就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记得说，你拿马铃薯发芽了，就是不要吃，对不对？那可以做其他的运用吗？
0: 不要，
1: 那是都卖卖地，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它的那个赏味期，
0: 对对对。对
1: 哦，会怕吼你，
0: 我也是很小心的。
1: 好了，要小心啦，不要吃错了，本来好东西，对不对？你的时间吃不对，结果反而害到自己。
0: 对，
1: 好，那我们从根茎类食物来研究一下。现在冬天哇，好像就会煮个萝卜汤来喝哈。这个白萝卜它的这个
0: 白萝卜哈，其实我们这边讲白萝卜就是像类似韩国人参的，那恭喜十月的小人参呢。哦，你还怎样？就是白萝卜这个根茎类嘛，要怎么加好酒？它最主要含有你看一下芥子油耶。那今麦我做这糖。糖的这个缩油了，不好的油哈，那特别注意，芥子油是很好的油耶哈，还有木质素，所以对咱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它不仅还有对咱的胃等健胃消化，增进我们的食欲啦，还有止咳祛痰，还有可以清热解毒、利大小便、促进血液循环。白萝卜还有抗癌的作用。
1: 哇，
0: 对，但是各位。你要特别注意，不是我讲的那种哇，大家拢个吃呢，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特别注意在什么时候、怎么应用来配合的吃。那你要怎么的吃法？比如说有很多人，我们素食的这些朋友们，你讲说哦，我就如果一直吃这个白萝卜，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比较凉呢？那对我们身体比较不好啊？那我要特别跟各位强调，你白萝卜如果把它煮久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香菇，也是素食的，这个吃了以后，那把它炖啊，或是用滚啊，滚到有点变颜色，不是白白颜色，那这样它的凉性就减少，你一样可以。继续的吃，就不会我们一般讲说对咱身体有较凉、较不好安尼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哈，你有便秘的人，有大口的人，很多女孩子最怕身材肥胖不好吃，这个时候哈，或是要减重，或是糖尿病人多吃这个白萝卜、菜头，人工菜头。但是另外，咱都要讲性凉，所以。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就要特别注意，有拉肚子的人就尽量不要吃这个白萝卜了哈。啊，伊袂使个起码到顶家哦，因为他这个吃的白萝卜袂使个人参呐、地黄，所以有人讲，医生啊，我那食素不要食到拢无效，你得食菜头啊，你要吃菜，因为这些食物里面有这个素，它通常都有地黄嘛。啊，是讲啊，我那医生你跟我讲说吃黑豆加盐啊，会可以黑头啊。啊，你哦，黑甲完了，你搁加萝卜汤。啊，你看加萝卜汤哈，同时会影响药效，你头毛都白起啊。所以这样不要。白萝卜中所含的酵素跟维生素 C。都不耐热，所以生食可以保留比较完全的营养素。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这是临床上，所以我有人说啊，我少三个月啊，这不一百天讲百日少，我老岁仔人你也百日少哦，对不对？我说不是，那个百日少是因为是你的这个发炎情形才会那么久，所以后来我跟他讲，那很简单， 因为你咳都没有咳痰。

0: 然后渴的话一时渴，不渴通通不渴，就把白萝卜皮洗干净，干了以后把白萝卜皮削掉啊，然后就把那个白萝卜切成一块一块，像方糖这样一块一块，把那个蜜。纯蜜把它加上去，然后差不多三天五天以后，它白那个白萝卜就分泌那个汁啊，然后就甜甜的喝了以后，哎，你看酵素又高啊，然后马上咳嗽就止了，哎，所以有很多哈小孩子啊咳在他的嘴巴里，疼在爹娘的心里咧，
1: 真的，
0: 所以哦，我讲阿爹家就讲，哎呦，像你肝胆温刀那健康嘴拢不要用。你就方法不对，这个是另外一种。
1: 白萝卜哈，
0: 150cc 哈，白萝卜汁哦，把它挑滚掉，添啊炼啊哈啊，加入蜂蜜，这是不一样。这绝对要黑菇
1: 的，
0: 哮喘的，就因为我暗些以前那一块，那这个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哈。
1: 这也是一种。然后你说另外也可以用冷的做。
0: 这黑菇是有糖。有痰在里面，不再像以前啊。
1: 对。
0: 啊，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它没有痰，渴的话连续渴，不渴通通不渴，就要生的萝卜加蜂蜜，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菜头白萝卜真的很有很多的功能。
0: 对。
1: 我记得我以前出外景，我去那个高山上，那个白萝卜。真的是直接吃起来像水梨一样甜，
0: 对，
1: 很好吃。
0: 因为它那个海拔比较高，
1: 对，它那个高山菜头真的太好吃了。
0: 对，你看像这个新鲜白萝卜，把它这个洗干净捣烂，大概300cc加入麦芽糖，麦芽糖怎样哈？米芽膏啦，麦芽哈，然后隔水煮肉了以后，你看清热化痰止咳润燥的作用。有改善支气管炎啦、咳嗽啦、咽喉发炎。很多我们有港星到台湾来演唱的时候，他没办法到第三场唱不下去了。然后后来他说，刚好他很巧认识我女儿，他说，你老爸不是医生？然后我用这个白萝卜，他以为要多贵重，我用白萝卜加麦芽糖，他第三场哇，演唱到声音很好，他说哇，他从此以后说，哇，这个台湾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我有用药吗？没有啊，用白萝卜跟麦芽糖啊，弄给他吃，
1: 所以要开嗓啊，
0: 对啊，
1: 然后反正只要是要顾够的喉咙，
0: 喉咙，因为他当时有点发炎，你看，所以啊。哎呀，南宫南南妹有一包炭，你不要小看白萝卜不好，但是我就是讲说它是人生的价值哎，对呀、啊，所以在台湾这个太多了嘛，尤其啊，我这个穷人家，你看一下，我用白萝卜哈，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我们的是农历过年的时候，哇，那个把它控干而翻昂啊那种，那真的很好。
1: 哦，我知道，就是你说比较就是那种炖萝卜，对不 对？其实也很好吃，它可以真的吃到那个，萝卜它本身那个甜味。
0: 对，
1: 哇，所以其实不管应该是说它有很多的妙用，所以你自己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些的状态，你可以做不同的运用就
0: 对了。更简单的就是白萝卜加上姜汁嘛，我们现在网络非常流行，每个人喝姜汁，你看对喉咙痛、声音沙哑、胃痛都很好。但是我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讲，你不要以为网络说你每天要喝姜汁，哇，大家拢讲哦，啉愈济愈好，一边啉500cc，我哩啉几杯那个沙杯啊，1500cc，结果他说，我说你没有感觉嘛？一个医生哦，我好像四肢发软了，因为那个姜汁是花散，花散以后你吃太多花散以后，你会酸软无力。你只有喝姜汁，我说那很简单啊，如果你要想喝姜汁继续喝，很简单，再加黑糖、欧藤，因为它有能量加上去，你就不会这样一个状况。不过我还是奉劝各位，姜汁是在你如果说真的是生姜汁，如果是感冒啦，或是胃刮啦，那我吃一些可以啊，长期吃还是对我们身体有一点副作用。
1: 了解，哇，菜头真的太好用，我们休息再回来看看有没有也是好的食材一起来分享。

0: 我那刚写推荐序吼，正人错过我先服我。
1: 是啊，啊
0: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那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我老母巴肚疼，去告我老母，我都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

0: 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照样讲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1: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2: 哦，那假贵赶快的扣。嗯，好，然后过来赶快来把赛，
3: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2: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可是干嘛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欢迎回来，冬天呢就是多吃这些根茎类的食物啊。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菜桃，对不对？白萝卜真的很多的妙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食材，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芋头。
1: 对，
0: 哦，那芋头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芋头吼，咱民间较侪人讲哇，你身体若有皮肤无好啊，现在较过敏，你讲哇，这哦啊毒哦，比如我讲安那毒，我就有时候问那个跟我讲的人呢，他说人讲毒毒啊，我说没有，你看一下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诶，它有半纤维素，还有果胶诶，你看偶尔个下的时候，因为黏黏，哇，它就有果胶，还有维生素 B1、B2 嘞，所以它你看促进肠胃的这个健康。预防大肠、直肠问题，我讲白一点，就是说我们平常有时候痔疮啦，或是我们的这个肠子的这个蠕动不好，粪便积留太久，就会产生什么？这个肠阻塞、肠粘连，到最后就是什么肠癌、大肠癌，现在很多啊。所以这个好东西，有些人呢，我还怀疑以前讲这些的人，可能他是太好了，他留着自己吃，所以吼，他就不对外就说声称不
0: 好。
1: 你看，他还有一个。女孩子啊，或年纪大人，缓解焦虑的情绪耶。所以啊，我真的我在临床上我想，哇，他一直这样，我说啊，他又不太敢吃太多药，我说那好，那你有时候你就煮一点芋头来吃啊，吃吃一个，真的芋头可以缓解焦虑，比喜欢解烟呢，哦，那改善失眠的，还有预防高血压，你看芋头好不好用？所以不是人家讲毒，你就不敢吃啊！我专门吃人家讲毒的，我来吃吃看哦，看他是不是效果好。你看有便秘的人、痔疮哦，那出血哦、失眠的人哦，这个都要特别注意哦，可以来多吃。那么要注意，就是说咳嗽有痰的话，特别注意的，因为它的黏液会刺激啊喉咙的这个黏膜，会引起剧烈咳嗽，也就是你要加了料，喵，哎，就一滴少一滴少，所以说有过敏的人就要注意一下。那么芋头含有特殊的黏液，你看，甲皮啊下掉料，黏液沾到皮肤会发痒，所以赶快要把它洗掉。那万一也不小心沾到皮肤会发痒，可以用火把它稍微烤一下。或生姜把它涂了就好了。对，兄弟呢？你呢？
0: 什么？我现在沾到手，然后我火要烤一下
1: 手。不是，所以一般稍微要火热一样，这样烘一下，烘一下的。要不然就用热水的，热的水啊，不要到身体的温度可以适应的过程当中，这样处理一下，或是用姜汁把它涂一涂。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万一以后你要想把这芋头跟什么一样，跟山药一样，你要把它冰。冰了以后，你再
0: 再
1: 削这个
0: 削
1: 皮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0: 了解。
1: 所以，如果平常我们用的话，比如说你看一下，用了芋头哦啊，然后加上当归，当归大家都非常注意，都知道嘛，它有什么作用嘛？你看产后哦，生囝了后啊，恶露排出不顺畅，就是说你生完以后，那个恶露啊排的不是非常顺的过程当中，你肚子会痛，所以这个时候你很简单，你又想吃，你就芋头加当归，这个很简单。那或是经血量少排出来很难排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女孩子朋友说，哎呦，医生，我这个每个月来啊，这个经血都排不出来，有时候都有血块啊等等啊，那你要我怎么办？我说你就芋头加当归又好吃，我说你吃了就知道，他后来排得非常的顺畅。
0: 好像没有这样子，很少这样吃过，哎，就自己很容易煮就对了。
1: 对啊，很容易煮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当然呢，因为这个医生自己平常有没有在使用？因为我住在女生宿舍嘛，所以他们会有这个问题，那我当然就会用这个方式把他们解决。
0: 你感觉你说你住在女生宿舍，有一种在炫耀的感觉哦，家里都是女生哦，幸福啦，所以也特别注意这些女性朋友的健康的问题了，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在外面可以吃到是蜜芋头啊，或者是要不然就是芋头煮粥啊，这些好像比较普遍可以吃到，或者是像我妈妈，她就是知道芋头很好，她就是直接蒸，就是蒸熟了这样吃，可是这样就比较单调一点。
1: 对，单调，但是营养素还是吃到，所以你还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漂亮，你就吃到芋头。
0: 谢谢啦。啊，你们查甫人食蚵仔，啊，查甫人是不是爱食山药？
1: 这个举一反三的，
0: 你一定食就得山药，哎，看了再加幸福。
1: 那山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所以是一个 荷尔蒙啊分泌最多的一个
0: 植物
1: 哈、嗯。你看它含有皂苷，也是一样有皂苷跟维生素很多哈、嗯。那么你看增强男性荷尔蒙哦，预防可以增强男性荷尔蒙，预防感冒、气喘、便秘呢、糖尿病呢，这个都很多，改善异位性皮肤炎。我要讲一个比较实际上，因为山药它本身呢，不仅仅增强这个男性荷尔蒙，女性的如果这个可以提高女性更年期障碍以后，它因为植物性荷尔蒙的补充了，因为它卵巢功能不好，那你用这个植物性荷尔蒙就用山药。嗯，那这个山药因为我们有很多种，所以品种有很多。那我们现在看出来最好的当然就是原生种的，你早期那原生，那这小小不是像我们现在山药都这么大，那小小这样一颗啊。那么它的特质是在哪里？你把皮削掉以后，你切一段一段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黏液的这个物质。这个黏液的物质是什么？哎呀，就是这个皂苷啊，英文叫 saponin 啊。哇，这个里面储存的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更聪明一点，用形象学去讲说，哇，原来山药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它的黏液的物质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荷尔蒙的这个物质在里面，所以它能增强男性荷尔蒙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或是可以抑制这个女性因为卵巢功能障碍引起的这个潮热啊等等。嗯，
0: 所以真的很棒。所以它是好生，就是有人讲要煮，有人讲说生吃什么营养更好，到底是哪一种？
1: 好，我先给各位了解一下，像这样小孩子的便秘的肥胖的人，我们刚刚讲很好用。那么但是体质很燥热这个便秘很不顺畅的，肠道容易胀气，因为是便秘引起肠道胀气。本来便秘它可以润泽，可是你是有肠道胀气的人，这个时候就不能用。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山药怎么吃？第一个，如果你纯种、原生种这个山药，日本人最喜欢这样，那它就是直接就沾那个。我们一般来讲的 wasabi 事实上就是山葵啊。山葵是哪里的最好？我们当然不要吃这个化学性的，化学性的这些东西就是那个催泪弹的物质一样，所以你吃了以后就会流泪啊，就是这样哈。
0: 对对，
1: 这真的是这样啊。
0: 它就是调的，连颜色都调。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吃了我们阿里山的这个山葵，如果植物性，那你就把这个山药，然后沾这个山葵以后，那真的是山珍海味了。那么因为这个是如果真正珍品，而且是好的山药，它切了以后它不会变颜色它就真的纯白的一个山药。那如果说你买的山药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说比较会变氧化掉，变铁锈色，这样的品质是稍微差。不过台湾现在因为农业技术进步，它已经把这个山药，因为像是 Inoco 就是加了那个一些紫色的，所以现在变成有紫山药，
0: 对
1: 这个状况。那么主要的成分都差不多，不过台湾人很厉害，就把这个紫山药说对补血啦，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很有帮助作用。不过我要建议，我们要特别注意，如果在吃这个生的山药的时候，如果你真正有过敏非常厉害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但是加了这个山葵以后，那么效果会比较好，口味也会比较好，然后抑制它过敏的这个状况。那么山药不仅仅是生吃，你也可以做其他的方式，煮啦或是炖啦，都各种方式
0: 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边有教大家一个，只要加上红枣，就对于贫血人很好，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的贫血有很多因素在，那如果说是肠胃道不好啦，或是你缺血性，它是再生不良性贫血，也就是说你身体上的结构上要产生血液造血的功能比较差的时候，就用山药加上这个红枣，那红枣把籽去掉，所以如果说再生性不良性贫血或是有痰多的人，消化不良都可以吃这个这一道就是用这个山药加这个红枣。那么红枣本身就是含有营养价值非常高的，
0: 对，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山药真的太好吃了，什么做法都可以。
1: 对，各种做法，你用山药 我也可以用山药煎蛋啊，哦，然后加一颗蛋，然后或是加山药跟米啊一起和啊，都可以。你看，那这样的话有什么补脾胃啊？小孩子吃不下，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补脾胃，然后对五脏都有很好的这个补充作用。那么对小孩子脾胃不开的，你看食欲不好，他一看到这个有蛋，要有这个山药。啊，又有饭呢，这样一起炒的话，他就很喜欢吃。
0: 对，像这个第一个做法，就是山药把它做磨成泥，然后配着饭或者搅跟蛋，然后一起搅拌饭一起吃，就很日式的吃法。
1: 对，
0: 好，这种山药泥做在里面，而且这是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嗯，啊，这个就觉得好像很入口即化，滑滑的、黏黏的，很好吃。
1: 对，
0: 像吃起来的那个口感是很好的。那煮成汤，当然就它的口感就变比较不一样了，变桑桑这样。對對對對，
1: 因为有些是会煮成汤加上那个青菜，那么当然日本式的青菜它就会加上菠菜啦，加上其他的是那个芥蓝菜啦，尤其女孩子吃芥蓝菜是特别好，因为它有这植物性的荷尔蒙存在的，所以我们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了，其实我在写这本书也有很多的概念，因为我在日本留学回来，所以日式的吃法也把它夹杂在里面。那因为日本人吃这些东西，他都比较讲究，会把相关的主要的营养素会讲出来。
0: 对，而且就是也比较清淡一点，比较养生，有符合我们养生的观念呐。用点的好食啦，这个好的食材，大家好可以变化很多。
1: 对，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还有什么呢？是我们陈医生推荐我们吃的。

0: 欢迎回来，冬天呢就是要吃这些根茎类的食物，那其实呢都是随手可得，而且现在就是丢席就是好，对不
1: 对。
0: 对？那我们刚刚另外提到，就是除了山药之外，其实牛蒡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是，你看一下它含的蛋白质的钾、维生素等等哈。但是我们平常在吃牛蒡，它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怕容易感冒啦哈等等的预防。

0: 感冒的这个作用，还有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也可以预防便秘啊。现在我们台湾种牛蒡蛮多，最主要它可以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降低我们的胆固醇。降低的胆固醇是不要的胆固醇，低密度的胆固醇，预防我们会中风或是癌症这一类的。那我们当然胆固醇有分好的胆固醇、不好的胆固醇，还有中性脂肪。他妈最好，它真的是可以降低不好的胆固醇哈，因为我们不好的胆固醇不能超过130呐，那好的胆固醇要大于哈，这个女孩子要大于50，男孩子要大于40以上，所以牛蒡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冬天呢、比较多，其实牛蒡吃法也非常多了。你看一下，我们可以在便秘，然后胆固醇呢、偏高、中风啊，或者静脉曲张，这边有特别提到，你看到、所以日本人就是冲着这一点，就男性功能某一个障碍的时候要吃、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牛蒡在刚生产以后，或是在月经当中，或是经量少的女性体质偏寒的时候，或是有慢性肠炎的人、拉肚子人，这个时候要注意，就不可以啊一直吃太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牛蒡含铁量很高，所以啊，那削皮以后很容易氧化掉，所以要泡在冷开水当中才不会氧化，氧化吃就没有用了。或在水中加一点点黄氧化变色，但浸泡时间不宜太久。黄氧化变色的
1: 是加醋是不是？
0: 醋。或是我们有时候用柠檬，或是有些人但家里有这个水果，就是那个凤梨，加一点它就不会变色。不过我通常大部分都把它放在冷水当中，它就不会变色了，你就不用再调其他的东西。
1: 了解，就是削好之后先泡在冷水里面就
0: 对了，
1: 对
0: 对对，就不会有这个变质的这个现象。
1: 好啦，看医生推荐我们怎么做。
0: 你看一下，你看红枣我们用的蛮多，你看用这个牛蒡，因为第一好吃，第二又有那个价值，所以牛蒡把它洗干净，去掉那个皮，牛蒡有皮嘛，把它切片，再用这个去掉籽的红枣加水煮，煮完以后你当然那个牛蒡也可以吃，红枣也可以吃，汤也可以喝，调节增强我们免疫力，预防感冒跟止咳化痰。我们身体上会有毛病，第一的就是抵抗力差，就很容易感冒。我们身体上的 IgA 的这个免疫的功能差，就很容易感冒咳嗽。另外一个就病毒性，那我们唯一这个牛蒡加这红枣，它可以提高让我们身体产生一种叫干扰素，好的干扰素一出来就可以抑制掉病毒，因为病毒吃药啊抑制是没有用，所以要让我们体内把它这个产生干扰素，就可以直接发挥这个作用。
1: 所以真的很好，就是增加自己的免疫力就对了，所以在调整免疫的功能就对了，因为现在真的很容易动不动的生病，所以可以来做一个养生的功效。
0: 对，
1: 好，另外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哎，加小黄瓜跟蜂蜜。
0: 对，因为这个用加了，因为这个要切片嘛，加这个水煮了20分钟以后，加适量的蜂蜜，蜂蜜比较甜嘛，所以它有健胃整肠的作用。
1: 所以它的重点是用喝的，是不是？像牛蒡汁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饮料
0: 也不一定，你可以把它打汁。像我懒惰人就直接打汁一下喝啊，你这个也可以用片，加黄瓜片，加牛蒡片，然后加蜂蜜，把它滴在上面，加一片一片吃，咀嚼好的话，它整肠的作用。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个活化筋骨，年纪稍微大的时候动作就会缓慢，你就要多吃牛蒡。其实我要跟各位讲，其实它的奥妙在牛蒡，我们刚刚不是讲它还含有一些的荷尔蒙存在，那我们人体老了以后，身体上的像女孩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那荷尔蒙元素不足，那你骨质的软骨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要多吃这个活筋健骨。
1: 所以牛蒡是可以天天吃的吗？
0: 牛蒡可以天天吃，反正它菜肴可以常常吃，那你可以搭配不同的食材来吃，它可以煮汤，它可以。有人你看像很多日本料理店，它牛蒡直接清炒，或是牛蒡腌制，或是炸牛蒡。
1: 炸牛蒡，
0: 对啊，都是可以，
1: 都可以直接吃，所以你就一天牛蒡一天山药这样都可以。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莲藕，在这个季节也是很适合来使用。
0: 对，
1: 好，
0: 因为我们知道莲藕啊

0: 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食材的哈。那我们知道莲藕啊，你看它非常密集的知道它是有膳食纤维，还有莲子，你看它有天冬氨酸、卵磷脂、单磷酸、生物碱、莲心碱，多种维生素 C 及微量元素，所以有人很多人就现在已经把它做成莲藕粉啊等等哈。那它有什么作用？养生，你看一个人呢、如果养生，对身体上各种器官都有作用，就有消炎的、润肺的作用，促进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你血液循环如果一顺畅，新陈代谢一良好，那就疾病的侵袭就很少。所以莲藕具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效果存在，
1: 而且它真的就是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别的植物
0: 没有的，对对对，根茎类没有的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你刚刚讲的萝卜很好，就每天吃萝卜也吃腻，所以有时候夹杂这些
1: 换一下，
0: 对，所以对这个那老幼妇孺那就没有人不用吃的嘛，对不对？
1: 就大家都要吃，
0: 病或体虚的，或是减重，或是容易流皮血的人哈。或是痔疮的，你看肠胃溃疡、高血压，所以几乎很多人都可以来使用，或是你有罹患其他的这个慢性疾病，你也可以来应用。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它也会有胀气的人，或是有细菌感染，或是已经在拉肚子的人，或是你已经溃疡的人，或是有大肠肌躁症。什么叫大肠肌躁症？是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然后情绪稍微激动一下那就拉肚子，然后如果睡好一点他又便秘，这种人呢这个要特别注意，这个时候莲藕你就要适量的去这个吃。
1: 好，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常吃菜头，对不对？对，你白萝卜就好像随时随地会出现在你们家餐桌上，莲藕真的比较少，我都觉得好像我一个冬天也才吃一两次而已。
0: 因为它有季节性，所以它有时候一来人家知道莲藕的效果，有时候很快就被买光了。如果我们用新鲜的莲藕榨汁，加上生姜，就20cc而已，也不是说生姜要喝很多汁哈。那一天里面把它分好几次把它吃完，因为它是350cc 才加20cc 的生姜汁，缓解夏天肠胃型感冒、肠炎，或者说发烧、呕吐、肚子痛的这种，所以对肠胃型感冒的，你看它是肠胃型感冒，所以加生姜汁。对对，
1: 所以直接打成汁，然后加一点生姜就可以喝了。
0: 对，不过我们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这些莲藕啊，一定要是有机的，不能随便用浸泡农药啦，或是灭菌的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是现在很容易检测，一检测到你都可以生吃。如果是你有相关的其他的农药残留，那就不可以生吃。
1: 对，因为既然要生吃，就要买那个有机的莲藕，就 对。好，所以选择上面大家要仔细一点。好，我们这也是另外一个，是加梅子汁，哇，这听起来就好好喝、哦。
0: 对对，因为他把这个榨汁又加上酸梅汁嘛，酸梅又对，你看痔疮已经在流血的时候，你又因为加酸梅，它有收缩的作用，它不会让这个痔疮啊一直肿胀或是一直脱肛哦，所以加酸梅汁搭配防止痔疮嘛，肛裂出血，它有收缩的作用在，所以它就不会继续出血。所以然后有些人呢、所以有很多职场外科啊，你莫讲伤侪啊，你拢无生理哦。
1: 还好不影响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0: 对，平常啊，所以我们要跟他讲，那我跟他讲说，有些实在不行，你手术完以后还是建议他多吃这个，不要再复发啊，这样效果就很好。
1: 那你这个酸梅是哪一种的啊？
0: 酸梅汁也是一样，你刚刚讲，你很喜欢强调有机的，事实上这些啊。其实酸梅啊，我们现在大部分有人的泡制作方法了，
1: 对，
0: 都是自己啊这个浸泡的就比较多，自己腌制。你也可以说吃莲藕啊，不一定要吃莲藕片，或是莲藕加上喝这个梅子汁，或是吃梅子也可以，梅子肉也可以。
1: OK， 所以像早餐啊或睡前一小杯。就可以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主持人好像对日本料理也颇有研究。你看日本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莲藕他会加梅子？你看他都会给你那个餐桌上会给你几片梅子。你到日本的这个饱费餐厅，他通通一样，也都有梅子的这个情形在。
1: 所以梅子就是其实它是有一些酵素，是不是？
0: 对。
1: 是对我们身体是不错的，
0: 对，没有错。
1: 好，所以可以多吃一点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还有一些这个蔬菜类也要请。

0: 台湾真的很幸福哦，因为蔬菜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冬天我们就选丢席的蔬菜来吃，
1: 是，
0: 对，所以呢，来吃个大白菜
1: 是，
0: 哦，就感
1: 当然
0: 觉
1: 大白菜
0: 好吃。
1: 这个到冬天呢，就非常流行的，不管火锅店有什么，都很多人喜欢，居家也是很多人喜欢。那么大白菜，我们知道它一样含有纤维素，因为它蔬菜的纤维素一定多，然后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B 群。那么这个大白菜最主要在养生，它改善。如果说为什么大白菜它有叫微寒哦，它是性寒的，所以你如果大白天，我这样讲好了，有些人吃了很多油炸啦，或是吃了很多补品啦，哈，这个时候你要多吃这个白菜，改善热症的体质，然后帮助肠胃功能解毒，帮助消化，对动脉粥样硬化，防止心血管。防止这个结肠癌，就是因为什么？它含有纤维素，它很容易让我们体内的毒素以及大肠相关的不好的废物很快排出。作用就是大白菜作用在这个地方。
0: 那有没有什么？因为它，你说它是不是稍微凉一点？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有什么人不能吃吗？
1: 是。当然，吃的人就我们刚刚有讲过动脉硬化这些都可以，但不能吃的大白菜以现炒现吃最好。如果隔夜就不行了，或者是腐烂了，千万不要吃啊！一旦腐烂，就有你看到有无毒的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吃了就会引起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心跳就加速，所以严重也会引起昏迷、瞳孔放大，甚至死亡啊！所以不是只有我刚刚讲的，龙葵啊。那个马铃薯长芽不要吃，再吃白菜也要注意一下。
0: 所以，但是它的腐烂应该是很明显，是可以看得出来，跟它味道会不一样吧？
1: 会不一样。
0: 对啊，所以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吃这个白菜，第一个你要看，我们如果说吃，像我的吃法要看白菜在煮，如果说除非你有切，那你切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有没有绞肉，就是有腐烂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叶子有没有泛黄。第三个非常明显，主持人非常有经验的，他不晓得有没有吃过，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味道，真的跟原来不管你加多少的盐巴、多少调味料一样，味道会有点酸性，所以它会产生酸性的毒物出来以后，它就对我们身体会有伤害，所以我们要去吃火锅店的时候，你看拿的时候，有些人拿来就放在火锅这个滚水里面，所以我们要去看它的。那个整个叶瓣也没有非常的完整，这很重要。
0: 对啊，我觉得其实有味道真的藏不住的，就是东西腐坏的味道，它就是腐坏了，就是不要硬吃。
1: 对，
0: 因为真的那个，因为就像你刚刚讲那个看起来很严重，觉得有毒，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应该还好，或是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感觉，他吃已经有点坏掉、酸掉的东西，他是吃不出来的。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然后我一吃就是马上说这坏掉了。甚至我爸那天是一整杯牛奶喝下去，然后我是喝了一口说爸，已经坏掉了，因为是苦的，苦鲜奶，他竟然整杯喝完。
1: 那当然了，有时候
0: 明明就坏掉了。
1: 不，有时候是阴错阳差，因为你如果身体很健康的人，吃了这个会有感觉到。那如果说他刚好你刚刚讲说吃坏掉的这个牛奶，他原来可能是便秘。那或是肠内有很多，他吃下去很快就拉，也胃肠
0: 不是一个，
1: 但是我要讲的是，这都不是正统方法，这样对我们身体都会有危害，因为它有毒素，所以这样对我们身体不好。
0: 那再来就是把大白菜跟白萝卜一起煮成这个汤，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大白菜、白萝卜加水一起煮，加上这个白糖哈，把它调均匀后，吃菜又会喝汤。你看，对感冒及上呼吸道感染有改善。因为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尤其我当医生，人家都会看说，哎，你医生自己有没有保养得好？
1: 对。
0: 其实我坦白跟各位讲，我一生当中感冒的几率几乎没有，因为我都非常讲究饮食上，所以当令的季节啊，我要多吃白菜加什么？哎，就这样。当然了，我们有时候会去做相关的调整，让它好吃一点。
1: 对。
0: 那我是比较着重在健康跟这个营养素。
1: 而且就是因为医生本身自己就知道说，哎，我可能最近有一点不舒服，只要一开始还没有真的到生病，其实你就开始调身
0: 自己身体。哎，你怎么会？哎呦，这个太了解我的心声了。哦，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处理方式。对，你自己知道有点不舒服，你就知道说，哎，我用什么谷物、什么蔬果，我来赶快帮自己加强调理，那你当然就不会有真的就是破杯的时候。
0: 所以难怪你很聪明的。
1: 我们当毛觉得医生嘛是安内。对啊，我觉得医生要自己做很好的示范。另外，如果把大白菜加醋，是直接这样直接吃吗？
0: 对，它是大白菜，把它切碎，但是。是新鲜的，要很好的哈，撒一点盐，不然会呛。淋上那个醋，那我们这个是要食用醋，食用醋对于哈很容易宿醉，就喝酒啦，因为然后喝太多了，然后产生酒醉的，或是更年期障碍，你会有潮热啦、盗汗啦，你看脸部有灼热啦，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偶尔吃一下，这个等于好像我们一般吃的就是。那个一去啊，这西餐厅，它前面会给你生菜沙拉，
1: 对，
0: 那一类型的，那你吃了以后，对身体就有这样的帮助。
1: 很棒。好，所以大白菜其实还蛮多运用的。那再来看看呢，就是菠菜这个蔬菜，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哇，婆派在吃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菠菜哦，现在也被应用非常广泛了。比如说有些人哦，比如说我们以前吃的面。大家都知道说哦，传统面是白色，除了是碱面是黄色以外，现在很多我们你看在餐厅啊或者是饭店，它出来怎么这个面是绿色的？原来就是它里面加了这个菠菜哦，那因为菠菜它含有蛋白质，你看它是植物性蛋白质哦，然后它也有皂苷，要注意胡萝卜素跟维生素 C， 你看 A、B、C、K 都有，所以它第一个还有润肺、通小便，就是利尿，然后帮助消化。增加我们的食欲，尤其在养血止血，因为它含有铁非常的高，所以有养血止血、治贫血、消除脓包肿痛哦。女孩子有些人虚又会长这个脓包的，蛮多的，她怎么办？哇，那要吃补，要补身体，她的脓包长得更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吃这个。菠菜效果最好
1: 所以吃菠菜可以消痘痘，我都不晓得
0: 哎，它有叶绿素，所以它对这个毛囊有做相关的修复作用，所以你看对孕妇啊，孕妇最怕贫血嘛，对不对？然后或是有便秘的人啊，痔疮啊，孕妇也很容易便秘啊，很容易痔疮啊，或是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都很好。唯一你要知道，菠菜的草酸含量很高，有肾脏疾病及泌尿道结石的人不可以用，因为我们要知道泌尿道结石就是钙不能吃太多啊，还有这个菠菜哦，这个是含的这个草酸过高，所以你吃了以后就很容易更结石这样一个状况。
1: 好，所以除了这个肾脏病的或者是结石的朋友不能吃之外，其他大家都可以多吃一点，加苹果，然后把它打成菠菜苹果汁，听起来就很好喝。
0: 对，那这个真的非常好喝，你的叶绿素也有，而且苹果当中的含有 P 的铁剂都有，对贫血真的很好用，而且也不会像很多人喜欢吃单纯吃甜菜根啊胡萝卜，吃到最后会脸会发黄。哎呀，菠菜加上这个苹果吃下去，会像那个一代公主喜欢苹果脸。你有做苹果
1: 脸哦。好，还有呢，跟这个菊花可以来泡成茶，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之窗是眼睛嘛。
1: 对。
0: 那灵魂之窗如果有视窗，因为灵魂之窗出现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结膜炎啊、角膜炎啊，还有视网膜病变啊、视神经病变啊，这个等等。如果说你平常用这个蔬菜菠菜跟菊花把它同煮20分钟以后，那就用汁就好，这个渣不要，对急性结膜炎就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 红肉。

0: 红目，哦，不是看人家不爽，是自己形成的红眼，就结膜发炎、角膜发炎，你多吃这个，你看，所以效果很好。不要因为这个，等一下要点这个，等一下要点那个。对对，那、啊、你又很烦。
1: 对，我之前有一阵子这样结膜炎，就说我不是嫉妒你，我是结膜炎。对，好，所以结膜炎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喝这个很天然的哦，我们地这边油啊，其实它自然会好。好哟，我们今天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蔬果，我们都还没有时间讲到，希望有机会我们再请陈医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那也希望大家这个可以参考我们这一本《谷物蔬果的养生遗迹》里面。什么蔬菜水果你想得到都有，而且很多的菜单在里面推荐给大家最好的吃法，最养生的吃法。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舞曲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0: 好漂亮的鹿哦！
1: 啊，老师你看，还有小鹿斑比耶，好可爱哦！
2: 我先讲一个有关鹿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2: 在我国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赵高，他为了想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分量有多大，有一天他就牵了一只梅花鹿上朝，然后气势汹汹地问大臣们：这是一只日行千里的千里马，你们说是不是啊？大臣们因为怕得罪赵高，都纷纷附和着说：是马。赵高听了就流露出非常得意的表情。这个故事流传到今天，凡是把是说成非，把黑说成白的，就叫做指鹿为马。这句成语你们会用了吗？
0: 哦，原来如此。那个赵高宰相真糟糕，把大臣们欺负得好可怜哦。
3: 对呀，明明知道都不敢说。
2: 好啦好啦，你们都很聪明，那些大臣因为怕丢官，所以都不敢讲真话。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怎么说呢？
0: 我会说：老相爷，这儿有副老花眼镜见您戴，会看得更清楚些。
3: 我会拉着他的手去摸那鹿的头，再问他：您这只是公马还是母马呀？
4: 哈哈，好好笑哦。
2: 哇，你们都好有智慧哦，希望赵高宰相能够像你们一样有幽默感，那么这个故事以后就更好听了。好，我们现在就再请毛笔爷爷来告诉我们鹿这个字是怎么演变来的。
4: 耶、yeah, 好耶、欸、
5: 大家好啊，刚才看到你们上课的情景真有趣，毛笔爷爷我啊也要更卖力地介绍鹿这个字的演变。在甲骨文中，鹿的造型很多也很可爱，不需要特别的说明，一眼就能认得出来，连外国人学这个字都很容易哦。鹿头顶上那分叉的长角造型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不管走到哪都是他的活招牌。一对秀气的大眼睛配上苗条的身形，瘦长的细腿，全身充满了跳跃的生命力。经文中的鹿字和甲骨文大致相似。到了小篆，头上的大眼睛仍然非常明显，不过分叉的长角简化成山的形状，没有鹿角的特色了。到了楷书，头上的角又简化成了一点，眼睛也变成了格子状。你们看，除了下方的笔字有点像鹿角外，象形的味道已经相当的少了。小朋友，对于鹿这个字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0: 毛笔爷爷，鹿和马真的差很多呢。
3: 对，我有看过鹿跪银乳的图片，鹿宝宝在喝奶奶的时候是跪着吸的，那个跪着的鹿腿看起来真的很像笔字耶。哈哈哈哈，
5: 圆圆，你的想象力真好啊。
2: 各位小朋友，今天的说文解字课我们要来认识猪这个字。我们每天都吃猪肉，但是对于猪的真实情况却了解不多，所以当别人说你是猪，你会高兴吗？
3: 不高兴，我才不像猪那么笨那么脏呢。
2: 那说你是英雄豪杰你就高兴了吧？
3: 很高兴啊。
2: 其实猪既不脏也不笨，反而很聪明。你们知道吗？英雄豪杰中的豪字指的就是一种猪哦。豪杰的豪是一种勇猛的箭猪，而且古代的猪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譬如孔子的学生中以子路最为勇猛，他能空手打虎，而他所佩戴的宝剑上就刻着野猪的标记，
3: 我有看过野猪，它的毛刺刺硬硬的，还有两颗长牙。
2: 对，那两颗长牙我们又称为獠牙，在台湾的原住民会把猎到的野猪獠牙挂在门口，族里的人都会对他们肃然起敬，因为只有勇士才敢狩猎野猪。野猪生性凶猛，它的皮

0: 很坚韧，不容易刺穿。它的特性是即使被刺伤也不逃命，还会加速地向猎人冲过来。如果措手不及，猎人或猎狗往往就会被它的硬嘴顶得肚破长流。不过你不伤害它的话，它也不会伤害你，因为它从来不会欺负比它弱小的动物和小孩子。
1: 猪真的很聪明又爱干净吗？
0: 对，猪是很聪明的动物。在台湾的野猪能绕过重重的捕兽夹，吃掉农人种在地里的落花生。当农夫查看的时候，地上的茎叶看起来完好无缺，但是埋在土里的花生仁却被吃得精光了，只留下一些没有成熟的，等下回再来吃。你们说猪聪不聪明啊？
2: 聪明。
0: 至于说猪看起来脏兮兮的，是因为它的黑毛和黑皮看起来有点脏脏的。猪的本性是爱干净的，在牛、羊、猪、狗等家畜中，它是最容易训练在定点大小便的，所以脏不是猪的本性。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猪这个字的演变和由来吧。
3: 猪这个字最早写成屎，豚是小猪，犀也是小猪，而豪是勇往直前的箭猪。甲骨文所写的猪字都有一个肥硕的肚子，尾巴下垂，有的背部还有像刺一样的鬃毛，造型完整而又传神。为了书写方便，猪头都朝上，脚有向左的，也有向右的。长长的嘴强而有力是猪的秘密武器，当肚子饿时可以用它来挖食物吃，还可以用来冲撞敌人。所以从甲骨文到小篆，前面的长嘴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小篆时就省略了肚子，直接用三条线来代表猪脚，最后才演变成我们今天屎这个字的楷书。屎这个字再加上一个声音的符号者，就演变成我们今天所写的这个猪了。
4: 悠悠自在，
5: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连好几天了。圆圆总是在放学的钟声响后就匆匆地离开了。
1: 喂，圆圆，
2: 他又走了。
0: 这样的情形让英英和贝贝觉得很好奇，于是两个人决定悄悄地跟在圆圆的后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走出校园之后，圆圆的步伐越来越快，好像一刻都不能停留。在过了几个街道后，他来到了一间宠物店的门前。
3: 咦，你看，圆圆停下来了。

0: 时，圆圆两眼专注着橱窗里的两只小狗，浑然不知英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圆圆把脸贴在橱窗上，左看看右看看，嘴里还喃喃自语地说：
1: 哎，真是可爱，好想带一只回家养哦。可是妈妈应该不会答应的。
0: 一想到这里，圆圆只好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2: 哇，好可爱的小狗哦！难怪你一放学就跑来这里，你是不是想养狗啊？
1: 是啊，可是我怕妈妈不会答应，所以很烦耶。
0: 这个时候，王老师正好经过，看到三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便好奇地走过来问：
3: 你们三个人在这做什么？
2: 老师，圆圆很想养一只小狗，可是他担心妈妈会不答应。
3: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这种情形，老师小时候也曾经经历过。
4: 老师，那你有养成功吗？
3: 有啊，因为我答应妈妈要负责好好的照顾小狗，所以像是喂狗啦、带狗散步和教小狗守规矩，就变成了我每天的功课，而且老师一点都没有偷懒哦。
1: 那我也可以少看一些卡通，把多出来的时间拿来照顾小狗啊。
3: 嗯，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那你就回去跟妈妈商量看看吧。
4: 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养狗呢？
3: 其实，狗在好几千年前就已经是人类的好朋友。它除了可爱之外，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主人很忠心。而且古今中外，对于人和狗的故事也流传了不少，有些还很感人呢。
1: 真的吗？那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呢？如果我回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妈妈，说不定她就会同意的。
3: 嗯，好吧。

三国时代，在湖北省的襄阳县，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李幸淳。有一天，他在路旁捡到了一只受伤的小狗，因为它全身都是黑的，所以就取名叫做黑龙。在李幸淳细心的照顾下，黑龙的伤很快就复原了，而且长成了一条灵敏又强健的大狗。李幸淳很喜欢这只狗，出门工作总是带着它。每当李幸淳和客人谈生意时，黑龙总是静静地躺在主人的脚边，绝不乱叫。但是如果遇到突发的状况，黑龙就会一跃而出，挡在主人的面前，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对着坏人低沉地吼着。街坊邻居对于黑龙的忠心都称赞不已。有一天，李幸淳带着黑龙到城外去拜访朋友，两个人相见甚欢，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聊到隔天的早上，李幸淳才向友人告辞。酩酊大醉的李幸淳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才走到了半路，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很不巧的，这个时候襄阳县的太守为了打猎，就命令部下放火烧山，将野兽驱赶出来。熊熊的大火顺着风势不断地蔓延开来，李幸淳身旁的黑龙发现不对劲了，

0: 声地对着主人吠叫着，可是喝醉的李幸淳却怎么也叫不醒。眼看着大火就要烧到李幸淳了，黑龙急得用嘴去拽主人的衣服，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情急之下，黑龙便跑到不远的小溪中，将全身沾湿，再飞奔回到主人的身边，把水抖落。就这样一来一往，黑龙不知跑了多少趟，终于将主人身旁四周的草全部都打湿了。这个时候，精疲力尽的黑龙却因为在大火中来回穿梭，身上好几处被严重的烧伤，脚底也渗出了血水，最后倒闭在主人的身旁。李幸淳一觉醒来，看到黑龙倒在自己的脚边，身上的毛还滴着水，再看看除了身边四周湿湿的草地外，其余的地方都被火烧光了。他这才发现是黑龙救了自己一命，不禁嚎啕痛哭。襄阳太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感慨地说，这条狗对主人的忠心简直超过了人，如果做人不懂得感恩，岂不连狗都不如了。于是下令将黑龙好好的埋葬，在旁边还树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义犬冢，来纪念这条忠心耿耿的黑龙。
1: 黑龙好可怜哦，李幸淳实在不应该喝这么多酒。
2: 是啊，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老师，您刚刚说到义犬，这犬和狗是一样的意思吗？
0: 英英很细心哦，这个问题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回答吧。
3: 哈哈哈哈哈，我就来说明一下吧。古人把大狗叫犬，小狗叫狗，其实狗就是犬。狗字是比较晚期才创造的形声字，所以最早看到的是甲骨文的犬字。你们看这四个甲骨文的犬字，造型不同，但个个都是瘦身健美，冲劲十足，张着大嘴，摇着尾巴，精神饱满的样子。仔细看，上面还画了脚趾呢。尤其是第四个字，看起来正在飞奔，真是动感十足啊。再看经文，它承袭甲骨文没多大变化。第一个字充满了稚气，很像小孩子的图画，还瞪着大眼睛。第二个像一只可爱的小狗。第三个字伸长脖子，好像在寻找猎物。到了小篆，字形开始变化，比较没有象形的味道。到了楷书的犬字，就更看不出狗味儿了。
2: 哦，原来如此。
4: 咦，毛笔爷爷，甲骨文中的犬字好像嘴巴都长长的，可是宠物店里的狗有的嘴巴却很短耶。
3: 其实古代的狗长得比较像狼，头型较长，像吉娃娃这种嘴巴较短的狗是后来才培育出的品种。
5: 是啊，远

员，老师也要告诉你一件事，一只狗有10到20年的寿命，如果决定要养它，就得要有恒心和爱心来好好的照顾它，千万不要让它成为可怜的流浪狗哦。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
1: 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这只小白兔好可爱，胖嘟嘟的，毛摸起来又细又软，眼睛红红的，是不是所有的兔子的眼睛都是红的呢？
1: 不一定吧，你看那只灰毛兔子眼睛就有点灰色，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天问老师好了。
0: 老师，为什么白兔的眼睛是红红的，而灰兔的眼睛却是灰灰的呢？
2: 因为灰毛的兔子眼球有灰色的色素，所以眼睛看起来是灰灰的，而白毛兔子的眼球是透明的，眼球布满了微血管，所以看起来是红色的。
1: 我妈妈常提醒我，抓兔子不能抓耳朵，这是为什么？
2: 如果你去拉它的耳朵，会把耳朵内的软骨弄断，大耳朵垂下来，就失去了敏锐的听觉。其实兔子性情温和善良，凡事都先让别人，连寻找食物都等别人睡觉了，它才出来吃东西。可是许多的动物会欺负它，像是老鹰啊、狐狸啊。老天爷为了奖励它的善良，就特别给了它一双又长又会随声音转动的大耳朵，就像雷达似的，可以听到远处敌人的动静，好来保护自己。
0: 那人的耳朵为什么不会这样呢？
2: 人的耳朵本来也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不再需要靠耳朵去侦察敌人或捕猎食物，慢慢的就退化了。不过现在少数人还是保有这种先天的本能。
1: 为什么古代传说兔宝宝是由兔妈妈嘴里生出来的呢？
2: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误会，因为野兔大多是生活在地穴里，晚上才出来吃草，人们对兔子的生活不太了解。其实兔子是很胆小的，兔妈妈一碰到干扰就会叼着刚刚出生的小宝宝搬家，所以大家就以为兔宝宝是从兔妈妈嘴里生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说明，很多的事情是不能从单方面去看的。好了，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说明这个兔字的由来。
3: 兔这个字在甲骨文上变化很大，在身体各个部分显现得相当完整，从头、身、脚一直到尾巴，一样都不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那大大的耳朵。我们来看，在前三个甲骨文中，其中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观察得更细腻，前脚短，后脚长，很生动地展现出善于跳跃的神情，后面的小尾巴都是短短地往上翘。再来看看经文，经文中的兔字则表现出了兔子正努力准备向前跳的样子。到了小篆的兔字，大致是从前面两个甲骨文演变来的，两个大耳朵更可爱了，

0: 前脚短，后脚弯弯的，比较长，腿后露出一个小尾巴。到了凯初，小尾巴就变成了一个小点，这一点可不能省哦，不然兔子就没有尾巴了。
1: 上回我们说到仓颉与文童两个人来到了明慧学校，对于汉字能够在这里延续与弘扬，内心感到十分的欣慰。这时学校的下课钟声响了起来。
2: 下课了！
1: 小朋友们从教室一涌而出，开心地在校园中嬉戏玩闹着。
3: 圆圆，昨天的功课你复习了吗？
4: 还没有呢。王老师昨天在说文解字那堂课中教了羊这个字，他说羊是象形字，是古人模仿羊的样子所造的字。可是茵茵，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羊字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羊都不一样呢？
3: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4: 咦，你们是谁呀？怎么穿这样的衣服？是在演戏吗？
5: 哈哈，我是文童，这位是我师父仓颉，汉字就是我师父创造的。
4: 哇，好棒啊！就是老师刚刚在课堂上所说的仓颉爷爷耶。你们都是神仙吗？
6: 当然啦。刚才听你们谈话，好像你们对文字的演变和形成有些不清楚，让我来为你们说明一下好了。
7: 好啊好啊。
6: 羊在甲骨文中有不同的造型，大都是羊头的正面造型。羊角就是这个字形的重点，有的还有两个可爱的耳朵。在古人眼里，羊就是吉祥祥和的象征。古代吉祥的祥没有士字旁，只写吉羊。其实羊和祥在古代都是同一个字。羊是温顺又善良的动物，它们不会欺负弱小，很少发脾气，偶尔打架也都中规中矩，从不偷袭。他们打架的模式是头撞头，脚撞脚，标准的角力赛。可是为什么羊代表吉祥呢？你知道他们对人类好处多多吗？羊肉的肉质细致，美味滋补，小孩吃了身体壮，老年人吃了精神旺，羊奶营养高，喝了精神好，羊皮轻软，保暖又好穿，羊是珍贵的好宝贝，打猎时能猎到一只羊，更是吉祥的好预兆。所以在先民眼中，羊就是吉祥的象征。
4: 哇，原来汉字的内涵这么丰富哦，
3: 真是珍贵的一课。仓颉爷爷，以后能常常为我们讲解吗？
6: 以后你们要找我也很难。这样好了，我送你们一支神笔，那就是毛笔爷爷，他能代替我解答你们今后的疑问。如果还有疑难杂症，再用手机联络好了。

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7月2号的人间新闻。暑假来临，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了4天3夜的多元课程，引导青年培养正向的品格以及团队精神。而在开营典礼当中，来自各地的学员齐聚，营队在欢乐当中来揭开序幕。
1: 青年齐聚佛光山宗祖殿，向星云大师礼拜问讯。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生命教育青少年营，七月一日下午举行开营典礼。
2: 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
1: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也来到现场，向青年学员勉励，希望他们学习星云大师精神，并利用4天课程充实暑假时光，将课堂以外知识带回家。
3: 他有多伟大，多伟大！我希望你在这几天，在政府跟老师们学习，还有好多好多的哥哥姐姐带领你们，你们可以考考他说，师父说师公很伟大，你们会讲师公的故事给我听。
1: 学员齐唱三好歌曲。4天3夜学习旅程正式展开，透过生活体验、团队合作及生命教育，带领青年建立三好品德，培养正向价值观，在暑假中持续成长。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0: 推广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理念，人间佛教读书会主办全民阅读博览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7场。而这个活动呢，从2003年推动以来，累积超过有50000人参与。主办单位深信，阅读是改变社会最持久的力量，要用书香翻转更多人的命运。
4: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还是会需要读书，而且读书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I 带来的变化，以及更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些技术。
5: 阅读是教育最深的根基，也是改变一个人、家庭甚至社会最温柔而持久的力量。面对 AI 时代，阅读将更显重要。
6: 即使在现在这么科技发达、影像普遍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看书。
7: 阅读是知识的人，是重要的一个工具。可是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立身处世、做人的修养、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5: AI 为现代人带来了许多方便，也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习惯，但我们不能忽视读书所累积的深度与广度，反而更应该透过读书培养判断力与理解力。
8: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 background 如果我们基础的知识不够，我们会被它乱带一通，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相当足够的阅读量，然后来判断 AI 给我们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9: 我们古人讲说要义务，就是用东西，你要利用的善用那个工具，而不是义务，而不是被那个东西所奴化，你变成被它束缚了。
5: 读书不是比谁读得多，不是比谁拿到的文凭多，不是为了跟谁比，更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为了学做人。
10: 大师他也讲，读书为了什么？

0: 他是说读书啊，就是为了要做人啊。
1: 学问跟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知行合一啦？大家读的书能不能够改变你的行为？
2: 知识不在多，而在物，在于能不能转化为己身所使用。在 AI 时代，更需要透过读书去培养判断力、创造力。阅读不是一堂课，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都要做的功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3: 人类留下的生活痕迹，记录下的就是历史。懂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少走冤枉路。而其实呢，一座佛寺的寺志就是它的历史书。读懂它，不只明白的是庙宇的起落转变，更能看到在地的风土民情和时代背景。而这种地方小故事，最能帮助我们还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2: 留下历史和文献，是为了让后代的研究者能有凭有据、正确引用，才不会让历史被乱写。而寺志就是一间佛寺故事。
4: 去寺庙的人，他不知道这寺庙的历史，他也不会有那种尊重感。那如果寺庙自己不编这种历史严格制，他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祖师们做了哪些事情，这对于自己或者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2: 当庙宇留下的记录越多，就越能展现丰富的文化魅力，进而吸引更多人走进佛寺，认识在地故事。
5: 其实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到最后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资料，你也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个寺志的编写是非常非常重要。
2: 不同于一般网页或手册的简单介绍，寺志更有历史深度与学术价值。编修寺志就是为了帮后代留住记忆，这不只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
6: 我让它未来留下，我相信就好像有《红楼梦》学，有敦煌学，未来已经现在已经是会有两个学会很会在佛教界成为显学，一个就是佛光学。那佛光学要靠什么呢？佛光山的道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寺志。
2: 佛光山意识到寺志的重要性，将陆续编修各地寺志。台北道场也将于七月展开编写团队的培训，齐心协力为当代历史留下最珍贵的见证。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讲座，礼请佛光山西马太阴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海外弘法历程，透过了教育、阅读、关怀，还有真诚的跨宗教、种族与文化隔阂。
7: 你等我一千年了，我现在才来。
8: 觉诚法师分享多年海外弘法经验，透过不同国家故事引导大众认识人间佛教，跨越文化与种族的精神。现场民众对法师多年来走访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关怀社会的心愿深受感动。
9: 他能够到世界去走，而且又是弘法，而且他克服各种难万难这样去，我是真的很佩服。
10: 给予非常大的慈悲，我想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觉心法师的温暖。
8: 觉诚法师分享深入南印度推动希望之村，以及前往阿富汗投入赈灾等经历，说明人间佛教不分宗教、种族与文化，以慈悲智慧及教育关怀服务社会。他也勉励大众将共生与和谐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持续传递善的力量。
7: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如何把我们这种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共生与和谐的精神传递出去。
8: 透过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与会民众借由觉诚法师的海外弘法经历，看见人间佛教关怀世界、服务社会精神。慧中寺也将持续推出更多活动，推广人间佛教理念，陪伴更多民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智慧。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澎湖海天佛刹举办了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特别呢，礼请到慧习法师来主讲。透过星云大师生命故事、佛法智慧，还有心理学等观点，引导大家呢认识愿力的重要性。
11: 法师以生动故事分享佛法智慧，现场专注聆听。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习法师以发愿人间才有希望为题开讲。

0: 讲座吸引80位信众参加，法师以幸运大师不同人生阶段发愿历程，说明愿力是突破逆境的重要力量，并引用心理学家观点，勉励大众以发心、坚持、承担、忍耐面对人生挑战。
1: 自我超越就代表说我每天都有新的突破，所以不是等于说我今天拿了冠军之后我就不能做事情了，拿了冠军我还继续打球啊，因为这是一场比赛，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比赛。
0: 愿力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每天踏出去的每一步。众人在当下发心，勇于承担，便能在困境当中找到前进的方向，让希望化为行动，也让生命因愿力而更加充实光明。人民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2: 国际福王会中华总会的玉里分会在花莲县的玉里镇举办了讲座，除了分享幸运大师幸福白法中的快乐之道之外呢，同时也透过了健康操还有生活化的佛法交流，陪伴着部落长者们认识三好四给。
3: 活动以人间姻缘保健歌健康操揭开序幕，带领长者活动筋骨舒展身心，随后宣讲员以幸运大师幸福白法为主题，分享感恩知足以及人生智慧，引导长者从生活中体会不计较不比较的快乐之道。
4: 做好事做好心，就很感谢国际福光会
5: 学到三好啊，不计较不比较。
3: 分会长徐慧山表示，因缘际会认识这里的赵福源，双方都希望为部落长者安排更多兼具文化与心灵成长的活动，因此促成这次讲座，并期盼透过一社区一莲花推广，将幸运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精神带入社区，陪伴更多长者建立正向乐观的人生态度。
6: 讲座让他们有可以吸取到大师的三好四给。
3: 透过一社区一莲花讲座，玉里分会将人间佛教带进偏乡部落，让长者在互动交流中获得心灵滋养，也增进对三好四给理念认识，并透过更多元的活动陪伴民众，让善念与关怀在地方持续扎根。人秀花莲综合报道。
2: 国际福光会中华总会将复苏路跑活动呢带到了宜兰头城外澳沙滩，结合净滩还有水域安全的宣导，福光人透过实际的行动来体现对环境的守护决心。
0: 北市福光人复苏路跑在宜兰出发，透过实际行动传递舒适减碳理念。
7: 飞行降落区。
0: 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拾垃圾，国际福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区督导委员会前进宜兰头城外澳沙滩，透过复苏路跑结合净滩，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环境。
8: 宽的话28公分。
0: 教学正确使用救生工具的方式，由宜兰县水上救生协会进行水域安全宣导。此次活动结合三项环节，不仅展现福光人关怀社会、守护环境的实践力，也让参与者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内涵。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9: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0: 来，
11: 过年好。
1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3: 拉钩。
1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5: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1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6: 正准啊。
17: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

0: 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啊，何これ？姐姐，这怎么办？
4: 别惊，点击盐水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5: 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4: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大丈夫。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凝聚欧洲服光人的红法共识，这是国际服光会在瑞士所登场的欧洲区干部讲习会，来自18个协会近百位的干部们齐聚，透过交流参访瑞士服光山，深化会晤共识。

0: 受。
1: 欧洲各地佛光干部齐聚瑞士，国际佛光会举办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同时也是欧洲首次专为督导以及会长所举办的干部培训。
2: 真的，我们要发心，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大师的人间佛教。
3: 我希望就是将来能够看到一个更完美的、更大的地方，能够让我们佛光人有机会来到这边修行也好，参访也好。
1: 干部互动交流现场热闹温馨，除了探讨组织发展、人才培育以及会务推动，也安排参观瑞士佛光山，透过弘法历程影片以及新道场 3D 示意介绍，让众人了解道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愿景。
4: 佛光人遍布全球五大洲，可以说每一位呢都发心在弘扬大师的人间佛教，尤其是三好四给的理念啊，成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啊，佛法的布施结缘啊，还有我们成就人与人之间的智慧。
1: 从交流学习到实地参访，佛光人不仅见证瑞士佛光山弘法扎根历程，更凝聚共同护持道场愿心，透过彼此分享承担，持续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发展注入新力量。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持续来关注这一场国际佛光会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18个协会干部齐聚在瑞士，透过密集的课程共同来研讨佛光会的组织架构还有会务的发展等事宜。法师们齐聚接受随机的问答，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6: 就像佛光山一样，我们法师都是调动的。
7: 国际佛光会欧洲区副秘书长妙想法师以发心与发展为主题，强调协会间应建立协调机制。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在瑞士登场，各地干部齐聚展开交流。
2: Everybody's sharing their difficulties and their good point, also the way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Every time we meet here, well, anywhere, but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And we always get new ideas.
8: 进去一下，法师的跟这个其他各个协会会长的督导的那个经验和那个启示，我们积极的开展工作。
9: 就是我们在做干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
7: 借会务一问解答，勉励聚焦在团队合作与沟通，透过联谊讲习会提供佛光干部之间交流的机会。法师齐聚以电子轮转的方式接受随机提问，也期勉大众以弘法为家务，不忘初心，弘扬人间佛教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暨督监院院长慧传法师日前前往到菲律宾佛光山的慈恩寺，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举办了佛学讲座。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抵达素物慈恩寺，由光明大学素物艺术学院师生以传统歌舞以及音乐热情迎宾，展现菲律宾在地文化特色，也为讲座揭开序幕。现场吸引近200位佛光人师生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10: 法师能文能武，星云大师为什么要成立三好体育学会我们终于了解。
1: 讲座中，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分享新书出版因缘，以及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海外弘法经历，勉励大众以慈悲智慧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1: This is a story of the Suwon Temple.
1: 透过这次讲座，与会大众除了了解慧传法师多年弘法历程，也对文字弘法以及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认识。慈恩寺也希望透过多元弘法活动持续推广人间佛教，陪伴更多民众认识佛法，增长智慧。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在菲律宾是展开了一系列弘法关怀行程，不只呢举办了讲座，同时也走访了文化博物馆还有教育机构，并且呢关怀当地的信徒还有青年学子。
0: 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学专题讲座，吸引佛光人及多所华校师生近500人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活动和尚团演唱《弘法者之歌》与点灯揭开序幕，气氛转眼温馨。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绝有情为题，分享多年弘法与写作历程，从星云大师墨宝谈起，娓娓道出数十年推动人间佛教的心路历程。此外，慧传法师也参访非华历史博物馆，肯定其常年保存华人历史文化的努力，并感谢馆方肯定佛光山在菲律宾推动教育、文化与公益的贡献。菲律宾的弘法行程横跨讲座、文化参访与教育关怀，展现佛光山持续深耕菲律宾、推动人间佛教扎根的努力与成果。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游行，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了四给日，号召了19位本土的义工投入花车制作，从设计发想到花艺的布置，分工合作，希望呢透过花车来展现出人间佛教理念。
1: 一朵朵花材仔细排列，一双双巧手忙着固定装饰，义工们围绕花车讨论造型、调整细节，全力为美国250周年国庆游行做准备。社教组长觉煌法师表示，四给日义工平时多投入园艺、环境整理等幕后工作，就像这次花车制作一样，虽然站在舞台后方，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每位义工都是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随后，国际防会洛杉矶协会副会长徐真荣向大家说明花车设计理念。今年以和谐共生、马到成功以及行三好为主题，义工们分组合作，依照不同区域同步进行布置作业。短短三小时，花车已完成大半进度。义工们笑着分享心得，也期待这一辆凝聚众人心力的花车在国庆游行中展现佛光人的热情与祝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英国伦敦知名的佛教地标和平塔举办了建塔41周年的纪念活动，伦敦佛光山收到了日本山妙法寺的邀请，特别参加纪念活动哦，同时和其他的宗教代表们共同来祈福，期盼世界和平。
0: 来自其他宗教的代表敲鼓诵经进行祈福仪式。这里是伦敦知名佛教地标和平塔，已经建立41年，由日本山妙法寺创始人藤井日达法师倡导新建。和平塔四面安置的佛像，象征佛诞、成道、说法、涅槃四大圣迹，希望推动世界和平，反对核武，促进跨宗教交流。伦敦佛光山受到日本山妙法寺的邀请，参与建塔41周年纪念活动。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及锡克教等其他宗教的代表也出席参加，要携手促进和平、尊重与包容，期盼各宗教未来持续合作，共同为世界带来更多安定与希望。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5: 英国伦敦佛光山的菩提园老师带领着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参访伦敦邮政博物馆，让小朋友认识邮政的历史，并且呢能够理解社会的运作到底需要有多少人的付出，体会佛教感恩惜福的精神。
0: 小朋友们坐在车厢内缓慢移动，体验地下邮件铁路的同时，聆听导览介绍当年的邮政系统。伦敦佛光山菩提园举办户外教学活动，带领小朋友们参访伦敦邮政博物馆。小朋友好奇研究展示品，带队老师也引导他们理解社会运作需要许多人共同付出，要懂得感恩每一位服务的人。他们在参观过程中认识英国邮政发展历史，并了解现在的便利生活都是前人努力的成果。在参访过程中，小朋友获益良多。伦敦佛光山菩提园希望小朋友都能懂得感恩，并像邮差传递信件一样，将欢喜与希望带给身边的人，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2: 苏家红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1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1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1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12: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1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红说给你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医疗资讯带您关注气候的影响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尤其近几年来皮肤癌发生率逐年攀升。台北荣总皮肤科他们近期发表了缓慢末视显微手术，拉长了手术的时间，观察患者们皮肤状况，进而减少切除的范围，而完成治疗同时也不妨碍美观。
1: 艳阳高照，用路人穿着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窄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2: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1: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3: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1: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家

0: 闻吕文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1: 很多人呢走得累的时候来一杯饮料，或者是呢在家里头干脆是吃零食来追剧哦，让人觉得很享受。但这是不良习惯，容易导致的是代谢症候群，同时也增加了三高以及中风的风险。为了提升你我的健康，国健署呢推动了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
0: 精致饮食，便利生活，心情很好，但是身体却开心不起来。有一位50多岁的吴先生，平常喜欢吃精致淀粉、含糖饮料，假日才运动。在一次公司健检中，发现许多指标异常。在医疗团队的协助下，他改变生活习惯，找到健康与生活的平衡点，成功从糖尿病前期回到正常范围。
2: 水分的补充啊，喝水，特别是白开水的部分非常重要哦。这个每天一定要强迫自己。固定去摄取一定量的一个水白开水的一个水分哦，再来糖类的部分哦，糖分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哦。另外每天持续性固定的运动哦，不需要很激烈啊，即使是散步，大概30分钟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强度就够了。
0: 代谢症候群是指在腰围过粗、血压偏高、空腹血糖偏高、三酸甘油脂偏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中5项符合3项以上。代谢症候群患者比一般人罹患心脏病、三高、脑中风等病的风险高2到6倍。
3: 在国人的这个慢性病，特别是三高的一个盛行率是很高，那它也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国健署从2022年起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有超过3000所医疗院所加入，累计帮助数10万人改善身体健康。今年的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9月底，呼吁民众提前关心健康，远离威胁。人间新闻吕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1: 今年的食品展，业者们现场教民众如何来挑好油、品油，还引进了橄榄油咖啡，让喝咖啡变得更健康、更养生。
4: 在黑咖啡中加入一匙橄榄油，然后用搅拌棒将原本油水分离的咖啡打到两者融合的乳化状态后，表面会泛起一层细致的泡泡，一杯顺口好喝又养生的橄榄油咖啡就大功告成。
5: 橄榄油咖啡是一个结合性的饮品，透过咖啡呢，能够快速的把橄榄油的质量的营养呢，让身体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也能够强化这两样饮品彼此本身就具有共同的抗氧化跟发炎的这样子的效能，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一天的精神呢，能够快速的饱足。
4: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橄榄油的好处，业者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橄榄油咖啡喝法，在黑咖啡中加入橄榄油，喝起来会变得更温和好入口，还能加强身体的代谢。除了直接加橄榄油外，还能加入新鲜香草或水果蜂蜜增加风味。橄榄油不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世界公认有益心血管的健康油脂，人体如果能适时补充，能帮助身体代谢。特级初榨橄榄油保留丰富天然多酚与维他命 E， 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全身发炎反应。很多人以为橄榄油越浓越好，但真正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本质上更像新鲜果汁。那么该怎么挑选一瓶好的橄榄油呢？
5: 在没有打开一罐油的包装之前呢，就是我们要挑油的话，你可以从名称上面辨识它是不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能够打开去试一下它在感官方面的这个特质。其实就有3个，就是果香、草本香气以及微有的这个苦辣的这样子的正面特质。
4: 橄榄油除了可以加在咖啡中，其实还可以入菜，但要注意冷锅下油，因为其发烟点在190到210度间，也要避免长时间高温大火爆炒或油炸，以免油脂氧化变质，营养流失。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天气很热哦，大众运输工具冷气的品质啊是备受关注了。近日呢，有网友就分享，搭火车的时候这车厢的冷气故障了，列车长呢还特别广播提醒可以退部分的车资，引发了讨论。其实呢，根据台铁运送的契约，对号车冷气故障确实可以退20%的车资。消基会呢，他们也指出了，如果是计程车或者是旅宿业等其他行业发生类似状况，虽然多数没有相关的内规，但消费者仍然可以依民法不完全给付的概念来主张自身权益。
6: 火车进站带来些许凉意，但车厢要是没冷气，那可就难熬了。近日有网友分享搭台铁遇到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能退冷气费，但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隐藏规定。
7: 对，那如果可以退费的话，我觉得相对是会提高他们的品质合理，或者是可以看车种，我觉得用车种的不同，然后去调整它退费的票价，我觉得
6: 其实这可不是列车长的玩笑话。台铁旅客运送契约明定，对号车要是冷气故障，有座位的旅客到站可退该区间20%的车资。不过这也让人好奇，要是其他行业像是计程车、客运甚至旅馆，在大热天冷气坏掉，民众也能享受同样的补偿吗？
8: 我本来呢，出这个钱买了这个票，或是搭乘这个计程车，我本来就是希望说你能够提供我这一个有冷气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嘛。那你的冷气呢，既然是发生故障没有办法提供，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完全给付的一种状况哦。所以至少呢，就民法的观点上来讲呢，是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
6: 专家表示，虽然现阶段除了台铁之外，并没有其余业者有提供相对应的定型化契约，不过民众若是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依然可以主张民法权益，并保留凭证向消保官申诉，捍卫属于自己的消费权益。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113学年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升学就业概况调查，受到了少子化影响，毕业生总数降到了160,000人，但是升学的比率啊，却是提高到了8.8%，这也显示出来了升学仍然是主流，但职业学校老师的观察却有不一样结果。
4: 少子化冲击着社会结构，也让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少，学生能念的学校选择变多，文凭变得泛滥，让毕业生不再是升学为首选，投入职场早早赚人生第一桶金，成了现代毕业生最务实的考量。
9: 因为现在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入学，所以说他们的选择更多元，那他们也会思考说事实上有没有必要继续拿更高深的文凭，有的很多都是直接投入了就业市场。
4: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生中有高达76%规划投入职场，较去年大幅增加，显示不少新鲜人希望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抢先卡位。
10: 那在我们针对今年毕业的新鲜人做的调查里面发现哦，他们最想投入的工作前三名分别是一般服务业，然后科技半导体相关产业以及运动休闲旅游这三大产业。那一般服务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投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很多新鲜人可能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职涯方向的时候，他可以先选择一个投入门槛比较低的，然后在里面试水温，顺便骑驴找马，可能找找看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
4: 运动休闲旅游成为毕业新鲜人求职的前三选项，可以看出不少年轻人将兴趣能不能结合工作、学以致用视为求职重点，反而敢更勇敢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台东地区呢，在执行的是社马干排水改善工程，把上游的水源改道直接排进到大海里头，自然水流被截断了，让湿地严重的干涸，使得原本栖息在里头的保育类动物是锐减。现在呢，有环团出面指出，县府应该要立即改善。
11: 台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12: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11: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13: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 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11: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团呼吁因此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写字写太快呢，会变草书；但如果写得太慢呢，这字既然都散掉了，连字都称不上。我们来看哦，钻研佛法的艺术家程朝猛，从这种慢书中，他也发现了世上万物的框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关照到佛法，正是诸行无常，本无自性的真理。
1: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程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2: 平常我们看到有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瓦把它分离的话变成瓦，
1: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下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3: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从色彩也好，或者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1: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博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行云流水，我们来看钢琴家陈瑞斌，他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有40年，演奏的足迹啊，遍及了欧亚以及美洲。长年以来致力于音乐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积极投入改编创作，还有跨文化交流，这也展现出了当代华人音乐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

0: 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扬低喃。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深情充满渴望的浪漫旋律，随着陈瑞斌落在黑白琴键的指尖中流泻，诉说着浓浓的乡愁。13岁到奥地利留学，15岁开启职业演奏生涯，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40年。他透过演奏，不断追寻自己的根源。
1: 我一直认为那个像我弹奏了拉赫曼尼诺夫的乐曲哦，是非常能够取代我的。他也是因为离开了故乡之后，他是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了，然后呢受了精神创伤，那么呢又到了美国，去流浪到美国。
0: 常年吸收着东西文化的滋养，他致力于用音乐串联东西文化，在台湾成立天籁之音合奏团，以钢琴搭配箫、二胡、琵琶、古筝等东方传统乐器演奏，创造出兼具东方韵味与西方和声的独特感受，
1: 让很多的主流听众们也让他们去了解说我们的传统乐器也好，或可以跟钢琴如何的结合，然后演奏出不一样的声响效果。
0: 在这个 AI 浪潮快时代中，他认为更要推广古典音乐，因为 AI 可以帮助创作、剪辑，但感受作曲家创作乐章时的感情连结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追寻己身的根源，保持自己的东西不被拷贝取代的独创性，是面对 AI 时最重要的原则。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人间佛教生活讲座，特别呢邀请旅居当地的蜀派古琴艺术家杨林池，以古琴美学和修行为主题，透过了现场演奏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解析。
3: 悠扬琴声在会场响起，时而空灵，时而深沉，带领听众进入静谧的东方美学世界。柏林佛光山举办讲座，吸引当地民众聆听古琴艺术与修行的结合。讲座中，杨林池从古琴的历史谈起，并引用经典与诗词说明琴道精神。他指出，古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修行的媒介，如同经文般反复练习，是对内在的专注修持。
4: 传统上我们是用作仪式上来使用的，所以传统上就像我们的仪式一样，这个曲子它可以非常的长，然后很多的部分呢也会像念诵经文一样反复的重复。
3: 他也提到动与静的哲学概念，透过琴音理解节奏与心境之间的关系，让音乐成为修行的一部分。
4: 在中文的节奏里面，结合奏是两个字，我们叫做坐则奏之，止则节之。当我们要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去弹奏它；当我们需要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节就是停止的意思，奏就是动，弹奏的意思。所以它指向的是你动与停的动作。
3: 最后，杨林池演奏经典琴曲《醉于唱晚》，琴声描绘夕阳渔舟意境，为讲座画下宁静句点，也让现场大众在音声中体会身心安定与文化之美。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尺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去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以为自己的眼睛手术做完结束之后就好了，但事实上，真的会影响恢复效果的是术后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好好照顾自己的。从这个点眼药水，避免感染，到生活习惯的调整，每一步都会影响你恢复的成果。该注意什么？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眼科医师吕怡琳吕医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眼科医师吕怡琳。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医师庄博雅庄医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博雅。
0: 欢迎两位。好，庄医师也是首次来到本节目。
2: 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本节目的很多这个来宾，大家互相是这个有夫妻的啦，有学长学妹的啦，隔壁邻居的啦，所以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吕医师，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常常要使用嘛，但是用久了当然就会可能出一些状况，那么在临床上面哪一些情况会需要动到手术呢？有没有常见的种类？
1: 好，那其实呢，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白内障手术。我们常说其实眼睛使用上是有年限的。好，那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开始用眼睛，每天早上一张开就开始使用我们的灵魂之窗。那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眼睛呢也会有一些老化啦，好，那会有一些退化啦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必须要手术的情形，好，就是白内障手术。等到有一天我们的

0: 住了，我后来就有发现，真的动了之后太好了，是不是？好，但是还是要好好保养，因为上了后来上了年纪就知道它的衰退状况会可能会高一点。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中医师庄医师，有一些手术呢，很多人在术后之后恢复很快，但有的人很慢，是跟体质有关系吗？
1: 我们术后恢复速度会跟身体的自愈能力有关系。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越强，其实恢复的会越快。那这个就跟体质有关系。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先天眼睛的特质比较不一样。比如说，他本来手术前就严重的干眼症，那他在手术后的恢复时间一定会比一般人长。还有像有些人有先天疾病，像是红斑性狼疮或是干眼症的患者，他们术后的发炎一定会比较剧烈，所以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那还有像是有没有慢性病，其实也有关系。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伤口的愈合或是神经的修复会比较慢一些。还有像年纪大，通常年龄比较大的也会比较慢一些。那还有像是营养的状态，比如说跟肠胃的消化吸收，或是你有没有吃均衡的营养，饮食有没有均衡，其实都有吧，都有影响到恢复的速度。那还有像是我们的睡眠品质好不好，我们的睡眠越好，其实身体的修复跟代谢也会比较好。那还有跟我们的有没有运动习惯也有关系。比如说运动习惯的人，他的身体的血管的弹性或是身体的循环会比较好，恢复的也会比较快。那这个是体质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还会跟你术后的照护或是用眼的习惯有关。像比如说术后有没有乖乖的点眼药水，或是你的防护有没有做到位，就是有没有用铁眼罩去保护我们眼睛，避免去揉到或是按压到。或者是你术后，如果说你又狂看手机，或是你又长期的盯电脑，其实都会影响术后的恢复。
0: 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吕医师啦。我们大家现在知道说这个术后的这个恢复很重要，那第一周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嘛？对，那第一周我的术后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好好照顾呢？
2: 好，那这个话就要牵扯到眼睛的养分来源哦，因为其实术后的修复最重要就是要让它有够营养。那眼睛的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眼睛表面的这个泪水。所以刚刚庄医师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干眼症的患者在伤口的修复上就会比较慢。那如果说像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有经验，有去接受过，不管是雷射近视手术啦，那或者是白内障手术啦，在术后第一周，常常哦都会有就是这样眼睛干干的、卡卡的，好，那是或是有流眼油这样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干眼症所造成的。所以术后第一周的保养，除了术后啊，我们常常点的消炎啊，就是类固醇、抗生素，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人工泪液的保养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甚至呢，我们会建议有些患者是需要使用所谓的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2个小时去做点药这样的动作，减少眼睛表面的摩擦感跟不适感，对，然后来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加速恢复、加速清晰。
0: 所以干眼症也是可以动手术的。
2: 干眼症的话呢，最主要在动手术的部分是把泪孔塞住，就是把泪孔塞起来。好，就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眼睛哦，不过就是2条路，一个就是泪水的分泌从泪腺分泌出来。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尤其像我们女孩子，好，就荷尔蒙开始分泌改变，然后更年期开始，我们的泪腺分泌会有下降的情况，那眼睛表面的泪液也会变得比较稀，渗透压会变得比较不够。那这个时候其实泪液是很难保存在眼睛表面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定期的去使用一些像是人工泪液的产品，来中和这个太过稀好的泪液的话，就可以让眼睛表面的一些发炎啊、不舒服啊这些状况去做一个舒缓。
0: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适合手术之后初期的饮食调理原则？是手术完我就可以开始补充吗？还是？
1: 这个是很多人常有的观念，就是会觉得手术完身体好像很虚，我需要立刻去大补特补。可是其实术后初期是急性发炎的时候，所以这时候调理原则就是要去消炎、消肿、预防感染。所以饮食的话，可以多吃清淡一点的，或是均衡的饮食。那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多吃蔬菜跟多喝水，因为可以预防便秘的状况。因为有时候便秘你排便用力，有时候眼压会升高。那什么时候可以食补？我们通常会建议2周以后，等伤口比较稳定，发炎状况没有那么 那么剧烈的情况，你要

0: 跟眼科医师确认一下，可以的话再进行。
1: 因为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就是来看你门诊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样职业或是什么样年纪？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呢？
2: 现在的话，因为大家观念都非常的好，从小到大，好，小至3到5岁开始来做这个视力保健，好，就是我们常知道说，现在大家会有一个观念啦，就是说弱视。好，那到底什么叫弱视哦？就是说我们视觉发育的过程中，大脑不清楚什么叫清晰的影像，所以他对于看小字的能力是不具备的。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弱视黄金矫正期是6岁以前，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哦，他们都知道，哎，小时候大概3到5岁左右就可以来到眼科做第一次的视力检查。那接下来的话，哎，台北市这方面好，就是做得很好，好，就是有这个学童护眼护照的部分，就是要预防高度近视，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的危害真的非常的多，包括青光眼啦、早发性的白内障啦、视网膜剥离等等。好，所以说开始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好来做视力保健，好，那或者是说有些人啊，可能有些斜视啦等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做矫正。那年纪大一点之后呢，因为近视的度数好，那可能开始因为3C使用的比较频繁，开始有一些老花眼的状况，好，所以说30几岁好以后的人开始来看，好，眼睛疲劳啦，那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老花眼开始慢慢在出现啦，好，那年纪再大一点50-60岁开始来看有没有黄斑部病变，所以真的是从小到老都有人来看眼科。对，
1: 那如果我觉得说，哇，你刚刚讲了50-60岁很容易有黄斑部病变，但我其实眼睛没有任何不舒服，我可以先来检查有没有黄斑部的问题吗？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检查得出来。
2: 对。
1: 那黄斑部病变刚开始有什么样的征兆吗？
2: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看我们在做视网膜的断层扫描，看看在视网膜的下面的结构上面有没有一些扭曲变形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看那个神经层啊，本来应该是2条平行的线，但是呢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初期的扭曲的一个状况，我们担心有所谓的干性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时候呢就可以补充一点叶黄素来预防黄斑部病变的一个恶化。
1: 哦，好，那我们动手术之后很容易有这个刚刚讲的眼睛干跟刺痛的感觉，这个在中医这个部分有舒缓的方法吗？
0: 因为它其实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植物园，我们的灌溉系统、我们的洒水系统其实要正常，我们的植物才会四季常青。那有什么舒缓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中医会讲说，肝开窍于目，肝主藏血，我们的肝血够，我们的灌溉系统才会正常，我们的水库够，我们的水源正常，我们的植物就会翠绿，我们的眼睛的恢复就会比较快。那有什么舒缓的方法？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循环，就是我们有一条，我们眼睛内侧有一条膀胱经，它会从这边走到你整个后背到脚底，所以很多人他是肩颈酸痛的，你会发现门诊上很多人肩颈酸痛，它会伴随着很严重的眼睛酸痛，所以我们就会可以透过热敷的方式去热敷我们的后颈跟我们的上背部，去让这条水管打开，我们的水进得来，我们的眼睛就会滋润，就会比较舒服。
1: 好，如果动手术之后眼睛有一些发炎现象或是干眼刺痛不舒服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先休息一下。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好，动完手术之后，一般人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就是发炎反应哈，特别是眼睛的部分。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正常的呢？常见术后正常的反应，或者是危险的症状是怎么判断的？
1: 好，其实术后的话，最主要就是不应该有红、痛跟热，那如果出现这些严重的反应，就要比较小心。哇，讲到这个就要讲到临床的案例哦，就是其实眼科医师我们在开白内障是稀松平常，几乎每天都在做事。那医师也有医师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感染。那我们之前就是有个案例，就是我的病人啦哈，就是说，开完白内障手术之后一个礼拜，结果。我们通常都会交代，就是伤口不能碰到水，所以可能大家就是临床上也有可能日常生活中会听说，开完白内障手术之后两个礼拜伤口不能碰到水，那洗头怎么办？要去给人家洗，而且要到美容院要躺着洗，要躺洗，洗脸毛巾拧干后只能够擦没有开刀的方向，在开刀这个部分的话是尽量连碰都不要碰。那患者呢有天天洗头的习惯，所以忍不住了就自己洗头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几率的问题哈，刚好可能身体比较虚弱，然后眼睛表面呢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防护机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城墙破了一个洞哈，因为我们开刀有一个伤口，城墙破了一个洞，那细菌就有可能趁虚而入，那趁虚而入之后就造成眼睛的发炎跟感染，那就是一个很惨痛的案例，眼睛就产生眼内炎的现象，眼科医师的痛，每个眼科医师的痛。那来到诊间呢，他就突然间会觉得，为什么刚开完第一天非常的哦，就是视力非常的好，就第一周了之后，突然间眼睛就模糊了，雾雾的，也不是看不清楚，就是雾雾的，啊，眼睛好痛好痛，眼睛好红好红，来到门诊检查发现，哇，眼睛感染。哇，怎么办呢？就开始要打针、点眼药水。那后来呢？当然，因为眼睛感染是我们最害怕的情况，因为愈后不是很理想。对，那所以后来这个病人的眼睛，原本看完白内障之后，哇，手术非常的顺利，伤口非常的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感染的问题而导致就是他视力丧失，好，不到完全看不见，可是就是没有办法0.8、1.0这么的好。所以在术后的保养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最重要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净，不要碰到水。
0: 这个有视力跟没视力当然选择有视力啊，所以感染这件事情一定要极力避免，
1: 非常小心。
0: 对对，好，那中医怎么看待手术之后可能产生的红痒色这些现象，不同阶段的这个保护的措施会是什么？哪一个阶段最危险？
2: 我们术后会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急性期，它有可能会伤到一些络脉，或是让我们的微细血管破损，导致器质血瘀的状况。那会产生不通，经络不通，它就会产生疼痛的那状况。那我们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主要难受在红跟痛。那在第二个阶段，就是伤口在开始恢复，然后上皮细胞在开始再生的时候，我们的风邪很容易进来，所以这时候伤口会伴随着痒。可是你觉得痒，可是你又没办法抓，这时候会很痛苦，然后也会伴随着就是水分的滞留啊，或是它的循环没有很好，会有一点水肿的状况，会有痒跟肿的状况。那在第三个阶段是比较像调养期，就是我们的后续会产生一些干涩或是眼睛糊的状况，是属于我们肝肾阴虚啊，精液不足的状况，所以这时候会建议大家就是减少用眼，适度的休息，然后早点睡，去是补我们养肝血最好的时机。那哪一个阶段最危险？其实就是像刚刚吕医师说的，其实第一个阶段我们的那个预防感染很重要，因为我们那时候眼睛的防御力是零，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照顾好，或是深水跑进去，它有可能又会化脓或是发炎，有可能严重的会导致就是永久性的视力的受伤，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是最危险的。
0: 好，那很多人在这个动完手术之后，就算是没有动手术，日常生活的时候也会常使用各式各样的眼药水来保护眼睛，这是有帮助的吗？
1: 好，其实在以前，在我还没有成为眼科医师之前，也很常去买所谓的那个会清凉的眼药水，哇，滴下去 好舒服，但是其实这一类含有薄荷的眼药水对于眼睛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性发炎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在眼睛的保养上，我们最推荐的还是人工泪液，因为成分很单纯，刚好又中和了就是我们可能渗透压比较不是属于眼睛渗透压这样子的一个泪液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手术后术后感染的问题，有一点哦倒是很常会被忽略掉的。因为啊，其实眼睛的血管跟牙齿的血管相通，所以我们现在会提醒患者在术后，术前术后前后一个月不要看牙医，不要洗牙，因为有可能就是牙齿的这个血管的部分细菌有可能会随着洗牙啦或是蛀牙然后去补牙等等的动作，那随着这条血管跑到眼睛里面去，一样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眼内炎的状况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呢除了术后伤口要保持清洁之外，我们现在还会再多一个术前术后一个月尽量避免去看牙医，要比较小心，或者是动鼻子鼻腔的手术，这个部分都是要比较注意的。
0: 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很多人会忽略这件事。哦，
0: 太好了，今天还有吕医师提醒我们，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手术之后，眼睛动完手术之后跟气血循环有关，那这时候我是应该要冷敷还是应该热敷，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1: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哦，就是手术啊，就是在冷敷热敷上面啊，除非是会让眼睛肿的，好，所以例如说像是眼袋手术或是眼睑手术，不然基本上最好就是不要碰它，不要热敷也不要冰敷，尤其是像白内障手术，我们刚刚有提到过有伤口的，或者是说做近视雷射手术的患者，最好都不要让脏水的部分碰到眼睛，这样子的话在术后感染的预防下会做得比较好。
0: 好，那我们来讲这个，也刚刚提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爱用各式各样的眼药水。我以前很爱用一种叫小花眼药水，是日本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常常演哭戏嘛，然后眼睛会红，可是我们下一场是不能哭的，所以我就要点那种眼药水，让它快速
1: 黑白分明。
0: 对，黑白分明，快速退红，就这种东西。但是大家都说这种眼药水里面有类固醇的成分，差一点讲成胆固醇，类固醇的成分。那假设说我可以用这个含有抗生素的药物的话，这样我还可以用吗？因为这些眼药水好像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1: 对，那其实在这一类的药品要比较小心，因为其实点下去会发现黑白分明。那其实黑白分明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里面加了血管收缩剂。血管收缩剂让你短暂时间可以看起来哇，眼珠黑白分明，好大颗，好漂亮。但其实长期下来，当你不去使用它之后，它会产生一个反噬。它反而会让你眼睛变得像小兔子一样红彤彤的，因为血管收缩久了，那当你不再去用它之后，它就会再放开来，所以血管会跑出来。那相对来讲的话，如果眼睛太干，也容易会产生，就是眼睛表面，其实我们大脑非常聪明，太聪明了，它希望呢眼睛表面是充满养分的，充满水分的，结果却因为减少了点人工泪液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想要帮助我们眼睛能够还是维持良好的机能，于是它帮助我们血管扩张，它觉得它做得很好，他认为就是他帮忙带了一些养分过来，就没想到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我们不喜欢这样眼睛看起来红通通。再来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类固醇的眼药水，其实年轻人在使用这方面的药物真的还是要比较小心，因为很多人其实自己对类固醇的反应是很大的。那刚开始眼压除非高到30-40，否则不一定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眼压高是有可能会导致视神经萎缩，导致青光眼，造成失明，所以非常的小心在使用这一类的药水上面。
0: 那什么原因我的眼睛会眼压高？
1: 像刚刚讲到使用类固醇，那或者说有些小朋友他使用的散瞳剂的浓度比较高，一般像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低浓度的散瞳剂，可是有些小朋友他使用的散瞳剂浓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近视控制不良，那这方面的话他都是有几率会产生高眼压的状况，所以定期追踪按时治疗非常的重要。
0: 那什么原因我需要使用到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呢？
1: 其实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眼睛红、眼睛痒，那有时候医师会加一点类固醇帮助你消炎消红。对，那所以其实类固醇的使用的频率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高，可是呢如果类固醇在使用不当的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会导致眼压高、青光眼，所以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0: 这样说来的话，我在一般药局里面买到的眼药水很可能就含有类固醇吗？
1: 一般 般来说不太会，因为毕竟它还是比较属于管制类的药。那可是要比较小心的是，因为很多人会听朋友说，
0: 某个牌子
1: 对家长说，或者是上次我的眼科医师就是开这个给我啊，所以我这一次有类似这样的症状，我也使用了，自己去药局买这样的眼药水，这种反而是我们比较害怕的。对，像低朗和林德龙，那这一类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它是好药，但是在使用上必须要谨慎。好，短时间的使用是没有关系，可是长期或是没有对症下药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不建议。
0: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我要保持眼睛的明亮清晰，我们常常要按摩眼睛周遭。那如果我动手术了，我还可以按吗？
2: 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他，怕有触碰到伤口，或是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边会通常会避免。所以如果说要按穴位的话，我们通常会选远端的取穴，比如说像手上的穴位，或是脚上的穴位，或是后颈的穴位会比较安全一点。
0: 那是自己可以按自己啊？
2: 自己可以按自己。
0: 远端的穴位是指哪一些地方？
2: 就比如说像，如果说像睡不好的话，你可以按手上有一个神门穴。神门穴它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因为很多人术后他会睡不好，或是他觉得很焦虑，很担心怎么睡都不舒服，或是对，他就可以按我们神门穴，它在我们的手腕的掌侧，它在手腕横纹的地方，然后你去摸这一条，只有一条肌腱叫做尺骨，
0: 这个尺骨有一块小骨头吗？
2: 尺侧的曲腕肌腱、
0: 啊，我的怎么都是肉啊，找不到。
2: 就是尺侧会有一条肌腱，然后它的内下方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它可以去把我们的大脑焦虑的开关关掉，就会让我们好睡觉。
0: 所以如果你睡不着，眼睛动了手术不舒服，你可以按一下神门穴。
2: 神门穴
0: 那脚呢？
2: 脚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
0: 脚的地方，我们就花钱请别人帮我们按，自己按也可以啦，
2: 也可以。因为脚上我们有一个穴叫太冲穴，它是肝经的穴道，
0: 用手代替
2: 好了，它就是在大拇指跟食指中间往后推，推到推不动那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它可以去梳理肝气啊，清肝火明目。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手术后你觉得眼睛很胀痛，然后你同时觉得很烦躁，很睡不好的话，其实也可以按这个穴道。对，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是因为我们术后会建议不要说低头或是弯腰，让眼压增高的动作。所以说，如果你想按太冲穴，你可以把脚放在椅子上，或是请家人帮你按，会比较安全一点。
0: 或者是花钱请别人帮你按脚底按摩。好，这就是手术之后要怎么样快速的让我们的视力稳定下来，不再受波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常常使用三 C 啊，用眼过度，很多人都会无限量的使用眼药水，但是也不能乱买，也不能乱用，还是要遵听医嘱，因为不听会怎样？这个吕医。

0: 是有个案例推荐给我们。
1: 对哦，在那个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案例哦，他就是长期住在国外，那一段时间回来台湾，那就顺便做一下眼睛的检查。刚好那段时间他有点结膜炎的状况，医生就开了一个药水给他。那结膜炎有时候我们在使用上，我们是会加一点类固醇，就抑制发炎，也可以让他的状况会好得比较快。那这个患者就想说，哦，这个药水用了两三天。效果就好了，然后就他的症状就改善了。于是，当他准备要回国的时候，他买了一打，他自己到药局去买了一打回去。那结果他没有注意到里面其实是含有类固醇的成分。那回到国外之后，因为就医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呢，这个药水他就有状况就点，有状况就点，长时间点下来，就发现说，怎么好像眼睛开始对焦对得不好，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于是后来。大概半年左右，他回到了台湾，就顺便再回来眼科检查，一看不得了了，青光眼。
0: 哦，他得青
1: 对，
0: 光
1: 他
0: 眼
1: 得了青光眼，然后呢，眼睛已经一个眼睛将近失明。对，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提醒哦，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使用眼药水，其实也是必须要针对每一次不同的状况下去做一个合适的使用，不然其实就有可能会像这个患者一样，就是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作用。
0: 那你也不能说这一次用了有效，冰起来。
1: 对，
0: 下一次给别人用，
1: 给别人用，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很常遇到，就是小朋友结膜炎用了之后，好了，妈妈想说，哦，好了，这药很不
0: 太
1: 错，
0: 厉害了，
1: 放冰箱，下次我也有类似的症状，拿起来点，就妈妈感染了，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原因会有青光眼？青光眼手术是什么？
1: 好，其实，在青光眼哈，什么叫青光眼？青光眼其实就是视神经的萎缩。如果啊，我们把人的眼睛比喻为一台电风扇的话，那现在呢，我要把插头插在插座上，扇叶才会转。青光眼造成问题的部分是在这条连接的电线。那假设啦，我们现在把电线拨开来，好，把外面的塑胶壳拨开来，里面有100根的铜线，每个人生下来就是100根。随着我们每个人年纪越来越大，好，他每年可能会断个1根2根。可是因为我电线的量非常的多，我还有90几根、80几根，所以我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但是青光眼的人，他这条电线的话，在断的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比较脆弱。对，那所以说他是5根、10根这样在断。那如果说假设长时间吼，可能正常来说，我们每天的眼压都会有昼夜高低的起伏跟变化。像这样的高低起伏，对平常的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于这些本来视神经就比较脆弱的人来讲，这样的高低起伏变化，他是受不了的。于是他断裂的速度变得很快。那如果假设都没有发现，等到有一天铜线只断到剩下2根、3根了，好，即使我的插头还是插在插座上。因为我流过去的电量不够，所以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我的扇叶就不再转了。所以青光眼我们都知道很可怕，因为它是有可能导致失明的。但是现在在台湾这边医疗非常的发达，定期追踪、按时点药，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青光眼的恶化。好，那目前没有任何的手术，或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断掉铜线接回来。可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把剩下铜线牢牢的绑在我们的电线上，那所以就要靠就是使用降眼压的眼药水啦，让眼压稳定。对，那至于刚有提到就是什么叫青光眼手术，其实青光眼手术它也是为了要让眼压可以稳定，不要有这个昼夜的高低起伏跟变化。那它是利用破坏性的方式来让我们眼睛里面制造可能更多排水的通道，好让它比较有阻塞的现象。那可以减缓某些人对于药物的需求，例如说他可能不是长时间都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医生，那也没有办法那么规律的拿药，或者说他可能身体可能是有气喘，有一些心脏有状况，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些降眼压的眼药水，那可能就需要借助手术的部分来完成眼压平衡这件事情。
0: 只能说活在这个年代真好，医术真进步，
1: 对，
0: 是不
1: 然后
0: 是？
1: 就是医疗很便利，
0: 很便利。好，那刚刚提到除了青光眼之外，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动过近视的雷射手术，现在到了老花的年纪了，现在竟然还有近视，老花的雷射手
1: 老
0: 术，
1: 花雷射，
0: 是不是？好，所以这样，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视力的变化，它的波动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是最后的那个稳定性呢？
1: 好，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常说啦，就是说上天是公平的。好，那所以说，如果有些人前半生的时候他保持得非常的好，然后他没有近视， 嘿，这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提早来诊间说，医生，我觉得我最近看近变得比较不清楚，那就是老花提早来报道。所以我们常说近视稍微有一点点近视度数也是很不错的哦。近视度数如果可以控制在大概一两百度左右，当老花来临，老花的年岁来临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来得更晚。好，那原因是因为可以跟你的近视稍微有点做抵消，可是过于不及都不行哦。如果当你的近视度数加深太多后，七八百度，那这时候就会很辛苦啦，因为远的也看不清楚，近的也看不清楚。好，那这需要多焦点的眼镜这样子。对，
0: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眼睛啦。说到照顾好眼睛，眼睛是攸关身体的哪一部分？他们是什么脏器？是不是？比如说，大家都说皮肤是咳嗽是跟你的肺有 关，那如果你是眼睛，是跟哪里有关呢？
2: 其实，在中医来讲，眼睛会跟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跟肝跟肾的关系最密切。像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是“肝开窍于目”。肾助精于目，就是当我们肝血跟肾水足够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植物园比喻，我们的灌溉系统、我们的洒水系统、我们的水库，甚至是我们的地下水，如果足够的时候，我们植物园就不会缺水，就不会有眼睛干涩、眼睛视力模糊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养肝、养肝养血，就是早点睡，而且要睡对时间。像是临床上就很常发现，患者如果说他们都一样都睡八个小时，比如说有的一组他是一点睡到九点，另外一组是十一点睡到六点，他们的起来的精神状态或是眼睛的明亮度其实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中医会讲说，十一点到三点是我们肝胆经休息的时间，所以要让他就是早点休息，早点修复，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0: 好，那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可能长期都跟电脑嘛为伍嘛，他们都是属于长期用眼过度的族群。那像这一类族群，如果去动手术的话，手术之后会不会相对来讲也是恢复的比较慢呢？
1: 对，因为干眼症，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我当眼睛比较干的时候，修复就会比较慢一点。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蛮好奇，想要顺便问一下庄医师，就是我记得我在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也有修过中医的课。那曾经我的老师告诉我，就如果说你在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喝一点葡萄汁，会让你隔天早上眼睛黑白分明。那请问在中医上有像这样的一个学理跟说法吗？
0: 第一次听说，是不是？
2: 啊、第一次听说，
0: 我已经感觉到，我不管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我等一下晚上九点我就去喝葡萄汁。
1: 九点到十一点，
0: 那你以前真的有照这样做吗？
1: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都准备要睡觉了。
0: 拜托，而且那么甜，我应该变胖吧？
1: 对，就是对于血糖不好的人来讲是没有那么理想啦。晚上最好不要喝甜的。
0: 我个人有时候觉得这种都是商人想出来的借口。
1: 但是老师告诉我的，
0: 老师说的，
1: 对，
0: 真的、哦，那对，有时候在血糖跟视力好之间要有所取舍，是不是？是这种概念。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人很多人都是用眼过度，所以会使用很多的这个眼药水，但我们很担心里面有这个类固醇的问题，还有人点着点着就青光眼，就没有什么视力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不用这个类固醇的眼药水的话，我用人工泪液应该不会有什么上瘾的问题，或是对眼睛有损伤的问题。
1: 哦，这也很常在门诊哦，有患者会问，就是很多人不敢点人工泪液，是因为他怕对他产生依赖性，就因为他担心说像。有时候失眠啊，大家可能会用一点助眠的药，使用一些安眠药。那但是安眠药就是会担心那个剂量越吃越重，那很多患者就会很担心来问我们说，人工泪液啊，会不会我会不会越点越干啊？大家很常问我说，医生，我人工泪液会不会越点越干？那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们把它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比喻哦，大家就会很好理解。一般来说，我们遇到口渴的状况，我们会记得要喝水，喝水可以缓解我们口渴的情形，可是。不会因为我喝了水之后嘴巴就越来越干，那也不会因为我喝了水之后口渴就不再发生，那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现在为什么眼睛会越来越干，主要还是跟3C 的使用时间有关，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3C 了，越来越忘记就是 用眼三十分钟要好好的往户外的方向看，要好好的休息。那所以说人工泪液在使用上是不会增加眼睛的依赖性，那只是说人工泪液有分成有防腐剂的跟没有防腐剂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防腐剂我们眼睛是可以自行把它代谢吸收掉，可是一旦这个量太大，或者说有些人呢可能容易对这个眼睛眼药水的防腐剂有过敏的现象，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慢性结膜炎的状况发生。因此就是可以选择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效果就会比较好。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啊，现在人工泪液啊做的非常的多元，好，有加玻尿酸的，那有加油的，好，不管是植物油也好，矿物油也好，那或者是说现在在人工泪液的治疗上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元，我们也有补充蛋白的，对，那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能够让眼睛好更明亮更清爽。
0: 那在中医这个部分，中医也是讲求这个全人医学嘛，齁，对不对？然后就是看一个东西不会只有看眼睛。很多人都说眼睛的疲劳跟情绪也有关系，是真的吗？
2: 就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紧绷啊，压力大，或是临床上很常看到紧张，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很紧张、焦虑或是抑郁，他有什么事情不跟人家讲，我们身体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肝，肝会跟我们的气的循环有关系。它如果说紧张、压力大，它很容易让我们的气卡住，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到处都很紧绷，眼睛也很容易酸痛，然后很常处于发炎上火的状况。所以我们临床上就是很常请他就是放轻松，然后针，如果要针灸的话，就会针太冲穴，去让他放轻松。缓解他焦虑的情况，就不会影响到眼睛或是其他紧绷的状态。
0: 很多人动完手术之后呢，如果没有好好的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对眼睛来讲也是一个大不利。所以我们术后的生活习惯要怎么调整呢？先休息一下。
3: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4: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3: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4: 这太厚了。
3: 这那什么四周？
4: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5: 咖椰酱。
4: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5: 哦，真的真的。
4: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5: 没错，
4: 是不是
5: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4: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3: 对，
4: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芋头球。
4: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平和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来请教一下吕医师，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有哪一些，或者是说出现哪些症状，我是一定要马上立刻回诊的？
1: 好，其实手术后我们最害怕就是感染的现象。那不管是动哪一种手术，都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因为其实毕竟就是有一个伤口，再加上这个时期呢，对于身体来讲压力也很大，所以发炎的状况也会比较频繁一些，抵抗力会变得比较不好。那如果眼睛在术后出现红、肿、热、痛、视力模糊，请立即马上赶紧回到医疗院所去做就医的动作。那再来的话呢，其实睡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术后啊，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要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精神的保养，好，那还有一个放松的心情，那最重要就是伤口的部分不能够碰到水。
0: 好，伤口不要碰到水。好，那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庄医师，有没有什么食物或者是营养素您觉得对眼睛特别有帮助的？
2: 我们护眼营养素大致可以分成四种，像是第一个叶黄素，像玉米黄素的话，在抽烟的患者就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增加肺癌的风险。那它的
0: 效果，就是我有抽烟习惯的人，我不能吃玉米黄素，是不是？
2: 建议不要。
0: 会增加什么肺癌的风险？我第一次听说。好了，现在抽烟的人是不能吃玉米黄素的哟。
2: 他们的效果就是可以阻止蓝光，就是有点像帮我们的黄斑部戴太阳眼镜，它是一个防护罩，可以阻止黄斑部病变的风险。那很常见的像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啊，或是绿花野菜，或是羽衣甘蓝这些，还有蛋黄。那还有另外第二个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它可以促进眼睛的微血管循环，可以让睫状肌放松，而且

0: 还可以抗氧化，促进我们细胞再生。那什么东西，什么食物有花青素，像是蓝莓啊、桑葚，或是紫色地瓜。那还有像是 Omega 3有点像是我们天然眼睛的保湿，所以它可以促进我们油脂层的分泌。还有像是维生素，我们可以维持我们上皮细胞的健康，跟减少慢性发炎的状况，可以多吃胡萝卜或是南瓜、地瓜这类的食物。
1: 所以小时候爸妈都叫我们吃胡萝卜是真的，是真的对眼睛有帮助，是不是？好，所以这是动完手术之后建议大家要摄取的一些营养。看起来就是重点就是抽烟的人不要补充玉米黄素，很可能导致肺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哎，好，太好了，学到了。那我来请教一下吕医师，像我年轻的时候有动过近视雷射手术，所以我一直犹豫说我老了之后要不要动老花手术。
2: 好，这个很常也会有人问哦，就说哎，近视眼动完近视雷射手术之后，那开始有产生老花的状况，动老花雷射到底对于眼睛的状况，或者对于视力上的一个变化如何呢？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老花雷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对于近视的患者来讲，在动二次手术是没有那么适合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老师常提醒我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站在患者的立场替患者着想。那其实以眼科医师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建议二次手术的，因为每一次手术呢，其实都是在动我们的角膜，都在削薄我们的角膜，在角膜上面做功夫。那所以说，如果假设年纪慢慢逐渐增长之后，开始有老花的现象，那除了就减少用眼的时间，我们可能还是比较建议，就等未来有一天白内障还成熟了之后，把白内障手术动完之后，顺便在眼睛水晶体的部分放特殊的人工水晶体，会是比较好，而且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反而不建议再动第二次的雷射手术这样子。
1: 所以我就等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嘛，
2: 对，
1: 是不是？不熟是不能做是吗？
2: 就是现在会建议不要放到全熟，因为白内障手术啊，其实是非常先进的手术，现在是非常成熟的。那如果假设像传统的那种大伤口手术的话，我们是建议要放到全熟。但现在的白内障手术，一般来说，如果白内障1分到10分，我们会建议大概6分到7分左右就可以来接受白内障手术，恢复的时间又快，效果又好。那接下来因为现在人工水晶体啊，其实已经做的越来越先进，那针对于就是眩光啦，好，那是或者是说我们讲说这个看远、看中、看近，近视散光老花的问题已经越做越好了。所以说，其实人工水晶体也可以帮我们解决掉很多的问题。
1: 那刚提到白内障发生的时候，病人是有什么症状看不清楚吗？
2: 对，那就会觉得好像眼睛前面有一层纱。看远看近，
1: 那是突然出现还是慢慢出现？
2: 逐渐来的。对，那所以说其实白内障大家现在都已经很有概念，就是说如果假设开始视力有模糊，或者说晚上看东西开始出现双影，我很常听到患者跟我说晚上看月亮有2颗月亮，那如果出现2颗月亮的时候，就是要来眼科就诊的时候，
1: 那就是白内障，
2: 有可能是白内障。
1: 6-7成以上成熟就行了。
2: 对，6-7成左右就可以开刀了。
1: 好，那刚刚有提到眩光手术之后产生的眩光的现象，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呢？
0: 眩光在中医来讲，它会是一种长期的失调，就是比如说这个人长期压力大，或是长期盯电脑，或是长期熬夜不睡觉，或是长期疯狂的看手机，或是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状态，它会让我们身体，因为其实大脑跟眼睛它都是高耗氧量或是血液循环需要极高的一种组织，所以长期这个状态下来，我们身体会处于一种中医叫神劳的状态，就是有点像过度透支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我们的肾水会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滋养我们的眼睛，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如果光线进来，它会有一些不均匀的折射或是散射的状况。
1: 庄医师的眼睛很漂亮，我请教一下，你有眼睛上任何的问题吗？近视、远视、不太可能老花啦。你有自己怎么样保养你的眼睛吗？
0: 我觉得保养眼睛它应该要算是一种习惯，不能当做一种功课。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动很麻烦，他不想去健身房，那你就在家里运动。像护眼睛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是比如说去那个夹自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 多吃一些深绿色

0: 的蔬菜，或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豆腐、蛋这些。然后像是刚刚讲的自来水管要通畅，我们眼睛才会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热敷我们的后脖子，或是你洗澡的时候都多冲一下，都是顺手顺便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持久。
1: 那我请教，身为一个眼科医师吕医师，你平常是怎么样看待你的眼睛的？你的眼睛以前有什么近视、远视这些
2: 有，
1: 问
2: 我
1: 题
2: 有近
1: 吗？
2: 视400度，
1: 那你有雷射吗？
2: 没有，我没有做雷射手
1: 所以你
2: 术。
1: 现在是戴。
2: 一般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眼科医师还是以戴眼镜为主，因为其实眼镜这个东西，最不伤害眼睛。但是啊，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近视雷射是一种选择，因为例如说像空姐，那或者是说像玉芳姐，你们就是有需要长时间戴隐形眼镜，那比起隐形眼镜戴一整天，近视雷射手术在合适的状况之下，它也是一个好选择啦。哦，那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那刚刚讲到就是保养眼睛的部分，其实还有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事情，热敷。热敷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好哈，就包括像干眼症，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脂腺分泌得更顺畅。那热敷这个动作哈，很简单的，热毛巾拧干做一下热敷。第一个，不但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肌肉放松，所以老花眼哦，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时间在看近距离会有紧绷的现象。那你去做热敷可以让它放松，干眼症可以让它皮脂腺分布得更均匀一些，好来减缓干眼的一个症状。所以热敷对于眼睛来讲是非常好的。再来，我们多讲哦，就小时候老师讲的话，真的都是有意义的哦。我们要多看绿色植物，尤其是远方的绿色植物。那绿色对我们眼睛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色，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喜欢。再来，定时补充人工泪液。补充人工泪液这件事情，不但像是我们口渴喝水、眼睛干补水，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同时，它也提醒我们时间到喽，要好好让眼睛休息一下。这些呢，都是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好好去做好的保护眼睛的小妙方。
1: 虽然现在这个医术非常的进步，但还是请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好的适度休息、均衡营养、生活习惯要调整，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的知识给我们，谢谢吕医师跟庄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就。

任何的赞美、恭维，都不及在苦难时承受到别人的关怀。因此，做人要不吝将慈悲、关怀给人。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用美味带大家去意大利游玩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这个料理界的黑手党洛耶。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我已经忘记你上一次带来是什么料理了，你看时间多久？
1: 对，我也忘记了。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餐厅换新菜单。
0: 了解。
1: 对，
0: 洛耶那个支出有一个拉面店哦，之前的这个广受好评之后呢，现在开始有新的拉面要推出来。
1: 对，
0: 我都有在发咯。嗯，
1: 没错。
0: 那你也是这样两边跑吗？
1: 对，两边跑。哇塞，这一次连在节目上做的一些菜，在新菜单也有推出。哦，对。
0: 好，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1: 今天是这个陈味红萝卜沙拉。
0: 这个算是意式的开胃菜，算吗？
1: 不太算，因为陈味红萝卜这个东西比较偏法国的一个老菜，它算配菜的一种。
0: 了解。
1: 对，
0: 这也是餐厅会有的吗？
1: 之前有，
0: 还有复刻一下。对，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
1: 因为现在大概是秋冬季，秋冬季就是柑橘类大出的时候。
0: 了解。
1: 所以这种是台湾的那个葡萄柚，然后再搭配一些柑橘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红萝卜，待会是用柳橙浓缩酱，跟就是把它调成浓缩汁，调成柳橙汁下去煮，所以它也是柑橘味道。
0: 了解。那
1: 在这个季节有一些柑橘类的东西，我觉得是很。
0: 开胃的，
1: 对，
0: 哦，好，了解。啊，这是什么？
1: 这个就是柳橙的浓缩酱，天然的。
0: 买得到吗？
1: 市售买的话，可能都是比较不天然的。
0: 这种果酱类都很鲜艳啊。
1: 对，
0: 这看起来你不说，我以为加沙茶酱。可以试试看吗？
1: 可以。
0: 哇，好新鲜。
1: 对。哦，
0: 生甘丁啊，生甘丁，它的那个酸度啊，是天然酸，
1: 是，
0: 不是那种化学酸？
1: 对，
0: 哦，是你这样，嗯，哦，好甜，好甜，好甜，哎呦，会这样子，
1: 酸在后面，不是在前面，
0: 对，好，肉桂棒，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综合的坚果，
1: 对，
0: 就这样子。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好，我们因为红萝卜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先处理它。
0: 好，在我们支出永续厨房。有需要训练刀工这件事情？
1: 有需要，一定要。
0: 对，所以当你的助理没事就要练刀工。
1: 有事没事，有事也要练。
0: 有事也要练刀工，没事也要练刀工。
1: 对，但是今天要刻这个

0: 刻成橄榄。
1: 对，
0: 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们去吃那种高级餐厅，米其林星级的，
1: 对，
0: 它的红萝卜上来绝对不会是这样子一大条，
1: 对，
0: 也不会是那种我们切好那种什么片啦、条啦、丝啦、都不可能，它都会上来是橄榄状，
1: 对，
0: 或者甚至有点钱的餐厅，直接买那种凯瑞老师有带来过那种小的红萝卜。他听说那个红萝卜的那个价位是这个的50倍，
1: 差不多
0: 50倍哦，不是5倍，是50倍哦。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自助永续厨房，我一道沙拉不可能说我跟你开价780嘛，
1: 对，
0: 880嘛，
1: 对，
0: 对不对？今天若也要教大家，如果如何把自己家里面的红萝卜变成一道米其林餐点的食材。
1: 我自己在磕这个红萝卜的时候，我会用自己的手指去比，大概是两个指节的长度，哦，这样是最好磕的。
0: 了解。
1: 对，然后，
0: 哎，这一个很关键哦，就是你在切的时候要先对好，因为你可能切完再对的时候，
1: 来不及，
0: 少一节嘛。
1: 他也不要边切边对啦，但是怕不小心切下去就不见了。
0: 好，对切。
1: 对。然后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需要切成三角形的形状，我待会会稍微细部的讲解这个，有一个公式在。
0: OK，
1: 对。然后一开始是我觉得是初学者比较好练习的
0: 情况，最舒服的啦。
1: 对对对，哦，通常这个三角形，我会先从这一面里面那一面开始先去掉一刀。
0: OK，
1: 对。然后
0: 有角的地方，
1: 对，
0: 三角形的角的地方，
1: 对，都先切掉。
0: OK，
1: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六角形
0: 。
1: 因为其实一个传统的橄榄，它就是一个六角形。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传统那个样子，所以我的形状会比较细长。我的理想形是比较纤瘦一点，纤细一点。对，
0: 我大概了解。嗯，明白。环肥燕瘦各有所好，
1: 对，
0: 你喜欢先瘦一点。 OK， 就是沿着这个把所有的零零角角慢慢慢慢的
1: 把它刻掉，
0: 削成圆形的。
1: 对，
0: 但是还是要保留它那个六角形，对不对？
1: 对，传统的是这样，没错。如果你去考那个西餐丙级，这样就过了，
0: 这样就过了。
1: 对，因为西餐丙级它有要求要刻这个橄榄状。
0: 了解。
1: 对，
0: 我们怎么可能只有西餐丙级的等级？
1: 才要只有。
0: 我们幸福食堂至少是两颗星起跳。
1: 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一起帮忙好吗？
1: 好。哎，没有，你慢慢刻，我先来挑那个油葱酱。这个我们就直接兑水。然后，如果你觉得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吃热的比较不习惯，这个其实前一天做完之后你把它冰在冷藏，隔天再吃它其实也会比较入味哦。然后再放肉桂棒跟糖，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一点点橄榄油。
0: 哇，好香哦，好喜欢那个肉桂的味道哦。
1: 因为我们红萝卜营养价值是脂溶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油
0: ，OK，
1: 让它的那个营养素可以跑出来。
0: 这样丙级可以过关吗？
1: 丙级可能要再练一下，但是我这边可以过了。没有，这样煮比较快，贴心啊，贴心。
0: 刚如来如后，
1: 可以油，我帮你修一下。
0: 好。是我在操作。
1: 对。
0: 我第三根，我为什么要转？就这一面就好了，只有这一面能看吗？哎，瑞修一下。哎，我们那个酱就是一直让它突，没事哦。
1: 没事，就让它煮吧。
0: 了解。
1: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来边准备这个酱料。
0: 好，
1: 我们就来取它的皮。
0: 好，看一下什么叫做削皮，用手削。哎呦，我的天哪，哇，太帅了啦，好厉害哦。这个学徒也要学吗？
1: 等于，因为现在其实器具都有，我不强求。
0: 这个也要削皮？
1: 对，因为我也想说，就不要浪费，既然要用它，那我就把它的皮也让它进去。
0: 你看一下这个，薄薄的哦，都薄薄的哦，它都没有去真的切到白色的，因为白色会苦嘛，柠檬大家都知道嘛，就这样薄薄的。
1: 其实这些都是有香气在的。
0: 对。
1: 然后拿来做酱料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棒。 在国外有一些

0: 有一个甜点，它是用皮做的，它要用把皮连白色的部分，然后一起削下来之后泡糖水一天，再煮一天，再风干一天，哇，然后沾巧克力
1: 吃那个皮，
0: 对，那个皮，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不要浪费也很好，
1: 对，
0: 对啊，
1: 来看一下。
0: 可以教大家怎么样练习的，就是买一颗鸡蛋就回来
1: 磨那个鸡蛋。
0: 对。哦。等到鸡蛋磨破的时候，你就会了。
1: 听起来也是很难呢。
0: 不会啊，至少没有3公斤啊，就一颗嘛。
1: 也对啦。
0: 对啊。
1: 也对啦。好香哦！哎，难怪你会把两个皮放在一起，那个香气。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柑橘香这样子堆叠，
0: 对，柑橘类的东西，它其实香气并不是只有在果肉，最香的地方是在这个
1: 皮上。
0: 皮，
1: 没错，没错。
0: 皮好了，
1: 刷落来。
0: 对，不要挤汁，再麻烦。
1: 挤进去。
0: 对。哎呦，秀秀那个健身的成果。然后，因为待会这个葡萄柚我们会炙烧过，所以可以的话就把它冰着。
1: 为什么？主要是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在炙烧的时候，那个糖会比较快凝固。哦，对。
1: 好，可以。
0: 好，
1: 搞定。
0: 加一点这个，
1: 再来加一个果酱。
0: 对，
1: 一
0: 点就好。但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加糖。嗯。然后酸度也够。
1: 也够。
0: 对，然后我会。我自己喜欢沙拉酱，会调一点盐，但盐不要多，就是
1: 淡淡的，
0: 对，稍微让它提味有一个层次，然后这个你要加白胡椒、黑胡椒都可以，哦，我觉得都适合。
1: 好，
0: 白胡椒就可能稍微优雅一点，然后黑胡椒就会稍微有点冲击。
1: 了解，
0: 对，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1: OK，
0: 好，来一点黑胡椒好了。
1: 黑胡椒。哎，这自制的那种，不是油醋酱，那是那种酸甜酱，算吗？
0: 算，也算是，因为在国外其实很多这种油醋也是没有加醋，
1: 没有加醋，
0: 就是
1: 用
0: 柠檬汁啊，然后油就
1: 用酸来代替，
0: 盐巴、胡椒就这样而已。
1: 了解，
0: 对。
1: 哦，这样就是。自制的油醋酱，这个也是商业机密哦。如果你家的沙拉用你自己自制的酱，
0: 对，
1: 你就比别人的餐厅厉害一些。
0: 来跟大家讲比例哦，1:1，
1: 一比一，
0: 对，
1: 了解。
0: 油跟这个汁，这个不管你是用醋好，也是还是柠檬汁还是什么，就1:1，
1: 了解。
0: 那在国外，其实是到3:1，哦，油是3，哇，对，对。在国外，他们因为他们吃这个油吃比较重，好，这样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因为它待会还是会分离啊。
1: OK。
0: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添加什么化学东西，所以它待会还是一定会分离。
1: 没有问题。
0: 那我们待会要淋的时候再搅拌。
1: 搅一搅再淋上去。
0: 对。
1: 好。这个也是让它突突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好，好了，可以的。
1: 哦。
0: 可是这个还没，其实到还没到很入味，但没关系，因为节目长度的关系，我们就是让它煮到它熟就好了。
1: 了解。
0: 那你如果要入味？就是就像我说的，就是把它冰在冷藏一个晚上，它就会入味。但是一定要煮过，因为没有煮红萝卜不会熟。
1: 了解。
0: 对，那如果要更快的话，还有一个方法是红萝卜磕完冰冷冻，隔一天再拿来煮，组织会破坏掉，哦，然后它在煮它很快就透了。
1: 了解。
0: 对，那要入味一样，我建议也是稍微让它冰过会比较好。
1: 哎呦。好 ，Roy。接下来做什么？
0: 炙烧，炙烧你要用白糖或二砂都可以。
1: 了解，
0: 看你喜欢哪一种。
1: 风味的有什么差吗？这比较勾扎鼻。
0: 对，二砂它的甜在后面，比较尾韵的甜，然后白糖是一直音哦甜。
1: 了解，
0: 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其实都可以啊。然后要尽快不要让糖受潮了。
1: 了解，好疗愈哦，哇，超香，焦糖，焦糖的味道。
0: 那你如果喜欢焦一点点，带一点点苦也没关系。 对，就是看自己个人喜好。
1: 嗯。哎呦，这好啊！
0: 先放着让它冷，然后把这个菜移过来。
1: 好，这摆盘的菜啊。
0: 对。好。
1: OK。
0: 婆婆直接来吧。
1: 把我们这个煮过的红萝卜，你用雕的，这个刀工很重要。如果你没有雕这样子的红萝卜，你摆上去，红萝卜就会很突兀，你知道吗？绿野仙踪，
0: 可以，
1: 可以哦，
0: 这个名字不错。好，
1: 好，
0: 然后再切这个，然后我们在切这个时候，葡萄柚的时候，因为焦糖在上面，嗯，如果直接切它会散掉。都会反过来切，
1: 哎呦，
0: 然后再切到底的时候压的，大小看个人，
1: 好棒哦。
0: 然后你看它还在上面，这里它还会粘在上面，但是一定要反过来切，
1: 太赞了。好，
0: 淋酱，
1: 淋酱，
0: 我们在淋之前再把它拌均匀
1: ，OK。
0: 然后酱就看个人，你觉得你想要吃清淡一点，那你就不要淋那么多，因为这个还可以放啊。
1: 了解。你说的是 sauce 可以放吗？
0: sauce 可以放，对，然后最后放坚果。
1: 哦，你看这样子好贼超，就这样子一大盘，来，观众朋友们，请先享用，这一定好吃。哎，我来一根胡萝卜，
0: 好，
1: 试看啊。胡萝卜好吃，重点是我觉得这个果酱这样子煮啊。甜味刚开始甜味比较重，现在甜味慢慢的变得比较浓稠，不那么甜，它反而是那个酸的香气多了一些，是很舒服的搭配。我们今天如果生菜比较少的调味的话，它反而画龙点睛，变成一个调味的 sauce 的感觉。
0: 而且小朋友也会喜欢吃这个红萝卜。
1: 对啊，好好吃哦、喔。
0: 对，很好吃。
1: 葡萄柚丢皮，所以它没那么酸，它是甜的，然后非常 juicy， 搭配我们这个比较勾扎鼻的这种焦糖二砂。炙烧之后，它有点苦苦的，尾韵那个甜味再上来，哦，好好吃，好棒！这应该是我吃过有史以来在幸福食堂最香的一道沙拉。嗯，它那个柑橘的香气非常的舒服，很清新，很香。好，哎，吃完了，开胃了，是不是要再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0: 没错。
1: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接下来是那个明太子节瓜
1: 啊，我们这一锅是什么？
0: 这个是苋菜籽素的明太子，哎呦喂啊，画下去变500块。
1: 我刚舔了一点那个汤匙上面的，好明太哦，它那个鲜味啊，跟我咬下去那个像明太子那个啵啵啵一模一样，哎，
0: 一模一样，
1: 真的，一模一样，哎。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是什么样美味的餐点？
1: 接下来比较特别一点，接下来是那个明太子节瓜。
0: 明太子节瓜，
1: 对，
0: 我们这一锅是什么？
1: 这一锅这个。

0: 就是苋菜籽，就是因为我们是素的明太子，所以要有一个替代，就是它吃起来会有点那个口感，就是冰冰薄薄的那种口感。
1: 我还想说为什么要拿香菇粉去吊汤，但这个香菇粉一直化不了。
0: 这个如果真的是香菇粉，那它也蛮顽强的。
1: 苋菜籽，
0: 对，
1: 我们先水煮，
0: 对，
1: 这样煮多久？
0: 煮它大概煮个15分钟啊，就是让它煮到都变透明，因为它原本是这个
1: 了解
0: 这样
1: 啊，看一下，
0: 对，
1: 这个我好像我对它很陌生，这个通常会在哪边出现啊？
0: 你去干货五谷干货的就有在卖，
1: 了解。那它咧是甜点还是汤还是做明太子？
0: 就基本上人家五谷饭里面会放的、啊。哦，它有一些会
1: 有点类似藜麦的感觉，
0: 对，但是它也不是说藜麦，但是就是有一些其实你在很少很少你可以
1: 拿它入菜，
0: 见到它本人，
1: 了解，
0: 对，
1: 它都是默默的在旁边的一个小岗位里面出现，
0: 对，对，因为说真的，这个要看到真的很少
1: 了，了解，哦，好，今天又用了一个比较新的食材来入菜哦，
0: 对，
1: 好，美乃滋，素的美乃滋，
0: 素的美乃滋。
1: 这个是糖，
0: 昆布粉，
1: 昆布粉，
0: 对。然后这个是韩式辣酱，哦，
1: 用韩式辣椒酱做日式的风味，
0: 对，因为明太子就是会带一点辣，
1: 了解。
0: 然后跟它需要一点颜色，嗯，所以我会用这个来调色跟调味，
1: 了解。
0: 对，
1: 米色，
0: 对，
1: 米色红的、黄的都 OK，
0: 最好是白的，
1: 最好是白的。
0: 我们已经有用这个韩式辣椒酱，那韩式辣椒酱其实它也是。跟味噌一样的底啊，
1: 了解，
0: 只是它有带辣，
1: 了解。
0: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到刺味噌，因为刺味噌味道真的有点风味过重。
1: 了解。辣椒粉，
0: 这个是匈牙利红椒粉，它辣度没那么强，那主要也是调色的作用。
1: 韩式辣椒酱，匈牙利的红椒粉，再用日式的味噌，
0: 对，
1: 也算是一种这个
0: 异国风味
1: 的哦，
0: 八国联军啊，
1: 盐巴，
0: 对，
1: 好，简简单单，
0: 对，
1: 怎么开始？
0: 那节瓜我们就差不多这个厚度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对，
1: 大概就一个指节了，
0: 对，
1: 一个指节，
0: 那我们就边。
1: 边操作，
0: 对，边煎边操作，因为待会这个酱其实很快，
1: 好，
0: 它就是全部东西加在一起，
1: 就搞定了，
0: 拌一拌就好了。
1: 好，了解，也是简单，重点是这个寿司啊，
0: 对，
1: 素的明太子能自己做，
0: 对，
1: 这个店里面有
0: 这一季有，也就是我们明太子结果一模一样的呈现，
1: 哇，太赞了，
0: 对，
1: 太赞了。
0: 上次有客人，就是有观众来餐厅吃饭，要求要吃加州卷。我在节目上的时候看到说加州卷，然后说我要点加州卷，然后说那个我们的服务生就跟他说，哦，不好意思，没有这道菜，然后服务生就跑进来跟我说，哎，师傅，有人说要吃加州卷，他说是看节目来的，说然后没，可是没有哎，然后后来好，这个没关系，因为我想说那应该就这样结束，结果好死不死，我在走出去厨房的那一刻，刚好跟他遇到。他跟我说，那个加州卷什么时候要上？我有点尴尬。对，我就跟他说，这个可能餐厅在做，可能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哇，好可惜哦，我好想吃哦。我说好，那以后我会注意，我就是会把尽量在节目上做，然后餐厅也可以吃得到。啊，对，
1: 好可爱啊，真的有到餐厅点餐哦。朋友们，拍谁啦？我通常都会问主厨在节目上这道料理在餐厅会不会呈现。假设如果有的话，我们再前往餐厅啊；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在家里面把它学起来啊，去餐厅吃肉以其他的料理也是不错的、
0: 哦、啊，也可以在家做一做，拿来给我试吃。
1: 就是我一直是我做，你看看评价怎么样？我在节目上看你这样做，你们节目应该没骗人吧？
0: 对，我也很欢迎。
1: 刚刚有聊到学徒啊，
0: 对，
1: 在录影前我听说我们佛光大学有学生到你的餐厅做实习哦。
0: 对，学生来实习，这个在业界其实不算陌生。嗯，学校本来就会提早让学生做一个这个提早入职的动作，那来实习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对，那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你是实习生，我们就对你特别的仁慈或什么，就一视同仁。
1: 该怎么要求就怎么要求，
0: 对，
1: 该消 红萝卜就是

0: 笑红萝卜。
1: 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了解。
1: 对，
0: 这样子总共几位去啊？
1: 目前是有一位，
0: 有一位到，
1: 就是会轮替，因为有一个来三个月，然后之后去法国滴水坊实习。哇。对，然后另外一个来接替他，是从法国实习完回来，来餐厅这样。
0: 哇。
1: 对对对对。
0: 很赞呢，这样子其实我真的觉得在佛光大学的学生其实也很幸福。啊，那你还有这个缺，我可以去实习一下吗？
1: 可以啊，
0: 本身的目标也是在法国那一带。
1: 可以啊，可是要去滴水坊，可能要跟佛光大学那边接洽，我就没有办法。
0: 师傅，可以去吗？师傅，拜托。
1: 师傅，我也想去。我们来调酱。
0: 好。
1: 对，那这个就没有
0: 苦恼加了。
1: 对，这个不要太多，
0: 这不要太多。荤部分，美乃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都有咸度。
0: 我们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1: 对，
0: 辣度的东西就是大家自己斟酌了。
1: 对，
0: 有些人喜欢吃辣一点，有些人不喜欢吃辣。如果不摆辣可以吗？明太子风会不会跑掉？但是我们这个其实不是算辣的。
1: 不。我觉得吃起来不会辣、欸。
0: OK。
1: 对，我自己没有吃到很辣，所以我觉得不太辣，应该就还好。嗯，就把所有东西搅到它，像汤啊什么，把它搅到溶解或均匀就好了。这个水如果就挤不出来水就好了。
0: 好。
1: 对。然后全下，你们就
0: 是真的完全
1: 照着做就好了。而且不用担心这个比例是正确的，因为我在餐厅也是这个比例，我没有也没有时间做一个假的比例给你。老板会，
0: 老板会看节目，有需要一位新的员工吗？
1: 老板会请你来哦，
0: 请我来吃饭，
1: 可以啊，
0: 吃饭就是好，谢谢你。你看那个质地。是不是真的是明太子啊？明太子美乃滋，
1: 对，
0: 哇，好赞哦！
1: 好的，这个酱就
0: 完了，我开始流口水了。这个好吃啊！
1: 上次有客人，因为我们算是半开放式的厨房，然后我们餐厅那边有一个门，在厨房有一个门。之前天气比较热，就门就不会关，然后就会有那个观众，就是看到会透过那个门看到我在里面说，哎、欸。在那里啊！我就会笑笑跟他说：“你好。”
0: 啊，请勿拍打喂食哦。嗯，
1: 对，喂食可以啦，
0: 拍打不要，不要拍打。
1: 对，煎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调味，简单的盐巴、黑胡椒。
0: OK，
1: 那我们就来摆盘。
0: 好，节瓜。配明太子美乃滋，这就居酒屋必点的啊！这个菜单一定是明星商品啊！
1: 是，
0: 把它变成用挤花袋的方式。
1: 对，那就大手笔一点的东西。
0: 你看这个居酒屋，自烧一下。

0: 再加一点海苔丝，
1: 增加一点海味，
0: 太赞了，太赞了，更有层次。好，来，观众朋友们，请进你很漂亮，
1: 而且又很简单。
0: 重点是这个寿司，这个寿司很重要。
1: 选一下，哎呦喂啊！本来一颗20块，画下去变500块，
0: 好明太哦！我光舔了一点那个刚刚快那个汤匙上面的，好明太哦！它那个鲜味啊，跟我咬下去那个像明太子那个啵啵啵一模一样哎，
1: 一模一样，
0: 好仿真哦！来来来。炙烧完之后，再加上海苔、明太子的那个鲜味就炸出来了。
1: 对，
0: 很仿真，你可以吃到海水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刚吃到的这个明太子酱，它稍微质地是比较浓稠一点，搭配节瓜煎的刚刚好，这个恰恰里面很保水，一咬下去之后，结合明太子，把那个明太子的浓稠全部冲开，你的口腔会瞬间绽放。
1: 对，没错，整个都是明太子，
0: 然后那个颗粒就是这样一颗一颗一直在嘴巴里面一直啵啵啵啵啵啵，哦，好过瘾，这倒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面可以轻松操作。我想我今天回家，也许我节瓜买一买，我就把这个寿司弄一弄，我老婆应该就会吓到，
1: 对，
0: 真的吓到。再次感谢 Roy，
1: 不是，
0: 哦，好好吃，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糟了，老天爷生气了！
1: 不好了，地牛翻身了，地牛翻身了！
0: 哇，老天爷，
2: 老天爷下黄金雨了，
1: 满天都是黄金耶！
2: 不是黄金，是小黄金，
3: 真的，
4: 是小黄金，
5: 小黄金，
6: 太好了，天玉素是吉祥的征兆，
7: 真是太好了，
8: 真是太好了。

0: 风徐徐，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可圣上为何面带忧色？
1: 是一件与人间有关的大事。
0: 臣愿闻其详。
1: 仓颉啊，五千年后，人间将会发生巨变，朕已安排皇帝与众神下凡，共同开创出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化。
0: 这安排很好啊，圣上为何还是忧心忡忡？
1: 因为尚缺文字来承传中华文化。
0: 臣愿效劳。
1: 太好了，朕命你即刻下凡，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弘扬文字，以助众神开创文化。
0: 臣遵旨。
1: 有了文字的承传，中华文化就可以教化众生，众德行善，使人在巨变之前能做好准备，度过劫难。
0: 臣定会全力以赴。
2: 仓颉下世后成为皇帝的史官，但常为无法准确记下每天大事而苦恼。有一天，
0: 唉，怎么办呢？哎，好多猎物啊！请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猎物的？
3: 不同的鸟兽本来就有不同的脚印啊，顺着脚印就可以找到很多的鸟兽咯。
0: 哈，对了，鸟兽有不同的足迹，万物也都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能画出特征，就可以代表万物了。太好了，可以造字了。羊弯弯的脚最明显，就这样画。哎，牛角大大的向前弯，很像牛。这是日，这是马。咦，那上下的上要怎么造啊？哎，伤脑筋，想不出来啊。啊，对了，师父曾说过，静下心来才能生出智慧。别想了，先来打坐静心吧。
4: 上，下，
0: 哦，我知道了，原来可以这样，地平线以上就是上，地平线以下就是下。行了行了，这是上，这是下，这是草，这是木，这是蜜。
5: 哇，仓颉造出文字来了，
3: 我们要赶快降下小米来庆祝这件伟大的事情。
5: 好啊好啊。
6: 叫你们去阻止仓颉造字，回来做什么？
7: 大王，大王，不好了，仓颉造出文字来了，文字太可怕了，我们打不过，一路上被 K 回来了。
6: 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留你们做什么？
7: 是仓颉太厉害了。
6: 这下糟了，人有了文字，智慧大开，就不会受我们的摆布了。都是你们这群饭桶！
7: 大王饶命！
6: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哭什么？等我去把那家伙收拾了。
8: 大大狼，我们带你看见鬼了。

0: 头上有角，是妖魔啦。
1: 睡着了，真是天助我也！
2: 啊，他要杀仓颉。
1: 哼，可恶！
3: 暗箭伤人，你才可恶！
1: 才把一只羊解决，又来一头碍事的牛！
4: 看我的牛头功！
1: 再这样下去我看不行啊。看谁还敢阻止我，
5: 看我日的厉害，光焰无界。
6: 历经人间的重重磨难，仓颉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天上去了。而他所造的文字被称为汉字，在人间流传至今。
7: 哈哈哈！主人，我回来了。
8: 好，回来的正好。
0: 毛笔爷爷好。
9: 这里好漂亮啊。
7: 这位是，他是我在万笔世界收的徒弟小千，来见过仓颉爷爷。
9: 仓颉爷爷好。
8: 小千好啊，这是文童哥哥。
9: 文童哥哥好。
0: 小千你好，这个桃子给你。
9: 哇哦，仙桃哎。谢谢
7: 主人，您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8: 是啊，现在的人们已不再珍惜汉字，再这样随意的改字造字，只怕
7: 妖魔们早已蠢蠢欲动，天灾人祸不远呐。
8: 所以要请你带着文童下凡，帮助人们了解汉字及神传的文化。
7: 但是这件事情这么大，只有我跟文童。
8: 无妨，必要时我会帮你。
7: 是主人。
0: 事不宜迟，毛笔爷爷，我们立刻动身吧。
9: 我也要去。
7: 好，文童、小千，走，我们要去人间了。
9: 人间听起来很好玩呢，耶！
7: 师父，
9: 仓颉爷爷，
7: 我们走了，你多保重。
9: 多保重，
2: 一路顺风，
10: 多保重啊！
9: 对

0: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1: 对，
0: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2: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3: 就像杨医师讲的啊，我有时间当我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这么气看买，那么气看买。
2: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4: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5: 啊，何これ？姐姐，这怎么办？
6: 盐血突刺可以看到快要盐血的区域，
5: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6: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血清 APP， 防灾，大丈夫。

0: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一天，晋平公在郊外，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1: 参见大王。
2: 哦，寡人瞧瞧，你就是高阳的爱徒师旷吗？
3: 草民正是。
2: 哎，高阳，你这徒弟双目全盲，能当重任吗？
4: 启禀大王，师旷的情谊已非臣所能及。
2: 哦，我晋国之内就属你情谊第一，此人年纪轻轻，又无名声，怎能相比呢？
4: 臣惭愧，臣的情谊虽然高超，其实还是人间之音也。
2: 此话如何说呢？
4: 臣的琴声可使听到的人们为之哭为之笑，但这只是人间的音乐，而诗旷的却是来自天上的。
2: 天上的？何谓天上的音乐？
4: 诗旷的琴音足以呼风唤雨，感动天地，微臣远所不及也。
2: 哦，来人呐，赐琴，寡人倒想见识见识。
3: 谢大王。

0: 突然间风云变色，这琴声竟如此的悲壮。 这风云变色，该不会是这琴声造成的吧？嗯，我来试试。实况，先听听。这曲子太过悲壮，令人闻之鼻酸。换首曲子吧。
1: 草民遵旨。

0: 好，好，果然是天上之音。高阳，亲能调教出这样的徒弟，真乃名师出高徒也。朕准你告老还乡。
1: 谢大王。
0: 师旷，寡人即封你为掌阅太师，为朝廷效力。
1: 谢大王。
2: 后来，师旷不只为静平宫掌管宫廷乐事，更时时借由琴声提醒静平宫为君之道，后世更尊称师旷为乐圣。
3: 这就是乐圣师旷在琴艺上青出于蓝的故事。
4: 哎，顽童，青出于蓝是什么意思啊？
5: 小千，青出于蓝就是形容学生胜过老师了。
0: 是这样没错。
4: 啊，是这样哦。可是那为什么是青出于蓝，不是白出于黑或其他颜色呢？
5: 这我也不知道哎。
0: 文通，这是周朝的荀子说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4: 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啊，青这种颜色是由蓝草提炼出来的，但它却比蓝草更蓝更漂亮。
4: 原来是这样啊。
3: 也因为如此啊，青也常用来代表蓝色或绿色。
5: 毛笔爷爷，那青这个字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0: 我们来看看经文的青就知道了。它是由生和丹所组成的。
5: 生和丹，丹是什么？
0: 这个丹在这里是指水井。四方形就是井边的护栏。字中间的一画呢，就是井口的意思。上面的生这个字，这是草，这是土。
5: 为什么生加上井就是青呢？
0: 想想看，生长在井边的小草，是不是很容易得到水的滋润？
6: 对啊。
0: 所以啊，井边的小草就长得特别的漂亮，而这种漂亮的颜色就是青哦。
6: 哦，原来如此。
5: 毛笔爷爷，那为什么现在青的下面变成月了呢？
0: 因为字的写法会随着时代演变，后来单的笔画有的拉长，有的缩短，到了小篆时就变成这样。
5: 诶，下面有点像月字了耶。
0: 是啊，到了隶书时，有的还是写成丹，有的就写成了月。到了楷书时，就只保留月的写法了。
3: 后来呢，我们就把青字引申为井边小草那种翠绿的颜色了。
5: 诶，毛笔爷爷，青不是颜色吗？
0: 是啊。
5: 可是有些字跟颜色无关，但它字里也有青啊，为什么呢？
3: 因为中国人呢，很喜欢青色，觉得青色充满生机、希望和正直，所以青就成了美好的象征。
5: 美好的象征？

0: 你看天气很好就叫晴朗，那晴字怎么写呢？
1: 我知道，一个日，一个晴。
2: 啊，我懂了，日是太阳，晴就是美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好的太阳就是晴。
3: 没错，所以像美丽的人呢就是倩，美好的心意呢就是晴，好听的话就是
1: 晴。
4: 哇，想不到汉字这么精彩，我第一次听到哎。
1: 怎么样文童？
2: 没有啦，我只是刚好想到晴这个字，好奇怪哦。
4: 哪里怪啊？
2: 你看晴字里面有一个真。
4: 对啊，
2: 那争来争去一定很吵啊，怎么会美好，怎么还会静呢？
4: 哈，文童，这个你都不知道，吵到脸色发青就会安静下来啦。
2: 哦，哪有那样的啦。
0: 哈哈哈哈，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想啊。小千，你觉得要化解争吵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4: 很难哎。
2: 是冷静吗？
3: 答对了。
4: 为什么呢？
3: 你看嘛，当争吵时，我们是不是都是觉得我好你不好，我对你不对呢？
4: 好像是哎。
3: 如果我们都能静下来想想，我真的那么对吗？我真的那么好吗？如果我真的那么好，又怎么会和人吵呢？
4: 哦，对耶，
2: 那么静就是化解纷争的美好方法咯。
0: 是啊，心静下来自然就会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2: 哇，汉字好神奇哦。
3: 因为这是神传的文字啊。
0: 以后你们会发现更多汉字的奥妙的。
2: 小倩，你怎么变成这样？
4: 我去水池边找了最漂亮的草来插在身上，这样我就可以青出于蓝了。来，文童，我有多摘几颗草要给你哦。
2: 小倩，
4: 好啦，文童，这个草真的很漂亮耶。
2: 不要。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

他跟我说，他们听得懂吗？我说我不太清楚。他们没有跟你抗议吗？我就跟他说，如果抗议就不要上去好了，就这么简单。他就跟我说，你很潇洒，你适合参禅。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上次课程的最后，我们提到一个如何见心。其实我们要问，我为什么要见心？我见心的目的是什么？从参禅的人角度，都要讲究明心见心。不能清楚自己的心念的善恶好坏、长短是非因果，你就不可能见心。我们一般呢都会说，我学佛，我希望能够学智慧。可是你知道智慧如何能够获得？智慧绝对不是你求来的，而是智慧要透过你的慧眼，能够看清楚世间的实相，能够把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关照在世间的每一个相。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因果啊，业感啊，无常啊，无我啊，中道、涅槃、不畏、法性、空，这些内容其实都是相同的。只要你懂得一个，你就知道在每一个因缘相的当下，它绝对离不开因果。可是这个因果也离不开业感，业感更离不开无常无我。因为世界的因缘都掌握在你的手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的，只看你要不要而已。所以见性其实一点都不难，只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心眼打开，用佛陀教我们的真理去关照这个世间，去了解这个世间。也许你会说，我了解世间，关照世间做什么？每个人不是希望自己都能够身心安乐吗？你不是都希望能够平安顺遂吗？你不是希望呢，我们能够排除一切的烦恼，能够获得自在吗？如果你要前面所说的这些，你就必须要了解实相。因为实相就是告诉你，你如何去除烦恼、放下的良方。所以我一个人能够放下，是他能够看得开，能够看得透，看得清楚，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放得下。禅法讲究见心，他只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你学习那么多的经教，也只不过是开。

把你的心眼来看待世间，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你看你自己，看你自己所有周边的因缘，人的执取都是来自于你跟周边一切人等的因缘。如果你看不清楚，你就放不下了。所以你要看得清楚，就必须学习如何见性。我说见性，见到空性。空性是什么？无常啊，无我啊，一切都会过去的，好也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世间一切都会改变的。疫情已经三年了，请问大家，从这个疫情里面你学到什么？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声闻人，他可以常行于三界，可是不能常于菩提，是为什么？讲啊，声闻人指的是罗汉，罗汉呢，能可以断除见惑、思惑。那个思惑又叫做修惑了，他能够出离三界，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在菩提心的当下啊，能够放得下？我说声闻人的出离心很强，可是救度众生的心不是他不会发哦，他也会发，但是毕竟呢，他的重点不是在发菩提心，所以他对菩提心还是有所法执，我们叫做法执。这个不是只有声闻罗汉，我们不是在世间相的上面，也是我们的毛病嘛。我们看到任何事情，我们不是也一样很执取吗？我们听到任何的音声，不是也很在意吗？所以我们对相的执取，我讲现在讲相啊，我讲的是行善。从行善，从发心的角度，我们也很执取啊。所以我们跟声闻罗汉是没有两样的。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也要空性慧啊，你才有真正的菩提心。这是为什么？声闻罗汉他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能够掌握菩提，因为他对菩提还是有所法执的，就等同我们在世间修行的过程，初参的人对相还是非常执取的。但是也可以检验呢，如果我们自己对相还很执取，表示我们还是初发心邪道，我的层次还是这样而已啊。我们说我们新的一年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新的一年的希望，新的一年的理想，新的一年的规划。如果从师父的角度说，你的学业、你的道业、你的事业，你都同样可以发心。我的今年的工作，我要怎么样？让它更有成就。我在学习上面，我今年要怎么学习，让我更能够进步？在心性的进化上面，我希望我能够改变什么？我们要改变什么？习气啊。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气，心里的智慧就生了嘛。每一个人面对你的未来，你都应该要有期许的。我们最后一题呢，
一个真正参禅的人，如何才能够不落阶级？你知道什么叫阶级吗？就是层次，就是外在的分别，外在的相。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一个真正参禅的人，如何才能够不落阶级？他说：“终日吃饭，未曾咬足一粒米；终日行走，未曾踏足一片地。”那究竟这样的人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人呢，没有人，没有我，就是没有人相，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的执取，终日不离一切事，不会被外境所诱惑。他一样啊，每天呢、啊，生活啊，行住坐卧啊，吃饭睡觉啊，他并没有离开我们生活的这些的事。可是呢，他不会被外境所诱惑。”

聋人，耳朵听不见的人。胡笳曲指的是印度的音乐，因为它的节拍乃至它的韵律非常多重，所以是非常难弹的。中老师要弹琴要唱歌是很难唱很难弹的。聋人也唱胡笳曲，好物高低字不稳。你说呢？这么难的曲调，这个聋人本身就听不到了，他唱什么啊？他唱给谁听啊？所以后面呢，就在形容，不管好的不好的，高啊低啊，他完全是没有听到的。你知道这句话在象征什么吗？一个真正能够见性的人，看到世间的一切，他了了分明。可是他像这句话一样，好物高低自不闻。我了解了，我就不在这个上面起心动念。我们换一句话说，他时时刻刻都活在每个当下，对所有的外境。不是他没有接触，他接触了，

金鸡报子归霄汉。金鸡是什么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金鸡代表的是太阳，翼兔代表的是月亮。你说呢？这个太阳报子归霄汉可不可能出现？当然不可能出现。翼兔怀胎入紫薇，这个紫薇跟归霄其实是一样，都象征天空云端。你说呢？这个太阳这个月亮啊，他们本身会做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可是这句话要象征什么？象征呢，要打断我们所有的人对境的执取。就从禅宗的祖师，有人就问那个同安批禅师，和尚的家风是什么？因为每一个禅师都有他的宗风。同安批禅师就说了：“金鸡报子归霄汉，翼兔怀胎入紫薇。”意思说呢，参禅的人，我的宗风是如何进入无声，没有任何的妄想，处处都生活在每个当下。你说这个境界好高哦，但是这个境界也是修来的，只是因为从你的前面的见性而来的。如果一个人不能见性，当然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本身你要需求智慧，从禅法来说是不可能的。当然因为我们后面我提供了一些禅宗的一些修持观念，也许在某一个修持观念可以帮助大家。因为有些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很好用。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呢宋代的大隋元晋，他在呢对参禅的人他提示的十种的因缘。那这十种的因缘不是一个参禅的人必须要知道，而是我们任何学佛的人，你要追求智慧，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认知。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笃信，就是你必须要深信有教外别传之旨。什么叫做教外别传？就是文字之外的他的精神主旨。你说呢？每一本经都有很多文字波位告诉你修行的方法，可是它的宗旨是什么？《金刚经》5000多字，它提示了很多你在修行上面如何能够达到空呢？放下你的执取。可是它的根本的主旨只有四个字，叫做荡向潜质。因为它要去除我们世间人在修行上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它要去除你的我执跟法执，这是它的宗旨。你学习任何经典都是一样的。慧能大师不是跟法达说吗？心迷法华转，

0: 心悟转法华。所以你要相信，你在读诵经典，你必须要了解经典本身要告诉你的宗旨是什么。那你也必须要了解这个教外别传的因缘。我说呢，你怎么了解呢？教外别传的因缘，你要透过思维啊。你如果没有透过思维，怎么样可能成就你的思所成慧？就不可能达到修所成慧。你说教外别传的因缘，如果从我们在历史的典故来说，大家都知道啊，佛陀拈花加设为像嘛，以心传心，这个教外别传哈的宗旨就一路传下来了。可是究竟呢，以心传心要传什么？到了达摩，他为什么要用一个祖师的公案，就是何谓祖师西来意，就是一直问这个达摩为什么要来到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要从文字上去解，他要找一个不迷惑的人啊。什么叫做不迷惑？就是见性的人啊，能够非常清楚知道真理的人。所以达摩一直传，传到了五祖弘忍，前面都是如来禅，到了六祖慧能，成就了中国文化的中国禅。中国禅还是很重视以心传心，就用心来领悟。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你怎么样善用你的心去思维法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你才知道呢什么叫做教外别传。不是死在那个文字像上面，要从文字去了解它背后的真正的精神意涵。第三个呢，你必须要知道呢，有情说法跟无情说法都是一样的。有情说法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其实所有人的说法你当然都可以听得到，但是不一定听得懂嘛，对不对？我也算是有情，对不对？就像我现在呢介绍的禅典，我知道呢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但是这个是根基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法缘的问题，这有时候呢是急不来的，你总是要透过熏习嘛，你才慢慢呢透过呢这些佛法的熏习往内观照。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你说无情说法，山河大地在变化的过程，他不是也告诉你吗？世间的真理，苏东坡说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你说啊，这个不同意理会。然后我们每天都在诵的《阿弥陀经》，极乐世界所有的花鸟、树木都会念佛、念法、念僧，它有什么来的？那就是无情说法。其实呢，你在世间你看到花开花谢，它不是一个缘起吗？你看到呢整个气候的转变，它不是无常吗？你看到呢疫情，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是人力范围之内他没有办法掌控的，它随时都在变。这些的无情不是在说你说谎，说你从你生活的关照，从你所处的环境，所以你遇到的人事，其实都不断的在跟你说法，只是你能不能体会，只是这样而已嘛。但是你要去相信，有情说法，无情也是可以说法的。佛教里面的辟支佛，又叫独觉的，人家自己的看到花开花谢就开悟了，那个不是无情说法引发的吗？那你说真正所有你身处的环境，其实你只要用心关照，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到处都在你的左右。一切佛法呢，本质现成，就看你的心眼有没有开，你如果心眼开了，你就可以看得出，啊，原来呢，我们世间人背后都是被了业感啊，追逐啊。所有十方国土，你可以知道吗？只有娑婆世界的众生，涵盖五浊嘛，所以根性低劣。人家呢，十方的国土，根本呢都不需要讲十善的，每一个人都具足十善。只有娑婆世界的众生，释迦牟尼佛还要告诉你，教你怎么脱离三恶道，教你要修十善业。只有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才需要这样子说法。其他的诸佛国土，人家的根性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如何能够利用我们有限的因缘，在自己的条件之下，真的要好好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来到呢娑婆世间？因为娑婆世界众生很苦，他需要呢佛陀慈悲智慧的救度啊，所以必须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参禅的知道，有情可以说法，无情也可以说法的，只看你的心眼有没有打开。你要需要见性，如观你掌上啊，了了分明。我刚才说见性，我说见到

空信。可是见到空信如何能在你的手掌上面清清楚楚？其实你只要看呢，你每天面对外在的一切的因缘，没有一个因缘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包括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因缘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周边呢都会出现呢这个千差万别的因缘。你有看到吗？如果你有看到，这些现象里面所涵盖的就是一个无常无我嘛，乃至所有现象里面涵盖的就是一个业感，业感的背后呢，深层就是一个因果问题。你可以知道吗？如果你可以透过你的慧眼，你关照你的四周围，都能够清清楚楚。你智慧不开也觉得不可能的事，因为一个人能够面对外境，能够看到真理实相，他心性的智慧自然就会开。你需要呢具备择法的眼目，在佛法的角度来说，你需要选择，选择什么？其实法门八万四千，没有高低之别，但是有根基的问题。有人适合学净土，有些人适合学禅，有人也许适合学唯识，也许有人呢适合持戒。我们历代高僧就是这样出来的嘛。那你要去选择哪一个法门跟你是比较相应的。我可以呢，凡事我都学习一切的佛法，可是针对我你自己的根基，你必须要一门深入。你不可能呢，我学习佛法，我凡事呢任何的经典我都学，什么人的开示我都听，但是在修学法门上面，你不可能所有的法门都修，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每天你就24小时而已啊。那扣掉呢8个小时，你要睡觉吗？那扣掉8个小时要工作，那其他的8个小时干嘛呢？那个杂七杂八的一堆了，对不对？世间事很多嘛，究竟你有多少时间在行门上用功？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么多的法门里面选择一个跟你根基比较相契的，作为你生活的修持，乃至于作为你未来非常明确的，我们叫做目标。这两天呢，我们听到一个典故啊，他说一个老居士念佛很久了，他呢在临终的时候，他也找了他的家属一起念佛，然后呢在这个念佛的当下，他就看到呢西方三圣出现了，出现了他就想，哎呀，这个三尊佛呢都还在那个比较远的天边嘛，他意思就说呢，我还来得及，因为他会慢慢来的哈，我来得及呢跟我周边的人呢 say goodbye， 就是要告别吗？等到他告别完了，佛不见了，开始心就慌了，心慌呢一个礼拜都心都不能安定，最后他还是抱着遗憾走了，因为佛再也没有出现。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我们每一个人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吗？你在念佛的当下，你跟佛的相应，佛其实没有离开你，你可以看到佛是因为你的专注，你的清净心，

0: 当离开，一旦呢你产生世俗的妄念，佛当然就不见了。你要回归到呢一开始你那种精进虔诚专注是不容易的。行门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功夫的了。讲时事物嘛，对境有没有生迷，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考验，就是你行门功夫的考验。所以每一个人要张开你的慧眼，要看看在修行的法门上面哪一个跟你是比较契机的。我们时间很短啊，因为谁也不能把握你的未来有多少，只有你把握每个当下吧。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必须要入以断绝消息，终极呢就像呢鸟到呢衔入的境地。这个是从参禅的角度来说，你要弃除所有的妄想啊，断绝消息就是弃除所有的妄念、所有的俗念、所有的欲望，让自己的念头非常清明。他说呢，这个你的终极呢，就像呢鸟到呢衔入的境地。这个鸟飞在空中，飞过去的，它有没有痕迹啊？它没有痕迹啊。飞机呢飞过去，因为它有烟嘛，对不对哈？还有点痕迹，但是鸟飞过去，它是没有留下痕迹的。它是在象征一个参禅的人，面对世间所有的情境，他一样涉略，一样参与，一样做，可是他不留下任何痕迹。这个痕迹指的是他的心境，他一点都不执取。昔文武兼济，这个不是告诉你说啊，我会写文章，我也会武功啊，他指的是你要懂得经文的意思，可是你要懂得如何应用。你不能只有文，就是哇，我呢知道很多经典的要义，可是落到实践门来说呢，八字没有一撇，只会说，只会看，但是就是不会用。当然，从学佛过程来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透过我们所学的佛法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它确实需要时间。就好像说你现在学着经，学着佛号，学着忏法，学着法门，应该不会太少。可是呢，你遇到情境的时候，请问你知道你面对情境，你用什么样的法门可以帮助你去跳脱你当下的困境吗？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文武兼济？就是你要懂得经文所传递的消息、精神主旨，还要懂得佛法的精神，这些呢背后的宗旨，在生活上面你应该如何应用。所以佛法是要让你用的，不是要你死背。就好像呢，我们也许我们学了很多的咒语，可是这些咒语在任何时间因缘都有它的作用，你懂不懂得用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所以不是呢只有死背，你死背放在口袋里面没有用，就等于没有啊。所以你要去理解，我了解这些的经咒，每个经咒的作用是什么。也许我不一定用得到，可是我碰到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在诵经的经本前面都有净身业真言、净口业真言、净意业真言，还有安土地真言。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些真言吗？因为这个净身业就是你平常的行业工作，也许呢你并不是一个清净的行业的。口业真言，我说你不是吃素的吗？当然要进口业真言。还有呢，我们的诵经的过程，也许我们平常的妄念太多，我们诵经希望呢能够进入佛的智慧的境界，我要让我的念头能够去除我的烦恼嘛。那为什么安土地真言？至少周边能够清净嘛，你所在地你都认为它是一定清净的吗？
我们送一下的安土地真言，一些帮助你嘛，在你所诵经的区域里面，都可以远离这些障碍嘛。你说啊，我诵经才用，平常不能用吗？平常也可以用啊。那个安土地真言很好用的，你在这一间房子，比如说我呢，我搬到这家房子，新的房子，对不对？我可以先诵一下安土地真言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到任何地方都能够平安顺遂，不是吗？那安土地真言就对你来说很有用了。乃至呢，我说安土地真言它真的很多作用，它还可以去除我们叫做冲煞，煞就是那个煞气。这个平常，也许我们去到一些呢比较少去的地方，或者是比较阴的地方，也很容易嘛，它就可以帮助你啊，去除这些外在的。就是教你学习法门要来用的，乃至于我们说呢，你要吹邪显正，你要知道是非明辨啊，你要明辨是非善恶好坏，要懂得因果啊，要大机大用。什么叫大机大用？就是你如果有好的因缘，你要呢利用那个好的因缘好好成就，因为呢所有一切的因缘不会重来的，绝对不可能重来。所以你如何能够利用呢？你每个当下的因缘去成就自己，这要看看你自己怎么掌握嘛。所以你说开悟在什么时间、什么因缘、什么地点，它没有固定的时间、因缘、地点的。只要呢，任何因缘你懂得把握，随时随地都有开悟的可能。所以这个大机大用，就指的呢，你在任何时间、因缘当下，你懂得利用因缘来成就。虚相呢，异类中行。异类呢，你知道异就是不同嘛？那什么叫做异类？就跟我们不同的人。假设说我们是一个行善的人，那有些人当然心性比较乖邪的，就是不正嘛。乃至于我们学佛的人，也有很多没有学佛的人呐。然后呢，也许呢，我们说我个性很好，有些人脾气很不好啊。那一个参禅的人要能够面对外境，所有这些贪嗔痴烦恼慢疑，才能够懂得如何调伏自己的心性。不是处在一切的顺境里面，你才有定力智慧，而是你要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真正的菩萨的慈悲跟智慧。一个人不懂得调伏烦恼，请问你如何帮助别人调伏烦恼？一个没有生病过病的人，你不知道呢生病人需要是什么。所以一个参禅的人要懂得民间疾苦啊。所以一个参禅大随缘境，他就告诉我们十个观念。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不管你在家里或者是在路上听到“哦咦哦咦哦咦”的声音的时候，心头是不是都会有一惊，然后觉得说啊，有人需要帮助了？一直到那个声音渐渐散去，才会啊松一口气，他应该会得救吧？但是你有想过，如果今天意外是发生在你身边，而除了打电话之外，你还能为他做什么事吗？你有学会这个技能吗？你能成为帮助别人的那个人吗？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团体呢，他们是台湾最大的急救教育平台，叫做安妮怎么了。我们来认识他们的创办人杨祥文。你好，
1: 宝仪，各位观众大家好。
0: OK， 祥文年纪轻轻哦，就已经成立了台湾最大的急救教育平台，而之所以是最大，是因为只有这一个，是可以这么说吧？
1: 也是最小，也是最大的。
0: 啊，对对对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为什么要叫安妮怎么了？哦，
1: 安妮怎么有没有看到我旁边这一只？如果大家
0: 这一只这一位、哦、
1: 这一位、嗯、对，如果大家过去有学过急救教育，如果是学 CPR 的话，相信你们都会在这一位身上做练习。那他的名字就叫安妮。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叫他的名字吗？拍拍他的肩膀说：“安妮，安妮你怎么了？”所以我们就取名叫安妮怎么了。
0: 我还以为你们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你知道，因为 Michael Jackson 有首歌叫做 Smooth Criminal。然后它里面会不断的重复一句歌词，叫做 "And are you okay? So and are you okay?
1: Are you okay?" 哦，对，也有人这样跟我讲过，
0: 对，
1: 并不是这样，
0: 并不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哦，
0: 所以急救之前一定要先问一下。
1: 对，我们会拍他肩膀，确认他的意识是不是清楚的。如果不清楚，我们才进行后续的急救步骤。
0: 好，我可不可以大概知道你们这个网站或者是说你们这个平台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投注的这个领域叫做救护医疗，英文叫 paramedicine。那它在国外其实就是一个系。那它的领域就是在医院外所有医疗救护工作都算是这个领域，所以有包含了救护人员在到达医院之前的处置，或者是民众在病人在救护车抵达之前的处置，都是这个领域。对，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升级这个救护医疗的教育系统。那具体来说，我们做了三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去做很多的教材，比如说我们做给救护员的教材，因为在过去可能救护员学习就是看的课本上的文字跟照片来学，但是有些技术类的东西，其实你看影片是更快速的。对，然后后来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民众学习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给民众端学习一些内容。那这些影片、教学影片，我们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给大家自由做使用。那第二个策略就是有好的教材了嘛，那我们要好的教学方法，才可以教得更有效率嘛，所以我们会导入一些世界被证实有效的一些教育方式，比如说你压你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带领这个学生才更有效率？或者是我怎么样教这个学生，教完以后他不是只学会技术但不敢去救人，我们要怎么让他敢去救人？那第三个策略就是我们有好的教育内容的，有好的教学方式，我们要让更多人来学，所以我们会帮一些倡议行销的活动，像是我们今年9月9号就跟台北捷运合作办一个闪电 CPR 的挑战，让更多人，我们称为 awareness， 就是认知到

0: 这个急救的重要性。
1: 我听你讲话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热情，就是我知道我好想救全世界，可是我遇不到全世界，所以我只能教全世界。如果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麻烦你救他，你给我这种感觉。

0: 啊，其实在国外它就是一个校系嘛。那当然政府应该要提供大家一些基础的学习资源，但是整个在 leading 这整件事情上，应该还是由民间来发展会更有效率的。
1: OK， 好，明白。显然你们很有效率，就是反正不，我不用，我也不用推动什么法令了，也不用等了，我现在就做。对，但我比较想知道是为什么你会跟这个做出连结，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你是土木系的。
0: 哦，是的，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台湾的救护医疗它还不是一个高等教育里面的一个校系，但我会碰到这个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开一门选修的课，它叫做民众基本救护。那这个课就是把我
1: 们通识课吗？
0: 它算是系外选修。
1: 系外选修。
0: 对对对。但是其实上的内容我现在都不太记得，因为我记得都是医师来上，我就说哇，上这个东西超级难的，就是我现在也不太记得教了什么。但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课程的尾端的时候，它有提供你三次的机会。就是让你觉得，所以你已经来学这个东西，那我就让你去消防局跟着救护车，真的去出勤看看，到底你学的东西应用起来是长什么样子。
1: 哦，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有救过人的。
0: 我们那时候比较像是去看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菜鸟嘛，对、
1: okay.
0: 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case 就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我们是一个晚餐时间，那就是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国中年纪的女儿，他们正在家里吃晚餐。他吃到一半以后，那个爸爸就蹦就倒下去，那当然就赶紧报119嘛，我们就到场做了一些急救，然后再把人送到医院，交给医院做后续的治疗。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女儿，当然国中女儿我们一起带到医院去，她就站在急诊室的门口，然后就突然就爆哭，然后就脚软就跪在地上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对于这一幕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那时候大三嘛，大三21岁而已，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哇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表现，就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崩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救护医疗急救这件事情好像很特别。如果你可以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去做一件对的事情，或许这一切就不一样了。一个家庭可能就也会不会因此而破碎。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很有趣，我能不能再有更有机会可以再去体验，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就加入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志工，礼拜会有一天的时间，我会去消防队服务，跟着救护车一起出勤。
1: 你现在还会？
0: 对，我昨天也有去，我昨天去了8个小时。对。
1: 那你所以你真的你现在有救过人了？
0: 有啊，就是因为我投入这个以后，其实我就觉得，当然临床的经验也是很重要。虽然我现在着力在教育上面，但是临床经验还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我刚刚讲，我加入台北市消防局救护志工，刚好是10年了。我今年刚好满10年了。对，所以我累积下来参与的临床工作，我大概也出勤了2500趟左右。的救护，对，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养分啊，也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1: 休息？哇，你说出休息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哎，因为那应该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哎。
0: 你要这样子讲也是没有错，但是就相对于我平常可能在公司执行这些工作嘛，那到了那边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纯粹的目的嘛。我只要来这边服务我们的台北市民，然后帮助他们的生命财产可以安全到达医院接受后续的治疗，我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我听你这样轻松讲，我简直有种不敢相信的感觉。但显然你一定是乐在其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不可能做这么久的。我觉得先看看你们网站做了哪些事情好了。这我觉得从影像当中会更清楚的知道你们用心都用在哪里。
2: 大家好，我是高级救护技术员翔文，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拯救一位心肺功能停止的人。心脏帮我们运输血液。肺脏帮我们进行氧气交换，当他们失去正常的功能了，我们的大脑就拿不到血液运送来的氧气，4到6分钟以后就会开始坏死。台湾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是4到8分钟，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帮助身边的人。那你发现有个人在你面前倒下，立即拿出手机拨打119，并赶快去拿最近的 AED。小姐，你可以去楼上帮我找 AED 吗？
3: 好。
2: 喂，这边是捷运市政府站，我需要救护车，有一个70岁奶奶在我面前晕倒了。拨打119后，接电话派遣人就引导你评估意识及呼吸。老板看到状况跟他讲，他就判断病患是不是心肺功能停止，并在电话中指导你进行急救。而且救护车到达前，他都不会挂电话哦。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问他。
4: 不好意思。
2: 面对心肺功能停止，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急救步骤。第一个就是进行 CPR， 透过压缩胸腔间接压缩心脏，取代部分的心脏功能，将血液运送至脑部，减缓脑细胞坏死的速度。将一手掌根放在胸口中央，另外一手交叠上去。1秒2次，用力向下压，直到救护人员抵达为止。第二步骤就使用 AED 自动体外驱颤器， 当心脏失去运输血液的功能，它可能处在两种状况。

0: 一种就是没有在跳，另外一种是在乱跳或发抖。AED 就会自动分析心脏是不是在乱跳或发抖，如果是的话，就给它电击，那停止后重新启动，有 90% 的机会可以恢复正常。每个绝缘站都设有 AED， 如果你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取用。它的设计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装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只要打开开关，听从语音指示操作就可以了。而且它设有很多的保护装置哦，让你怎么做都不会做错。
1: 请检查电极片的粘贴位置。心电图分析中，建议电极充电中。
2: 要电极了，大家不要碰它。
1: 按下闪光的按钮将执行电极。电极完成。
0: 在台湾，80%的心肺功能停止是发生在住家中。学习急救最重要的是保障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安全。在10年前，10个心肺功能停止的病患，只有2个人呼来救护车到达前有人帮他做 CPR 急救。但这个比例在现在已经增加至3倍了，存活率从2%增加至5%。感谢大家的努力，更多急救资讯请上安妮怎么的查询，连接都放在资讯栏哦。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的旅途，拜拜。
3: 我必须要说，你们影像真的都拍得很用心，因为你们会选择不只是在教学场所，而是在一个生活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在教学场所，大家就心里面觉得说，哦，这只是一个课程，或者说这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比方说你们选择在捷运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就是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我准备好要做成为帮助别人救助闪电黄金一秒的那个人了嘛。我会有很多疑问，是因为其实我的急救救护啊，不是不见得是看你们网站来的，但我看很多医疗剧，因为我很喜欢看医疗剧。做那个 CPR， 通常有时候大家会很担心，不敢压太大力，是因为我们在影像当中看到说太大力了，肋骨就会断掉，这个是真的吗？
4: 这是对的，也是错的。
3: OK，
4: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人接受完整的急救，就是旁边的人去救了，救护人员去救，送到医院去急救，这是一个完整的急救，它可能长达半小时、1个小时。确实有25%-75%的人会产生一些肌肉骨骼上的受伤。对。那当然这是一件合理的一个并发症啦，但是其实这个受伤的几率跟我们的病患的年纪跟被按压的时间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一般民众，你们经手的时间是很短的嘛？这个救护车到达之前这几分钟，其实在这个时间内产生肌肉骨骼伤害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3: 明白哦，太好了，你这样就解答我，要不然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救他还是害他。
4: 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对病患很有帮助的。那如果真的压断，都是救护人员压断的。
3: 哇，这个话只有你敢说，这个话我不敢说。
4: 可能以前大家的学习的一个习惯是非常辛苦的，但因为你的出现，他们就可以学得更好或更有效率，那你就会感觉到，很好啊，我们就帮助我们台湾又更往前走了一步，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获得的一个价值。
3: 好棒。
5: 苏嘉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6: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5: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6: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5: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嘉宏说给你听。

0: 好，我下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要做 CPR？ 我什么时候要做 AED？ 哦，
1: 其实 CPR 跟 AED 他们是绑在一起的，
0: okay.
1: 就是它会一起出现，然后一起不出现。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我们会有两个条件，就是当这个人没有意识、没有正常呼吸的时候，这两个条件同时符合，我们就会去做 CPR 跟 AED。哦，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不用觉得很难判断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强调的事情就是让电话那。

0: 那一端的派遣员，也就是你先拨打119以后，让他来引导你做后续的急救行为。
1: OK，
0: 对，因为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台湾的旁观者 CPR 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
1: 也就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有十个心肺功能停止的人倒在那边，只有两个人会有人在救护车到达前去帮他做急救。
1: 为什么？
0: 对，可能就是大家判别不出来嘛，不敢做嘛，紧张嘛，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后来开始2015年以后，我们有所谓的派遣员线上指导 CPR， 反正打电话跟他讲，有人昏倒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问你一些状况，你只要把你看到事情跟他讲，他就帮你确认说，那我觉得这个人要急救，你现在开始做急救，我教你怎么做急救。对，而且在救护车到之前，他都不会挂电话。那有这个机制以后，
1: 安心，
0: 其实对大家很安心的嘛，更有机会去做了。其实，在去年这个旁观者比例已经接近60%，也就是本来以前。2015年的时候是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会有人帮他做急救，现在是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人帮他做急救，
1: 好棒哦！
0: 对，其实进步很多，而且我们的存活率也很提升很多。
1: 我记得你在 VCR 里面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你不要小看2%变5%，只有3%。
0: 对，
1: 但是因为人数是很多的，
0: 对，我们一年有20,000个人嘛，你多1%就是多200个人，200个家庭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这个数字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个。真的要不断的推广，重点是，如果你学会了，而你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件事，你不会有遗憾。
0: 对，
1: 因为这个人即使可能是你的陌生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个你很舍不得放手的那个人，不要让那个遗憾有机会发生。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件很心很大的事情，就觉得说好，我就算那个遗憾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别人发生了，我也希望这个遗憾不要扩及到太多人。那我最后再问一个38的问题：小时候我们在跟安妮共处的时候，大家总是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因为除了做
0: 去亲他
1: 之外，还要做人工呼吸，通常大概就是压个4下，然后吹一下，这样子是这样吗？
0: 压30下吹
1: 30下
0: 两口气，对，
1: 30下，
0: 对。但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教学的版本就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吹气了，因为大概概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希望。不吹气，一定大家觉得操作门槛比较低嘛，
1: 是
0: 比较愿意去做。那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其实，在城市里面，这种救护资源很快就可以抵达的地方，那如果这个人是心脏病发，其实短时间内他血中还有一些库存的氧气，所以我今天有吹气跟没有吹气是差异不大的。但是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噎到或溺水，或者是你今天没有在城市里面嘛，你可能在山上，救护资源很晚才会到，那你可能还是要压30下吹两口气会比较好。但是整体来说，其实大家觉得简单做就是一直压一直压，配合 AED 操作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些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因为你现在也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嘛。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第一次救人？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吗？
0: 哇，这其实是蛮久远以前的事情咯。对，因为其实菜鸟第一次遇到可能心肺功能停止要 CPR 要做一些进阶处置的时候，其实都蛮紧张的。对，所以我只依稀记得那好像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经验，然后蹦蹦蹦蹦蹦，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久而久之这个事情会反复的出现嘛。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啦，就是我记得在有一年我们去了一个餐厅，那个餐厅是一个自助餐厅，然后有一个人吃东西吃牛排太快就噎倒了，对。然后我们在出勤的过程中，我们的派遣中心跟我们讲说，他们已经在指导现场的民众做哈姆利克法哦，去做异物排除的这件事情。
1: 现在赶快告诉我们什么是哈姆利克法。
0: 好，哈姆利克法就是我们会在病人的后面，然后去一手握拳，对，一手握拳，拳眼朝内放在肚脐的上方，然后另外一只手抓住我们拳头的屁股，去向内向上的挤压。
1: 对， okay.
0: 但很可惜的就是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成功把异物排除，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病人就是满脸黑的，就坐在那个餐厅的椅子上，就意识已经没有意识了，对对对，就脸都黑掉了，因为缺氧嘛，所以我们就赶紧接手。那当像我们是台湾最高等级的救护员，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夹子去把这个那块牛排就直接夹出来，好，夹取一块牛排，然后它就整个恢复了。对，那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他还在家里吃骂完的时候也是噎倒。那其实他家距离一个大医院的急诊室是非常非常近的，可能你开车只要1分钟的时间，但是 当时的救护的一个品质跟现在救护品质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当时其实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现场把这个异物排除，所以他后来就变成有点类似植物人这样子。对，所以就说，其实同样类似的一个情境，我们经过了二十年。

0: 后，我们的水准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在现场让这个人异物排除，然后就整个清醒过来，所以我感受非常深刻。
1: 你刚刚有说这个，其实救护员是有等级之分的。
0: 对，我们台湾的救护员有分三个等级，我们称为初级的救护技术员、中级的跟高级的。那有时候我们讲英文啊，就是 ENT one、ENT two 跟 ENT P。对。那像我目前是台湾最高等级的救护员。那其实要做
1: 头皮哦，
0: 没有，
1: 我就是最高等级的救护员。
0: 对，但其实要养成到这个成绩也没有很难啦，就是你今天只要花时间花钱去受训上课，你都可以达到。
1: 我想知道这是一个无级职吗？
0: 如果说我们去，像我在消防队服务是志工性质，那确实是一个无级职啦。当然，如果他们正职的消防人员，当然是有级职啊。对对对。
1: 我觉得你好妙哦，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年轻人会很难想象哦，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说当然得到了一个证照是还值得蛮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其实它并不是在金钱上有得到相应的收获。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你？就是除了当然你可能要学习更多的实务经验，然后在你的这个安妮怎么了的网站上可以持续有新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但因为安妮怎么了也是一个比较算公益的频道，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你这样子能够这么有热情的往前走啊？
0: 不过我觉得当然价值 value 这件事情有很多层面嘛，那钱是一种价值嘛。那像我其实我很乐于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关注的一个领域有一点不一样的。对，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这有点不一样，当然可能跟我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系统的进步就会产生。但是我今天在做这些安妮怎么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可能以前大家的学习的一个习惯是非常辛苦的，但因为你的出现，他们就可以学得更好或更有效率。那你就会感觉到很好啊，我们就帮助我们台湾又更往前走了一步。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获得的一个价值。
1: 好棒。好，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公益的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我在看到影片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超酷的，我很遗憾，我觉得我错过了这个好玩的像 party 一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跟捷运台北捷运合作，然后做了一个因为像快闪吗，还是那事情什么活动？
0: OK， 我们那个活动叫做闪电 CPR 挑战。
1: 闪电 CPR， 对，
0: 没错，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我们就提到说，因为我们在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些教材，做了一些教育方式，那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 awareness 哦，就是认知到急救的重要性。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学校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职场是一个，那再来可能是我们的社区是一个。但是如果今天在30岁以上的人，其实他在学校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碰到这样的内容，那如果他没有投入就业市场，他可能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一些知识跟学习的。对，所以我们就跟台北捷运去讨论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当时就是在六个捷运站的9月9号，因为9月9号是世界急救日，对的下午12点到6点钟的时间，我们就办了六个摊位。那这个六个摊位的游戏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来压我的安妮，
1: 压我们的安妮，
0: 对，压我们的安妮，压30秒钟，那我们安妮会帮你算分数。你只要能做到80分，我们就送你一个奖品。那时候奖品是小林煎饼，
1: 好酷。
0: 对，就是我们不希望去耽误到旅客的时间，不然他们就不太会来做这件事情。
2: 只要花30秒的时间啊，不多不多，30秒。
3: 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我们就会有一个小礼物哦。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活动，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来，同学，我们来试试看，30秒的体验活动，你可以救一个人，
5: 救活安妮，救活身边的朋友。
6: 待会你们两个就来 PK 一下喽，好不好？输的请收银，两位。
7: Good job.

0: 搭捷运顺便救个人。
1: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在25年前，其实一个心肺功能停止、欧卡病患在台湾是不太可能活的，他就死掉了。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到院前肌肉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有 EMT， 我们把过去在医院才能做的事情，把它带到现场来做。其实这10年来，你来看我们台湾的存活率，我们大概从2%提升到5%，要不要说提升3%很少？我们一年的基数有其他我们展板上吗？20,000人，所以我们每年比起10年，我们每年可以多救活600个人，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其实没有办法触及到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们做了20年的急救教育没有办法碰到他？因为我们缺少就大家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今天其实大家也很深刻感觉，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去做出这个行为的改变。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碰到过去碰不到的。那我们刚刚有算了一下，今天所有的煎饼都发完了，所以我们刚刚推算，我们今天总共做了3000人次的闪电式飙奖。
2: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设计，我不得不说你们真的很聪明。首先是一，它很有趣；二，它很生活；三，其实你们考虑了，的确就是所谓的捷运旅客心里面会有的顾虑，还有台湾人可能很热情，但有时候也会有点害羞。就是你叫他来之后，他还在那看，不好吧？对，什么之类的，
3: 不给他考虑了。车就要来了，你再不来，错过就没有了。
2: 重点就是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体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有人需要急救，你没有思考空间的时候，
3: 对，
2: 你会做什么？
3: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活动。
3: 像我昨天才刚从台东回来，面对没有这样子资源的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安宁急救营，对，我们就会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所需的，像刚讲 CPIAD、义务梗塞跟止血的一些技能。

0: 安宁伙伴，大家好，我是翔文，我现在在东莒的东泉灯塔，我现在这边教急救，现在风很大。
1: 其实我们今年推动了一个校园急救教育支持计划，那就是来升级校园急救教育的品质。那因为校园急救教育其实在台湾有三成是由健教专长老师来做负责的，那剩下七成它其实就是其他老师来做协助，但通常他们就比较没有能力去教授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种资源相对更不够的地方，其实他们很难接受到急救教育，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一线，
2: 这样是一个垂直这样，把压下去，这样子用你的全力去按压，所以你等下压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指针哦。
1: 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场做急救课程，我们不外乎就是他们可以在救护车抵达前去帮助身边的人嘛。那其实在这社会中有三件事情是最紧急，也是他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就是 CPIAD， 第二个是异物梗塞的排除，第三个就是紧急止血。但是面对不同的年龄层，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设定。
2: 这个奶奶不是倒在这个路上，她就倒在这间教室里面。奶奶她心脏在乱跳，她如果没有血液去供给到她的脑袋，她也大概4到6分钟，她就脑袋就死光光。
1: 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一个故事先去带领她进到这个情境，然后再说，那我们把安宁奶奶请出来，安宁奶奶就在这边，那么开始救她。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国小生上面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
3: 接上电视线，插入正在分析病人心。
1: 其实我必须说，小朋友大部分都我在惊了，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不会怕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是蛮单纯的。那我觉得我们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反而是去建构说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会发生，因为小朋友他年纪很小嘛，他没有见过生老病死，没有他认识的人生病受伤不舒服甚至死掉，所以他不一定认同这件事情会发生，也不一定认同这件事情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要去做，反而是去建构这件事情。那但是相对于救人的一个门槛，他会不会害怕，其实他们通常是比较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对，那安宁急救营是从2023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做，那其实这阵子我们已经去过蛮多的地方。对，那我们明年其实还有很多的新的计划，无论是我们会去开始往苗栗啊、花莲啊，甚至我们还会再去澎湖跟连江一次。对，那就希望可以再继续把我们的影响力扩大。
4: 我觉得你们在用一种很生活的方式告诉大家，其实这件事情离你没有很遥远。因为我的确也会有一个疑问呢，就是好像我们的急救教育也达到了某一个普及度了，可是真的要跨出那一步，有人在那里，你手要按下去，其实还是有一个门槛的。就好像你考到驾照了，但你离要上路其实是两回事。那你觉得你要怎么鼓励一个人跨过那个门槛，或者是你有什么 paper 吗？像你现在已经 run 了这么久了，
1: 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啦，我们会很强调说，现在不是你一个人，你只要打了119以后，电话那个派遣员就会协助你去做后续的一些处理。那这其实就会让我们的民众更有信心，觉得说我自己不用做所有的决定，会有人来帮我，我只要配合他就可以了。其实，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也会很强调一些行为科学理论，就是希望说，告诉他，你见过你的。自我信心，自我信心可以去建构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意图，然后让他去做这样的行为。我们现在蛮强调这件事的。哦，
4: 你们真的很棒哎！其实就算他不是，他可能只是透过 CPR 这个行为，但是当你在学习跟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别的方面其实也可以建构同样的信心。它是一个可以无限扩散出去的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事情。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因为安妮怎么了算是你的一个创业，但你第一个创业其实不是安妮怎么了，而是一个影像公司，所以这跟土木没有关系啊。哦，
1: 对，也是没有关系。
4: 所以大学你又在外系修了什么跟影像有关的课程吗？
1: 其实不是，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我那时候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大学就一些很多的社团嘛，然后我能不能参加一个社团，它是比较能去培育一个 skill 的，培育一个能力的，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高中的时候有偶尔自己玩了一下剪辑影片这件事情。我那时候觉得说，其实影片很像是写作或者是拍照一样，它都是一个传递资讯跟情感的一个媒介，这样子。对，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后来就毕业退伍以后，就开了一家公司来接案帮人家做影片，这样子。对，
4: 好，所以接下来你的两个创业就是合在一起。
1: 对，没错，
4: 就是你的影像公司也接案，然后接案的钱再去养安妮。
2: 有点像是这样子，没有错。嗯，对，
4: 就是其实是可以 cover， 因为你其实我看一下你们的影片。可能因为你们是影像公司，你们对画面真的蛮要求的，就真的不是随随便便拍拍剪剪然后就上线这么简单而已。可是有要求的影片就是钱。
2: 对，确实其实影片制作当然它会有蛮高的成本，尤其是一些教育类型的影片，我们在前期的企划需要耗费的人力跟一些资料的查找，其实都是需要花时间的。对，那当然我们现在的经营方式有一些我们是比较盈利面的经营方式，比如说像我们的 YouTube 上也有一些业配的贩售，对，可能厂商可以来自录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商业性的课程。那另外一块当然就是非盈利的部分，非盈利部分我们当然有一些额外的赞助或者是一些公益圈募的一些资金来做支持，所以目前还勉勉强强过得去这样子。对，
4: 那我比较好奇，像你的影像公司是有一半的人在做养家活口的事，然后另外一份人在做，你们是怎么分配工作？
2: 其实大家工作没有分得这么的清楚，应该是说以他们的能力做负责。有些人是比较救护专业的，有些人是比较影像专业的。那当他们同时都要负责盈利跟非盈利的项目。哦
4: ，OK， 但你算是 leader 这样吗？
2: 对对对，
4: 好。现在我就有问题了，刚刚我们在看到的是捷运，捷运其实比较多资源可以学习，可是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偏乡，因为偏乡像你刚刚说的，几分钟之内救护车会来，
2: 是，
4: 那是都市哦，
2: 对，没错，
4: 可是如果你说你现在到了偏乡，或者是说到了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才是最迫切的需要知道这些知识的人，那你们有在这方面有多做？琢磨或者是想要加强吗？
2: 有的，我们今年其实开始支持校园的肌肉教育系统。对，那因为其实以目前课纲来说，从国小高年级、国中到高中，他们都应该要教相关的内容，但是课纲有跟有没有教是两件事情的。对，那我们发觉说，其实学校有几个遇到困境啦。第一个是老师的部分，因为其实全台湾的学校只有三成他是有建教专长的老师，也就是师大的建教相关的校系毕业出来的，剩下七成就是配课，就是今天国文老师给你教建教课，英文老师给你教建教课，那通常他们就会非常难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今年面对那三成有建教专长老师，我们会给他工作坊，然后提供他教具，让他可以在他本来就在教的一个课程中去做一个升级。但是面对没有这样子资源的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安宁急救营，对，我们就会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所需的，像刚刚讲 CPIAD、义务梗塞跟止血的一些技能。所以像我昨天才刚从台东回来，对，我们这阵子一直跑离岛，我们有去了澎湖的鸟语，然后连江的东西局，对，都是蛮不错的体验。
4: 顺便有吃点好吃的东西吗？
2: 有，对，
4: 我很在乎这个事情，对，但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认真在做，而且想得很细致，哎，好，但在做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难会面对，你中间有一度觉得说啊，是不是太难了？然后不如赚的钱大家分一分，其实会比较开心一点，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
2: 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很难，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啊。那像我们最近比较面临到的就是人力资源的问题，因为尤其你是一个越新的领域，越需要跨领域的一个。职缺的时候，你越难找到人，对，所以像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是不太够的，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的那个 value 这件事情上啦，如果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有改变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还是可以持续的去把它进行下去这样子。
4: OK，
2: 对，
4: 好，祥文发话了。如果你看到今天这一集，然后你也认同他的理念，不管是你可以用赞助的方式，或者是可以邀请祥文可以去你们的学校啊，或者是什么的，
2: 没有问题，
4: 然后去做一些宣导，甚至是你觉得又可以拍影片又可以救人，这真的是太酷的一件工作呢，欢迎你来加入安宁怎么了，
2: 欢迎大家，
4: 谢谢祥文，
2: 谢谢。
5: 回归县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主要是以曹家养老做一个号召，我们就开始去整理了这个老房子，想要透过整理他们曹家的这个故事，然后透过这个故事去认识整个龟山过去的这个样貌。
6: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7: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8: 说起我的乡土情，
7: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9: 自有知道的乐趣，
7: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

0: 与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正啊。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充满热血的故事，接下来呢，这位青年也是充满了热血。他是一个来自桃园龟山的返乡青年，名字叫做 Simon 张浩巨。他太爱他的家了，他太爱他家爱到呢，他成立一个组织，然后呢做了地方报，甚至呢还做了百年洋楼的整顿。这一群人坐在一起，很开心的用他们的方式，让他们的家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们的刊物叫做《龟山不是岛》，那它是一份地方报，讲龟山区的地方的一些故事。
2: 以前三合院的那种瓦片型的。
1: 那《龟山不是岛》的名称由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不想跟龟山岛一样，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记得龟山岛，就是因为它有很明确的乌龟的形象在海上，所以大家讲到龟山就想到龟山岛。但实际上，就是我像我们第一刊里面其实盘了很多全台湾，其实蛮多龟山。那我们龟山区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龟山，那我们就为了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啊，我们一定要跟它有个区别。那龟山不是岛好像是一个最直接区别，因为就是不是那座岛。同时它有一个问号，就是说那不是岛的话，它会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大家伙伴们就共同讨论决定说，哦，那就定案，就是用龟山不是岛当成是我们的刊物名称。
2: 啊，它真的叫后街，就是名字上面叫龟山后街。
1: 那叫龟山街。有一个部分是在讲地方文史故事，那以及我们后面有一样会是征稿，就是我们会希望征一些一般民众，他可以丢一些啊，我们可能开一个主题，然后他们可以写他们想讲的东西放进来。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部分是讲吃喝玩乐，就是我们希望像桃园大家觉得说啊，桃园很无聊，龟山也是一直以来可能对大家的印象也并不是这么好玩的地方。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伙伴，就是一起去踏查到底龟山有什么样好玩的，我们自己去走，然后把它给整理进去，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识，就是透过这份刊物，他可以去自己走过我们走的这些路线，然后去体验这样。我一开始其实也并不觉得说龟山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因为对家乡也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小学一下的时候又搬到桃园区，然后等到真的回来是研究所才回来，又住到这个地方。像我大学在高雄念书，那我自己在高雄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高雄好多很有趣的东西。那当你有那样子的体验，又回到这个自己成长的地方，就发现说，难道这个地方没有吗？那我们才开始去爬。像其中一个我们调查到，就是第一刊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本田机，是1944年，有他做了一个台湾地方传说集，然后那个地方传说集里面其实有一篇就是在讲龟崙嶺，就是在讲我们龟山这边的一个山脉。然后他说这龟崙嶺的地名由来其实就跟郑成功有关。他就说啊，郑成功当时在士林地区往淡水河南岸看到说，怎么有一只乌龟在喝水，然后他一下到就下令把他给打死这样，所以他就或就是变成在那边的一个乌龟的这个形象在边，所以才导致有所谓的龟崙嶺这个意象的名字在这个地方。那这名字其实跟莺歌也很像，所以莺歌跟我们龟山其实都被郑成功这样子打过这个小生命，然后就变成地方的这个地名。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来过中部以北地方，所以它就是一个传说故事。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蛮有趣的是，其实我们这边也有采煤矿，从清末日治时期就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开采区，在我们的兔坑那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些遗址留下来。所以当我们在去挖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其实有一次我跟着我爸去问了我们那个彰厝的老家里面的一个阿伯或是伯公之类的年纪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的阿祖也当过矿工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是透过这种不断的跟对家庭啊，也或是跟一些地方的耆老聊天，才知道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故事。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蛮新鲜的一个体验，这样子。龟山不是岛的组成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因为最主要的话应该是以我们这个桃园回归三镇线，我们都叫它回归线。那回归线的伙伴们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成员。那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伙伴，包含像好丰户，就是我们这边的农家，包含我们这个独立书店新香弄书屋，然后包含我们这边的公务员，然后包含我们的就是一些地方的工作的伙伴，我们一起集结了，就是一起来讨论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刊物，用不同的视角谈论更多面向的龟山的议题。 那是我们回归线进驻整理的曹家洋楼，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3: 曹家洋楼，曹家来到龟山这边有100多年，可是曹家洋楼是1927年完成的。曹家当时来到龟山落户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机缘，刚好碰到侵华战争，那烟草是他们的本业。当时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买一个佣人8块钱，他们盖这栋洋楼盖了2万块，表示你当时的财力已经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它的正立面像马路的那边，它是新古典建筑，比较有一些在地的花纹图饰，还有业主喜欢的吉祥饰。然后我们从后面看过去，就是很传统的闽式。那因为三楼它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廊，所以整栋洋楼它自己基本上我们就会讲和洋混合的一栋建筑物。它有不同的角落，你会看到不同的建筑趣味。很多东西到了最后，就是因为它唯一。龟山当时有听说还有另外的一两栋跟洋楼类似的洋楼，可是因为在开发过程中陆续不见了。那我们现在唯一在龟山整个区域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栋洋楼，就是曹家洋楼。很多人都来这个地方都会问第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不找公部门，为什么曹家人不来修。那这种东西就是假如有经过大家族的人的体会的时候，这种是非常要每一颗章都盖过去是非常难的。那政府的逻辑，政府基本上是看好这间房子，桃园市政府一直有在跟我们做沟通和了解这边的进度。那我们这边修了多久，我们基本上从8年前，然后我们协会已经成立7年了。为了修这间房子，因为我们不能一直借人家的名义来办活动或申请预算，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了协会。那这8年来，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从最简单的打扫、清除垃圾，然后还有简单的油漆、防护、漏水，我们反正只要募到一笔钱，就把它用开始使用，让大家很容易的走进来，然后可以很放心的，然后听我们解说这间房子的历史。那因为我本业就是室内设计师，
1: 像我们自己也是定期有跟一些包含社区大学要或是一些音乐表演团体，明天我们其实就会有一个爵士的表演在我们洋楼，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洋楼它的活化不是只是大家整理空间，大家只是看看展览，而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带一些真的是比较动态的活动进到洋楼里头。回归线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主要是以曹家洋楼做一个号召，我们就开始去整理了这个老房子，想要透过整理他们曹家的这个故事，然后透过这个故事去认识整个龟山过去的这个样貌。对，那慢慢当然我们回归线也不是只整理曹家洋楼，我们也觉得说既然叫桃园回归山阵线，那我们应该会放眼的视角也是整个龟山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多不同的内容，包含

0: 我们也做了一些社区营造，包含也做了一些议题的保存，像我们也保存了砖窑厂的这个行动，然后我们也带了很多议题面向，带大家认识这个龟山，带走读等等，然后也不要让学生都觉得说，哎，龟山就很无聊啊，什么他们像民传学院都说龟山是鬼山啊，没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应该要翻转这样子的这个意向的话，那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行动嘛。像我们刚刚其实有去了下社172，是我们今年才成立的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个想要讲述地方故事的，或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哪里玩。像133号其实也是我们伙伴之一啊，我们希望他可以，既然他的专业是展场是设计，那我们或许他也希望有工作室，希望可以展示像这样子，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也觉得龟山需要一个像这样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找邀请他们就一起找这一些工作空间，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做他们的专业的发挥，包含我们书店也是。我觉得34代的这个我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在看龟山，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走，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生活的样貌，从过去的也好，从信仰的也好，从眷村的也好，或是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串联也好，都是在建构一个我们对于这个龟山全新的一个视角去认识它，说，哎，龟山不是只是单一工业区域，而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是需要更深入的来体验。那这个体验其实是我觉得我这个岁数重新去在这个地方做一些经营的时候，重新感受到的事情。
1: 刚刚采访呢，他有说到，他很想要透过这些行为建构大家看待自己家乡的一个新的视角。我觉得，如果住在这里的人都能够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家乡，更何况是外面的人呢？而如果我们都能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的环境，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而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就会有相信这个理念的伙伴聚集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完成，不管那是对于生命的热爱，或是对于土地的热爱，充满热爱的一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安妮，怎么了？你还好吗？我决定要来救你了，安妮，
2: 好。
1: 安妮，喂，119，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2: 好，那你帮我看一下他的呼吸
1: 呼
2: 正不
1: 吸，
2: 正常？他有没有在呼吸？那你把手机开扩音放旁边，
1: 我们
2: 要赶快帮他做 CPR。好，手臂打直哦。
1: 好，打直。
2: 那我们要准备开始压喽。北开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很好。我们这个指针绿色的区间，很好，加油。好，我来看一下宝仪，然后是几分呢？
1: 宝仪快累死了，
2: 99分。
1: 快99分，快给我小零钱笔。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常住是我们的根本，佛教是我们的根本，发心修行是我们的根本，实践人间佛教也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根本，佛教原地中的种子怎能开花结果呢？

0: 声音，
1: 旭明哥，张琪，
2: 卡给我几个金字。
1: 你们真的不考虑帮我出演我的舞台剧吗？
2: 不是说过了吗？
3: 不演。
1: 我要跳舞。
4: 我主要是怕时间打不开，怕影响进度。要不我把你们搬到剧。
1: 你说的

0: 敬酒不吃是吧？
1: 装可怜也没有用是吧？
2: 行，
1: 那你们就不要逼我发动。
3: 不是吧？
1: 我的生日特权。
4: 别呀，
1: 校庆那天是我的生日，你们答应过我的，我生日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我要你们帮我演出华丽丽的舞台剧。好吧，在座的三位优秀男士，你们谁要出演我的男主角呀？

0: 还真有，我们学校还有公主榜呢。林诗英就是本月的榜首。
1: 这榜也太没公信力了吧？
2: 那女主角是谁啊？她吗？
3: 太可惜了，我太抢手，没时间。
0: 不是她，唐亚。
1: 谁？
0: 我的新同桌。他有一点紧张，不过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3: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我去送你吧。
0: 不用。行了行了，别管他。那个，我们来分配一下这里面的角色啊。你演正派，反派。
1: 然后我想演个好人，
2: 看着就不像。
0: 反派演好了也很出彩的。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还珠格格》里面的那个容嬷嬷，你看，多少人喜欢她呀，演得多出彩呀！哎，好了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剧本吧。从前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公主啊，她染了重病，有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就你跟你，

0: 侯师傅，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我们那儿啊有一块颜色还原不出来，想请您过去看看。
2: 行行行，我这去。
0: 哎呦，你看我这手里头还真有点活，脱不开身。今您要不你去吧？
2: 我说话不好使啊。
1: 哪能？要不然这样，您先忙着，我不着急，一会儿也行。
0: 那你等会儿，
1: 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你拿我们涮着玩呢？
0: 就是，快走啊！

0: 哎呀，救星终于来了！锦师傅，快给看看吧，这个颜色我们是怎么都调不出来。
1: 我试试吧。
0: 主要是光泽。
2: 这光靠调色调得出来吗？

0: 这回差不多了吧？
1: 应该差不多，我比一下啊。哎，有点意思。比例不对，但是能调出来的得反复试。
0: 这不愧是专业的。你应该找天宝他们的，漆器组更专业。哎呦，他们敢攻，这忙的都脚打后脑勺了。行。
2: 那我们就按照您这个比例慢慢调，麻烦了。麻烦什么？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啊。
0: 等一下，老赵啊，
2: 送送我们靳大师啊！可不敢。哎，谢谢啊！哎呀，
0: 你瞧，这送送啊，两步路直接进屋了。我就，我目送，我目送啊！嘿呀！
3: 好，目送进屋。
0: 你当初是怎么追的人家姑娘啊？
2: 你猜去吧，来，给你看看。
4: 胡焕，还是你靠谱，你比他们仗义多了。
0: 他们收拾收拾，马上也就上来了。
4: 哎，
0: 你
4: 打工时间定了吗？
0: 定了，明天开。
2: 太好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你的角色。
0: 真的？啊。

0: 摘下。
1: 哎呀，你唱歌唱的太好听了。
2: 嗯，你们真的觉得好听吗？
1: 不是，我觉得是真的好听，对吧，卢冠？
3: 好听。
1: 我决定了，你当那我的女主角了，我要给你加一段独唱。
2: 别，我在人前就唱不出来了，会丢人的。
3: 有我们陪着你啊。嗯。
2: 可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行，虽然很向往，但我真的怕。
3: 有什么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呢。

0: 我试试。太好了，你茉莉花唱那么好，你以后就是茉莉公主。嗯，哎，你再给我们唱一遍吧。好。
1: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停停了。 你跳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能听见音乐吗？
2: 能。
1: 那你感受不到吗？感受不到那种生灵涂炭的悲怆，还有那种末日即将来临的绝望。你感受到了？
2: 嗯。
1: 那你还跳成这样？
2: 我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的绝望，我甚至看到了喜感。我尽力了，老师。
1: 对不起，是我太苛刻了。我觉得是你个人气质的问题，你不适合跳这个舞蹈。我要换一个主舞。
2: 那老师。 可我们时间不够了，
1: 我是要完成一个作品，而不是一个笑柄。我来负责好吗？给他换个位置。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林诗音。
0: 喜欢武侠？
1: 喜欢。
0: 来，上前面来，把刚才的动作跳一下。太浮夸了。但是比刚才的好，你来跳支舞吧。来，继续。
1: 来，我们继续围圈。来，五、六、七、八、三、二。
2: 阿姨，哎，我没别的要求，帅就行。
3: 帅就不用阿姨了，你长得就帅。
4: 妈，你怎么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5: 你怎么总拦着阿姨说实话不让啊？
6: 来，下一个。
7: 阿姨。我太费料了，要不就算了吧。
3: 戏服要做全套的呀。
4: 哎妈，你这次这么配合我，是不是看到你女儿身上的艺术天赋了呀？
3: 美的你，你妈年轻的时候呀，也排演过话剧，后来呢，因为别的事儿也没演成。你好好做，圆你妈一次梦。
4: 哎，包我身上了妈。
7: 阿姨，那我去打工了。
3: 好。
7: 哎，再见。
4: 哎，郝怀亮。
7: 嗯。
3: 来，素年。看我们素年，这身材多标准呐，天生的一副架子。
4: 不愧是我的男主角。
2: 阿姨，我的身材不标准啊。
3: 臭小子，阿姨的意思是说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4: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还自取其辱呢？你
8: 管这么多啊？
4: 妈。这是我们女主角的尺码。
3: 好，服装就交给我了。哎，好了。
6: 哎，素年，你妈呢？
9: 我妈去修复室了。
3: 这大周末的，去修复室干什么呀？僵着呢。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
7: 是啊。啊，
6: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8: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9: 咱吃过同款的苦，好，流过同款的目屎，
7: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9: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啊，就是干嘛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我是以为
10: 梦想在远方，那你爸呢？
11: 也去了。嘿，
10: 这俩人。
12: 素年啊，你爸妈吵架了。
13: 咱们也去吧。
10: 你去干什么？
13: 去帮郑叔叔一把呀。
10: 你别添乱就行了。
13: 不会，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妈再见了。
12: 先走了，阿姨。哎，阿姨再见。
13: 妈再见。哎，再见。

0: 您需要点什么呀？
1: 五花，
0: 疼呀！
1: 这么巧啊，你在这打工吗？
0: 啊，我每周末都在这儿。你需要点什么，我帮你拿。
1: 不用，你先忙，我自己转转。
0: 好。

0: 五花，你们这儿还招人吗？我也想打工。
1: 你俩练得怎么样了呀？苏明哥，你来演一个狂怒的咆哮。怎么这么敷衍呀？你来一个。我让你演狂怒，不是狂拳呢？怎么这样？你们根本就没有练。
2: 罗爷爷。
3: 哎哎。
2: 好像每次来都能遇到你。
3: 瞧你这话说的，我都在这干40年了。
4: 今天不是周末吗？
3: 我一直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还不如上这儿来干点活呢。你们干嘛来了？
2: 啊，找静宁阿姨帮忙画个道具。
3: 那在里边呢，去吧去吧。哎哎哎哎，脸色不

0: 静宁阿姨还生气呢。
1: 嗯，气氛不算融洽。哎，仿佛就在我家。
2: 小雪，
3: 静宁阿姨，
1: 静宁阿姨，
2: 你们怎么来了？
1: 静宁阿姨，郑叔叔。
2: 好啊，那你不坐。来，静宁。
4: 给。
2: 谢谢。
4: 主管说需要人手，但是他现在在忙，过会儿跟你谈一谈。我觉得问题不大。
2: 太谢谢你了。哎，
4: 小事儿。对了，你为什么要打工呀？
2: 我就是想自己赚点钱，买点想要的东西。
4: 于阿姨给我们做了新的演出服，嗯，她手艺那么棒，做出衣服一定很好看。
2: 嗯，
4: 还挺期待你上台唱歌的。
2: 希望不要丢人吧。
4: 演出顺利，干杯。
2: 演出顺利。

0: 玉阿姨做的服装，庆宁阿姨化的道具，你这戏服咋一排场认得呀？这叫生不出阵，
1: 还没演就认输了。
2: 你还想不想演了？
1: 我这不是怕辛苦静宁阿姨吗？
0: 没办法，收了你们的蛋糕啊，就是拿了工钱，我得把活干好啊。
1: 哎，这是谁买的蛋糕啊？这么了解我的口味。
0: 我猜，这小雪吧？怎么可能？
1: 她除了吃，还会干嘛？不是我，是素宁跟她哥。
3: 咱们去陪猫玩吧。
4: 我妈喜欢安静。
1: 我才不喜欢呢！我又不是你们父子俩。 好了，你们出去玩会儿吧。等做好了叫你们。
2: 那就辛苦金阿姨了。
1: 跟我还客气。
3: 走了。
2: 走吧。
3: 妈。少吃点甜的，啊。

0: 哎，您干什么呢？这壶不知道怎么坏了，喷不出水来了。
1: 要不我帮您看看？
0: 你哪行啊？哎，
2: 张子怡，
0: 啊，
2: 那
0: 他也不行。我试试。哎，你们这几个人大礼拜天的不出去玩去，上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们呀想排一个舞台剧，所以找静雅阿姨帮个忙。
0: 这什么舞台剧啊？嗯，现在呢就有个框架，反正就是个古代戏。我想在武侠里面加一点奇幻的色彩，奇幻里面再加一点喜剧的色彩。一句没听懂，修的怎么样了？
3: 不光是罗爷爷，哎，我们也没听懂。修好了？
1: 我倒是想明白来着，但是大家都提意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改了。一个说，
4: 哎呀。

0: 一个说缺乏激情，我好不容易改完了吧，刚最您爱又说了一个，我够愣的。他说的对，
1: 我觉得舞台剧多少还是得有点浪漫。
0: 陆毅，可我实在不知道浪漫是个啥，要不然您给我们讲一个浪漫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学习。
1: 我哪会讲故事啊？
2: 你忘了你小时候老抱着我给我讲故事了？
1: 我什么时候给你讲故事了？你会讲我也听啊。哎，我行，那今天咱们就讲一个，好不好？
3: 苏联，上板凳。
1: 好。我说这故事啊。 就发生在这儿，咱可说好了啊，这故事里的人呢，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你不许瞎猜，听见没有？
0: 好。
1: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当时在这个院子里啊，有这么两个人。

0: 快走！怎么又乱吃东西？去！快去！又乱吃东西啊！我说了多少次又乱吃东西？你干嘛赶走他呀？他就是饿了，想吃点东西。你太没有爱心了，太冷酷了。
1: 对不起啊，
0: 金师傅，您误会郑师傅了。最近院子里闹耗子，上面有耗子药，怕小猫吃了中毒。
2: 上药，你不要动啊！哎，那个钟表组的师傅，能麻烦您过来帮个忙吗？他受伤了，你能帮我按着他的爪子吗？哦，
3: 我得给他上药。
0: 不是他，他是野猫，他可爱挠人了。
2: 可是再不上药，他就该感染了。啊，谢谢您。
0: 行。嗯。
2: 那我，你给他翻过来。哦，
0: 行，没问题。
2: 谢谢啊。来，翻过。妮妮，
0: 翻，
2: 上药会有一点疼啊，你忍着点。哎，好。
0: 就这样啊。
2: 哎，
0: 呀，这样啊，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受伤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2: 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哎，我带你到医院去打针。
0: 不不不，这他呀，以前也挠过我们，没事没事。
2: 那不行。
4: 这是我惹的祸，我得负责。不用，真不用，真不用。
5: 其实我自己可以回家，没事儿。
2: 不行，我必须得把你送回去。
6: 啊啊！
2: 你就踏实坐着吧，啊。
4: 从此呢，这两个人就算是认识了，啊。
6: 多爷爷。 这不会是
5: 说过不许瞎猜，
6: 这也不浪漫吧？
7: 你让罗烨接着说。
4: 两个人认识之后啊。

0: 赵师傅，你来了。哎，谢谢你帮我织猫。你的手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下班了，
2: 你有事儿啊？
1: 我的搬运盒摔坏了，你能给看看吗？
2: 行，没问题。

0: 哎，这物件真稀罕，你不是在这儿买的吧？从国外带回来的。哦，其实那天我看见你和着这个音乐跳舞，就在那儿。
1: 我看到你看我了。
2: 听说你以前在国外啊？嗯，大学在国外读的。明年我就到国外的博物馆上班了。这个不好修吧？
0: 好修，好修。

0: 修好了，这就修好了。郑师傅，你太厉害了！谢谢啊，
1: 静静啊，
0: 你一定要走吗？我不走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吃中饭吧。我先回去把这个放下，你等会儿我啊。
2: 真定下来了，这么快就要走啊？嗯，在国外博物馆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哎呀，
3: 你这一走，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了。嗯，
2: 是，你说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你这突然说要走，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呢。
3: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那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呀？
3: 你说说你啊，人家都要走了。
0: 你也不说留一下，笨。嗯，郑金。哎，明天我就要离开文修院了，我想了好久，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好。这个八音盒，给你留作纪念吧。
3: 谢谢你啊，金静。

0: 明天我走，你能不能去送送我？
1: 明天我送不了你。我师父说让我把这活干完。祝你一路顺风。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整哥，借下你钳子。
1: 哎呀，你别喝了！白天拼命工作，晚上拼命喝酒，你这身体要不要了？来，我陪你喝。
2: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呢？
3: 哎，罗师傅，我活没干完呢，待会儿再说吧。
2: 哎，我那儿有一幅画啊，刚上墙。要不你帮我看着点，我吃饭去。
4: 别呀，罗师傅，我行啊。那万一那画干了，我不会担那个水。
2: 不用你担水，你就帮我看着就行了。实在是没别人了。
4: 我师傅啊，不让我们。
2: 一句话行不行？
3: 行。
2: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幅，啊，你呢，坐我这座上，好好看着。
4: 别，老师傅，我站着就行。
2: 叫你坐你就坐。
4: 不是，我怕万一。
2: 没有万一，没有万一，我不回来你不许走啊！
4: 哎。

0: 师父，给您写了这么多信，您一定烦我了。可是，我实在想知道修复院里的事，实在想知道他的近况。正金还好吗？每次我这么问，您总骂我傻，骂我既然这么在意他，为什么要走？ 师父，我想了很久，也后悔了很久。我为什么要等着他表白，等着他来找我？我应该主动点儿，告诉他，我就想留在他身边。可是师父，当时我就是气他呀，气他不留我，气他不找我。我觉得在他心中。 我也许并不重要，所以我就那么赌气走了。一个人在这边后悔，有什么用呢？我俩，唉，现在都走远了，再想找回来，更没有勇气了。
1: 我跟你说，哎，今天这个食堂的饭还真不错，我给你打了一份。跟你说话呢，
2: 师傅，您知道锦娘在国外工作的地址吗？我要去找她。
3: 你这句话呀，我都等了一年了。行了，我的故事就算是讲完了啊！
4: 怎么感觉只说了一半呀？
3: 我觉得一半都没有说啊，怎么就一个走了，一个就算了？那又要回来追，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吗？
1: 这孩子就是平时数学太好了，缺乏想象力啊！是不是？你过来干嘛？这不是说咱俩呢吗？
4: 谁说你了？不害臊！
1: 我当初把你带回来的时候，我跟你承诺过。 说一辈子要对你好，我现在做到了吗？
0: 做到了，比当初承诺的还要好。

0: 快点儿，
1: 素年，白鸡蛋带上。啊，我来就给他。你钱就算了，今天是我煮的。
2: 你煮的还不如我爸呢，都不一定熟。
1: 走了，素年哥。哎，你再见。路上见。
3: 快点，快点啊！拜拜拜拜。哎，这孩子这么挑食。
1: 哟，
3: 这
1: 挑食还长这么高的个子呢？
3: 火势好。小雪是长不了大个了。
1: 你什么意思？
3: 就是啊，小雪在我心中那是完美的。啊，你在你们家老郑心中也是完美的。讨厌，说孩子呢。
4: 我车擦干净了啊。嗯，走，来，我帮你后边抬着。哎，
3: 慢点啊。走了啊。
1: 看看，看看人家。
4: 咱俩这样也挺好的。
3: 滚。
4: 好嘞。
5: 谁后走谁所愿门啊！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去的那一句话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进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妈，
3: 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3: 这太厚了。哎，
2: 这什么四周？
3: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咖椰酱。哎呦，
3: 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4: 哦。真的真的，
3: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4: 没错，
3: 是不是
4: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3: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芋头球。
3: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哎，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或许以为
5: 梦想在远方。妈，我走了啊！哎，等一下，
6: 来，把这给小雪。
5: 什么呀？
6: 我帮她做的道具，她最近多上心呀，咱们得支持她一下。好看吧？啊，
5: 又不是小雪演。
7: 哎，哎呀，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紧张。就我们这个剧本，再加上我们的男主角，还有我们的服化道，绝对可以征服评委。哎，诗音，早啊！
5: 妈让我给你的，
7: 你看还有这个呢。啊，好漂亮呀！这个是个什么？
5: 哎，诗音。哇，谢谢你妈。
7: 嗯，这好看。还是这个。
8: 会，怕，会，怕，会。
7: 哎呀，
8: 会。
7: 别让了，下个就是我们了。瞧呗，浪漫。
9: 放心吧。哎，女主角呢？
7: 唐亚，她，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0: 小雪，我好紧张啊，我怕我。
7: 你别紧张。他俩陪着你呢，快自我介绍一个。
9: 我们本来有机会做同学的，只怪我太优秀，提前被竞赛班选走了。
7: 你说重点。
9: 我叫张琪，演傲天的。
11: 初次见面，我是张素年，饰演梁晨。嗯，
10: 你们好，我叫唐亚，演茉莉公主。你们谁是男主角啊？
9: 我。
12: 赵雪，赵雪，到你们了。
7: 我们虽然从来没有正式的排练过，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一定可以燃爆全场的。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13: 有。

再来一遍。再来。

0: 再来一遍，再来。站起来。
1: 老师，我太累了。
0: 动作这么差，还会累？
1: 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才跳不好。我觉得您的训练方式有问题。
0: 是我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所有人都在等你，你知道吗？你是想继续跳，还是让大家的努力都白费？说话。
1: 我继续跳。
0: 很好，来，继续。走。
2: 少雪的节目，这是节目名字吗？啊，
3: 我是少雪，之前节目名没想好，现在想好了，叫茉莉公主。
2: 开始吧。

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示一灯即明，但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0: 什么是缘分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人事物，但是当彼此产生连结后，却改变了生命的过程。凌晨与果酱的缘分，因为一只车祸受伤需要开刀的浪浪而起，让他从此踏入研究果酱的领域十多年。原来酱就是缘分。
1: 一开始就是只想说要开冰店，那想说开冰店就是从酱料开始研究，那就是自己煮果酱开始，因为我不想要用那些就是人工啊色素的那些酱料。对，可是后来就是捡到那一只浪浪，就是我之前公司外面的一只浪浪，那它被车撞了。那时候其实本来已经有一只狗狗了，那警卫伯伯是觉得说他就不想要这么多狗狗，所以就想把那只车祸的就跟我讲说他要把它再去山上丢掉这样子。对，听到之后我想说那不行，那我就先带走这样。那带走之后就去看医生，发现他是脚骨折，那需要手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煮果酱来卖果酱试试看，来筹他的医药费，因为我实在也不好意思就是直接跟人家募那些医药费款项这样子。对，那一开始买的都是亲朋好友，那发现说好像反应还不错，所以就想说那好像可以来卖看这样子。我一开始真的是连开瓦斯都不会，就是养了狗狗之后，那因为要做他们的那个狗餐鲜食的，所以才学会就是开始学煮东西这件事情。那到煮果酱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熟练了，所以没有那么难。可是在挑选水果上面啊，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就是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只好先是问妈妈，或者是直接问店家，问菜市场的那个阿姨大姐他们。对，这样会比较快可以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挑。那是到后来也就是有在经营之后，才会想说那去找农场直接从产地购买这样子。
2: 我想问一下林总，今天在做
1: 这个是我目前在尝试的那个梅露凤梨果酱，那其实我本来就有这一款口味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凤梨就是特别再去挑选的，因为之前的那个凤梨它产季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挑这个是不一样的凤梨来尝试做看看。
2: 之前的那个凤梨是不是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你在挑选果子上有比较特殊的一种挑选？
1: 对，那个农场就是之前看到朋友分享，那他们那个农场有很多只那个黑狗狗，大概有9至10只吧，那他们都是养在那个农场，然后顺便帮那个农场就是看管那些凤梨，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些狗狗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所以我就是也特别跑去云林那边就是去看那些狗狗，然后顺便把凤梨带回来这样。对，
2: 那你今天试做这一款新的凤梨，你觉得跟你们上一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其实他们从那个凤梨的品种就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二冬仔，就是所谓的李当，就是因为它的产量比较少，因为它种植的方式就是好像跟一般的不太一样，所以并不是说有很多农民都愿意去做这个，所以它产量不多。那我自己

0: 把它送给人家。对，然后可是那是我已经用完了，没办法，他说哦，我不会还你哦。
1: 在摸索的过程中，难免碰到问题。凌晨遇到最大的麻烦跟困扰是什么呢？
0: 最大一开始我觉得是那个果酱的温度跟浓稠度去掌握比较困难，因为从糖开始挑，你就要去挑说你要用冰糖还是砂糖还是二砂或者是蜂蜜其他的那些糖类，你各种都要去试，因为它呈现出来的结果可能都会不太一样。那挑水果就是你要知道说哪一个季节有什么样的水果你可以试，那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愿意吃，都肯吃啦，所以就是也是挑从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开始下手。那那时候刚好接近冬天，所以就有草莓果酱可以试。再来就是苹果，因为果酱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果胶，它是很重要的。那你要看这个水果它的果胶是不是丰富的，决定在于说你最后的成型会是什么样子。那如果说这个水果的果胶不足，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来补足它？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会用比较不天然的方式，就是可能加一些吉利丁啊、吉利粉啊，去让它快速的凝结。那这样子煮也比较快速。那比较搞刚一点，就是你可能去煮那个苹果果胶。我是选择用果泥的方式去煮。那苹果的一开始也是买那菜市场的，可能就是一般的苹果，到后来我直接就是跟那个厂商买有机苹果，所以你刚刚看到我都是那个都是有机的苹果。

0: 你刚刚看到我那个倒的那个柠檬，它是柠檬汁，就是它是直接整颗下去榨的柠檬汁。因为其实我的用量，我没有办法去一颗一颗然后切然后再来榨，那样子真的是比较累，所以我会买那种屏东的那个柠檬农场他们进的，那他们是直接压榨完之后就直接冷冻，那配送来也是冷冻，所以我可以直接退冰就使用这样子。其实凤梨我做了不少的味道，就是之前有加过香草，然后也有加过薄荷，还有一些就是试过蛮多种口味的。那其实我本身自己是不吃凤梨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有点抗拒煮凤梨果酱这个东西，对，因为我本来就不吃，可是煮熟的凤梨我吃，所以在挑选了之后，我会先从自己愿意吃喜欢吃的食材下去找。后来就是看到这个梅子，它是梅岭的那个梅子，那是我爸爸一个朋友他们家自己种的，然后自己腌的，对，那我就想说那用这个梅子来试试看，因为想说其实我们吃水果很常沾那个梅子粉嘛，对，很好吃，所以就想说那用梅子来试试看，就觉得还蛮搭的。那其实有很多客人他对那个凤梨果酱他其实就有一点不是接受度这么高，不会像草莓果酱接受度这么高。像我是之前上课学员吃那个梅露凤梨果酱之后，他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吃，就是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对凤梨果酱的一个感受这样子。
1: 因为不想使用化学成分，就必须耗费更多心思与时间去制作。为什么不想选用更方便的方式？到底坚持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些东西我还要重新去认识它，就跟认识这些水果一样，那我还要去知道说哦它是什么东西，它里面有什么，那我要怎么使用它，我的温度要多少，那我就觉得啊好麻烦哦，那干脆我就全部都用水果啊。也就是开始煮果酱之后也觉得说它其实还挺好玩的，在里面找到

0: 到自己的乐趣。那之前我们印象中就是果酱都是用那个快烂掉的或者是吃不完的然后去煮成果酱，那可能熬就是加很多糖啊，然后去熬很久啊，可能熬个7-19天啊，熬到它浓稠为止。那其实那样子就剩下糖的味道，没有水果的香味。对，那我们的水果就是都是挑当季的，熟度刚刚好的，也不能太生，因为太生它像香蕉它就会容易有一个吃起来就会一个涩涩的味道。那太熟的话，像刚刚的凤梨，你太熟的话，其实它可能你煮好放没多久，它就会发霉了，就会酸掉了。对，所以其实水果的挑选上，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也可以用比较丑的，不一定说就是要用那些漂漂亮的，用丑的水果也可以，但是不能是过熟的。
1: 所以这是你的坚持。
0: 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手工果酱，这是基本的条件，就是其实大家的基本条件都是一样，就是可能是新鲜的水果啊，然后糖啊，然后不加一些化学的物质啊，不加水，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条件，所以我并不会把它拿来当成我的优势。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1: 如果这些都基本，那你的优势在哪？
0: 我的优势哦，其实我这个问题我也想很久。对，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地方，除了说你们看到我桌上那些婚礼小物，我可以客制化，甚至就是在上面你新人他们自己的贴纸都可以。那你要各式各样的包装，我都可以提供给你，说你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拍照给你看，说你这个是这样子 ，O 不 OK？ 我可以跟客人一来一往，然后讨论到一个他们满意的结果为止。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他人你只要有心他们也做得到。那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本人，因为就刚像刚刚说的，就是我比较挑食，不是所有的水果我都吃。一开始也会有人问我说，哎，你怎么不卖奇异果酱啊，你怎么不卖一些什么做一些就是比较奇特的口味。可是我就会反问他说，那你吃吗？对，他们也都会想一下说，有些还是可以啊，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吃啊，我就为什么我要做那些？对啊。

0: 其实从挑选水果啊，还有采购一些的食材东西，然后到包含煮、切，还有到包装、出货、拍照、摄影等等，还有回复线上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作业。对，因为其实之前有想过要请员工这件事情，可是像我有时候忙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热心的朋友来帮我包装，或者是甚至是我爸爸妈妈。对，我妈妈之前也会来帮我切草莓，就是我真的非常忙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事做嘛，然后他们又很想帮我做些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好，爸你来帮我切草莓，那爸你就来帮我包包装贴贴纸。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他们贴的贴纸可能会有一点点歪，我朋友他们来绑的蝴蝶结可能跟我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等一下可以看我那个蝴蝶结每一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就变得说他们走了之后，我会一个一个再弄起来，然后蝴蝶结一个一个拆掉，再重新去弄。就是我没有办法妥协的地方，所以与其把人家教会做这些事情，那不如我自己来做比较快。对，
1: 强迫症。
0: 对。拍照这件事情自己开始拍了之后，也渐渐就是觉得蛮有兴趣的。那一开始也会去看那个 IG 上面啊，人家外国的摄影师怎么拍，自己拍了之后放上我的那个 Facebook 还有网站，那反应都还不错，那朋友都会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拍。那一开始我真的也就是直接就拿来我就帮你拍啊，那久了就有些朋友会不好意思，就会想说，哎，你要不要收钱？就不然我们不好意思找你拍。对，我说，可是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价格，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不是专业的摄影师，那我会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价格，所以一开始真的有就是收个意思，或者是跟他交换说，要不然你帮我什么？那是到今年开始，我就觉得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市场也可以这样子。那是刚好都朋友真的也都是因为我有公布说我要开始结案之后，就是陆陆续续都真的会有朋友来找我说，哎，你帮我拍这个，帮我拍这个这样子。对，
1: 一个斜杠，
0: 对，成为一个斜杠，对。

0: 狗酱它之所以诞生，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狗朋友，就是养狗狗的朋友，那他们都会想说，哎，那你的果酱狗狗可不可以吃啊？我说不行哎，因为那都是糖做的啊，就是果酱必须就是靠糖在保存的。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弄一个狗狗可以吃的？我说好，我想想。
1: 昨天要洗澡哦，我妈讲说，哎，你要不要帮他洗个澡啊？然后上镜头说没关系吧，因为没有人摸得到他。
0: 所以就是先从狗可以吃的食物下去做挑选。那蓝莓就是一个对狗狗还蛮好的食物，一个水果。还有我们刚刚有加苹果嘛，苹果对狗狗来说也是 OK 的。那会用蜂蜜，糖这个方面是有很多考虑啦，因为毕竟你不可能不加糖。那我也不可能去加那些那种什么让它粘稠的东西，那那些化学的东西，对。所以后来我是看到狗狗的饼干，手工饼干有那个蜂蜜口味，哎，对，那可以用蜂蜜来试试看。那我就是只有加比较少量的蜂蜜，跟那个果酱比起来，它的量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保存期限也没有那么长。叫狗酱，就是因为狗狗跟人都可以吃的，它比较低甜度的果酱。那很多客人啊，他们上网看到就会说，哎，你那个狗酱你是不是写错，是果酱。我说不是，那真的是特地取的狗酱，因为那是狗狗可以吃。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对，那有的人会想说，哎，蜂蜜不是不可以加热吗？因为网络上就是有写说什么蜂蜜加热会释出毒素啊什么，其实不会。蜂蜜加热它只是营养素会减低，会变少而已，它并不会产生什么所谓的毒素之类的。对，所以只是没有那么营养而已啊。但是所有的食物加热都是一样的。

0: 因为一开始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会比较着重于在果浆这件事情。像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因为一开始都会有一些部落客朋友，他们会帮我写文章，或者是说买回去的人，他可能也会想要在网上上介绍，那他们都会写说啊，这个是买果酱啊，做爱心之类的那种话题。可是其实我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不想要朝这个方向去走。我希望大家是真的喜欢吃我的果酱来买商品，这样子会对我的品牌会比较有帮助，那我也会有更多的能力去捐这些盈余去帮助朗朗，这样子。对，
1: 在经营上面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你有想说算了，我就去找一份工作，好好的领一份薪水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0: 会啊会啊，一开始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一开始都是亲朋好友买的嘛，那这个风潮过了之后，才是真正要面临的问题来了，就是你可是那时候一开始我还有一个正职的工作，所以火葬的部分就是当兼职，就是可能我有空的时候才会做，是因为真的就是正职累了，想说那我不然我就转换跑道试试看，就把火葬这件事情当作正职来做。也比较庆幸的是我的家人都很支持，虽然说我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但是很意外，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又不会想让他们失望，所以一开始到真的说蜜月期结束之后，你要面对的还是所有的业绩的订单的问题，金钱的来源。所以后来一开始卖果酱，然后才会衍生出婚礼小物，衍生出礼盒，慢慢的一个一个商品做出来。到了几年之后，还是会有一个倦怠，就是我自己的倦怠，会觉得说好像每天就是煮果酱，然后出货煮果酱，就是这样子一直一直下去，这样真的是我要的吗？那一开始我是很排斥教学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跟我建议过你可以接教学啊，后来我是真的想说好，那不然我就尝试做看看，才会就是开始尝试教学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对，所以教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开始也是真的就是很挣扎，那做了之后觉得反应好像也还不错，对，那才有接教学这件事情，然后才慢慢思考说往我个人品牌这个方向去，那也才会有就是摄影师这个身份出来。那以后还是可能会有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明明会这么多事情，像我之前就是有帮朋友做网页，或者是做布置，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都没有收费，对，我都会觉得说拜托不要给我钱，对，我不知道要怎么收费，我都会是抱着纯粹帮忙朋友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那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明明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以后有很多种可能啦，对啊，不只是果酱，不只是摄影师的身份这样子。对，我从2010年开始的，现在已经22年了，所以大概有12年左右了。那一开始是兼职的，是到好像做了3-4年之后才转正职吧。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刚好遇到浪浪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误打误撞做了果酱这件事情，然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创业梦，那包含我也是，所以一开始也会想要做这个冰店，就是这样子。那很庆幸的我自己就是真的创业了，可是也是创业之后有了工作室之后，我才发现说你有了工作室就真的是把自己绑在这里。有了工作室之后，我更不可能去开冰店，因为那个就真的是把自己绑在店里面。那像我就是这么爱到处跑的人，我没有办法就是一直都是待在这里。像之前还可以出国的时候，我可能一年都是出2-3次国，那都是楼下的他们帮我在看店这样，对，因为他们也都是很帮忙。可能未来会 尝试看看有没有能力接一些摄影商摄的案子。其实我果酱不是大众的，不是大家都吃的，它毕竟是一个小众的商品。那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在订单上可能不是这么的稳定，但是我养活我自己跟养活我的狗狗是可以的。那就是还好我的家庭是不需要我去承担这些责任什么的，所以我只要负责养活我自己就好了。每一年的订单就是可能有淡季旺季，那是都是刚好可以 cover 掉的。所以未来我每年都会有想要结束工作室的这个想法，每年都会有，都会想说不然就去找一个工作就好了。可是因为我有狗狗，有黑黑，对，因为黑黑它是必须要我一直待在身边的，就没有办法去找一个比较正常的上班族的工作嘛，所以我就是因为黑黑才会一直守到现在，也就是因为有他我才可以坚持到现在。那未来说如果他不在了，说真的我可能也不会一直想说要坚持做这件事情下去，对，那可能就是朝其他的方向去。
1: 那喜欢吃你的果酱的客人要感谢你。
0: 对，他们都很疼他，真的。有的人会特地来看他，但是没有办法摸他就是了。对，很多人想要挑战摸他，对，但不行啊，我怕会被咬的。对

0: 因为手工果酱它不像就是一般我们市售的就是超市买的那种果酱，它是胶状胶质状的，像我们刚刚有加搓冰嘛，加气泡水嘛，它不会整个弄下去就变成一坨在那里，它是可以搅散开来的。那它也可以搭配优格，优格一起吃。那其实它也可以入菜，就是有一些口味的，它其实是可以搭配肉类啊，搭配蔬菜来食用的。对，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用途的。果酱这个东西跟着我12年，其实很多人很多朋友想到我就是会想到果酱这件事情。对，那至于我，我觉得它真的是在我的生命里面真的带给我很多东西，就是譬如像尤其是狗狗这件事情，它对啦，也不仅仅是养活我自己啊，也养活我的狗狗们。
1: 来，我们回家，走，
0: 哎，我踩到你，不好意思哦。所以它真的是也是，虽然说是误打误撞，不过也真的是我生命中目前不可缺失的东西。
2: 虽然节目播出时店长黑黑已经不在了，但凌晨也相信带着所有人的祝福，黑黑开始新的旅程，有一天会再相见。

0: 俯瞰高雄就像缩小的模型，许多大楼烟囱排出浓浓的尘烟。曾经左营是台湾菱角的重要产地，民国70年以前，这里是最容易发现菱角鸟水质的地方。但是随着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许多碑塘被填平，左营失去了原来的样貌，水质也跟着消失不见。2002年，有一群人希望能让水质返回家乡，在10公顷大的左营一号公园预定地上发起革命，运用简单的工法营造人工湿地，打造出不同的水池，针对不同鸟儿的需求，打造一块城市中的新天堂乐园。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周仔湿地。我们周仔湿地是周仔湿地生态解说中心。来，请跟我一起进到我们的。
0: 他是蔡万达，资深的周仔湿地导览志工，从早期的蹲点劳动，现在则成为快乐的解说员。
1: 先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周仔重要湿地国家级。那这个湿地为什么是国家级的呢？因为它扮演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我们湿地总共有三个等级，第一个是国际级的湿地，第二个是国家级的湿地，第三个是地方性。湿地的功能是什么？保护水鸟。在以前的话，1960年代，它最主要是说国欧美人士他们对环境很重视，但是慢慢的发现他们湿地里面的鸟类，尤其是水鸟的数量慢慢减少了以后，这时候他们就发起一个运动，怎么样来保护湿地。然后一连串的运动以后，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所以在1971年，联合国在伊朗开了一个会议，叫做Ramsar Convention， 就我们一般称为兰姆萨公约。它最主要是湿地公约，它在做什么事情呢？做的就是今天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这边做的事情。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池子，这是一个微型的生态池，它是一个湿地的一个形态。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功能，可以想象到台湾湿地就是湿地这一块。听过荒野协会吗？有。野鸟协会吗？有。每个协会、每个生态团体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湿地可以让我们跟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和谐相处。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湿地，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水。水的这边有什么？这个就是水生植物，植物。那植物要成长的话，一定会有土壤，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湿地的组成就是这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水，水生植物跟土壤。这个是什么植物？应该认识吧？叶子趴在水面上睡觉，不是荷花哦，它是叫睡莲。荷花会是像我们那个长得高高的，它是停水性的水生植物。睡莲它趴在水面上，它就变成浮水性的水生植物。有没有养过鱼？有。鱼缸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是很特别的如果有养金鱼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沉水性的水生植物。我们只要种了这些水蕴草，种了这些水草，那个鱼就有氧气可以呼吸。为什么？因为这些水生植物它本身的根会慢慢的释放一些氧气，让这些鱼类不需要马达就可以生活的好好的。好，我们来观察一下，有没有看到鱼？哇，好多小鱼在里面，有没有？有看到马达吗？有没有胖捕？没有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性。
0: 水生植物在湿地的组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具有净化水质的重要功能，让水借由水生植物的根系沉淀分解水中的杂质，让环境中的水能够变得清澈。
1: 我们刚刚看完了我们那个微型的那个湿地，可以知道湿地的那个组成，它的水生植物的种类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因为生物的多样性，它不是只有水域，它包括陆域。陆域里面有一些对环境的生态指标，譬如蝴蝶、蜻蜓、青蛙，甚至萤火虫，对我们环境来讲都非常重要。在我们营区里面就有窗萤，这萤火虫。那有萤火虫代表怎么样？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健康，对他们来讲，他们栖息是安全的。我们为了要让这个蝴蝶在我们这地方出现，我们种了一些 蝴蝶的蜜源跟一些食草，这个叫做台湾华塔卡藤。台湾华塔卡藤刚特别介绍，就是说为什么对环境特别敏感呢？因为蝴蝶的毛毛虫它只吃某一种到两种的食物，所以它要食草。那蝴蝶本身它可以各种花的蜜源它可以吃，那这时候如果我没有这些食草的时候，这个蝴蝶就不会出现，因为蝴蝶妈妈它会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食物给它的宝贝吃。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环境里面为什么它要当生态指标，就是因为它对环境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往前面来看看我们的那个整个湿地的那个模样。有没有看到那只大鸟在那边飞下来，刚停在那里，在那边，你看到在那边。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来认识一下，刚刚呢，让大家来认识了湿地的组成。有没有看到趴在水面上这是什么水生植物呢？这个叫做浮水性的水生植物。前面我们眼前这一块水生植物叫印度荇菜。印度荇菜为什么要种这种水生植物呢？因为在早期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种稻米、种莲花、种菱角。那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在斯文豪士时代的这个博物学家，他发现了一种大鸟，脚大大的，超级可爱的鸟。因为住在菱角田里面，它叫菱角鸟。那脚大大的，它踩在这个叶子上面，它的食物就在叶的背面，在叶的背面。然后这么小的叶子，它在上面的时候，那代表它的身体的体重怎么样？不会很重，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绰号叫菱坡仙子。那它住在这里，后来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这边的洲仔社区的居民，他为了要种菱角，为了要种稻米，为了要种荷花，这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病虫害？这时候他必须要撒农药。他为了要让它量多，这时候会做什么？放更多的肥料，化学肥料。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区块是菱角鸟消失以后，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听到这块地要被认养的时候，他要释出。这块地是我们高雄地区非常都市规划里面非常非常早的一块计划，它叫做左公一左营公园第一号。想想看，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可能还在天上做天使吧，还没下来吧？50年代把它变成公园，你觉得可能吗？绝对不可能。但是规划它已经把它定做公园，定做公园。早期的居民为了照顾自己肚子，为了赚钱，所以他把环境从最自然的变成一个惯性的农业，让这个环境产生了变化。这时候整个的环境开始变成不适合这些生物栖息在这个地方。在2002年左右的时候，这些居民为什么要放弃这块地？因为种什么赔什么钱，我种了没有利润的话，我干脆去领补助金。等到2002年的附近的时候，公部门说时代到一定的进展的时候，它的土地使用出现了一个转机。出现转机，公部门说它本来是公园用地嘛，那这些农民又不用它，我们来征收它。
0: 2002年，湿地保护联盟和公部门为了这片土地的规划，写了一份水质返乡计划，联合向政府争取还原土地原貌。进行一连串的沟通和协调后，最终获得市政府公务局认同。湿地内设计的概念是以生态环境、栖地营造、创造生物多样性为优先，全部以生物的需求为第一优先考量。
1: 这块地，我们眼前这块地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深水池，它的作物很单一。为什么？是因为为了要营造让水质可以在这个地方，水质是属于喜欢这种浮水性的水生植物。它的食物在叶的背面有螺类，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昆虫，甚至它的嫩叶它可以吃。那更早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畦一畦的稻田、菱角田、荷花田。我们生态团体也是写了一份企划书，这份企划书就是以它为主角。 前面来，我们看一下主角出现了吗？看一下左边那只灰色，那就是水蛭，包括有没有那只灰色？现在它转身在吃。那水蛭现在目前是冬天，它的繁殖羽、求偶的这个羽毛都已经变成暗淡色了，为了要保护它自己，在这个季节不要被它的天敌去影响到。研究人员把企划书的内容就以它为主角，叫做水蛭返乡。那水蛭返乡这个计划是一个非常非常假设性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不用农药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变得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不用肥料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如果今天我都用，如果到后来我们就投了很 N 次以后，打算要退堂鼓的时候，突然有个企业让我们感动到心里面很窝心，窝心怎么样？他这个企业就讲，如果连你们要做梦的人呢、啊？都不能做梦，那台湾这个生态的这个团体里面啊，大概这个生态也没有什么生机可以讲，他给我们生态环保奖新台币100万，好不好用？当然好用，但是结的钱很大。想想看，以前这边是一期一期的稻田、菱角田，我们要把它变成两个

很大的池子，一个浅水池，一个深水池。知不知道现在怪手一天要多少钱？8000块。这个这样子的挖起来就要2-3个月，请问这样100万剩下多少钱？所以第一年那个经费很快就不见了，但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环境营造起来了，我没有用农药，我没有用肥料，我什么都没用了。为什么？因为人的干预在这里面的话，会让环境产生一种制衡。所谓制衡，就是说我会以人的角度去思维这块地，我该怎么去使用。那人不在这里面大过量干预的时候，这时候哎，发现水质回来了，又不是啊，水质出现了。为什么？水质，而且在那一年生了宝宝了，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开心，都说哇，我们的水质反向计划成功了，非常棒。另外一个思维是在讲一下，今天我的环境已经把它不去干预它，不去影响它，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环境。我今天如果是一只水蛭，我飞到这边来说，哎，有东西可以吃了，今天晚上我可以住在这个地方，隔天啊那边又有，我就会停留下来了。我们最这边最典型就是前面的那个赖着不走的，全身黑黑的，脸红红的，它叫红冠水鸡，它本身是留鸟。留鸟到现在它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族群。那另外一个大族群就是待会到后面看那些鹭科，大白鹭、小白鹭，就是啊苍鹭、夜鹭这些。为什么？因为它的食物在这里啊，这些微弱的鸟类在这个地方。

在我手上拿这个植物是刚刚那个维力旁边摘的，这个如果到野外去，大家都会对它很讨厌，它叫恰杂波，恰杂波就会这年的都是那个鬼针草。那为什么要摘它呢？因为它也是中药，不是青草茶的一个配方之一。那对我们园区来讲，我们有时候会特地留它，为什么？因为它有那个蜜源，蝴蝶还蛮喜欢它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比较野生，长得很快，我们会利用它做怎么样？做植物的一个拓印、拓印。好，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植物的拓印的东西。今天我们做这个示范，最主要是说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植物，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一些游戏，或者说一种乐趣。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敲起来这种质感不一样，有没有？来看一下。那我们只是这样敲，我们花很长时间吗？没有啊。但是它的绿色的深浅度会牵涉到我们石头敲击的时候力道。如果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那个它的那个颜色敲在上面，为什么？它就没有一个层次感。那今天我们这样敲的话，相对它的层次感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有深有浅，它就是一种很漂亮的一个拓印。来，我们刚刚介绍完拓印，现在我要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在进去里面，我们要开始探险哦。那进去探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小小游戏，让大家觉得探险需要带什么宝贝进去。来，我们要带什么宝贝进去？看我身上有是带什么东西吗？我们的眼睛。好，来，还有呢，我已经举出手来了吧，对不对？然后再来我的嘴巴，我也在讲话了，我的耳朵都在看了。好，这时候来第一个来摸看这个树干，它的树皮跟那个树皮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一点一点一点的，它很多的气孔在这个地方，摸起来的感觉跟这个是很多人都讨厌这棵树，这棵叫苦楝，苦楝树。可是它的树皮很苍劲的感觉，摸起来如果不小心会刺刺的感觉。那这时候我是用手，那甚至我可以把我身体这样抱住它。为什么呢？我在用我的耳朵听，它的水分是从慢慢的送到上面去，它的养分送下来，它经过透过光合作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感觉敏感的。

0: 时候，很多医生会用听筒这样子挂耳朵这样听，那个时候这个声音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轻轻的去感受。现在的声音没有那么强烈，是因为我们的噪音太强了。如果碰上清晨没有那么多车子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那种微微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听觉。好，那已经用到几个了？手、眼睛、耳朵、嘴巴还没用到嘛？好，来，太棒了！来，我找个东西，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有没有自愿的？要不要来试试看呢？那你来试试看。如果我把它烘焙干的时候，我一杯卡布奇诺咖啡撒一些粉下去，哇，
1: 肉桂，
0: 答对了，肉桂，哇，好棒的东西。想想看，在大自然里面有谁会想看到这个就说这可以吃啊？没有啊。但是如果今天我认识它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运用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五个宝贝进去里面探险。今天我光是走过的时候，它还是在这里啊，不会让我感觉到说这个味道啊，那种感觉跟我的经验的联想绝对不会。但是今天如果我嘴巴也出现了，甚至待会刚刚我们不是把过山香在鼻子里面闻吗？我们五个都有了，我们带这五个宝贝到里面来探险 ，OK 吗？可以的话呢，我们往前走咯。
2: 蔡万达有趣生动的导览解说，为的就是希望来到实地的朋友能够透过五感来认识身旁周遭沿途树种和自然生态。他认为透过这样的解说教育，才能让来的人真正体会周载湿地所有的志工们一直以来所坚持营造栖地环境的理念。
0: 看一看我们这边旁边是不是有帮一些动物盖的家，有昆虫盖的家，这个是新的家，新的木头，这个是旧的，旧的木头里面代表就是说已经有一些动物居住在这里面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竹子，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个竹子呢？就是刚刚在讲碰到台风季节，万一我这个树倒下去的时候，我可能用这个找一根木头去撑它，但是如果没有木头的时候怎么办？我会用种竹子当做一个介篱、围篱啊，隔开。这时候我只要种一根，它可以长成一丛，那经济效益非常非常高。好多乌龟在那边，看到没有？在晒太阳。有没有看到乌龟在晒太阳？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余温。你看我声音这么小，它都听到了。这是一个早期的余温。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多孔系的生存空间。它使用的材料是珊瑚礁石灰岩。珊瑚礁石灰岩在我们南部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为什么呢？因为以南部地区的，尤其高雄地区，我们的地质环境最底下那层，它是泥灰岩层。那第二层就是它，它经过了三次的造山运动，数十万年慢慢的从海底隆起来以后，很多的珊瑚礁没有生命以后，就形成一个压缩挤压，变成珊瑚礁。那这珊瑚礁的上面有几这个薄薄的土层，那这个就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很重要的土层，不厚，薄薄的。如果有去爬过柴山，可以发现柴山上都几乎是珊瑚礁石灰岩。好，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周载社区的信仰中心，叫周载清水祖师。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左营地区莲池潭这么有名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湿地名称要跟着它同姓？这是为了要让后面来的人有一个追本溯源的功能在这边。我们旁边的那个莲池潭，它是我们这个地区里面很重要的先民在这边它的饮水跟灌溉系统。那这饮水跟灌溉系统，它会借由我们那时候曹景凤山的一个很重要的长官，他营造一个曹公郡，透过曹公郡把高品溪的水引进到我们各个的需要水源的地方， 这时候莲池潭是一个很

0: 重要的区块。为什么？我们周宅湿地以前是种稻子、种菱角、种莲花，的水源就是从这边过来。高品系的河沙一进到这个地方，累积的数年以后，它慢慢会淤积，泥土慢慢堆积个几百一两百年以后，慢慢的高度就增加。有一天，后面的柴山有人在柴山上看，往半屏山看看说，哎，莲池潭边岸海浪姐球啊，他说球啊，球啊是什么意思？球啊就是台语那两个字，周宅。那沙洲的用途在哪里呢？它可以像我们有海埔新生地啊，又是什么？它不需要我再去填土，它可以自然形成这种适合耕种、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有周宅这个名称出现。
1: 莲池潭是周宅湿地的主要水域，为了打造适合生物栖息的环境，湿地专家设计了一套湿地水体循环系统，运用水位高低的优势，透过人工草泽湿地，再进入树泽湿地，最后才进入到周宅湿地的主水域中，水质大大的改善了，而改善的结果也吸引了更多的生物前来定居。
0: 好，来，我们现在到我们那个浅水区了，然后我们来看看浅水区。我们在浅水区，因为鸟比较多，水鸟比较多，我们会设一个赏鸟的窗口，就在前面。为什么要这设呢？因为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鸟跟我们的距离还比较陌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设立一个这种赏鸟的窗口，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跟鸟，近距离的观赏。这边的这块湿地是我们的浅水区。那浅水区一般来讲，它的那个深度不会很深，大概在膝盖左右。那这里的重要性是说，它本身的那个水生植物的物种会比较多，食物也比较丰富。它不像深水区，刚刚我们看过的深水区，为什么要一个浅水一个深水呢？就像如果碰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因为比较浅，它温度会上升，对里面的物种来讲，譬如鱼虾、贝类这些东西，它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压缩，因为会暖。温暖的话，这时候如果水温再高，它慢慢就会生命就会受到影响。那对植物来讲的话，比较让我们影响的是，这个季节它长的速度很快，过了一阵子就必须要下水穿青蛙装，把这些水生植物移除到岸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移除的话，这些水生植物不再会扮演净化水质的功能，它会让水质有氧化，让这个湿地变成陆地化啊。所以每个时期，譬如春天、夏天，甚至冬天，在这个栖地的管理上，我们要做的工作都会不太一样。目前这个枯水期，我们几乎是做岸边的工作。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我们下面的小花曼泽兰，我们的和果芋这么猖獗，就是需要开始移除了。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营造一个湿地的时候，它营造湿地不跟我们的想象的一些都会型的公园，它有蛮大的一个出入。出入的地方，从第一个，我们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湿地它的组成；第二个就是说湿地里面它到底有哪些植物，因为这些植物是我们很重要一个食物的来源，都要仰赖到它们。南部地区高雄，我们也要打造一个海绵城市的这种概念。公部门自从跟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跟绿色团体之间彼此慢慢的培养了一些默契以后，才发现原来湿地它可以有蓄洪的功能。这样子一个湿地就可以扮演这种功能的话，我们的海绵城市发挥的效能是非常大。那周宅湿地的进行顺利，跟它有一些环境上的改变，让我们的大众跟我们的民众可以享有这生态上的一些喜悦。最主要是我们的高雄市公务局跟台湾湿地保护联盟两个一起沟通，达成一个可以让这一个计划顺利进行。
1: 周宅湿地是都市中一片宁静的生态绿地，步道旁洒落的阳光在花朵上摇映闪亮。历经多年的努力，梦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始发光。下回跟着我们一起沃克野行在这座水泥丛林中，感受城市中新天堂乐园的风貌。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2: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运成，欢迎收看7月2号的人间新闻。暑假来临，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了4天3夜的多元课程，引导青年培养正向的品格以及团队精神。而在开营典礼当中，来自各地的学员齐聚，营队在欢乐当中来揭开序幕。
1: 青年齐聚佛光山宗主殿，向星云大师礼拜问讯。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生命教育青少年营，7月1日下午举行开营典礼。
2: 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
1: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莱法师也来到现场，向青年学员勉励，希望他们学习星云大师精神，并利用4天课程充实暑假时光，将课堂以外知识带回家。
3: 他有多伟大，多伟大！我希望你们在这几天，在政府跟老师们学习，还有好多好多的哥哥姐姐带给你们，你们可以考考他说，师父说师公很伟大，你们会讲师公的故事给我听。
1: 学员齐唱3好歌曲。4天3夜学习旅程正式展开，透过生活体验、团队合作及生命教育，带领青年建立3好品德，培养正向价值观，在暑假中持续成长。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推广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理念，人间佛教读书会主办全民阅读博览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37场。而这个活动呢，从2003年推动以来，累积超过有50000人参与。主办单位深信，阅读是改变社会最持久的力量，要用书香翻转更多人的命运。
4: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还是会需要读书，而且读书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I 带来的变化，以及更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些技术。
5: 阅读是教育最深的根基，也是改变一个人、家庭甚至社会最温柔而持久的力量。面对 AI 时代，阅读将更显重要。
6: 即使在现在这么科技发达、影像普遍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看书。
7: 阅读是知识的了，是重要的工具。可是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立身处世、做人的修养、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5: AI 为现代人带来了许多方便，也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习惯，但我们不能忽视读书所累积的深度与广度，反而更应该透过读书培养判断力与理解力。
8: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 background 如果我们基础的知识不够，我们会被它乱带一通，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相当足够的阅读量，然后来判断 AI 给我们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9: 我们古人讲说要易物，就是用东西你要利用的善用那个工具，而不是易于物，而不是被那个东西所奴化，你变成被它束缚了。
5: 读书不是比谁读得多，不是比谁拿到的文凭多，不是为了跟谁比，更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为了学做人。
10: 大师他也讲，读书为了什么？他是说读书啊，就是为了要做人啊。学问跟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知行合一啦？大家读的书能不能够改变你的行为？
5: 知识不在多而在物，在于能不能转化为己身所使用。在 AI 时代，更需要透过读书去培养判断力、创造力。阅读不是一堂课，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都要做的功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人类留下的生活痕迹，记录下的就是历史。懂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少走冤枉路。而其实呢，一座佛寺的寺志就是它的历史书，读懂它，不只明白的是庙宇的起落转变，更能看到在地的风土民情和时代背景。而这种地方小故事，最能帮助我们还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5: 留下历史和文献是为了让后代的研究者能有凭有据正确引用，才不会让历史被乱写。而四志就是一间佛寺故事。
11: 去寺庙的人他不知道这寺庙的历史，他也不会有那种尊重感。那如果寺庙自己不编这种历史严格制，他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祖师们做了哪些事情，这对于自己或者对别人来

0: 志更有历史深度与学术价值，编修世志就是为了帮后代留住记忆，这不只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
1: 我让他未来留下，我相信就好像有红楼梦学，有敦煌学，未来已经现在已经是会有两个学会很会在佛教界成为显学，一个就是佛光学。那佛光学要靠什么呢？佛光山的道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四志。
0: 佛光山意识到四志的重要性，将陆续编修各地四志。台北道场也将于七月展开编写团队的培训，齐心协力为当代历史留下最珍贵的见证。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讲座礼请佛光山西马太阴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海外弘法历程，透过了教育、阅读、关怀，还有真诚的跨宗教、种族与文化隔阂。
3: 你等我一千年了，我现在才来。
4: 觉诚法师分享多年海外弘法经验，透过不同国家故事引导大众认识人间佛教，跨越文化与种族的精神。现场民众对法师多年来走访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关怀社会的心愿深受感动。
5: 他能够到世界去走，而且又做弘法，而且他克服各种难万难这样子去，我是真的很佩服。
6: 给予非常大的慈悲。我想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觉诚法师的温暖。
4: 觉诚法师分享深入南印度推动希望之村，以及前往阿富汗投入赈灾等经历，说明人间佛教不分宗教、种族与文化，以慈悲智慧及教育关怀服务社会。他也勉励大众将共生与和谐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持续传递善的力量。
3: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如何把我们这种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共生与和谐的精神传递出去。
4: 透过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与会民众借由觉诚法师的海外弘法经历，看见人间佛教关怀世界、服务社会精神。慧中寺也将持续推出更多活动，推广人间佛教理念，陪伴更多民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智慧。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澎湖海天佛刹举办了诸事吉祥系列讲座，特别呢，礼请到慧习法师来主讲，透过星云大师生命故事、佛法智慧还有心理学等观点，引导大家呢认识愿力的重要性。
7: 法师以生动故事分享佛法智慧，现场专注聆听。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习法师以发愿人间才有希望为题开讲。

0: 讲座吸引80位信众参加，法师以幸运大师不同人生阶段发愿历程，说明愿力是突破逆境的重要力量，并引用心理学家观点，勉励大众以发心、坚持、承担、忍耐面对人生挑战。
1: 自我超越就代表说我每天都有新的突破，所以不是等于说我今天拿了冠军之后我就不能做事情了，拿了冠军我还继续打球啊，因为这是一场比赛，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比赛。
0: 愿力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每天踏出去的每一步。众人在当下发心，勇于承担，便能在困境当中找到前进的方向，让希望化为行动，也让生命因愿力而更加充实光明。人人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2: 国际福王会中华总会的玉里分会在花莲县的玉里镇举办了讲座，除了分享幸运大师幸福白发中的快乐之道之外呢，同时也透过了健康操还有生活化的佛法交流，陪伴着部落长者们认识三好四给。
3: 活动以人间姻缘保健歌健康操揭开序幕，带领长者活动筋骨舒展身心，随后宣讲员以幸运大师幸福白发为主题，分享感恩知足以及人生智慧，引导长者从生活中体会不计较不比较的快乐之道。
4: 做好事做好心，就很感谢国际福光会
5: 学到三好啊，不计较不比较。
3: 分会长徐慧山表示，因缘际会认识这里的赵福源，双方都希望为部落长

0: 讲者安排更多兼具文化与心灵成长的活动，因此促成这次讲座，并期盼透过一社区一莲花推广，将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精神带入社区，陪伴更多长者建立正向乐观的人生态度。
1: 讲座让他们有可以吸取到大师的三好四给。
0: 透过一社区一莲花讲座，玉里分会将人间佛教带进偏乡部落，让长者在互动交流中获得心灵滋养，也增进对三好四给理念认识，并透过更多元的活动陪伴民众，让善念与关怀在地方持续扎根。人雄花莲综合报道。
2: 国际福光会中华总会将复苏路跑活动呢带到了宜兰头城外澳沙滩，结合净滩还有水域安全的宣导，福光人透过实际的行动来体现对环境的守护决心。
3: 北市福光人复苏路跑在宜兰出发，透过实际行动传递舒适减碳理念。
4: 学习降落区。
3: 手持工具穿梭海滩捡拾垃圾，国际福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第六区督导委员会前进宜兰头城外澳沙滩，透过复苏路跑结合净滩，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环境。
5: 宽的话28公分。
3: 教学正确使用救生工具的方式，由宜兰县水上救生协会进行水域安全宣导。此次活动结合三项环节，不仅展现福光人关怀社会、守护环境的实践力，也让参与者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人间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内涵。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6: 我那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我先服我。
7: 是啊。啊，
6: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那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怎么讲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8: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9: 哦，那假贵赶快的扣好，老贵赶快的把赛
7: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9: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凝聚欧洲服光人的红法共识，这是国际服光会在瑞士所登场的欧洲区干部讲习会，来自18个协会近百位的干部们齐聚，透过交流参访瑞士服光山，深化会晤共识。
1: 我们奉行慈悲喜舍，日日行善，端正身心。我们尊重会员大众，来时欢迎，去时相送。
2: 欧洲各地服光干部齐聚瑞士，国际服光会举办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同时也是欧洲首次专为督导以及会长所举办的干部培训。
3: 真的，我们要发心，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大师的人间佛教。
4: 我希望就是将来能够看到一个更完美的、更大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服光人有机会来到这边受刑也好，参访也好。
2: 干部互动交流现场热闹温馨，除了探讨组织发展、人才培育以及会务推动，也安排参观瑞士佛光山，透过红法历程影片以及新道场 3D 示意介绍，让众人了解道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愿景。
5: 佛光人遍布全球五大洲，可以说每一位呢都发心在弘扬大师的人间佛教，尤其是三好四给的理念啊，成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啊，佛法的布施结缘啊，还有我们成就人与人之间的智慧。
2: 从交流学习到实地参访，佛光人不仅见证瑞士佛光山弘法扎根历程，更凝聚共同护持道场愿心，透过彼此分享承担，持续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发展注入新力量。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关注这一场国际佛光会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18个协会干部齐聚在瑞士，透过密集的课程共同来研讨佛光会的组织架构还有会务的发展等事宜。法师们齐聚接受随机的问答，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6: 就像佛光山一样，我们法师都是调动的。
7: 国际方会欧洲区副秘书长妙想法师以发心与发展为主题，强调协会间应建立协调机制。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在瑞士登场，各地干部齐聚展开交流。
3: Everybody's sharing their difficulties and their good point, also the way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Every time we meet here, well, anywhere, but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And we always get new ideas.
8: 进去一下，法师的跟这个其他各个协会会长的督导的那个经验和那个启示，我们积极的开展工作。
9: 就是我们在做干部的时候有的时候
7: 借会务一问解答，勉励聚焦在团队合作与沟通，透过联谊讲习会提供佛光干部之间交流的机会。法师齐聚以电子轮转的方式接受随机提问，也祈勉大众以弘法为家务，不忘初心，弘人间佛教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暨督监院院长慧传法师日前前往到菲律宾佛光山的慈恩寺，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举办了佛学讲座。
2: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抵达素物慈恩寺，由光明大学素物艺术学院师生以传统歌舞以及音乐热情迎宾，展现菲律宾在地文化特色，也为讲座揭开序幕。现场吸引近200位佛光人师生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10: 法师能文能武，星云大师为什么要成立三好体育学会我们终于了解。
2: 讲座中，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分享新书出版因缘，以及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海外弘法经历，勉励大众以慈悲智慧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1: This is a story of the two temple.
2: 透过这次讲座，与会大众除了了解慧传法师多年弘法历程，也对文字弘法以及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认识。慈恩寺也希望透过多元弘法活动，持续推广人间佛教，陪伴更多民众认识佛法，增长智慧。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在菲律宾是展开了一系列弘法关怀行程，不只呢举办了讲座，同时也走访了文化博物馆还有教育机构，并且呢关怀当地的信徒还有青年学子。
12: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学专题讲座，吸引佛光人及多所华校师生近500人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活动合唱团演唱弘法者之歌与点灯揭开序幕，气氛转眼温馨。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慧心传。

0: 道绝友情为题，分享多年弘法与写作历程，从星云大师墨宝谈起，娓娓道出数十年推动人间佛教的心路历程。此外，慧传法师也参访非华历史博物馆，肯定其常年保存华人历史文化的努力，并感谢馆方肯定佛光山在菲律宾推动教育、文化与公益的贡献。菲律宾的弘法行程横跨讲座、文化参访与教育关怀，展现佛光山持续深耕菲律宾、推动人间佛教扎根的努力与成果。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游行，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了四给日，号召了19位本土的义工投入花车制作，从设计发想到花艺的布置，分工合作，希望呢透过花车来展现出人间佛教理念。
2: 一朵朵花材仔细排列，一双双巧手忙着固定装饰，义工们围绕花车讨论造型、调整细节，全力为美国250周年国庆游行做准备。社教组长觉煌法师表示，四给日义工平时多投入园艺、环境整理等幕后工作，就像这次花车制作一样，虽然站在舞台后方，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每位义工都是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随后，国际防会洛杉矶协会副会长徐真荣向大家说明花车设计理念。今年以和谐共生、马到成功以及行三好为主题，义工们分组合作，依照不同区域同步进行布置作业。短短3小时，花车已完成大半进度。义工们笑着分享心得，也期待这一辆凝聚众人心力的花车，在国庆游行中展现佛光人的热情与祝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英国伦敦知名的佛教地标和平塔举办了建塔41周年的纪念活动。伦敦佛光山收到了日本山妙法寺的邀请，特别参加纪念活动哦。同时和其他的宗教代表们共同来祈福，期盼世界和平。
0: 来自其他宗教的代表敲鼓诵经进行祈福仪式。这里是伦敦知名佛教地标和平塔，已经建立41年，由日本山妙法寺创始人藤井日达法师倡导兴建。和平塔四面安置的佛像，象征佛诞、成道、说法、涅槃四大圣迹，希望推动世界和平，反对核武，促进跨宗教交流。伦敦佛光山受到日本山妙法寺的邀请，参与建塔41周年纪念活动。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及锡克教等其他宗教的代表也出席参加，要携手促进和平、尊重与包容，期盼各宗教未来持续合作，共同为世界带来更多安定与希望。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英国伦敦佛光山的菩提园老师带领着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参访伦敦邮政博物馆，让小朋友认识邮政的历史，并且呢能够理解社会的运作到底需要有多少人的付出，体会佛教感恩惜福的精神。
0: 小朋友们坐在车厢内缓慢移动，体验地下邮件铁路的同时，聆听导览介绍当年的邮政系统。伦敦佛光山菩提园举办户外教学活动，带领小朋友们参访伦敦邮政博物馆。小朋友好奇研究展示品，带队老师也引导他们理解社会运作需要许多人共同付出，要懂得感恩每一位服务的人。他们在参观过程中认识英国邮政发展历史，并了解现在的便利生活都是前人努力的成果。在参访过程中，小朋友获益良多。伦敦佛光山菩提园希望小朋友都能懂得感恩，并像邮差传递信件一样，将欢喜与希望带给身边的人，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医疗资讯带您关注气候的影响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尤其近几年来皮肤癌发生率逐年攀升。台北荣总皮肤科他们近期发表了缓慢末视显微手术，拉长了手术的时间，观察患者们皮肤状况，进而减少切除的范围，而完成治疗同时也不妨碍美观。
1: 艳阳高照，用冷穿的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带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2: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1: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3: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1: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很多人呢，走得累的时候来一杯饮料，或者是呢在家里头干脆是吃零食来追剧哦，让人觉得很享受。但这是不良习惯，容易导致的是代谢症候群，同时也增加了三高以及中风的风险。为了提升你我的健康，国健署呢推动了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
1: 精致饮食，便利生活，心情很好，但是身体却开心不起来。有一位50多岁的吴先生，平常喜欢吃精致淀粉、含糖饮料，假日才运动。在一次公司健检中，发现许多指标异常。在医疗团队的协助下，他改变生活习惯，找到健康与生活的平衡点，成功从糖尿病前期回到正常范围。
4: 水分的补充啊，喝水，特别是白开水的部分非常重要哦。这个每天一定要强迫自己。固定去摄取一定量的一个水白开水的一个水分哦，再来糖类的部分哦，糖分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哦。另外，每天持续性固定的运动哦，不需要很激烈啊，即使是散步，大概30分钟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强度就够了。
1: 代谢症候群是指在腰围过粗、血压偏高、空腹血糖偏高、三酸甘油脂偏高、高密度组蛋白胆固醇偏低中5项符合3项以上。代谢症候群患者比一般人罹患心脏病、三高、脑中风等病的风险高2到6倍。
5: 在国人的这个慢性病，特别是三高的一个盛行率是很高，那它也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国健署从2022年起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有超过3000所医疗院所加入，累计帮助数10万人改善身体健康。今年的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从即日起开放报名到9月底，呼吁民众提前关心健康，远离威胁。人间新闻吕文、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年的食品展，业者们现场教民众如何来挑好油、品油，还引进了橄榄油咖啡，让喝咖啡变得更健康、更养生。
6: 在黑咖啡中加入一匙橄榄油，然后用搅拌棒将原本油水分离的咖啡打到两者融合的乳化状态后，表面会泛起一层细致的泡泡，一杯顺口好喝又养生的橄榄油咖啡就大功告成。
7: 橄榄油咖啡是一个结合性的饮品，透过咖啡呢，能够快速的把橄榄油的质量的营养呢，让身体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也能够强化这两样饮品彼此本身就具有共同的抗氧化跟发炎的这样子的效能，然后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一天的精神呢，能够快速的饱足。
6: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橄榄油的好处，业者引进国外行之有年的橄榄油咖啡喝法，在黑咖啡中加入橄榄油，喝起来会变得更温和好入口，还能加强身体的代谢。除了直接加橄榄油外，还能加入新鲜香草或水果、蜂蜜，增加风味。 橄榄油不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世界公认有益心血管的健康油脂。人体如果能适时补充，能帮助身体代谢。特级初榨橄榄油保留丰富天然多酚与维他命 E， 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全身发炎反应。很多人以为橄榄油越浓越好，但真正高品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本质上更像新鲜果汁。那么该怎么挑选一瓶好的橄榄油呢？
7: 在没有打开一罐油的包装之前呢，就是我们要挑油的话，你可以从名称上面辨识它是不是特级初榨橄榄油，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能够打开去试一下它在感官方面的这个特质。其实就有三个，就是果香、草本香气以及唯有的这个苦辣的这样子的正面特质。
6: 橄榄油除了可以加在咖啡中，其实还可以入菜，但要注意冷锅下油，因为其发烟点在190到210度间，也要避免长时间高温大火爆炒或油炸，以免油脂氧化变质，营养流失。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很热哦，大众运输工具冷气的品质啊是备受关注了。近日呢，有网友就分享啊，搭火车的时候这车厢的冷气故障了，列车长呢还特别广播提醒可以退部分的车资，引发了讨论。其实呢，根据台铁运送的契约，对号车冷气故障确实可以退20%的车资。消基会呢，他们也指出了，如果是计程车或者是旅宿业等其他行业发生类似状况，虽然多数没有相关的内规，但消费者仍然可以依民法不完全给付的概念来主张自身权益。
8: 火车进站带来些许凉意，但车厢要是没冷气，那可就难熬了。近日有网友分享搭台铁遇到冷气故障，列车长广播提醒出站能退冷气费，但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隐藏规定。
9: 对，那如果可以退费的话，我觉得相对是会提高他们的品质合理，或者是可以看车种，我觉得用车种的不同，然后去调整它退费的票价，我觉得
8: 其实这可不是列车长的玩笑话。台铁旅客运送契约明定，对号车要是冷气故障，有座位的旅客到站可退该区间20%的车资。不过这也让人好奇，要是其他行业，像是计程车、客运甚至旅馆，在大热天冷气坏掉，民众也能享受同样的补偿吗？
10: 我本来呢，出这个钱买了这个票，或是搭乘这个计程车，我本来就是希望说你能够提供我这个有冷气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嘛。那你的冷气呢，既然是发生故障没有办法提供，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完全给付的一种状况哦。所以至少呢，就民法的观点上来讲呢，是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
8: 专家表示，虽然现阶段除了台铁之外，并没有其余业者有提供相对应的定型化契约，不过民众若是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依然可以主张民法权益，并保留凭证向消保官申诉，捍卫属于自己的消费权益。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113学年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升学就业概况调查，受到了少子化影响，毕业生总数降到了160,000人，但是升学的比率啊却是提高到了8.8%，这也显示出来了升学仍然是主流，但职业学校老师的观察却有不一样结果。
6: 少子化冲击着社会结构，也让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少，学生能念的学校选择变多，文凭变得泛滥，让毕业生不再是升学为首选，投入职场早早赚人生第一桶金，成了现代毕业生最务实的考量。
11: 因为现在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入学，所以说他们的选择更多元，那他们也会思考说世上有没有必要继续拿更高深的文凭，有的很多都是直接投入了就业市场。
6: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生中有高达76%规划投入职场，较去年大幅增加，显示不少新鲜人希望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抢先卡位。
12: 那在我们针对今年毕业的新鲜人做的调查里面发现，他们最想投入的工作前三名分别是一般服务业，然后科技半导体相关产业，以及运动休闲旅游这三大产业。那一般服务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投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很多新鲜人可能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职涯方向的时候，他可以先选择一个投入门槛比较低的，然后在里面试水温，顺便骑驴找马，可能找找看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
6: 运动休闲旅游成为毕业新鲜人求职的前三选项，可以看出不少年轻人将兴趣能不能结合工作、学以致用视为求职重点，反而敢更勇敢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地区呢，在执行的是社马干排水改善工程，把上游的水源改道直接排进到大海里头，自然水流被截断了，让湿地严重的干涸，使得原本栖息在里头的保育类动物是锐减。现在呢，有环团出面指出，县府应该要立即改善。
13: 台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14: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13: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15: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13: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团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6: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2: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1: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2: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1: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3: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4: 来，
5: 过年好。
6: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7: 拉钩。
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9: 拉钩上吊100次不许变。
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0: 郑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写字写太快呢，会变草书；但如果写得太慢呢，这字既然都散掉了，连字都称不上。我们来看哦，钻研佛法的艺术家程朝猛，从这种慢书中，他也发现了世上万物的框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关照到佛法，正是诸行无常，本无自性的真理。
1: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2: 平常我们是看到最后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的，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瓦把它分离的话，变成无瓦。
1: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像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3: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啊、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从色彩也好，或者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1: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博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行云流水，我们来看钢琴家陈瑞斌，他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有40年，演奏的足迹啊，遍及了欧亚以及美洲。长年以来致力于音乐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积极投入改编创作，还有跨文化交流，这也展现出了当代华人音乐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

0: 时而激昂澎湃，时而悠扬低喃。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深情充满渴望的浪漫旋律，随着陈瑞斌落在黑白琴键的指尖中流泻，诉说着浓浓的乡愁。13岁到奥地利留学，15岁开启职业演奏生涯，在国际乐坛活跃超过40年。他透过演奏，不断追寻自己的根源。
1: 我一直认为那个像我弹奏的拉赫曼尼诺夫的乐曲哦，是非常能够取代我的。他也是因为离开了故乡之后，他是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了，然后呢受了精神创伤，那么呢又到了美国，去流浪到美国，

0: 常年吸收着东西文化的滋养，他致力于用音乐串联东西文化，在台湾成立天籁之音合奏团，以钢琴搭配箫、二胡、琵琶、古筝等东方传统乐器演奏，创造出兼具东方韵味与西方和声的独特感受，
1: 让很多的主流听众们也让他们了解说我们的传统乐器也好，或可以跟钢琴如何的结合，然后演奏出不一样的声响效果。
0: 在这个 AI 浪潮快时代中，他认为更要推广古典音乐，因为 AI 可以帮助创作剪辑，但感受作曲家创作乐章时的感情连结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追寻己身的根源，保持自己的东西不被拷贝取代的独创性，是面对 AI 时最重要的原则。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人间佛教生活讲座，特别呢邀请旅居当地的蜀派古琴艺术家杨林池，以古琴美学和修行为主题，透过了现场演奏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解析。
3: 悠扬琴声在会场响起，时而空灵，时而深沉，带领听众进入静谧的东方美学世界。柏林佛光山举办讲座，吸引当地民众聆听古琴艺术与修行的结合。讲座中，杨林池从古琴的历史谈起，并引用经典与诗词说明琴道精神。他指出，古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修心的媒介，如同经文般反复练习，是对内在的专注修持。
4: 传统上我们是用作仪式上来使用的，所以传统上就像我们的仪式一样，这个曲子它可以非常的长，然后很多的部分呢也会像念诵经文一样反复的重复。
3: 他也提到动与静的哲学概念，透过琴音理解节奏与心境之间的关系，让音乐成为修行的一部分。
4: 在中文的节奏里面，结合奏是两个字，我们叫做坐则奏之，止则节之。当我们要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去弹奏它；当我们需要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节就是停止的意思，奏就是动，弹奏的意思。所以它指向的是你动与停的动作。
3: 最后，杨林池演奏经典琴曲《醉于唱晚》，琴声描绘夕阳渔舟意境，为讲座画下宁静句点，也让现场大众在音声中体会身心安定与文化之美。人间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0000。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0: 설렌 거 여기. 恁家是无可能到因厝过还不代表我。
1: 毋是有讲过啊，袂。
2: 我爱跳步哦。
3: 我主要是惊时间无够，影响到进度，无我替恁跋倒久。
0: 我求恁啦，给我答应一下啦，满足我一届我的大愿望，好无？
4: 敬酒唔食是吧？加可怜嘛无路用是吧？
0: 哈、安尼恁都莫逼我出动。
1: 有影无？
4: 我生日一款。
5: 莫啦。
4: 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有答应过我，我生日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我爱恁，甲我导演一出华丽舞台剧。好啦，在座的三位优秀的男士，恁谁要演出我的男主角？
3: 我无好看的沙糖球。
2: 那呢，应该是素莲来演啊。
1: 我都无爱演啊。
2: 刚刚侬讲素莲冇摆着红珠棒啊？
6: 什么棒啊？
2: 红珠棒，好好好，超排行榜。无你啦，素莲捌你真怎么样？
1: 到底是什么棒啦？
0: 真是有，咱学校阁有公主棒。林诗音就是这个话本性，
1: 这个本嘛太过无公信力啊！
7: 啊，女主角是谁啊？伊哦，
2: 可惜，我爱去跳舞，无时间。
0: 不是伊，是东啊。
6: 谁啊？
0: 我新的港的啊。伊有淡薄仔紧张，不过不要紧啊，交予我来处理。
2: 我有代志要先来做啊。
3: 我送你啦。
2: 咩？
0: 好好，别插嘴啦。咱来分配一下，这里底较适合。你演这牌，反派。然后
6: 我想要演一个好人，
7: 看起来无像。
0: 反派演了好嘛，足精彩啊。
6: 比如讲咧。
0: 比如讲，反正哥哥内底迄个容嬷嬷，你看，偌济人介意伊咧，应该足精彩呢。好好，咱来讨论一下咱的剧本啦。古早，就是有一个足美丽的公主，伊心念重病，有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就是你甲你。
3: 老师啊，
8: 来啊！
3: 阮那边有一个石雕卖出来，想要请你过去看卖咧。
8: 哦，我随过去啊。哎呦，是讲我即马，真正有一点仔石头走袂开脚，无真灵力去啦。
9: 哇！
8: 我讲话无够分量。
9: 我无啦。
3: 那无安尼，你是无用啦，无管下等你卖用的。
8: 你稍等下，你到底是有代志啊无啦？

0: 是安怎拢调袂出来呢？
1: 我来试看卖啊。
0: 主要是这光度啦。
1: 嗯。
2: 这口调是敢调会出来啊？
0: 嗯。

0: 这个应该差不多啊。
1: 应该差不多啊，我比看卖吼。
0: 比看卖。
2: 哎，袂歹呢。
0: 比例无写对，用过调会出，爱得试。
2: 有影是专业的啊。
0: 你应该找田宝英啊，出去做更加专业。
2: 哎呦，因当咧赶石头，有够无用的啦。好啦，啊，阮就按照你这个比例倒倒调，麻烦你啊。
0: 袂麻烦啦，无啥代志，我先来等。
2: 哎，等下，等下
1: 啊。
2: 上车进大赛，
0: 不敢当哦。
2: 多谢哈，
0: 客气啥啦？
2: 这是不想上一个哟啦，
1: 才两步路伊就到啊！你，我用快，我用快啊！
2: 哎呀，
1: 好，我看伊入去啊！
2: 哎呀，你当初是安怎共趴着的啦？
1: 在旅游啊，来来来，你看麦。
3: 我欢，那是你可可，你比因较有义气。
1: 因个你无闲，等下就过来啊啦。
3: 你上班时间敢麦好啊？
1: 确定啊，摆会出来。
3: 足好诶，我给你准备一个有够适合你的角色。
1: 有影。
3: 嗯。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3: 这歌声足熟悉呢。

0: 小东啊，你唱歌唱得真好听呢。
1: 您真是感觉好听哦？
0: 不是感觉，是真是足好听的，对不？我看
2: 好听。
0: 我决定啊，你是我专属的女主角，我要给你加一段独唱。
1: 唔通啦，我伫台顶都唱袂出来啊。足见笑诶。
2: 有阮陪你啊。
1: 也毋过我感觉我还是袂用诶，虽然真想要去做，也毋过我真是会惊。
2: 有啥物想要做诶代志，一定爱去做。足侪人无即个机会呢。

0: 我试看卖。
1: 真好诶，你望年会出个这样好，你以后就是望年公主。
0: 嗯。
1: 你去唱一遍给阮听。
0: 好。
1: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停！停！你跟我说你是在跳什么？音乐你有听到吗？
0: 有。
2: 那你感受不到是吗？感受不到那种生命绝望、悲伤，还有那种末日要来的那种绝望，你有感受到吗？
0: 嗯。
2: 那你又跳到这样是？我在你生活顶完全看无绝望啦，我甚至看到欢喜。
0: 我已经尽力啊，老师。

0: 真心的，是我太严格，我感觉是你个人气质的问题，你不适合跳这个舞，我要换一个主角。
1: 赖老师，不过咱时间无够啊呢。
0: 我是要完成一个作品，不是要哄笑呢。我来负责好不好？跟换一个角色。

0: 你叫什么名？
1: 林诗音。
0: 你有介意武侠？
1: 有介意。
0: 好，站到头前来。刚才动作你跳一遍。有较超过啦，也毋过比拄只迄个较好。你来跳主角，来继续。
1: 来，咱围一个口啊、哦！来，五、六、七、八、三、二、三。
2: 阿姨，
3: 哎，
2: 我无什么要求，引导就好。
3: 这唔免阿姨啦，你本身就足引导的。
4: 妈，你哪会大声咧讲假话哈？
2: 你先说袂，阿姨讲老实话啦，你。
3: 来，二姐。
5: 阿姨，安尼收费去啊，我唔免啊。
3: 去互我做鬼师啊！
4: 阿妈，你即个这么配合我，是毋是看到恁查某囝的艺术天分啊？
3: 你咧水面啊！恁妈妈少年的时阵吼，嘛排演过话剧，后来因为其他的代志吼，无演着。你好好做，完成恁妈的梦想。
4: 妈，交代给我。
5: 阿姨，我去上班了
3: 哦。好，
5: 阿姨再见，拜拜。
4: 嗯，好，拜了。
5: 嗯，
3: 来，素莲啊，看咱素莲身材遐尼啊标准，穿啥都嘛好看，
4: 有影是怪男主角。
2: 阿姨，我的身材敢无标准？
3: 你这臭小子，阿姨的意思是讲，恁每一人拢有家己的优点啦。
4: 你看你这个人，哪会自己捧屎抹面啦？
2: 你最爱管啦你。
4: 妈，这是阮女主角的寸尺。
3: 好啦，服装就交给我哈。
4: 好，
3: 好啦。哎，素莲啊，啊你妈妈呢？
0: 我妈去上学室啊。
3: 她礼拜四啊，谁那要去上学室啊？结果你无欢喜啊！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2: 阿林爸爸呢？
3: 做回去啊！
2: 哎呦，他也能演戏。
4: 少年啊，你爸妈冤家啊！
5: 安尼我嘛去啦，
2: 你是去要创啥？
5: 去个地后就搞化工啊！
2: 你莫跟人乱掺队啦！
5: 袂啦，行行行，行啦，妈再见啊！
3: 回来找阿姨。
2: 哦好，
4: 阿姨再见。
5: 妈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咁要找什么物件啊？
1: 嗯，五番，
0: 东啊，
1: 才拄好，你伫个遮做啥工
0: 哦？嗯，我拜六礼拜拢伫遮。你想要买啥？我甲你摕。
1: 唔免，你先无用，我家己洗洗。
0: 好。

0: 五花，恁家敢阁有欠人？我嘛想要来做。
1: 恁两个人个相款呢？苏连哥，你来接混乱的大相款。
2: 啊！
1: 那叫你要应付了。你来化解。我叫你用混乱，我们是小狗啦！你两个哪呢？根本都无来啦！罗阿公，大概来拢会当看到你呢。
2: 奶奶讲啦，我踮遮拢做四十年啊，今仔日敢是拜六？我家己踮厝用用嘛无代志做，不如来遮消磨时间啦。恁来要创啥？
1: 哦，找志玲阿姨，请伊倒位倒姑。
2: 对啦对啦，你去你去。咩？面色无介好哦，嗯，

0: 这林阿姨搁咧生气哦。
1: 嗯，气氛看起来无介好。唉，甲爹阮兜共款啊。
2: 阿顺，
0: 金玲阿姨，
3: 金玲阿姨，
2: 顶来来啊！
3: 金玲阿姨，
0: 要请你到外头。
3: 等下见。
2: 好啊，你别来得急。来，苏玲。
4: 来。
2: 多谢。
4: 阮主管讲有欠人，不过伊即摆咧无闲，等下才甲你讲。我感觉应该无问题。
2: 就多谢你。
4: 还有小可代志。对了，你现在要来上班啊？
2: 我想要家己赚淡薄仔所费，买家己的物件。
4: 小阿姨有甲阮做新的舞台衫，伊技术遮尼好，做出来衫底就好看。
2: 嗯、
4: 我加期待你上台唱歌呢。
2: 希望唔爱去你下棋下棋。
4: 嗯，演出顺利，干杯！
2: 演出顺利。

0: 秀阿姨做的服装，志玲阿姨画的道具，你这出戏哦，真正大功夫呢。
1: 这输人唔输阵啊！
0: 你无演就要认输哦。
1: 你是搁要演无？
0: 我就惊讲志玲阿姨会伤辛苦啊。
2: 无法度啊，收恁的鸡卵糕，都是提工钱啊，我爱把代志做好。哎、欸，这是谁买的鸡卵糕啊？这么了解我的口味？嗯，我要是阿石头，
0: 哪有可能？伊除了吃，还能创啥？
1: 不是我，是素莲。
3: 咱鸟佚佗啦，
4: 我妈也爱安静。
2: 我才无介意嘞，啊，不是恁爸仔囝。
4: 那？
2: 哎呀，好啊啦，恁出去耍啦。等会好，我再叫你。
1: 安尼就麻烦志玲阿姨哦，
2: 免跟我客气。
0: 来去啊、哦！
1: 行。
4: 妈。嗯。今夜看麦只哦，哦。

0: 老阿公，你在做啥？
1: 这粒花不知是安怎，水拢倒袂出来呢。
0: 啊，无，我给你看麦。
1: 你敢无法度？
0: 丢给。
2: 啊？什么代志啊？
0: 小丽。
1: 你嘛无法的啦。
2: 我试看麦。
1: 哎呀，讲到恁这几个，礼拜日唔去佚佗来，才要创啥的啦？
0: 阮吼想要排一个舞台剧，所以找志玲阿姨斗相共。
1: 什么舞台剧啊？
0: 即马哦，敢那一个大概，非得是一个古装剧。我想要伫个布剧内底加一挂奇幻的色彩，奇幻内底佫加一挂喜剧的色彩。
1: 我拢听无，小李安怎？
2: 那是刘阿公，连阮嘛拢听无。小李
0: 好。我是想要写清楚啊，要唔过大家拢有意见，我改到唔知变哪改啊。一个讲欠钱多，一个讲欠感情，我就不简单只改完啊。拄则这两个讲者，无够浪漫。
1: 伊安尼讲就对啊。我感觉舞台剧哦，起起也是爱较浪漫的啦。
0: 老阿公，要唔过我实在唔知影浪漫是啥物，阿无你甲阮讲一个啊浪漫故事，我讲笑我者。
1: 我本来晓讲故事啦。
0: 你袂记得我细汉咧店铺外讲故事给我听？
1: 我当时讲故事给你听。
2: 你有讲，我嘛听过啊。
3: 还有我。
1: 好，那呢，咱今日就来讲一个故事好不好？
2: 少年，一头提来。好。
1: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发生在这。不过咱先讲好哦，这故事内底人咧，有可能是真实的，嘛有可能是假的，不用乌白有听到无？这个故事啊，发生在足侪年、足侪年之前。当时啊，在咱家有两个人是

0: 哎，走走走走，别来吃，哪个黑白吃东西？走，快点，个黑白吃东西啊！跟你讲过多少次，别黑白吃东西啦！
1: 你该怪做创啥？伊就是要想要吃物件，你有够无爱心的呢，足无情的。
0: 是你啦，
2: 金师傅，你误会郑师傅啊！最近咱家鸟鼠多，顶头有鸟鼠药啊，惊鸟食着吼中毒。

0: 妙咪，你受伤啊，我给你膏药啊，唔通学白叮当哦。哎，那个金表做的师傅，今日煞麻烦你过来斗三工。伊受伤啊，你替我把伊的脚擦下好不好？
1: 哦，
0: 我会给伊膏药啊。
1: 无啦，伊是野鸟，怎会甲人咬呢？
0: 阳光若是无膏药啊，伊就会发惊。
1: 啊，好啦，
0: 多谢你。
1: 好。
0: 嗯。
1: 我来。
0: 你给伊疗好啊。
1: 啊，好，无问题。
0: 多谢你。来，
1: 冰冰冰冰，
0: 膏药啊，有淡薄仔疼哦，你可能
1: 来。来。哎
0: 袂使，我一定要送你回去。你就好好坐嘞，吼。
2: 哎，从此以后哦，这两个人都算有熟识啊，啊。
3: 罗公，这是不是？
2: 我有讲过袂当乌白药，
3: 这嘛无解浪漫啊。
4: 你和罗公继续讲啊。
2: 两个人熟识以后哦，

0: 第三户。
1: 嗯。
2: 你来啊？
0: 多谢你，伊刚跟我斗相共。
2: 你遐客气啦。
0: 你的手啥款啊？敢有较好？
2: 无代志啊。
0: 下班啊？
2: 你有代志先。
0: 这个音乐吧，写歹去啊！你敢会使修理？
2: 好啊，无问题。

0: 这个物件真稀罕呢，唔是伫咱遮买吼。
1: 胃够啊，咋顿嘞？
0: 哦，其实迄天我看到你听这个音乐在跳舞，就伫遐啦。
1: 我有看到你在看我。
0: 我听讲你以前在外国啊？
1: 大学在国外读的。
0: 哦。
1: 明年我就要去国外博物馆上班啊。这真歹修理吼。
0: 不要不要。

0: 修理好啊。
1: 安尼就修理好啊。弟媳妇，你真厉害，多谢你。
0: 哎，志玲。啊？你敢一定就要走啊？
1: 我袂走啊，临尾中昼，咱做伙食饭。我先把这摕转去囥，你等我一下哦。
0: 啊。
2: 哎，你真是确定哦？这紧要走啊？
1: 第二个话，瀑布馆的工课都已经安排好势啊。
2: 哎呀，你安尼走，真正唔知影当时才会当甲你见面呢。
3: 嗯，对啊，你看咱做伙工作这么长的时间，你雄雄讲要走，我真正真唔甘呢。
1: 我嘛唔甘要恁大家啊。
3: 啊，你什么时阵要回来？
4: 讲甲你吼，人拢要走啊，你也袂通叫人留落来，憨啊，
1: 弟弟，
0: 啊，
1: 明仔我得要离开文秀院啊！我想足久的，嘛唔知啊，应该送你啥？这个音乐啊，就送给你做纪念啦。
0: 志玲，多谢你呢。

明仔载我要走，你敢会当去送我？明仔载，明仔载我无法度送你。阮师公爱我甲工课做好完，祝你一路顺风。

0: 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1: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0: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1: 这太厚了。哎，
0: 这那什么四周？
1: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咖椰酱。哎
1: 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2: 哦。真的真的，
1: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2: 没错，
1: 是不是
2: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1: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0: 对，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0: 芋头球。
1: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平和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典故，喷钱救一个。典故，典故，喷钱救一个。
1: 哦。
2: 哎呀，你莫去饮妈啦！你是无用咧做事，暗时下性命饮酒，你身体不爱顾啊是无啦？来，我陪你饮啦。但已经几点啊，也唔食饭。
1: 哎，老师，我代志还未做好，等你再讲啦。
2: 哎，我遐有一把刀，拄掉伫个壁。无你替我顾一下，我来吃饭啦。
1: 唔通啦，老师，我敢有法度？万一那刀若打去，我袂晓担那水啊！
2: 你唔免遮无用啦，替我顾了就好啊，真正无人啊。
1: 阮师吼，
2: 哎，一句话，会用啊？袂用诶？
1: 会用诶。
2: 哎，我甲你讲哦，
1: 啊，
2: 都是这帮啊，你吼都负责坐一只，好好啊顾咧。
1: 哎，唔啦，老师，我徛着。
2: 叫你坐，你就坐啦。
1: 无啦无啦，我惊万一我
2: 无什么万一，无万一啦。我那是无回来，你袂用得走哦。

0: 三爷，写这么多配合你，你一定感觉足烦的吼。要唔过，我真是真想要知影小凤英的代志，嘛真想要知影，伊最近啥款？弟弟，伊有好无？大概我安尼问，你拢骂我足戆的，骂我既然这么要紧的，想怎要走？三爷，我想真久，嘛后悔有够久的。我现在要等伊表白，等伊来找我。我应该较主动的，甲伊讲，我想要留伫伊身躯边。杨国生，迄当时我着真气伊，气伊袂留我，气伊袂找我。我感觉伫伊的心内，凡事我无遐尼重要，所以我就安尼急起走啊。一个人在这后悔，有什么路用？阮两个，唉，拢这么久无见面啦，想要再联络，搁较无迄个勇气。
1: 我跟你讲啊，今天你餐厅这饭菜有影袂歹，我替你包一份回来。你有听到无？
2: 陆师，你敢知影建宁在外国上班的地址？我想要去找伊。
1: 你这句话，我已经等一年啊。好啊，我的故事算是讲完啦，
3: 啊？你感觉敢那讲一半尔？
4: 我感觉连一半都无啊，那一个走去阶段的进度煞，那你搁要等来个六，因最后敢不做伙？
1: 这个囡仔吼，就是数学伤过好啊，无幻想力啦，哈，对不？
0: 你看我从啥？
2: 啊，因在讲咱两个啊。
0: 想在讲你，不见笑。
2: 我当初带你回来的时阵，我甲你答应过。这些人要对你真好。我有做够无啊？
0: 你有啊？比当初答应的，搁较好。

0: 是你啦。
1: 妈，我来走。
2: 哎呦，等你啦，等你啦，奇怪，你是紧张啥啦？买也未吃啦。
1: 我要找张机彩排啦，我赶紧走去啊。苏林哥，进来，进来，苏林哥。
2: 进来，你查查对啦，无像一个查某囡仔，较紧的啦。
3: 苏林，鸡卵爱查。
4: 唔知整着啥啊？我无爱食鸡卵啊。
3: 以前哦，都煞煞去，今仔日是我煮的。
4: 你煮的不如爸煮的，无一定有色哦。
1: 苏林哥行啦，阿姨再见。
5: 多谢你哦，
1: 拜拜。
3: 这个囡仔这么紧张，
2: 哎呦，紧张够在条生个只落，
4: 人营养好啊，阿衰就是比人较矮啊。
2: 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讲啊，阿衰在我的心内是完美的。哦，
2: 你在恁爹心内吼，嘛就完美的啊。
3: 讨厌啦，我是在讲囡仔。
6: 我车去清洁啊，行，我伫后边给你倒啥。谢你哦，
3: 来去啊！
2: 看卖，

0: 我嘛要人先落走。
1: 咱两个哩嘛真好嘛。
0: 是。
1: 好啦。向上尾走，向锁门啊！
0: 啊哈，你。我是一位梦想在人
2: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3: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不出来哦。
1: 哎，小蛋呢？来，这号阿算，
0: 这是什么啊？
1: 我替伊做的道具啦，伊最近最用心的，来个支持一下。我看吧，
0: 嗯，俺们是要随便啊。
2: 呀，来拍球啊！
3: 停停停！对，我跟你讲，你千万唔通紧张哦。在咱这剧本哦，加上咱男主角，化妆化妆道具绝对会用的，正好平心。哎，行，搞砸！
0: 我嘛叫我好你，
3: 你看，你给我真呢？哇，足水耶！接下笔。行，替我甲你妈说多谢，哦，真好看。阿是这个，哦，真好。
4: 嘿，哈，呼，呀，嘿，
3: 卖算了啦，后节多烂人呢，输不了呗。
4: 放心啦，哎，女主角嘞？
3: 讲啊，都，哎，你来伫遮？
5: 阿算，我足紧张啊！我惊我。
3: 你莫紧张，伊两个陪你啊。进来，做我个小姐。
4: 咱本来是有机会做同学诶，不过我伤过优秀，提早给竞选班选去啊。
3: 讲重点。
4: 我叫做张琪，演五天诶。
6: 从此见面，我是田素莲，我演良心。
5: 您好，我叫做同啊，演万里公主。您。像是男主角，
7: 我小帅小帅，就你呐。
3: 虽然咱从来唔捌正式拜年过，也唔过我相信咱的恩赐一定按轰动全场。你有信心无？
8: 有。
3: 看。
6: 过一遍。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起来，起来。
1: 过来，老师，我真正足忝的。动作遮歹，还阁会忝吗？就是因为伤过忝嘛，才跳袂好啊。我感觉离婚的风险稳的。是我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啊？所有人拢在等你，你知影无？
0: 你是想要继续跳，还是害大家拍拼拢无彩工啊？讲话。
2: 我继续跳。
0: 真好。来，继续。
2: Jim，加油。
3: 小说的节目，这是节目的名是不？
4: 啊，我是小三，之前节目的名还没想好，这摆想好啊，叫做《梦里公主》。
3: 开始了。

萨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是每一个人的心，是无人共有的宝藏。

0: 什么是缘分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人事物，但是当彼此产生连结后，却改变了生命的过程。林晨与果酱的缘分，因为一只车祸受伤需要开刀的浪浪而起，让他从此踏入研究果酱的领域十多年。原来这样就是缘分。
1: 一开始就是只想说要开冰店，那想说开冰店就是从酱料开始研究，那就是自己煮果酱开始，因为我不想要用那些就是人工啊色素的那些酱料。对，可是后来就是捡到那一只浪浪，就是我之前公司外面的一只浪浪，那它被车撞了。那那时候其实本来已经有一只狗狗了，那警卫伯伯是觉得说他就不想要这么多狗狗，所以就想把那只车祸的就跟我讲说他要把它再去山上丢掉这样子。对，听到之后我想说那不行，那我就先带走这样。那带走之后就去看医生，发现他是脚骨折，那需要

0: 手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煮果酱来卖果酱试试看，来筹他的医药费，因为我实在也不好意思，就是直接跟人家募那些医药费款项这样子。对，那一开始买的都是亲朋好友，那发现说好像反应还不错，所以就想说，那好像可以来卖看这样子。我一开始真的是连开瓦斯都不会，就是其实养了狗狗之后，那因为要做他们的那个狗餐鲜食的，所以才学会就是开始学煮东西这件事情。那到煮果酱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比较熟练了，所以没有那么难。可是在挑选水果上面啊，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就是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只好先是问妈妈，或者是问直接问店家，问菜市场的那些那个阿姨大姐他们，对，这样会比较快可以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挑。那是到后来也就是有在经营之后，才会想说那去找农场，直接从产地购买这样子。
1: 我想问一下林总，今天在做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我目前在尝试的那个梅露凤梨果酱。那其实我本来就有这一款口味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凤梨就是特别再去挑选的。因为之前的那个凤梨它产季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挑这个是不一样的凤梨来尝试做看看。
1: 之前的那个凤梨是不是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你在挑选上有比较特殊的一种挑选吗？
0: 对，那个农场就是之前看到朋友分享，那他们那个农场有很多只那个黑狗狗，大概有9至10只吧，那他们都是养在那个农场，然后顺便帮那个农场就是看管那些凤梨。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些狗狗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所以我就是也特别跑去云林那边就是去看那些狗狗，然后顺便把凤梨带回来这样。对，
1: 那你今天试做这一款新的凤梨，你觉得跟你的上一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其实他们从那个凤梨的品种就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二冬仔，就是所谓的李当，就是因为它的产量比较少，因为它种植的方式就是好像跟一般的不太一样，所以并不是说有很多农民都愿意去做这个，所以它产量不多。那我之前我会知道这个凤梨，是因为之前我一个朋友他们家在大树种凤梨，他有一年他就问我说，哎，我们家凤梨很多，你要不要？我说好啊，就他拿给我一大袋之后，然后过两天他跟我说，哎，那个我爸说他本来要留着吃的，因为那个就是李当的那个凤梨这样子，他说那个很好吃，而且很少，你怎么可以把它送给人家？对，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用完了，没办法，他说，哦，我不会还你哦。
2: 在摸索的过程中，难免碰到问题。林晨遇到最大的麻烦跟困扰是什么呢？
0: 最大一开始我觉得是那个果酱的温度跟浓稠度去掌握比较困难，因为从糖开始挑，你就要去挑说你要用冰糖还是砂糖还是二砂或者是蜂蜜其他的那些糖类，你各种都要去试，因为它呈现出来的结果可能都会不太一样。那挑水果就是你要知道说哪一个季节有什么样的水果你可以试，那加上我又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愿意吃，都肯吃啦，所以就是也是挑从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开始下手。那那时候刚好接近冬天，所以就有草莓果酱可以试。再来就是苹果，因为果酱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果胶，它是很重要的。那你要看这个水果它的果胶是不是丰富的，决定在于说你最后的成型会是什么样子。那如果说这个水果的果胶不足，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来补足它？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会用比较不天然的方式，就是可能加一些吉利丁啊、吉利粉啊，去让它快速的凝结，那这样子煮也比较快速。那比较搞刚一点就是你可能去煮那个苹果果胶，我是选择用果泥的方式去煮。那苹果的一开始也是买那 菜市场的，可能就是一般的苹果，到后来我直接就是跟那个厂商买有机苹果，所以你刚刚看到我都是那个都是有机的苹果。

0: 我没有办法去一颗一颗然后切然后再来炸，那样子真的是比较累，所以我会买那种屏东的那个柠檬农场他们进的，那他们是直接压榨完之后就直接冷冻，那配送来也是冷冻，所以我可以直接退冰就食用这样子。其实凤梨我做了不少的味道，就是之前有加过香草，然后也有加过薄荷，还有一些就是试过蛮多种口味的。那其实我本身自己是不吃凤梨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有点抗拒煮凤梨果酱这个东西，对，因为我本来就不吃，可是煮熟的凤梨我吃，所以在挑选了之后我会先从自己愿意吃喜欢吃的食材下去找。后来就是看到这个梅子，它是梅岭的那个梅子，那是我爸爸一个朋友他们家自己种的，然后自己腌的，对，那我就想说那用这个梅子来试试看，因为想说其实我们吃水果很常沾那个梅子粉嘛，对，很好吃，所以就想说那用梅子来试试看，就觉得还蛮搭的。那其实有很多客人他对那个凤梨果酱他其实就有一点不是接受度这么高，不会像草莓果酱接受度这么高，像我是之前上课学员吃那个梅露凤梨果酱之后，他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吃，就是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对凤梨果酱的一个感受这样子。
1: 因为不想使用化学成分，就必须耗费更多心思与时间去制作。为什么不想选用更方便的方式？到底坚持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会觉得说那些东西我还要重新去认识它，就跟认识这些水果一样，那我还要去知道说哦它是什么东西，它里面有什么，那我要怎么使用它，我的温度要多少，那我就觉得啊好麻烦哦，那干脆我就全部都用水果啊。也就是开始煮果酱之后也觉得说它其实还挺好玩的，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那之前我们印象中就是果酱都是用那个快烂掉的或者是吃不完的然后去煮成果酱，那可能熬就是加很多糖啊，然后去熬很久啊，可能熬个7-19天啊，熬到它浓稠为止，那其实那样子就剩下糖的味道，没有水果的香味。对，那我们的水果就是都是挑当季的熟度刚刚好的，也不能太生，因为太生它像香蕉它就会容易有一个吃起来就会有一个涩涩的味道，那太熟的话像刚刚的凤梨，你太熟的话其实它可能你煮好放没多久它就会发霉了，就会酸掉了。对，所以其实水果的挑选上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也可以用比较丑的，不一定说就是要用那些漂漂亮的，用丑的水果也可以，但是不能是过熟的。
2: 所以这是你的坚持。
0: 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手工果酱，这是基本的条件，就是其实大家的基本条件都是一样，就是可能就是新鲜的水果啊，然后糖啊，然后不加一些化学的物质啊，不加水，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条件，所以我并不会把它拿来当成我的优势。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2: 如果这些都基本，那你的优势在哪？
0: 我的优势哦，其实我这个问题我也想很久。对，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地方，除了说你们看到我桌上那些婚礼小物，我可以客制化，甚至就是在上面你新人他们自己的贴纸都可以，那你要各式各样的包装我都可以提供给你，说你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拍照给你看，说你这个是这样子 O 不 OK， 我可以跟客人一来一往，然后讨论到一个他们满意的结果为止。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他人你只要有心他们也做得到，那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本人，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比较挑食，不是所有的水果我都吃。一开始也会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不卖奇异果酱啊，你怎么不卖一些什么做一些就是比较奇特的口味，可是我就会反问他说，那你吃吗？对，他们也都会想一下说， 有些还是可以啊，但是我就觉得我。

0: 其实从挑选水果啊，还有采购一些的食材东西，然后到包含煮、切，还有到包装、出货、拍照、摄影等等，还有回复线上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作业。对，因为其实之前有想过要请员工这件事情，可是像我有时候忙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热心的朋友来帮我包装，或者是甚至是我爸爸妈妈。对，我妈妈之前也会来帮我切草莓，就是我真的非常忙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事做嘛，然后他们又很想帮我做些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好，爸你来帮我切草莓，然后爸你就来帮我包包装贴贴纸。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他们贴的贴纸可能会有一点点歪，我朋友他们来绑的蝴蝶结可能跟我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等一下可以看我那个蝴蝶结每一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就变得说他们走了之后，我会一个一个再弄起来，然后蝴蝶结一个一个拆掉，再重新去弄。就是我没有办法妥协的地方，所以与其把人家教会做这些事情，那不如我自己来做比较快。对，
1: 强迫症。
0: 对。拍照这件事情，自己开始拍了之后，也渐渐就是觉得蛮有兴趣的。那一开始也会去看那个 IG 上面啊，人家外国的摄影师怎么拍，自己拍了之后放上我的那个 Facebook 还有网站，那反应都还不错。那朋友都会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拍？那一开始我真的也就是直接就拿来我就帮你拍啊。那久了就。有些朋友会不好意思，就会想说，哎，你要不要收钱？就不然我们不好意思找你拍。对，我说，可是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价格，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不是专业的摄影师，那我会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价格，所以一开始真的有就是收个意思，或者是跟他交换说，要不然你帮我什么？那是到今年开始，我就觉得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市场，也可以这样子。那是刚好都朋友真的也都是因为我有公布说我要开始结案之后，就是陆陆续续都真的会有朋友来找我说，哎，你帮我拍这个，拍这个这样子。对，
1: 一个斜杠。
0: 对，成为一个斜杠的人。

0: 狗酱它之所以诞生，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狗朋友，就是养狗狗的朋友，那他们都会想说，哎，那你的果酱狗狗可不可以吃啊？我说不行哎，因为那都是糖做的啊，就是果酱必须就是靠糖在保存的。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弄一个狗狗可以吃的？我说好，我想想。
1: 昨天要洗澡哦，我妈讲说，哎，你要不要帮他洗？
0: 所以就是先从狗可以吃的食物下去做挑选。那蓝莓就是一个对狗狗还蛮好的食物，一个水果。还有我们刚刚有加苹果嘛，苹果对狗狗来说也是 OK 的。那会用蜂蜜，糖这个方面是有很多考虑啦，因为毕竟你不可能不加糖。那我也不可能去加那些那种什么让它粘稠的东西，那那些化学的东西，对。所以后来我是看到狗狗的饼干，手工饼干有那个蜂蜜口味，哎，对，那可以用蜂蜜来试试看。那我就是只有加比较少量的蜂蜜，跟那个果酱比起来，它的量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的保存期限也没有那么长。叫狗酱，就是因为狗狗跟人都可以吃的，它比较低甜度的果酱。那很多客人啊，他们上网看到就会说，哎，你那个狗酱你是不是写错，是果酱？我说不是，那真的是特地

取的狗酱，因为那是狗狗可以吃的。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对。那有的人会想说，哎，蜂蜜不是不可以加热吗？因为网络上就是有写说什么蜂蜜加热会释出毒素啊什么，其实不会。蜂蜜加热它只是营养素会减低，会变少而已，它并不会产生什么所谓的毒素之类的，对。所以只是没有那么营养而已啊，但是所有的食物加热都是一样的。

0: 因为一开始经营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会比较着重于在果酱这件事情。像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因为一开始都会有一些部落客朋友，他们会帮我写文章，或者是说买回去的人，他可能也会想要在网上上介绍，那他们都会写说啊，这个是买果酱啊，做爱心之类的那种话题。可是其实我不是说不喜欢，就是不想要朝这个方向去走。我希望大家是真的喜欢吃我的果酱来买商品，这样子会对我的品牌会比较有帮助，那我也会有更多的能力去捐这些盈余去帮助朗朗这样子。对，
1: 你在经营上面有碰到什么问题？你有想说算了，我就去找一份工作，好好的领一份薪水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0: 会啊会啊，一开始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一开始都是亲朋好友买的嘛。那这个风潮过了之后，才是真正要面临的问题来了，就是你，可是那时候一开始我还有一个正职的工作，所以火葬的部分就是当兼职，就是可能我有空的时候才会做，是因为真的就是正职累了，想说那我不然我就转换跑道试试看，就把火葬这件事情当作正职来做。也比较庆幸的是，我的家人都很支持。虽然说我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但是很意外，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又不会想让他们失望，所以一开始到真的说蜜月期结束之后，你要面对的还是所有的业绩的订单的问题、金钱的来源。所以后来一开始卖果酱，然后才会衍生出婚礼小物，衍生出礼盒，慢慢的一个一个商品做出来。到了几年之后，还是会有一个倦怠，就是我自己的倦怠，会觉得说好像每天就是煮果酱然后出货，煮果酱就是这样子一直一直下去，这样真的是我要的吗？那一开始我是很排斥教学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跟我建议过你可以接教学啊，后来我是真的想说好，那不然我就尝试做看看，才会就是开始尝试教学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对，所以教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开始也是真的就是很挣扎。那做了之后觉得反应好像也还不错，对，那才有接教学这件事情，然后才慢慢思考说往我个人品牌这个方向去，那也才会有就是摄影师这个身份出来。那以后还是可能会有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明明会这么多事情，像我之前就是有帮朋友做网页，或者是做布置，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都没有收费。对，我都会觉得说拜托不要给我钱，对，我不知道要怎么收费，我都会是抱着纯粹帮忙朋友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那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明明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以后有很多种可能啦，对啊，不只是果酱，不只是摄影师的身份这样子。对，我从2010年开始的，现在已经22年了，所以大概有12年左右了。那一开始是兼职的，是到好像做了3-4年之后才转正职吧。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刚好遇到浪浪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误打误撞做了果酱这件事情，然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其实我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创业梦，那包含我也是，所以一开始也会想要做这个冰店，就是这样子。那很庆幸的我自己就是真的创业了，可是也是创

0: 业之后，有了工作室之后，我才发现说，你有了工作室，就真的是把自己绑在这里。有了工作室之后，我更不可能去开冰店，因为那个就真的是把自己绑在店里面。那像我就是这么爱到处跑的人，我没有办法就是一直都是待在这里。像之前还可以出国的时候，我可能一年都是出两三次国，那都是楼下的他们帮我在看店这样。对，因为他们也都是很帮忙。可能未来会尝试看看有没有能力接一些摄影商摄的案子。其实我果酱不是大众的，不是大家都吃的，它毕竟就是一个小众的商品。那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在订单上可能不是这么的稳定，但是我养活我自己跟养活我的狗狗是可以的。那就是还好我的家庭是不需要我去承担这些责任什么的，所以我只要负责养活我自己就好了。每一年的订单就是可能有淡季旺季，那是都是刚好可以 cover 掉的。所以未来我每年都会有想要结束工作室的这个想法，每年都会有，都会想说不然就去找一个工作就好了。可是因为我有狗狗，有黑黑，对，因为黑黑它是必须要我一直待在身边的，就没有办法去找一个比较正常的上班族的工作嘛。所以我就是因为黑黑才会一直守到现在，也就是因为有他我才可以坚持到现在。那未来说如果他不在了，说真的我可能也不会一直想说要坚持做这件事情下去。对，那可能就是朝其他的方向去。
1: 那喜欢吃你的果酱的客人要感谢你。
0: 对，他们都很疼他，真的。有的人会特地来看他，但是没有办法摸他就是了。对，很多人想要挑战摸他，对，但不行啊，我怕会被咬的。

0: 因为手工果酱它不像就是一般我们市售的，就是超市买的那种果酱，它是胶状、胶质状的。像我们刚刚有加刨冰嘛，加气泡水嘛，它不会整个弄下去就变成一坨在那里，它是可以搅散开来的。那它也可以搭配优格，优格一起吃。那其实它也可以入菜，就是有一些口味的，它其实是可以搭配肉类啊，搭配蔬菜来食用的。对，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用途。果酱这个东西跟着我12年，其实很多人、很多朋友想到我，就是会想到果酱这件事情。对，那至于我，我觉得它真的是在我的生命里面，真的带给我很多东西，就是譬如像，尤其是狗狗这件事情，它。对啦，也不仅仅是养活我自己啊，也要养活我的狗狗们。
1: 来，我们回家。走。哎，我踩到你，不好意思哦。
0: 所以他真的是也是，虽然说是误打误撞，不过也真的是我生命中目前不可缺失的东西。
2: 虽然节目播出时，店长黑黑已经不在了，但凌晨也相信，带着所有人的祝福，黑黑开始新的旅程，有一天会再相见。

0: 俯瞰高雄就像缩小的模型，许多大楼烟囱排出浓浓的尘烟。曾经左营是台湾菱角的重要产地，民国70年以前，这里是最容易发现菱角鸟水质的地方。但是随着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许多杯塘被填平，左营失去了原来的样貌，水质也跟着消失不见。2002年，有一群人希望能让水质返回家乡，在10公顷大的左营一号公园预定地上发起革命，运用简单的工法营造人工湿地，打造出不同的水池，针对不同鸟儿的需求，打造一块城市中的新天堂乐园。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周仔湿地。我们周仔湿地是周仔湿地生态解说中心。来，请跟我一起进到我们。
0: 他是蔡万达，资深的周仔湿地导览志工，从早期的蹲点劳动，现在则成为快乐的解说员。
1: 先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周仔重要湿地国家级。那这个湿地为什么是国家级的呢？因为它扮演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我们湿地总共有三个等级，第一个是国际级的湿地，第二个是国家级的湿地，第三个是地方性。湿地的功能是什么？保护水鸟。在以前的话，1960年代的时候，60年代它最主要是说，国欧美人士他们对环境很重视，但是慢慢的发现他们湿地里面的鸟类，尤其是水鸟，水鸟的数量慢慢减少，减少了以后，这时候他们就发起一个运动，怎么样来保护湿地？然后一连串的运动以后，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所以在1971年，联合国在伊朗开了一个会议，叫做Ramsar Convention， 就我们一般称为兰姆萨公约。它最主要是湿地公约，它在做什么事情呢？做的就是今天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这边做的事情。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池子，这是一个微型的生态池，它是一个湿地的一个形态。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功能，可以想象到台湾湿地就是湿地这一块。听过荒野协会吗？有。野鸟协会吗？有。每个协会、每个生态团体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湿地可以让我们跟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和谐相处。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湿地，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水。水的这边有什么？这个就是水生植物，植物。那植物要成长的话，一定会有土壤，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湿地的组成就是这三个东西。第一个是水，水生植物跟土壤。这个是什么植物？应该认识吧？叶子趴在水面上睡觉，不是荷花哦，它是叫睡莲。荷花会是像我们那个长得高高的，它是停水性的水生植物。睡莲它趴在水面上，它就变成浮水性的水生植物。有没有养过鱼？有。鱼缸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是很特别的如果有养金鱼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沉水性的水生植物。我们只要种了这些水蕴草，种了这些水草，那个鱼就有氧气可以呼吸。为什么？因为这些水生植物，它本身的根会慢慢的释放一些空氧气，让这些鱼类不需要马达就可以生活的好好的。好，我们来观察一下，有没有看到鱼？哇，好多小鱼在里面，有没有？有看到马达吗？有没有胖捕？没有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性。
0: 水生植物在湿地的组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具有净化水质的重要功能，让水借由水生植物的根系沉淀分解水中的杂质，让环境中的水能够变得清澈。
1: 我们刚刚看完了我们那个微型的那个湿地，可以知道湿地的那个组成，它的水生植物的种类。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因为生物的多样性，它不是只有水域，它包括陆域。陆域里面有一些对环境的生态指标，譬如蝴蝶、蜻蜓、青蛙，甚至萤火虫，对我们环境来讲都非常重要。在我们营区里面就有窗萤，这萤火虫。那有萤火虫代表怎么样？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健康，对他们来讲，他们栖息是安全的。我们为了要让这个蝴蝶在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我们种了一些 蝴蝶的蜜源跟一些食草，这个叫做台湾华塔卡藤。台湾华塔卡藤刚特别介绍，就是说为什么对环境特别敏感呢？因为蝴蝶的毛毛虫它只吃某一种到两种的食物，所以它要食草。那蝴蝶本身它可以各种花的蜜源它可以吃，那这时候如果我没有这些食草的时候，这个蝴蝶就不会出现，因为蝴蝶妈妈它会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个食物给它宝贝吃。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环境里面为什么它要当生态指标，就是因为它对环境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往前面来看看我们的那个整个湿地的那个模样。有没有看到那只大鸟在那边飞下，刚停在那里，在那边，你看到在那边。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来认识一下，刚刚呢，让大家来认识了湿地的组成。有没有看到趴在水面上，这是什么水生植物呢？这个叫做浮水性的水生植物。前面我们眼前这一块水生植物叫印度荇菜。印度荇菜为什么要种这种水生植物呢？因为在早期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种稻米、种莲花、种菱角。那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在斯文豪士时代的这个博物学家，他发现了一种大鸟，脚大大的，超级可爱的鸟。因为住在菱角田里面，它叫菱角鸟。那脚大大的，它踩在这个叶子上面，它的食物就在叶的背面，在叶的背面。然后这么小的叶子，它在上面的时候，那代表它的身体的体重怎么样？不会很重，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绰号叫菱坡仙子。那它住在这里，后来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这边的洲仔社区的居民，他为了要种菱角，为了要种稻米，为了要种荷花，这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病虫害？这时候他必须要撒农药，他为了要让它量多，这时候会

0: 做什么？放更多的肥料，化学肥料。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区块是菱角鸟消失以后，我们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听到这块地要被认养的时候，它要释出这块地是我们高雄地区非常都市规划里面非常非常早的一块计划，它叫做左公一左营公园第一号。想想看，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可能还在天上做天使吧，还没下来吧？50年代把它变成公园，你觉得可能吗？绝对不可能。但是规划它已经把它定做公园，定做公园。早期的居民为了照顾自己肚子，为了赚钱，所以他把环境从最自然的变成一个惯性的农业，让这个环境产生了变化。这时候整个的环境开始变成不适合这些生物栖息在这个地方。在2002年左右的时候，这些居民为什么要放弃这块地？因为种什么赔什么钱，我种了没有利润的话，我干脆去领补助金。等到2002年的附近的时候，公部门说时代到一定的进展的时候，它的土地使用出现了一个转机。出现转机，公部门说它本来是公园用地嘛，那这些农民又不用它，我们来征收它。
1: 2002年，湿地保护联盟和公部门为了这片土地的规划，写了一份水质返乡计划，联合向政府争取还原土地原貌。进行一连串的沟通和协调后，最终获得市政府公务局认同。湿地内设计的概念是以生态环境、栖地营造、创造生物多样性为优先，全部以生物的需求为第一优先考量。
0: 这块地，我们眼前这块地现在看到是一个深水池，它的作物很单一。为什么？是因为为了要营造让水质可以在这个地方，水质是属于喜欢这种浮水性的水生植物，它的食物在叶的背面有螺类，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昆虫，甚至它的嫩叶它可以吃。那更早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畦一畦的稻田、菱角田、荷花田。我们生态团体也是写了一份企划书，这份企划书就是以它为主角。前面来，我们看一下主角出现了吗？看一下左边那只灰色，那就是水蛭，包括有没有那只灰色，现在它转身在吃。那水蛭现在目前是冬天，它的繁殖羽求偶的那个羽毛都已经变成暗淡色了，为了要保护它自己，在这个季节不要被它的天敌去影响到。研究人员把企划书的内容就以它为主角，叫做水蛭返乡。那水蛭返乡这个计划是一个非常非常假设性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不用农药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变得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不用肥料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如果今天我都用，如果到后来我们就投了很 N 次以后，打算要退堂鼓的时候，突然有个企业让我们感动到心里面很窝心。窝心怎么样？他这个企业就讲，如果连你们要做梦的人啊都不能做梦，那台湾这个生态的这个团体里面啊，大概这个生态也没有什么生机可以讲。他给我们生态环保奖新台币100万，好不好用？当然好用，但是觉得钱很大。想想看，以前这边是一畦一畦的稻田、菱角田，我们要把它变成两个很大的池子，一个浅水池，一个深水池。知不知道现在怪手一天要多少钱？8000块。这个这样子的挖起来就要2-3个月，请问这样100万剩下多少钱？所以第一年那个经费很快就不见了，但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环境营造起来了，我没有用农药，我没有用肥料，我什么都没用了。为什么？因为人的干预在这里面的话，会让环境产生一种制衡。所谓制衡，就是说我会以人的角度去思维这块地我该怎么去使用啊。那人不在这里面大过量干预的时候，这时候发现水质回来了，又不是水质出现了。为什么？水蛭，而且在那一年生了宝宝了，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开心，都说哇，我们的水蛭返乡计划成功了。

非常棒。另外一个思维是在想象，今天我的环境已经把它不去干预它，不去影响它，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环境。我今天如果是一只水蛭，我飞到这边来的时候，哎，有东西可以吃了，今天晚上我可以住在这个地方，隔天啊那边又有油，我就会停留下来了。我们最这边最典型就是前面的那个赖着不走的，全身黑黑的，脸红红的，它叫红冠水鸡，它本身是留鸟，留鸟到现在它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族群。那另外一个大族群就是待会到后面看那些鹭科，大白鹭、小白鹭、苍鹭、夜鹭这些，为什么？因为它的食物在这里啊，这些微弱的鸟类在这个地方。

0: 在我手上拿这个植物是刚刚那个围篱旁边摘的，这个如果到野外去，大家都会对它很讨厌，它叫恰杂波，恰杂波就会这年年都是那个鬼针草。那为什么要摘它呢？因为它也是中药，不是青草茶的一个配方之一。那对我们园区来讲，我们有时候会特地留它，为什么？因为它有那个蜜源，蝴蝶还蛮喜欢它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比较野生，长得很快，我们会利用它做怎么样？做植物的一个拓印、拓印。好，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植物的拓印的东西。今天我们做这个示范，最主要是说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植物，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一些游戏，或者说一种乐趣。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敲起来这种质感不一样，有没有？来看一下。那我们只是这样敲，我们花很长时间吗？没有啊。但是它的绿色的深浅度会牵涉到我们石头敲击的时候力道。如果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那个它的那个颜色敲在上面，为什么？它就没有一个层次感。那今天我们这样敲的话，相对它的层次感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有深有浅，它就是一种很漂亮的一个拓印。来，我们刚刚介绍完拓印，现在我要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在进去里面，我们要开始探险哦。那进去探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小小游戏，让大家觉得探险需要带什么宝贝进去。来，我们要带什么宝贝进去？看我身上是带什么东西吗？我们的眼睛。好，来，还有呢，我已经举出手来了吧，对不对？然后再来，我的嘴巴我也在讲话了，我的耳朵都在看了。好，这时候来第一个来摸看这个树干，它的树皮跟那个树皮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一点一点一点的，它很多的气孔在这个地方，摸起来的感觉跟这个是很多人都讨厌这棵树，这棵叫苦楝啊，苦楝树。可是它的树皮很苍劲的感觉，摸起来如果不小心会刺刺的感觉。那这时候我是用手，那甚至我可以把我身体这样抱住它。为什么呢？我在用我的耳朵听，它的水分是从慢慢的送到上面去，它的养分送下来，它经过透过光合作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感觉敏感的时候，很多医生会用听筒这样子挂耳朵这样听，那个时候这个声音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轻轻的去感受。现在的声音没有那么强烈，是因为我们的噪音太强了。如果碰上清晨没有那么多车子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那种微微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听觉。好，那已经用到几个了？手、眼睛、耳朵、嘴巴还没用到嘛？好，来，太棒了！来，我说找个东西，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有没有自愿的？要不要来试试看呢？那你来试试看。如果我把它烘焙干了的时候，我一杯卡布奇诺咖啡撒一些粉下去，哇，
1: 肉桂，
0: 答对了，肉桂，哇，好棒的东西。想想看，在大自然里面有谁会想看到这个就说这可以吃啊？没有啊。但是如果今天我认识它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运用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五个宝贝进去里面探险。今天我光是走过的时候，它还是在这里啊，不会让我感觉到说这个味道啊，那种感觉跟我的经验的联想绝对不会。但是今天如果我嘴巴也出现了，甚至待会刚刚我们不是把过山香在鼻子里面闻吗？我们五个都有了，我们带这五个宝贝到里面来探险。OK 吗？可以的话，来，我们往前走咯。
2: 蔡万达有趣生动的导览解说，为的就是希望来到湿地的朋友 能够透过五感来认识身旁周遭沿途树种和自然生态。他认为透过这样的解说教育，才能让来的人真正体会周仔湿地所有的志工们一直以来所坚持营造栖地环境的理念。
0: 看一看我们这边旁边是不是有帮一些动物盖的家，有昆虫盖的家，这个是新的家，新的木头，这个是旧的，旧的木头里面代表就是说已经有一些动物居住在这里面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竹子，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个竹子呢？就是刚刚在讲碰到台风季节，万一我这个树倒下去的时候，我可能用这个找一根木头去撑它，但是如果没有木头的时候怎么办？我会用种竹子当做一个界篱、围篱，把它隔开，隔开。这时候我只要种一根，它可以长成一丛，那经济效益非常非常高。好多乌龟在那边，看到没有？在晒太阳。有没有看到乌龟在晒太阳？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余温。你看我声音这么小，它都听到了。这是一个早期的余温。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多孔系的生存空间，它使用的材料是珊瑚礁石灰岩。珊瑚礁石灰岩在我们南部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为什么呢？因为以南部地区的，尤其高雄地区，我们的地质环境最底下那层，它是泥灰岩层。那第二层就是它经过了三次的造山运动，数十万年慢慢的从海底隆起来以后，很多的珊瑚礁没有生命以后，就形成一个压缩挤压变成珊瑚礁。那这珊瑚礁的上面有几这个薄薄的土层，那这个就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很重要的土层，不厚，薄薄的。如果有去爬过柴山，可以发现柴山上都几乎是珊瑚礁石灰岩。好，来来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周仔社区的信仰中心，叫周仔清水祖师。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左营地区莲池潭这么有名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湿地名称要跟着它同姓？这是为了要让后面来的人有一个追本溯源的功能在这边。我们旁边的那个莲池潭，它是我们这个地区里面很重要的先民在这边它的饮水跟灌溉系统。那这饮水跟灌溉系统，它会借由我们那时候曹景凤山的一个很重要的长官，他营造一个曹公郡，透过曹公郡把高品溪的水引进到我们各个的需要水源的地方。这时候莲池潭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块。为什么？我们周仔湿地以前是种稻子、种菱角、种莲花的水源就是从这边过来。高品溪的河沙一进到这个地方，累积了数年以后，它慢慢会淤积，泥土慢慢堆积个几百一两百年以后，慢慢的高度就增加。有一天，后面的柴山，有人在柴山上看，往半屏山看看，说：“哎，莲池潭边岸还有那节球啊？”他说：“球啊，球啊是什么意思？球啊就是台语那两个字，周仔。那沙洲的用途在哪里呢？它可以像我们有海埔新生地啊，又是什么？它不需要我再去填土，它可以自然形成这种适合耕种、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有周仔这个名称出现。”
2: 莲池潭是周仔湿地的主要水域。

0: 为了打造适合生物栖息的环境，湿地专家设计了一套湿地水体循环系统，运用水位高低的优势，透过人工草泽湿地，再进入树泽湿地，最后才进入到周载湿地的主水域中，水质大大的改善了，而改善的结果也吸引了更多的生物前来定居。
1: 好，来，我们现在到我们那个浅水区了，然后我们来看看浅水区。我们在浅水区，因为鸟比较多，水鸟比较多，我们会设一个赏鸟的窗口就在前面。为什么要这设呢？因为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鸟跟我们的距离还比较陌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设立一个这种赏鸟的窗口，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跟鸟近距离的观赏。这边的这块湿地是我们的浅水区。那浅水区一般来讲，它的那个深度不会很深，大概在膝盖左右。那这里的重要性是说，它本身的那个水生植物的物种会比较多，食物也比较丰富。它不像深水区，刚刚我们看过的深水区，为什么要一个浅水一个深水呢？就像如果碰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因为比较浅，它温度会上升，对里面的物种来讲，譬如鱼虾、贝类这些东西，它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压缩，因为会暖。温暖的话，这时候如果水温再高，它慢慢的就会生命就会受到影响。那对植物来讲的话，比较让我们影响的是，这个季节它长的速度很快，过了一阵子就必须要下水穿青蛙装，把这些水生植物移除到岸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移除的话，这些水生植物不再会扮演净化水质的功能，它会让水质有氧化，让这个湿地变成陆地化啊。所以每个时期，譬如春天、夏天，甚至冬天，在这个栖地的管理上，我们要做的工作都会不太一样。目前这个枯水期，我们几乎是做岸边的工作。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我们下面的小花曼泽兰，我们的合果芋这么猖獗，就是需要开始移除了。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在营造一个湿地的时候，它营造湿地不跟我们的想象的一些都会型的公园，它有蛮大的一个出入。出入的地方，从第一个，我们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湿地它的组成；第二个就是说湿地里面它到底有哪些植物，因为这些植物是我们很重要一个食物的来源，都要仰赖到它们。南部地区高雄，我们也要打造一个海绵城市的这种概念。公部门自从跟台湾湿地保护联盟跟绿色团体之间彼此慢慢的培养了一些默契以后，才发现原来湿地它可以有蓄洪的功能。这样子一个湿地就可以扮演这种功能的话，我们的海绵城市发挥的效能是非常大。那周载湿地的进行顺利，跟它有一些环境上的改变，让我们的大众跟我们的民众可以享有这生态上的一些喜悦。最主要是我们的高雄市公务局跟台湾湿地保护联盟两个一起沟通，达成一个可以让这一个计划顺利进行。
0: 周载湿地是都市中一片宁静的生态绿地，步道旁洒落的阳光在花朵上摇映闪亮。历经多年的努力，梦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始发光。下回跟着我们一起沃克野行在这座水泥丛林中，感受城市中新天堂乐园的风貌。

0: 不管你在家里或者是在路上听到“哦咦哦咦哦咦”的声音的时候，心头是不是都会有一惊，然后觉得说啊，有人需要帮助了？一直到那个声音渐渐散去，才会啊松一口气，他应该会得救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意外是发生在你身边，而除了打电话之外，你还能为他做什么事吗？你有学会这个技能吗？你能成为帮助别人的那个人吗？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团体呢，他们是台湾最大的急救教育平台，叫做安妮怎么了。我们来认识他们的创办人杨祥文。你好，
1: 宝仪，各位观众大家好。
0: OK， 祥文年纪轻轻哦，就已经成立了台湾最大的急救教育平台，而之所以是最大，是因为只有这一个，是可以这么说吧？
1: 也是最小，也是最大的。
0: 啊，对对对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为什么要叫安妮怎么了？
1: 哦，安妮怎么有没有看到我旁边这一只？如果大家
0: 这一只这一位、哦、
1: 这一位、嗯、对，如果大家过去有学过急救教育，如果是学 CPR 的话，相信你们都会在这一位身上做练习。那他的名字就叫安妮。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叫他的名字吗？拍拍他的肩膀说：“安妮，安妮你怎么了？”所以我们就取名叫安妮怎么了。
0: 我还以为你们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你知道，因为 Michael Jackson 有首歌叫做 Smooth Criminal， 然后它里面会不断的重复一句歌词叫做 And are you OK？ So And are you OK？ Are
1: you OK？ 这样跟我讲过，
0: 对，
1: 并不是这样，
0: 并不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哦，
0: 所以急救之前一定要先问一下。
1: 对，我们会拍他肩膀，确认他的意识是不是清楚的。如果不清楚， okay. 我们才进行后续的急救步骤。
0: 好，我可不可以大概知道你们这个网站或者是说你们这个平台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1: 其实我们投注的这个领域叫做救护医疗，英文叫 paramedicine。那它在国外其实就是一个系。那它的领域就是在医院外所有医疗救护工作都算是这个领域，所以有包含了救护人员在到达医院之前的处置，或者是民众在病人在救护车抵达之前的处置，都是这个领域。对，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升级这个救护医疗的教育系统。那具体来说，我们做了三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去做很多的教材，比如说我们做给救护员的教材，因为在过去可能救护员学习就是看的课本上的文字跟照片来学，但是有些技术类的东西，其实你看影片是更快速的。对，然后后来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民众学习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给民众端学习一些内容。那这些影片、教学影片，我们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

0: 方面给大家自由做使用。那第二个策略就是有好的教材了嘛，那我们要好的教学方法才可以教得更有效率嘛，所以我们会导入一些世界被证实有效的一些教育方式，比如说你压力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带领这个学生才更有效率，或是我怎么样教这个学生教完以后他不是只学会技术但不敢去救人，我们要怎么让他敢去救人。那第三个策略就是我们有好的教育内容了，有好的教学方式，我们要让更多人来学，所以我们会帮一些倡议行销的活动，像是我们今年9月9号就跟台北捷运合作办一个闪电 CPR 的挑战，让更多人我们称为 awareness 哦，就是认知到这个急救的重要性。
1: 我听你讲话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热情，就是我知道我好想救全世界，可是我遇不到全世界，所以我只能教全世界。如果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麻烦你救他。你给我这种感觉。
0: 对，确实我们也是，我们不是真的第一线去教那个学生，我们是整个去推动整个系统，可以来帮助更多人。所以有点像宝仪讲这样子，没有错。对
1: ，OK。但我比较好奇哦，首先你刚刚说的这些内容，我第一个疑问是，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吗？
0: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像在这个领域上的发展啊，其实在国外它就是一个校系嘛，那当然政府应该要提供大家一些基础的学习资源，但是整个在 leading 这整件事情上应该还是由民间来发展会更有效率的。
1: OK， 好，明白。可显然你们很有效率，就是反正不我不用，我也不用推动什么法令了，也不用等了，我现在就做。对，但我比较想知道是为什么你会跟这个做出连结，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你是土木系的。
0: 哦，是的，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台湾的救护医疗它还不是一个高等教育里面的一个校系，但我会碰到这个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开一门选修的课，它叫做民众基本救护，那这个课就是把我们
1: 通识课吗？
0: 它算是系外选修。
1: 系外选修，
0: 对对对。但是其实上内容我现在都不太记得，因为我记得都是医师来上，我就说哇，这个东西超级难的，就是我现在也不太记得教了什么。但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课程的尾端的时候，它有提供你三次的机会，就是让你觉得所以你已经来学这个东西，那我就让你去消防局跟着救护车真的去出勤看看到底你学的东西应用起来是长什么样子。
1: 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有救过人的。
0: 我们那时候比较像是去看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菜鸟嘛。对、
1: okay.
0: 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case 就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我们是一个晚餐时间，那就是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国中年纪的女儿，他们正在家里吃晚餐，他吃到一半以后，那个爸爸就蹦就倒下去，那当然就赶紧报119嘛，我们就到场做了一些急救，然后再把人送到医院，交给医院做后续的治疗。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女儿，当然国中女儿我们一起带到医院去，她就站在急诊室的门口，然后就突然就爆哭，然后就脚软就跪在地上这样。

0: 再有更有机会可以再去体验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事情。那我后来就加入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职工，礼拜会有一天的时间，我会去消防队服务，跟着救护车一起出勤。
1: 你现在还会？
0: 对，我昨天也有去，我昨天去了8个小时。对，
1: 那你所以你真的你现在有救过人了？
0: 有，就是因为我投入这个以后，其实我就觉得，当然临床的经验也是很重要，虽然我现在着力在教育上面，但是临床经验还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我刚刚讲，我加入台北市消防局救护职工刚好是10年了，我今年刚好满10年了。对，所以我累积下来参与的临床工作，我大概也出勤了2500趟左右的救护。对，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养分啊，也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1: 休息？哇，你说出休息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哎，因为那应该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哎。
0: 你要这样子讲也是没有错，但是就相对于我平常可能在公司执行这些工作嘛，那到了那边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纯粹的目的嘛。我只要来这边服务我们的台北市民，然后帮助他们的生命财产可以安全到达医院接受后续的治疗，我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我听你这样轻松讲，我简直有种不敢相信的感觉。但显然你一定是乐在其中，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不可能做这么久的。我觉得先看看你们网站做了哪些事情好了。这我觉得从影像当中会更清楚的知道你们用心都用在哪里。
2: 大家好，我是高级救护技术员翔文，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拯救一位心肺功能停止的人。心脏帮我们运输血液，肺脏帮我们进行氧气交换，当他们失去正常的功能了，我们的大脑就拿不到血液运送来的氧气，4到6分钟以后就会开始坏死。台湾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是4到8分钟，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帮助身边的人。但发现有个人在你面前倒下，立即拿出手机拨打119，并找人去拿最近的 AED。小姐，你可以去楼上帮我找 AED 吗？
3: 好。
2: 喂，这边是捷运市政府站，我需要救护车，有一个70岁奶奶在我面前晕倒了。拨打119后，接电话派遣人就引导你评估意识及呼吸。老板看到状况跟他讲，他就会判断病患是不是心肺功能停止，并在电话中指导你进行急救。而且救护车到前，他都不会挂电话哦。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问他。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面对心肺功能停止，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急救步骤。第一个就是进行 CPR， 透过压缩胸腔间接压缩心脏，取代部分的心脏功能，将血液运送至脑部，减缓脑细胞坏死的速度。将一手掌根放在胸口中央，另外一手交叠上去。1秒2次用力向下压，直到救护人员抵达为止。第二个步骤就使用 AED 自动体外驱颤器。当心脏失去运输血液的功能，它可能处在两种状况，一种就是没有在跳，另外一种是在乱跳或发抖。 AED 就会自动分析心脏是不是在乱跳或发抖，如果是的话就会给它电击，让它停止后重新启动，有90%的机会可以恢复正常。每个捐赠站都设有 AED， 如果你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取用。它的设计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装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只要打开开关，听从语音指示操作就可以了。而且它设有很多的保护装置哦，让你怎么做都不会做错。
5: 请检查电极片的连接位置。心电图分析中，建议电极充电中。
6: 要电极了，大家不要碰它。
5: 按下闪光的按钮将执行电极。电极完成。
2: 在台湾，80%的心肺功能停止是发生在住家中。学习急救最重要的是保障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安全。在10年前，10个心肺功能停止的病患，只有2个人会在救护车到达前有人帮他做 CPR 急救。但这个比例在现在已经增加至3倍了，存活率也从2%增加至5%。感谢大家的努力，更多急救资讯请上安妮怎么的查询，连接都放在资讯栏哦。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的旅途，拜拜。
1: 我必须要说，你们影像真的都拍得很用心，因为你们会选择不只是在教学场所，而是在一个生活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在教学场所，大家就心里面觉得说，哦，这只是一个课程，或者说这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比方说你们选择在捷运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就是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我准备好要做成为帮助别人救助闪电黄金一秒的那个人了嘛。我会有很多疑问，是因为其实我的急救救护啊，不见得是看你们网站来的，但我看很多医疗剧，因为我很喜欢看医疗剧。做那个 CPR， 通常有时候大家会很担心，不敢压太大力，是因为我们在影像当中看到说太大力了，肋骨就会断掉，这个是真的吗？
0: 这是对的，也是错的。
1: OK， 好。
0: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能接受

0: 完整的急救，就是旁边的人去救了，救护人员去救，送到医院去救，这是一个完整的急救，它可能长达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确实有25%-75%的人会产生一些肌肉骨骼上的受伤。对，那当然这是一件合理的一个并发症啦，但是其实这个受伤的几率跟我们的病患的年纪跟被按压的时间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一般民众，你们经手的时间是很短的嘛？这个救护车到之前这几分钟，其实在这个时间内产生肌肉骨骼伤害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明白哦，太好了，你这样就解答我，要不然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救他还是害他。
0: 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对病患很有帮助的。那如果真的压断，都是救护人员压断的。
1: 哇，这个话只有你敢说，这个话我不敢说。
0: 可能以前大家的学习的一个习惯是非常辛苦的，但因为你的出现，他们就可以学得更好或更有效率，那你就会感觉到，很好啊，我们就帮助我们台湾又更往前走了一步，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获得的一个价值。
1: 好吧。
2: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啊！哎，它真的好松软哦。
3: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4: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5: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我下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要做 CPR？ 我什么时候要做 AED？
1: 哦，其实 CPR 跟 AED 他们是绑在一起的，就是它会一起出现，然后一起不出现。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我们会有两个条件，就是当这个人没有意识、没有正常呼吸的时候，这两个条件同时符合，我们就会去做 CPR 跟 AED。
0: 哦，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不用觉得很难判断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强调的事情就是让电话那一端的派遣员，也就是你今天拨打119以后，让他来引导你做后续的急救行为。
0: OK。
1: 对，因为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台湾的旁观者 CPR 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
0: 也就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欸，有10个心肺功能停止的人倒在那边，只有2个人会有人在救护车到达前去帮他做急救。
0: 为什么？
1: 对，可能就是大家判别不出来嘛，不敢做嘛，紧张嘛，有很多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后来开始2015年以后，我们有所谓的派遣员线上指导 CPR， 反正你打电话跟他讲，欸，有人昏倒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问你一些状况，你只要。反而你看到事情跟他讲，他就帮你确认说，哎呦，那我觉得这个人要急救，你现在开始做急救，我教你怎么做急救。
0: 嗯，
1: 对，而且在救护车到之前，他都不会挂电话。
0: 哦，
1: 那有这个机制以后，
0: 安心。
1: 其实对大家很安心的嘛，更有机会去做了。其实，在去年这个旁观者比例已经接近60%，也就是本来以前2015年的时候是1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会有人帮他做急救，现在是10个人里面有6个人帮他做急救。
0: 好棒哦！
1: 对，其实进步很多，而且我们的存活率也很。提升很多。
0: 我记得你在 VCR 里面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你不要小看2%变5%，只有3%。
1: 对。
0: 但是因为人数是很多的，
1: 对，我们一年有20,000个人嘛，你多1%就是多200个人，200个家庭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当瓜大家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个真的要不断的推广。
1: 嗯。
0: 重点是，如果你学会了，而你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件事，你不会有遗憾。
1: 对，
0: 因为这个人即使可能是你的陌生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个你很舍不得放手的那个人，不要让那个遗憾有机会发生。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件很心很大的事情，就觉得说好，我就算那个遗憾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别人发生了，我也希望这个遗憾不要扩及到太多人。那我最后再问一个38的问题，小时候我们在跟安妮共处的时候，大家总是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因为除了做 PCR 之外，还要做人工呼吸，通常大概就是压个4下，然后吹一下，这样子是这样吗？
1: 压30下吹
0: 30下
1: 两口气，对，
0: 30下，
1: 对。但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教学的版本就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吹气了，因为大概概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希望。不吹气一定大家觉得操作门槛比较低嘛，
0: 是
1: 比较愿意去做。
0: 嗯，
1: 那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其实在城市里面这种救护资源很快就可以抵达的地方，那如果这个人是心脏病发，其实短时间内他血中还有一些库存的氧气，所以我今天有吹气跟没有吹气是差异不大的。
0: 嗯，
1: 但是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噎到或溺水，或者是你今天没有在城市里面嘛，你可能在山上，救护资源很晚才会到，那你可能还是要压30下吹两口气会比较好。但是整体来说，其实大家觉得简单做就是一直压一直压，配合 AED 操作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些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因为你现在也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嘛，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第一次救人？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吗？
1: 哇，这其实是蛮久远以前的事情喽。对，因为其实菜鸟第一次遇到可能心肺功能停止要 CPR 要做一些进阶处置的时候，其实都蛮紧张的。对，所以我只依稀记得那好像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经验，然后蹦蹦蹦蹦蹦，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久而久之，这个事情会反复的出现嘛。
0: 嗯，
1: 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啦，就是我记得在有一年我们去了一个餐厅，那个餐厅是一个自助餐厅，然后有一个人吃东西吃牛排太快就噎倒了。对，然后我们在出勤的过程中，我们的派遣中心跟我们讲说，他们已经在指导现场的民众做哈姆立克法哦，去做异物排除的这件事情。
0: 现在赶快告诉我们什么是哈姆立克法。
1: 好，哈姆立克法就是我们会在病人的后面，然后去一手握拳，对，一手握拳，拳眼朝内放在肚脐的上方，然后另外一只手抓住我们拳头的屁股，去向内向上的挤压。
0: 对， okay.
1: 但很可惜的就是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成功把异物排除。
0: 哦、对，
1: 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病人就是满脸黑的，就坐在那个餐厅的椅子上，就意识已经没有意识了。
0: 天哪！
1: 对对对，就脸都黑掉了，因为缺氧嘛，所以我们就赶紧接手。那 当像我们是台湾最高等级的救护员，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夹子去把这个那块牛排就直接夹出来，好，夹取一块牛排，然后它就整个恢复了。对，那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在家里吃霸王的时候也是噎倒。那其实他家距离一个大医院的急诊室是非常非常近的，可能你开车只要一分钟的时间，但是当时的救护的一个品质跟现在救护品质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当时其实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现场把这个异物排除，所以他后来就变成有点类似植物人这样子。对，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同样类似的一个情境，我们经过了20年以后，我们的水准提高很多，我们可以在现场让这个人异物排除，然后就整个清醒过来，所以我感受非常深刻。
0: 你刚刚有说这个，其实救护员是有等级之分的。
1: 对，我们台湾的救护员有分三个等级，我们称为初级的救护技术员、中级的跟高级的。有时候我们讲英文啊，就是 ENT 1 ENT 2跟 ENTP。对，那像我目前是台湾最高等级的救护员，那其实要做
0: 臭屁哦、喔
1: 没有，
0: 我就是最高等级的救护员。
1: 对，但是其实要养成到这个成绩也没有很难啦，就是你今天只要花时间花钱去受训上课，你都可以达到。
0: 我想知道这是一个无级职吗？
1: 如果说我们去，像我在消防队服务是志工性质，那确实是一个无级职啦。当然，如果他们正职的消防人员，当然是有级职啊。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好妙哦，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年轻人会很难想象哦，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说当然得到了一个证照是还是值得蛮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其实它并不是在金钱上有得到相应的收获，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你？就是除了当然你可能要学习更多的实务经验，然后在你的这个安妮怎么了的网站上可以持续有新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但因为安妮怎么了也是一个比较算公益的频道，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你这样子能够这么有热情的往前走啊？
1: 不过我觉得当然价值 value 这件事情有很多层面嘛，那钱是一种价值嘛，那像我其实我很乐于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关注的一个领域有一点不一样的，对，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这有点不一样，当然可能跟我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系统的进步就会产生，但是我今天在做这些安妮怎么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可能以前大家的学习的一个习惯是非常辛苦的，但因为你的出现，他们就可以学得更好或更有效率，那你就会感觉到很好啊，我们就帮助我们台湾又更往前走了一步，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获得的一个价值。
0: 好棒。好，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公益的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我在看到影片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超酷的，我很遗憾，我觉得我错过了这个好玩的像 party 一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跟捷运台北捷运合作，然后做了一个因为像快闪吗还是那是一个什么活动？
1: OK， 我们那个活动叫做闪电 CPR 挑战。
0: 闪电 CPR， 对，
1: 没错，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我们就提到说，因为我们在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些教材，做了一些教育方式，那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 awareness 哦，就是认知到急救的重要性。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学校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职场是一个，那再来可能是我们的社区是一个，但是如果今天在30岁以上的人，其实他在学校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碰到这样的内容，那如果他没有投入就业市场，他可能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一些知识跟学习的。对，所以我们就跟台北捷运去讨论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当时就是在六个捷运站的9月9号，因为9月9号是世界急救日，对的下午12点到6点钟的时间，我们就办了六个摊位。那这个六个摊位的游戏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来压我的安妮，
0: 压我们的安妮，
1: 对，压我们的安妮，压30秒钟，那我们安妮会帮你算分数，你只要能做到80分，我们就送你一个奖品。那时候奖品是小林煎饼，
0: 好酷。
1: 对，就是我们不希望去耽误到旅客的时间，不然他们就不太会来做这件事情。
2: 30秒，
3: 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我们就会有个小礼物哦。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活动，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来，同学，我们来。 Good job.
5: Thank you.
4: 搭捷运顺便救个人。
6: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在25年前，其实一个心肺功能停止 OCA 病患在台湾是不太可能活的。

0: 掉。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哎，到院前肌肉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有 ENT， 我们把过去在医院才能做的事情，把它带到现场来做。其实这10年来你来看，我们台湾的存活率，我们大概从2%提升到5%，要不要说提升3%很少？我们一年的基数，有其他人在板上嘛，20,000人，所以我们每年比起10年，我们每年可以多救活600个人，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其实没有办法触及到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们做了20年的急救教育没有办法碰到他？因为我们缺少就大家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今天其实大家也很深刻感觉，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去做出一个行为的改变。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碰到过去碰不到的。那我们刚刚有算了一下，今天所有的煎饼都发完了，所以我们刚刚推算，我们今天总共做了3000人次的3000次高挑战。
1: 挑战成功。

0: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设计，我不得不说你们真的很聪明。首先是一，它很有趣；二，它很生活；三，其实你们考虑了，的确就是所谓的捷运旅客心里面会有的顾虑，还有台湾人可能很热情，但有时候也会有点害羞。就是你叫他来之后，他还在那看，不好吧？对，什么之类的，
1: 不给他考虑了。车在，就车就要来了，你再不来，错过就没有了。
0: 重点就是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体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有人需要急救，你没有思考空间的时候，
1: 对，
0: 你会做什么？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活动。
1: 像我昨天才刚从台东回来，面对没有这样子资源的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安宁急救营，对，我们就会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所需的，像刚讲 CPIAD、义务梗塞跟止血的一些技能。
2: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等等，那是诈骗！时空倒退了。你弟弟传赖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2: 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安宁伙伴，大家好，我是翔文，我现在在东莒的东泉灯塔，我现在这边焦急救，现在风很大。
1: 其实我们今年推动了一个校园节油教育支持计划，那就是来升级校园节油教育的品质。那因为校园节油教育其实在台湾有三成是由建教专长老师来做负责的，那剩下七成它其实就是其他老师来做协助，但通常他们就比较没有能力去教授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在这种资源相对更不够的地方，其实他们很难接受到

0: 到急救教育，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一线。
1: 这样子一个锤子一样，呜，把牙齿这样子，用你的全力去按压，所以你等下压的时候，你要看着那个指针哦。
0: 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场做肌肉课程，我们不外乎就是他们可以在救护车抵达前去帮助身边的人嘛。那其实在这社会中有三件事情是最紧急，也是他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就是 CPR AED， 第二个是异物梗塞的排除，第三个就是紧急止血。但是面对不同的年龄层，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设定。
1: 这个奶奶不是倒在这个路上，她就倒在这间教室里面。奶奶她心脏在乱跳，她如果没有血液去供给到她的脑袋，她也大概4到6分钟，她的脑袋就死光光。
0: 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一个故事先去带领她进到这个情境，然后再说，那我们把安妮奶奶请出来，安妮奶奶就在这边，那么开始救她。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国小生上面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
2: 天上电子烟，阿天正在分析病人心。
0: 其实我必须说，小朋友大部分都我在惊讶了，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不会怕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是蛮单纯的。那我觉得我们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反而是去建构说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会发生，因为小朋友他年纪很小嘛，他没有见过生老病死，没有他认识的人生病受伤不舒服甚至死掉，所以他不一定认同这件事情会发生，也不一定认同这件事情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要去做，反而是去建构这件事情。那但是相对于救人的一个门槛，他会不会害怕？其实他们通常是比较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对，那安妮急救营是从2023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做，那其实这阵子我们已经去过蛮多的地方。对，那我们明年其实还有很多的新的计划，无论是我们会去开始往苗栗啊、花莲啊，甚至我们还会再去澎湖跟连江一次。对，那就希望可以再继续把我们的影响力扩大。
3: 我觉得你们在用一种很生活的方式告诉大家，其实这件事情离你没有很遥远。因为我的确也会有一个疑问呢，就是好像我们的急救教育也达到了某一个普及度了，可是真的要跨出那一步，有人在那里，你手要按下去，其实还是有一个门槛的。就好像你考到驾照了，但你离要上路其实是两回事。那你觉得你要怎么鼓励一个人跨过那个门槛，或者是你有什么 people 吗？像你现在已经 run 了这么久了，
1: 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啦，我们会很强调说，现在不是你一个人，你只要打了119以后，电话那个派遣人就会协助你去做后续的一些处理。那这其实就会让我们的民众更有信心，觉得说我自己不用做所有的决定，会有人来帮我，我只要配合他就可以了。其实，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也会很强调一些行为科学理论，就是希望说，告诉他，你见过你的自我信心，自我信心可以去建构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意图，然后让他去做这样的行为。我们现在蛮强调这件事的。哦，
3: 你们真的很棒哎！其实就算他不是，他可能只是透过 CPR 这个行为，但是当你在学习跟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别的方面其实也可以建构同样的信心。它是一个可以无限扩散出去的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事情。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因为安妮怎么了算是你的一个创业，但你第一个创业其实不是安妮怎么了，而是一个影像公司，所以这跟土木没有关系。
1: 对，也是没有关系。
3: 所以大学你又在外系修了什么跟影像有关的课程吗？
1: 其实不是，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我那时候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学就有一些很多的社团嘛，然后我能不能参加一个社团，它是比较能去培育一个 skill 的，培育一个能力的。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高中的时候有偶尔自己玩了一下剪辑影片这件事情。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影片很像是写作或者是拍照一样，它都是一个传递资讯跟情感的一个媒介，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后来就毕业退伍以后，就开了一家公司来接案帮人家做影片，这样子。对，
3: 好，所以接下来你的两个创业就是合在一起了。
1: 对，没错，
3: 就是你的影像公司也接案。然后接案的钱再去养安妮，
1: 有点像是这样子，没有错。
3: 对，就是其实是可以 cover， 因为你其实我看一下你们的影片，可能因为你们是影像公司，你们对画面真的蛮要求的，就真的不是随随便便拍拍剪剪，然后就上线这么简单而已。可是有要求的影片就是钱。
1: 对，确实，其实影片制作当然它会有蛮高的成本，尤其是一些教育类型的影片，我们在前期的企划。 需要耗费的人力跟一些资料的查找，其实都是需要花时间的。嗯，对。那当然，我们现在的经营方式有一些我们是比较盈利面的经营方式，比如说像我们的 YouTube 上也有一些业配的贩售，对，可能厂商可以来自录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商业性的课程。嗯，那另外一块当然就是非盈利的部分，非盈利部分我们当然有一些额外的赞助或者是一些公益圈募的一些资金来做支持，所以目前还勉勉强强过得去这样子。嗯，对。
3: 那我比较好奇，像你的影像公司是有一半的人在做养家活口的事，然后另外一份人在做，你们是怎么分配工作？
1: 其实大家工作没有分得这么的清楚，应该是说以他们的能力做负责。有些人是比较救护专业的，有些人是比较影像专业的。嗯，那当他们同时都要负责盈利跟非盈利的项目。哦
3: ，OK， 但你算是 leader 这样
1: 吗？对对对。
3: 好，现在我就有问题了。刚刚我们在看到的是捷运。捷运其实比较多资源可以学习，嗯，可是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偏乡，嗯，因为偏乡像你刚刚说的，几分钟之内救护车会来，
1: 是，
3: 那是都市哦，
1: 对，没错，
3: 可是如果你说你希望到了偏乡，或者是说到了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可能才是最迫切的需要知道这些知识的人，那你们有在这方面有多做琢磨或者是想要加强吗？
1: 有的，我们今年其实开始支持校园的肌肉教育系统。嗯，对，那因为其实以目前课纲来说，从国小高年级、国中到高中，他们都应该要教相关的内容，但是课纲有跟有没有教是两件事情的。对，那我们发觉说，其实学校有几个遇到困境啦。第一个是老师的部分，因为其实全台湾的学校只有三成他是有建教专长的老师，嗯，也就是师大的建教相关的校系毕业出来的，剩下七成就是配课，就是今天国文老师给你教建教课，英文老师给你教建教课，那他们就会非常难去做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们今年面对那三成有建教专长老师，我们会给他工作坊，然后提供他教具，让他可以在他本来就在教的一个课程中去做一个升级。但是面对没有这样子资源的一个学校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安宁急救营，对，我们就会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所需的，像刚讲 CPIAD、义务梗塞跟止血的一些技能。嗯，所以像我昨天才刚从台东回来，对，我们这阵子一直跑离岛，我们有去了澎湖的鸟语，然后连江的东西局，对，都是蛮不错的体验。
3: 嗯，顺便有吃点好吃的东西吗？
1: 有，对，
3: 我很在乎这个事情。对，但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认真在做，而且想得很细致，哎，嗯，好。但在做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难会面对。你中间有一度觉得说啊，是不是太难了？然后，不如赚的钱大家分一分，其实会比较开心一点。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
1: 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很难，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啊。嗯，那像我们最近比较面临到的就是人力资源的问题，因为尤其你是一个越新的领域，越需要跨领域的一个职缺的时候，你越难找到人。嗯，对，所以像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是不太够的。嗯，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的那个 value 这件事情上啦，如果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有改变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还是可以持续的去把它进行下去这样子。
3: OK，
1: 对，
3: 好，祥文发话了，如果你看到今天这一集，然后你也认同他的理念，不管是你可以用赞助的方式，或者是可以邀请祥文可以去你们的学校啊，或者是什么的，
1: 没有问题，
3: 然后去做一些宣导，甚至是你觉得又可以拍影片，又可以救人，这真的是太酷的一件工作呢。欢迎你来加入安宁，怎么了？
1: 欢迎大家，
3: 谢谢祥文，
1: 谢谢。
4: 回归线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主要是以曹家养老做一个号召，我们就开始去整理了这个老房子，想要透过整理他们曹家的这个故事，然后透过这个故事去认识整个龟山过去的这个样貌。
5: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6: 对，
5: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7: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8: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拢去我的性命，对不？我得加嘛气化嘛，加嘛气化嘛。
7: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9: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你去了解说
6: 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苏嘉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1: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0: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1: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0: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嘉宏说给你听。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个充满热血的故事，接下来呢，这位青年也是充满了热血。他是一个来自桃园龟山的返乡青年，名字叫做 Simon 张浩巨。他太爱他的家了，他太爱他家爱到呢，他成立一个组织，然后呢做了地方报，甚至呢还做了百年洋楼的整顿。这一群人坐在一起，很开心的用他们的方式，让他们的家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们的刊物叫做龟山不是岛，那它是一份地方报，讲龟山区的地方的一些故事。
2: 以前三合院的那种瓦片型的。
1: 那龟山不是岛的名称由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不想跟龟山岛一样，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记得龟山岛，就是因为它有很明确的乌龟的形象在海上，所以大家讲到龟山就想到龟山岛。但实际上就是我像我们第一刊里面其实盘了很多，全台湾其实蛮多龟山。那我们龟山区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龟山，那我们就为了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啊，我们一定要跟它有个区别。那龟山不是岛好像是一个最直接区别，因为就是不是那座岛。同时它有一个问号，就是说那不是岛的话，它会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大家伙伴们就共同讨论决定说，哦，那就定案，就是用龟山不是岛当成是我们的刊物名称。
2: 啊，它真的叫后街，就是名字上面叫龟山后街。
3: 现在叫龟山街。
1: 有一个部分是在讲地方文史故事，那以及我们后面有一样会是征稿，就是我们会希望征一些一般民众，他可以丢一些啊，我们可能开一个主题，然后他们可以写他们想讲的东西放进来。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部分是讲吃喝玩乐，就是我们希望像桃园，大家觉得说啊，桃园很无聊，龟山也是一直以来可能对大家的印象也并不是这么好玩的地方。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伙伴，就是一起去踏查到底龟山有什么样好玩的，我们自己去走，然后把它给整理进去，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识，就是透过这份刊物，他可以去自己走过我们走的这些路线，然后去体验这样。我一开始其实也并不觉得说龟山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因为对家乡也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小学一下的时候又搬到桃园区，然后等到真的回来是研究所才回来，又住到这个地方。像我大学在高雄念书，那我自己在高雄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高雄好多很有趣的东西。那当你有那样子的体验，又回到这个自己成长的地方，就发现说，难道这个地方没有吗？那我们才开始去爬。像其中一个我们调查到，就是第一刊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本田机，是1944年，有他做了一个台湾地方传说集，然后那个地方传说集里面其实有一篇就是在讲龟崙嶺，就是在讲我们龟山这边的一个山脉。然后他说这个龟崙嶺的地名由来其实就跟郑成功有关。他就说啊，郑成功当时在士林地区往淡水河南岸看到说，怎么有一只乌龟在喝水，然后他一下到就下令把他给打死这样，所以他就或就是变成在那边的一个乌龟的这个形象在边，所以才导致有所谓的龟崙嶺这个意象的名字在这个地方。那这名字其实跟莺歌也很像，所以莺歌跟我们龟山其实都被郑成功这样子打过这个小生命，然后就变成地方的这个地名。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来过中部以北的地方，所以它就是一个传说故事。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蛮有趣的是，其实我们这边也有采煤矿，从清末日治时期就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开采区，有在我们的兔坑那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些遗址留下来。所以当我们在去挖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其实有一次我跟着我爸去问了我们那个漳厝的老家里面的一个阿伯或是伯公之类的年纪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的阿祖也当过矿工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是透过这种不断的跟对家庭啊，也或是跟一些地方的耆老聊天，才知道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故事。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蛮新鲜的一个体验，这样子。龟山不是岛的组成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因为最主要的话应该是以我们这个桃园回归三镇线，我们都叫它回归线。那回归线的伙伴们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成员。那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伙伴，包含像好丰户，就是我们这边的农家，包含我们这个独立书店新香弄书屋，然后包含我们这边的公务员，然后包含我们的就是一些地方的工作的伙伴，我们一起集结了，就是一起来讨论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刊物，用不同的视角谈论更多面向的龟山的议题。 那是我们回归县进驻整理的曹家洋楼，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3: 曹家洋楼，曹家来到龟山这边有100多年，可是曹家洋楼是1927年完成的。曹家当时来到龟山落户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机缘，刚好碰到侵华战争，那烟草是他们的本业。当时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买一个佣人8块钱，他们盖这栋洋楼盖了2万块，表示你当时的财力已经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它的站立面像马路的那边，它是新古典建筑，比较有一些在地的花纹图式，还有业主喜欢的吉祥寺。然后我们从后面看过去，就是很传统的闽式。那因为3楼它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廊，所以整栋洋楼它基本上我们就会讲和洋混合的一栋建筑物。它有不同的角落，你会看到不同的建筑趣味。很多东西到了最后，就是因为它唯一。龟山当时有听说还有另外的1-2栋跟洋楼类似的洋楼，可是因为在开发过程中陆续不见了。那我们现在唯一在龟山整个区域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栋洋楼，就是曹家洋楼。很多人都来这个地方都会问第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不找公部门，为什么曹家人不来修。那这种东西就是假如有经过大家族的人的体会的时候，这种是非常要每一颗章都盖过去是非常难的。那政府的逻辑，政府基本上是看好这间房子，桃园市政府一直有在跟我们做沟通和了解这边的进度。那我们这边修了多久？我们基本上从8年前，然后我们协会已经成立7年了。为了修这间房子，因为我们不能一直借人家的名义来办活动或申请预算，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了协会。那这8年来，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从最简单的打扫、清除垃圾，然后还有简单的油漆、防护、漏水，我们反正只要募到一笔钱，就把它用开始使用，让大家很容易的走进来，然后可以很放心的，然后听我们解说这间房子的历史。那因为我本业就是室内设计师，
1: 像我们自己也是定期有跟一些包含社区大学要或是一些音乐表演团体，明天我们其实就会有一个爵士的表演在我们洋楼，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洋楼它的活化不是只是大家整理空间，大家只是看看展览，而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带一些真的是比较动态的活动进到洋楼里头。回归县的第一个行动其实是主要是以曹家洋楼做一个号召，我们就开始去整理了这个老房子，想要透过整理他们曹家的一个故事，然后透过这个故事去认识整个龟山过去的这个样貌。对，那慢慢当然我们回归县也不是只整理曹家洋楼，我们也觉得说既然叫桃园回归山镇县，那我们应该会放眼了的视角也是整个龟山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多不同的内容，包含我们也做了一些社区营造，包含也做了一些议题的保存，像我们也保存了砖窑厂的这个行动，然后我们也带了很多议题面向带大家认识这个龟山，带走读等等，然后也不要让学生都觉得说龟山就很无聊啊，什么他们像民传学生都说龟山鬼山啊，没什么东西，那我们应该要翻转这样子的这个意向的话，那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行动嘛。像我们刚刚其实有去了下设172，是我们今年才成立的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个想要讲述地方故事的，或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哪里玩。像133号其实也是我们伙伴之一啊，我们希望他可以，既然他的专业是展场是设计，那我们或许他也希望有工作室，希望可以展示像这样子，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也觉得龟山需要一个像这样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找邀请他们，就一起找这一些工作空间，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在一个空间里面去做他们的专业的发挥，包含我们书店也是。我觉得34代的这个我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在看龟山，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走，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生活的样貌，从过去的也好，从信仰的也好，从眷村的也好，或是从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串联也好，都是在建构一个我们对于这个龟山全新的一个视角去认识它，说龟山不是只是单一工业区，而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面向其实是需要更深入的来体验。那这个体验其实是我觉得我这个岁数重新去在这个地方做一些经营的时候重新感受到的事情。
0: 刚刚采访呢，他有说到他很想要透过这些行为建构大家看待自己家乡的一个新的视角。我觉得如果住在这里的人都能够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家乡，更何况是外面的人呢？而如果我们都能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的环境，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而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就会有相信这个理念的伙伴聚集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完成，不管那是对于生命的热爱或是对于土地的热爱。充满热爱的一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安妮，怎么了？你还好吗？我决定要来救你了。安妮，安妮，喂，119，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4: 好，那你帮我看一下他的呼吸正不正常？他有没有在呼吸？那你把手机开扩音放旁边，我们要帮他做 CPR。
5: 好，手臂打直哦。
0: 打直。
5: 那我们要准备开始压喽。北开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很好。我们这个指针绿色的区间，很好，加油。好，我们来看一下宝仪，然后是几分呢？
0: 宝仪快累死
5: 了。99分。
0: 99分，快给我小林针笔。
6: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好，因为现在是自救的部分了。好，我们知道那么多隐藏的杀手。好，啊，你可能现在又觉得，我牙齿已经在摇了，怎么办？你现在可能很紧张，听我讲完那么多，对不对？去看牙齿会不会很痛啊？就是会不会我的牙齿都被拔光了？现在很多人会很紧张嘛，对不对？很怕去看嘛，对不对？

没关系，就是把生病的牙齿就是交给专业的医师来。不过我知道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也快要做全身健康检查，我也是很担心，就是会不会没检查没事，然后有检查有事这样子。但不是这样，就是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啦，就是你有牙周病已经在那里了，哦，你身体有问题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要不要去正视它而已，要不要去直接面对它这样子。好，那其实会觉得说看牙齿好可怕哦，那其实不会，因为现在牙周病的治疗已经非常的标准化了，哦，那有严谨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 SOP， 好，就很像在帮这个你的牙齿，好，在帮房子打地基啦。那我们接下来分成简单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其实就是很符合国际标准的，包括说我们在专业牙周病医师在治疗的时候，绝对都是照着这四个标准的步骤来。第一个阶段就是拆除违建跟排除地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第一步就是一定会先教你刷牙，因为这个是成功的第一步，也是未来成功的第一步。什么意思？就是假设我帮你治疗牙周病了，我帮你清牙结石了，但是你今天回去没刷，请问24到48小时内牙菌斑就会有了嘛？对不对？那在未来的2个礼拜内就会有牙结石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的再努力都比不过你自己在家里清。好，也是你未来牙周病可以稳定的第一步，就是口腔清洁，这个一定是成功的第一步。那我们在做牙周病治疗的时候，一定也都会指导病人使用牙刷跟正确的使用牙刷、牙间刷这样。那接下来这是你的工作，那接下来是牙周病医师的工作，就是清除牙菌斑跟牙结石。那在第一阶段的话，通常是用非手术清洁。那非手术清洁就像是洗牙，好，洗牙就是比较浅层的清除牙结石。那比较深层的可能会用牙周的刮刀去刮除，好，那我们就会帮你把牙结石清掉，因为这个牙结石是你没办法清的嘛，对不对？我们会帮你清掉，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呢？除了牙结石，也要注意到其他的事情哦，像是可能有一些边缘不密合的假牙或是蛀牙，为什么这个也要处理？因为这些是不是都会让你很难刷牙？在这个第一阶段，就是这些事可能都要做到，就是有一些蛀牙的该补的要补，哦，有一些假牙，哦，很明显也有蛀牙，或是假牙边缘粒粒的不密合的，这个都要清，因为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如何刷干净，哦，在这个阶段都要做这些事情。好，那做完第一阶段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个阶段，叫做第二阶段。那我们刚才有讲到第一阶段是用非手术的方式去清牙结石嘛，对不对？那在第二阶段的话呢，我们就会在第一阶段做完之后，会重新评估，大概1到2个月会重新评估你牙肉复原的状况，还有你牙龈恢复的状况。如果你反应很好的话，就是说你做完第一阶段，你所有的状况都变得很好，都变稳定了，你就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定期回诊，就是维护期了。哦，但是事实就是很难是这样子啊，因为通常刚才有提到嘛，大概一半的病人都是重度跟中度的牙周病嘛，对不对？那可能在第一阶段用非手术的方式，可能很难达到完全的效果，因为牙结石它可以跑到很深地方，哦，而且牙齿它的角度，有时候牙齿它会有2个牙根、3个牙根，那它牙根可能都比较容易，都比较弯曲。那牙结石一旦跑到这些区域，其实它就很难靠非手术的方式去把它完全清掉。所以在第二阶段的状况，我们就是要判别说哪些位置需要我们用手术的方式去清除牙结石，这时候就是要进到牙周手术治疗，那俗称就是牙周翻开的手术啦，牙龈翻开的手术这样子。那这个就像拔牙一样，就是局部麻醉而已，人都是醒着。好，那但是我们会打麻药，好，把牙龈稍微翻开，就像
这个是卡通图示意图，就是把牙龈翻开去看说，哦，比较深的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些牙结石或是牙菌斑没有清到的，那这时候都会去把它完整的清干净。那如果清干净之后发现，哦，你的骨头已经被吃的破坏的很严重，可能有缺损，那在这个时候清完这些脏东西之后，我们就会同时去放像是骨粉啊或是再生膜这些材料，哦，去帮助你的牙周的地基去修复，哦，那这个就是叫做牙周的再生手术。那在第二阶段完之后，就是牙周病的非手术跟手术治疗之后，现在来到了第三阶段，叫做重新装潢这个房子跟扶正柱子。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前一到二步骤都是在把你的房子的

牙重建。好，那这时候就是针对缺牙区去，不管是做活动假牙也好，或是植牙也好，就是我们就是要让病人可以恢复咀嚼功能这样子。那如果有牙齿歪斜的情况呢，可能会进入到齿列矫正，哦，就是透过矫正的方式把你的牙齿拉到好的位置，让你好清好刷，然后也可以让你比较好咀嚼这样子。好，在一到三阶段做完之后，如果前面三个阶段都做完了，然后也都恢复得很好，接下来就是到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说第四阶段要定期安检。很可惜的是，牙周病其实刚才有讲到，它其实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都是慢性病嘛，对不对？它是需要长期控制的，它没有所谓的完全根治、永不复发这件事情。所以你前面三个步骤都做完之后，你就要进入到维持期了，叫做定期的牙周的维护。看你的状况，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难刷的状况的话，那可能你的回诊时间就会抓到三个月。那如果说你是控制良好，你的牙周病可能也没有那么严重的，那你可能就可以到半年再看一次，回到牙齿到牙周病科医师那边看，然后再回诊报到一次，好，确保你的刷牙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的牙周状况是稳定的。好，那所以我的病很多第一次来的病人都会喜欢问一句话说，牙周病要治疗多久啊？我就会说一辈子。对，那他说哈，一辈子，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在未来都要一直定期追踪治疗，就像你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你是不是都几个月就要回诊看一次，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刚才讲的牙周病的标准治疗步骤四阶段，那个是我们牙医是在牙周病科医师在帮你们修地基，但保养还是得靠自己。好，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更重要了，你前面讲的全部都可以忘掉，因为我们前面的步骤比较专业，就是四个阶段比较专业，不用特别去背，但是接下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保养未来就是要靠你自己了。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三到六个月才帮病人洗牙一次嘛，对不对？那剩下的三个月，中间这三个月要怎么办？要靠谁？但就对啊，就要靠自己啊。啊，我的病有一个病人真的说，哎，还是李医师，我每个礼拜都自费来帮你洗牙，自费来给我洗牙这样子，啊，我就拒绝他了，因为不是自费不自费的问题，是必须讲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对，你现在可能因为台湾的福利太好了，所以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可是你们有时候去预约要看牙齿，是不是要等一两个月啊，对不对？所以医疗资源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可以自己做好的事还是自己做好，就是刷牙这种事情还是自己来，不要每个礼拜啊来找我报到这样，他可能很怕我失业啦。然后所以接下来一定要学会，就是化手为攻，就是你可以自己掌握这个口腔健康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说，细菌是不是从附着到变硬就是24到48小时？对，那所以其实研究来讲，其实你在这个期间，你只要刷一次就好了。但是这一次你要100%刷干净哦。好，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说那为什么我的牙医师还是要叫我早晚都要刷？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刷到100%刷干净啊。连我自己都办不到，对，所以我们通常呢自己刷牙的话，就只能刷掉60%的细菌而已。所以你一天刷两次，其实就是你在提高自己犯错的这个提高容错率啦。你早上没有刷到的死角，你晚上睡觉前你都还有机会再补救一次，吼。那所以早晚这两次是非常重要的哦，吼。那可能有人就会说，啊，那我早上是要吃完早餐再刷，还是一睡起来就要刷这样子？那通常是建议吃完早餐再刷啦，因为
你一刷完，你起床一马上刷牙完，然后你再吃。

0: 早餐，其实你又马上给那些细菌就是很多营养啊，所以通常是建议说吃完早餐再刷牙这样子。那所以早晚两次就是最重要的。那可能就会也有病人问说，那我中午要不要再多刷一次？那我就会说，看你有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比起你随便刷五次好了，随便刷十次好了，你都还不如就是早晚这两次好好刷。对，所以次数不是重点，刷的对才是重点。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场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好，那通常我们的牙菌斑就是最容易卡在这个牙齿跟牙龈的交界处，所以我们刷牙一定都要刷到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哦，很多人可能都会忽略这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刷牙的这个事情，刷牙的一些事项，像是牙刷选择，这个就是第一步，因为工具要先对，你才会刷得好。好，那牙刷的选择，第一个就是小头软毛牙刷。啊，那小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牙刷的这个长度，大概是你大拇指的长度，大概 1.8到2公分。好，那刷头要比较小一点，因为牙齿有一些死角会很难清到，所以刷头要小一点。那可以去买那个高露洁的儿童牙刷啦，对，就是或者是买儿童牙刷就对了，因为儿童牙刷通常都是软毛，然后小头的。那正确握牙刷就是比一个赞，好，就是大拇指比一个赞去握这个牙刷。那刷牙的话，一定要照镜子，一定要照镜子，因为你照镜子，你才能正确看到你牙刷有没有刷到正确的每一个地方。而且刷牙要有顺序，这个顺序你可以随便定，哦，无所谓，但一定要有顺序。那我这边有建议的顺序，如果你从上面开始的话，你可以先从右边上面的外侧，哦，刷到左边上面的外侧，那再从左边的磨东西这个面刷回来右边，然后再从右边的里面，右边上面的里面刷到左边上面的里面，就是要一定要有这个顺序，你就不会漏刷了。那刷牙口诀的这个321呢，就是牙齿的三个面都要刷到，像是外侧咬合面，就是磨东西的面，跟里面都要刷到，这个就是所谓的三个面都要刷到。二的话呢，就是两颗两颗一起刷，每次都是两颗两颗一起刷。然后一的话就是每次来回都是刷10下，哦，10到15下，嘿，好。那这边的话可以稍微就是看一下影片。我们刚才就是两颗两颗一起刷，哦，然后要前前后后前前后后的这样刷10到15下哦，然后最后一下把它往下拨，哦，然后刷到左边的这个外侧，就换咬合面磨东西这个面刷回来喽，吼，再刷回到右边去喽，吼，一样都是两颗两颗一起刷10到15下哦，吼。然后内侧的部分就是放直的这样子往外拨，一样是一颗都要10到15下。然后最后的话，记得舌头也要去拨一下，吼。好，这就是刷牙的一些诀窍。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单数毛牙刷。单数毛牙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牙刷的刷头大概一半，就它头比较小一点点。那它头比较小，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到一些比较难清洁的区域。像是有带矫正器的病人啊，他可能矫正器上会有很多容易卡食物残渣跟牙菌斑的地方，那就可以用这种比较小的牙头刷头去刷这样子。那或者是我们的牙齿最后一颗的最后面，哦，它可以伸到我们口腔最后面甚至智齿的地方去刷，哦，那也可以针对一些比较单颗牙齿或局部牙龈的边缘去彻底清洁，哦，像是这样子，哦，我们就是可以拿它来清最后一颗牙齿的最后面这边，因为通常牙刷到不了这里，哦，因为牙刷太大只了，所以这一支就是可以拿来刷这颗牙齿的最后面这里，哦，就是像这个地方，哦，那一样都要有一个角度，就是45度角放在牙齿跟牙肉的中间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有缺牙的话怎么办呢？缺牙的前后牙齿的这个面是不是也都会不容易被刷到？那这个地方一样都要用单数毛牙刷去做这边的清洁，哦，这里。那可能这时候就有病人问说，那我都用电动牙刷，请问手动跟电动牙刷哪一个比较好？那其实两种都可以，文献就是研究来讲的话，其实这两种的刷牙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其实工具没有错，手动牙刷跟电动牙刷工具都一样好，主要是我们操作的人，就是你有没有刷对时间、刷对角度，这个才比较重要。那有一些人可以用电动牙刷，像是
就是手脚比较不灵活的长辈啊，或是中风的患者，然后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刚开始在学刷牙的时候比较不会刷，也可以用电动牙刷去辅助。好，那可能有一些牙周病的病人常常都会有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的问题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牙间刷了。好，牙间刷的话，它主要就是来清这种牙缝比较大的这种地方。好，那你进去之后呢，牙间刷就是要轻轻贴着这个牙齿的表面去做清洁。那牙间刷的选择呢，就是它也有粗细嘛。那这个它这个宽度的话呢，就是要符合你牙缝的这个宽度，就是刚刚好，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粗。那我会建议说，一开始买的时候会有那种一盒里面就是从细到最粗的牙间刷都有，你可以买一盒那个，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你的牙缝到底需要哪一种宽度的牙间刷。那因为你的牙缝不会说每一颗都一样大嘛，因为可能有大有小，那你就看你的状况会需要哪几种牙间刷，那你就可以针对这样子去买。好，那接下来是牙线，那牙线一定要去也是一定要会学会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清除牙缝的最佳的工具。那我们牙齿跟牙齿中间一定会有一个靠紧的一个点，那这个点你一定要用牙线去做清洁这样子。那牙线的使用技巧呢，就是我们在取牙线的时候会建议说，取大人的话取一条手臂长的牙线，小朋友的话就一半就好了。好，那用两边的中指呢的第一指节把这个牙线绕起来，绕到可以你的食指跟大拇指可以这样子比起来么字形的时候可以这样对在一起，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你的牙线啊放到你的牙缝里面，这样子去刮除这样子。那如果你刮完一个牙缝，那就会脏掉了嘛，那你就是把中指一手绕一手放，再去清下一个牙缝。我们这时候也看一下影片，它就是用中指把两边的线绕起来，好，绕到可以，它这边没有做出来，不过就是可以比一个么字形，然后取这样的大概的这样的长度去清洁牙缝。那前牙的话，就是用食指啊、大拇指，好，进去把这个线放进去。那要贴紧这个牙齿的表面，好，贴紧这个牙齿的表面，两颗都要哦，因为一个牙缝会有两颗牙齿，而且要深稍。

0: 会伸进去牙龈沟里面，这样子去做刮除的部分。好，另外一颗，这是另外一颗，就是两颗都要，一个牙缝的另外两边牙齿都要。那这个一定要照镜子啊，一开始练习一定要照镜才会看得比较清楚。那如果你用的时候，你知道你力道是不没有太大，可是有流血的话，就代表说你牙龈正在发炎，那更要去清，不要因为流血就没有清干净这样子。好，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病人就会说，可我牙线不会用啊，怎么办？那没关系，那你就用牙线棒，好，牙线棒就是刚才这一支，好，这一支，那。牙线棒它只走短短一节，可是你有牙齿有那么多牙缝要清，那就是建议说你清完一个牙缝之后，就用水啊，稍微冲一下这个牙线棒，然后你再进入到别颗牙齿去清这样子。那这样子讲，可能大家还不是说太清楚，不过没关系，因为你去做牙周病治疗的时候，包括我也都是亲自会教病人刷的，那甚至说下一次牙周病治疗的时候，我都会请病人再带他所有的工具，就是我刚才讲的工具，牙刷、单数码牙刷、牙间刷，全部带来。好，那我就会用他的工具直接刷他的牙齿给他看。好，那冲牙机也是一个可以辅助清洁的好帮手啦。哦，那冲牙机它就是用就是高压的水柱打出水，那可以把一些比较大块的残渣就是先去掉，那可以让后续的刷牙跟牙线更有效率。哦，但是这个只是打掉一开始的比较大块的残渣哦，它是不能冲掉牙菌斑的哦。你牙菌斑还是得靠刷牙、牙间刷、牙线去清。哦，那冲牙机是辅助的，所以我不会建议说每个病人都一定要买。好，那如果你有这个余裕的话，你当然可以买，但是不买的话也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必要的。那如果你是有假牙、植牙的话，因为假牙有一些牙桥嘛，下面可能比较难清，或者是你有矫正的病人，或是植牙周围，那你可以多用这个冲牙机去帮忙，就是把假牙的附近呢，去把它冲洗干净。然后再开始刷牙，那但是这个是不能取代刷牙的哦。那漱口水，如果你偶尔发炎的话可以用，有偶尔牙龈发炎的话可以用，但是它也不是能取代刷牙的，它的功能就只有像杀菌啊，或者是稍微帮忙一下，就是口腔里面的细菌消毒的状况，但是它不能取代刷牙，你不能只用漱口水没有刷牙，那。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你家里的水槽、厨房的水槽好了，你久久不去刷，你去用手去摸，上面是不是都会有一块薄膜，滑滑的，对不对？啊，你只用水在那边冲，就像冲牙机一样嘛，你用只用水在那边冲，或是你用漱口水，就是喷再多清洁剂，它会掉吗？应该不会掉吧？是不是你都还是要搭配刷水槽的像菜瓜布或什么去把它刷，它才有办法刷掉。只是说冲牙机就是像大量的水柱或是漱口水就是清洁剂，它只是在帮助你就是更好移除掉这个牙菌斑跟这个水垢的问题，但是它们是不能取代的哦。好，所以还是一定要用菜瓜布，就是牙刷、牙间刷、牙线，好，去把你的牙菌斑清掉。好，那你的清洁剂就是你的冲牙机或是漱口水，他们才能够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好，那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一定很困难，那我会建议说可以去药局买这个叫做牙菌斑的显示剂，你可以先刷完一次之后，然后在你的牙齿上可能用棉花沾一点牙菌斑显示剂，然后去涂你的牙齿，然后你再漱个口三四下，然后发现说好像怎么还有那么多地方红红的，这样子，这个就是都还有牙菌斑的地方，就是都没有刷掉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哦，你刷牙的时候最容易漏掉哪些死角，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清掉。那你在清的时候也可以练习，就是你就可以去练习说哪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我要用什么工具才能把这些牙菌斑清掉。好，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可以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可以练习。好，那如果你练习越来越多次，每天这样练练练，你发现说你的牙菌斑你的牙菌斑的显示剂流的红色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天没有了，你就可以不用再涂了，因为你到那时候就知道说你已经完全掌握你刷牙的技巧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口腔清洁工具的总整理，像是第一个就是软毛的小头牙刷，那你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用电动牙刷。那接下来就是单数毛牙刷，它是主要是来清最后一颗牙齿最后面或是缺牙区的两边的牙齿。那接下来是牙间刷，如果你牙缝比较大或是牙龈有萎缩的，你就可以选对的尺寸的牙间刷，那轻轻穿过牙缝，那去靠着牙齿牙缝边边然后去清，然后再来就是牙线一定要用，每天至少用一次。那可能会说那什么时候用，我是会建议说晚上刷牙前，晚上刷牙前就是你可以先用牙线把牙缝的牙菌斑就是脏东西就弄出来，那你再开始去刷牙。那你刷完后呢，我也是会建议用，就是你在用一般的牙刷刷完，单数毛牙刷牙间刷刷完之后，最后一步再用牙线去确认说你会不会有牙缝里面的脏东西还是没有刷到的。那下面的这两个就是冲牙机跟漱口水的话，他们两个就是辅助性的，是辅助性，就是不一定要的，所以你没有用也没有关系。好，那如果你还是想要买的话，那就知道说冲牙机它就是个辅助，它就是可以帮助说你可以先把比较大块的食物残渣，那比较特别是适合就是矫正或是植牙或者是有假牙牙桥的病人，你可以先用一下，但是很重要的是它不能取代牙刷跟牙线，或者是牙间刷。那漱口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杀菌的效果啦，对，所以它也是作为辅助，就是如果你那几天偶尔牙龈有发炎，或者是说你可能刚拔完牙齿，刚做牙周手术或是植牙完，那个手术的地方不能清嘛，对不对？那你这期间你可能就可以

稍微用漱口水去帮忙杀菌一下。但是很重要的是刷牙跟牙间刷牙线，就是上面的这些，上面的这四个就是是不能缺一不可的，然后下面的冲牙机跟漱口水这两个就是辅助性的。好，那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做完之后呢，还是要定期洗牙，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有说，我们其实不能百分之百刷干净嘛，对不对？我们只能刷60%。那所以可能在这期间，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牙结石产生，或是真的很难刷的区域，你可能还是很难去清。那这时候就会建议说，其实你还是要定期去给牙医师去洗牙，哦，去帮你去清除一些比较难清的区域啊，或是帮你做个大保养检查。那如果说有发现你有牙周病，或是牙周病又有恶化的情形，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及时及早去介入。那健保就是每半年给付一次，那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用。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可以3个月洗一次这样。总结来讲呢，今天的演讲就是我们的口腔啊，就是全身健康的一个任意门。那你没有顾好这扇门的话，其实你的细菌跟毒素就是有机会趁虚而入，然后影响到你全身的系统性的健康。那如果你顾好这扇门的话，你顾好你的牙齿，顾好你的牙周病，让你的牙周病稳定的话，你就可以守护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就是听完这场演讲，就是带走最重要的5件事，就是第一点就是牙龈流血是一个警报，它不是正常的。哦，如果你刷牙力道是对的，哦，没有太大力，但是你的牙龈正在发炎，那这个是一个警告，那你要可能要去正视它。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健康啊，它影响到我们全身的系统性疾病。那研究也证实了牙周病跟糖尿病、心脏病、肺炎、失智症、早产都有相关的关联，所以这个都要 去注意。那第三个就是老了不一定掉牙，WHO 就是世界公共卫生组织也希望说在80岁的时候我们都至少还有20颗牙齿。那所以健康的牙齿其实真的是可以陪我们一辈子。好，那第四个就是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好，就是刷牙，牙间刷、单数码牙刷，每天早晚至少都要刷好，这个就足以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好好每天好好走进镜子，走进厕所对着镜子，好好掌握这5到10分钟，就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很多事情。你也不用害怕去看牙齿啊，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的牙齿会被拔掉。对，那第五个就是定期的追踪，定期给牙医师去洗牙，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100%刷干净，那还是要定期去给专业的医师去清除我们的比较难清的地方，去帮你清除这个牙结石。那台湾的福利蛮好的，那就是不要浪费这个福利这样子。那以上从今天呢，就是从此开始，就是你等一下回家的那一刻睡觉前，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认真刷牙，做一个最聪明的投资这样子。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那今天就是以上是我的演讲，那接下来是就是提问的时间，那不知道说大家对我今天的演讲内容会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这样子，谢谢。
1: 感谢李医师，那欢迎在座大众请提问。
2: 医师你好，两个问题请教你。第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说舌头要刷嘛，那我是想请教说那牙龈呢，上下牙龈要不要刷。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不晓得您对 coach 有什么看法，谢谢。
0: 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其实牙菌斑最容易就是卡在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处，这个地方就是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处，这个牙龈沟就是这边有一个沟槽啦，其实可以深入一点点，刚才也有看到都说牙线其实可以稍微放进去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最容易有卡东西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刷牙的话，这个牙刷的刷头一定要放在牙齿跟牙龈的这个交界处，而且要45度角放在牙齿跟牙龈的交界处，然后这样去刷，所以基本上牙龈是会刷得到的。Hey, 那至于说其他地方的牙龈，更深的牙龈，其实其他地方可能都会比较偏向是口腔黏膜啦，口腔黏膜它是比较光滑的，所以基本上它用漱口的方式，它就很容易就已经比较容易把一些牙菌斑那些刷掉了，牙菌斑是比较不会容易卡在这些地方的。第二个问题扣取，第一个不建议这样子，因为你牙齿一直互扣一直互磨，就是有点像晚上睡觉会磨牙的病人啦，对啊，因为晚上睡觉有时候会磨牙，其实是就是你不就是你没办法控制的去扣，就是去互撞撞它嘛，啊你早上通常有磨牙病，先讲有磨牙病人好，他就是会容易这样不自觉这样互相磨，然后牙齿就会越磨越短，他因为他们两个一起一直磨一直磨，所以通常晚上会磨牙病人我都会给他佩戴磨咬合板，就是避免他牙齿一直互撞。那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都不希望说晚上有磨牙病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那更不会建议说你白天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牙齿一直互撞的话，其实他的牙齿其实会越磨越短，对，会越磨越短。那而且这样做其实对你的，你说牙龈会不会变得更强壮啊，或是骨头会不会变得更强壮，其实是不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你平常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本来就已经会对牙齿有一些力量了，对，你已经在正常的使用它了，所以不用过度的去做这件事情。对啊，我记得像前阵子那个棒球蛮红的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发现说有一些棒球选手他们会在打棒球的时候会佩戴咬合板，对，他就是避免说他在那个高压紧张的环境下一直去把他的牙齿咬很紧，所以他就是会佩戴那个咬合板去保护住他的牙齿。所以对，就提到说其实病人第一个也要注意你第一个有没有磨牙的习惯啊，然后第二个是你会不会容易紧张的时候会有咬紧牙关的情形，这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放松。然后第三个是你平常会不会咬指甲咬笔啊，这些事情都不要做，对啊，不过这是题外话这样。
3: 谢谢牙医师精辟的演讲，我们获益良多。这边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除了早上晚上仔细详细的刷牙以外，平常在职场上或者外面一有一吃东西我就马上洁牙，这样对牙齿的珐琅质会不会有伤害。第二个问题，刚刚听到你所讲刷牙的办法，牙尖刷、牙线，还有那个 牙线刷还要照镜子，这样一搞下来的话，如果我们平常赶着上班，这样的话很浪费时间。请问有没有更有效率的刷牙方法？就是说时间短，刷得很干净。第三件，我曾经在中医养生里面谈到牙齿的保健，它所谓叩齿，就是我们的五指的手指头并拢，在这个牙龈的外面。这样扣扣扣，它的目的好像要舒筋活络、活血化瘀，让我们的牙龈更健康。 请教您以西医的观点来看，是不是有帮助？谢谢。
0: 好，谢谢提问。第一个问题是说，多刷会不会伤害牙齿？是不是？好，那这个部分的话，的确很多病人也都会很担心洗牙会伤害牙齿这样子。对，的确可能会。第一个是珐琅质啊，第一个珐琅质它其实蛮硬的哦。它的钙的密度其实跟骨头差不多，甚至更高。对，所以如果你是适当的刷牙，那个刷牙是毛吧？对，它是软毛，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洗牙机头哦，就是去清牙结石，其实这些事情都很难对珐琅质会有伤害。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大家发现年纪越大牙齿好像会越黄？对对对，牙齿越黄就是说我们的珐琅质可能会越来越薄，那里面的牙本质就是象牙质啊的颜色就会透出来。那的确珐琅质可能是会跟着就是年纪越大，因为通常是吃东西嘛，你吃东西，其实我们吃东西的力道很大的哦，嘿，我们吃东西的力道其实是蛮大的，然后吃东西那些磨耗或是磨牙这些磨耗都会容易伤害到珐琅质这样子。如果是说刷牙是正常的力道，或是洗牙的话，通常是，但洗牙如果洗错地方的话，因为我们是在正牙结石嘛，对不对？但如果洗错地方的话，的确也都是会去伤害到珐琅质。但是牙刷这件事，就是说你们平常用的工具应该是比较难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更快的方式是吗？就是搞下来很久，很抱歉没有，就是。直接这样讲没有，因为第一个刷牙其实要刷好的话，我自己讲我好了，我刷牙都刷10分钟，都10分钟，其实蛮久的。对啊，我的确也不喜欢刷，因为很累。然后，但是没办法，那个就是得这样子，所以没有更快的方式，就只能靠自己慢慢刷。但是刷快刷慢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因为。手速比较快的人，就是我是说手的速度比较快的人，10到15下你就会很快达到10到15下嘛。对啊，如果速度比较慢的人，就是可能真的需要刷比较久。那这时候就是可以用电动牙刷去辅助啊。对，不过电动牙刷大部分还是没办法达到像单数毛牙刷、牙线、牙间刷这些事啊，所以基本上牙线、牙间刷、单数毛牙刷都是要额外再使用的。那第三个是中医的那个说这样敲敲敲嘛，对不对？其实不建议耶，因为第一个你敲的动作，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敲啦，但是有时候那个敲的动作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你牙龈去受伤，那可能更容易就是有牙龈萎缩。对啊，我自己在念牙周病专科的时候，我是没有听到这件事啊，不过我可能之后可以再查查看是不是真的有相关的研究在做这个敲打的动作，会不会真的比较好？这样子，我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对，谢谢。
4: 李医师你好，请问一下，那个牙龈痛算不算牙周病？
0: 牙龈痛吗？你要看痛的原因是什么，要找原因。咬东西会痛吗？咬东西会痛，一样要就是可能要找一下原因啊。因为如果牙龈痛的话，第一个很多原因，像是受伤也是有可能啊。对啊，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刷太大力受伤，或是有些人会习惯去抠牙龈，这也是一个可能。我是指原因的部分啊。那第二个原因是，可能你是蛀牙，或者是说你是牙髓痛哦，就神经发炎，所以你咬东西会痛。对，可能是这个原因。对，所以不是说牙龈痛就是牙周病，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找一下什么这个痛的原因是什么，对，然后才去判别说这个是不是牙周病，还是单纯是牙龈发炎，还是有其他的问题这样子。对，
5: 我要请教一下李医师哈，对，最近有一个科技哈，它是属于跟我们牙齿同样的一个分子，叫姜基磷灰石哈。
0: 羟基磷灰石吗？
5: Hydroxyapatite，这个讲解，这个是跟牙齿好像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结构分子啊，这也是材料科学。那它已经也做到所谓微粒哈 ，pratic 那个这个程度哈，可以，它跟锌离子又 混合在一起，可以渗透，直接渗透到我们的最底层齿槽齿骨这个部分。
0: 你是骨头还是？
5: 不是那个，它是我们牙齿的材料，就是生物仿生学。嗯，这是一个材料科学。然后它的做成那个所谓微粒，其实它已经差不多在纳米的程度。它跟锌离子在一起的时候，锌离子它是会抑制这个细菌的细胞膜破裂，产生它是等于是扰乱它的 DNA， 所以它会成无菌状态。嗯，我这个因为我看过它一些文献的哈，我相信那个可能是也是一个新的革命的哈，就是说可能将来就是这个牙齿，我们这个齿骨齿槽这个部分应该会成所谓的无菌状态。那这个在李医师的领域上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呢？
0: 这个算是生物学，生物学现在也有很多，像最近也有报道说，可能如果牙齿没有了，可能打一些生物因子进去，可能可以再重新长一颗牙齿。然后可能你这个可能是用就是化学的或生物学去控制。你说你是想问说达到无菌的这个状态吗？
5: 它叫生物仿生学。嗯，它是完全照牙齿的材料做出来。
0: 那怎么打进去呢？
5: 那没有打，它因为它已经算是 platic， 就是微分子微粒，也是差不多纳米20左右，大约是这个。嗯，然后它就是从我们的牙小管，就是牙龈，直接渗透。但渗透进去的时候会成所谓的蜂巢型的这个结晶啊，就是等于是重新帮你的吧，这个好像类似水泥灌浆一样啊。嗯，那然后它这个因为有锌离子，锌离子本来就有抑菌的效果啊。那这个部分好像是也是一个很新的。
0: 所以你是说可不可以达到完全无菌吗？
5: 锌离子应该是可以让那个底层的这个齿槽齿，哎，牙周的这个细菌可能应该会抑制掉。你听过这样子一个新的材料哦？
0: 这个的确蛮新的，对，的确，其实蛮多东西都可以抑制细菌的，包括其实漱口水里面有很多分子都可以抑制细菌。但是我直接讲好了，只要我们的牙齿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它就不可能是无菌的。
5: 对，它是渗透以后到你的底层去造，让这个底层齿骨这个部分、齿槽这个部分，就是整个牙囊袋成无菌状态。
0: 不可能。
5: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对。
5: 所以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样子。
0: 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是违反生物的，因为就像我们的肠胃道里面也会有一些好菌跟坏菌，你不可能完全把它们杀死。他们就是一个并存的，所以我意思是说，没可能的确有一些东西可以抑菌，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到无菌。
5: OK， 好，谢谢。
1: 好，感谢提问。讲座圆满。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充斥在宇宙自然中的真理，也是众生本自具有的性能。只要我们依循佛法行事，一切因缘不请自来。所谓佛法，就是慈悲、忍耐、结缘、精进、惭愧、感恩、乐观等，说之简单，行之则有大威力。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以为自己的眼睛手术做完结束之后就好了，但事实上，真的会影响恢复效果的是术后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好好照顾自己的。从这个点眼药水，避免感染，到生活习惯的调整，每一步都会影响你恢复的成果。该注意什么？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眼科医师吕怡玲吕医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眼科医师吕怡玲。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医师庄博雅，庄医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博雅。
0: 欢迎两位。好，庄医师也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哈。
2: 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本节目的很多这个来宾，大家互相是这个有夫妻的啦，有学长学妹的啦，哈，隔壁邻居的啦，哈，所以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吕医师，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常常要使用嘛，哈，但是用久了当然就会可能出一些状况。那么在临床上面，哪一些情况会需要动到手术呢？有没有常见的种类？
1: 好，那其实呢，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白内障手术。我们常说，其实眼睛哦，使用上是有年限的。好，那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开始用眼睛，每天早上一张开就开始使用我们的灵魂之窗。那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眼睛呢也会有一些老化啦，好，那会有一些退化啦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必须要手术的情形，好，就是白内障手术。等到有一天我们的水晶体逐渐浊化了之后，那这个水晶体就是眼睛前面的这个镜头就会需要被拿除、被移除，所以白内障手术是一个必要的手术。那像现在科技啊日新月异，哇，大家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即使呢就是说有近视的状况哦，比较不喜欢戴眼镜，那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呢会去接受所谓的近视雷射手术。对，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都是我们常见的眼科手术。
0: 我自己也是在30岁的时候就动雷射手术了，我后来就有发现，真的动了之后太好了，是不是？好，但是还是要好好保养，因为上了后来上了年纪就知道它的衰退状况会可能会高一点。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中医师庄医师，有一些手术呢，很多人在术后之后恢复很快，但有的人很慢，是跟体质有关系吗？
2: 嗯。我们术后恢复速度会跟身体的自愈能力有关系，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越强，其实恢复的会越快。那这个就跟体质有关系，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先天眼睛的特质比较不一样，比如说他本来手术前就严重的干眼症，那他在手术后的恢复时间一定会比一般人长。还有像有些人有先天疾病，像是红斑性狼疮或是干眼症的患者，他们术后的发炎一定会比较剧烈，所以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那还有像是有没有慢性病，其实也有关系。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伤口的愈合或是神经的修复会比较慢一些。还有像年纪大，通常年龄比较大的也会比较慢一些。那还有像是营养的状态，比如说跟肠胃的消化吸收，或是你有没有吃均衡的营养，饮食有没有均衡，其实都有吧，都有影响到恢复的速度。那还有像是我们的睡眠品质好不好，我们的睡眠越好，其实身体的修复跟代谢也会比较好。那还有跟我们的有没有运动习惯也有关系，比如说运动习惯的人，他的身体的血管的弹性或是身体的循环会比较好，恢复的也会比较快。那这个是体质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还会跟你术后的照护或是用眼的习惯有关。像比如说术后有没有乖乖的点眼药水，或是你的防护有没有做到位，就是有没有用铁眼罩去保护我们眼睛，避免去揉到或是按压到，或者是你术后如果说你又狂看手机，或是你又长期的盯电脑，其实都会影响术后的恢复。
0: 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吕医师啦。我们大家现在知道说这个术后的这个恢复很重要，那第一周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嘛？
1: 对
0: 对，那第一周我的术后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好好照顾呢？
1: 好，那这个话就要牵扯到眼睛的养分来源哦，因为其实术后的修复最重要就是要让它有够营养。那眼睛的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眼睛表面的这个泪水，所以刚刚庄医师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干眼症的患者在伤口的修复上就会比较慢。 那如果说像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有经验，有去接受过，不管是雷射近视手术啦，那或者是白内障手术啦，在术后第一周，常常啊都会有就是这样眼睛干干的、卡卡的，好，那是或是有流眼油这样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干眼症所造成的。所以术后第一周的保养，除了术后啊我们常常点的消炎啊，就是类固醇、抗生素，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人工泪液的保养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甚至呢，我们会建议有些患者是需要使用所谓的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2小时去做点药这样的动作，减少眼睛表面的摩擦感跟不适感，对，然后来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加速恢复、加速清晰。
0: 所以干眼症也是可以动手术的。
1: 干眼症的话呢，最主要在动手术的部分是把泪孔塞住，就是把泪孔塞起来。好，就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眼睛哦，不过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泪水的分泌从泪腺分泌出来，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尤其像我们女孩子，好，就荷尔蒙开始分泌改变了，更年期开始，我们的泪腺分泌会有下降的情况，那眼睛表面的泪液也会变得比较稀，渗透压会变得比较不够，那这个时候其实泪液是很难保存在眼睛表面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定期的去使用一些像是人工泪液的产品来中和这个太过稀好的泪液的话，就可以让眼睛表面的一些发炎啊、不舒服啊这些状况去做一个舒缓。
0: 好，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适合手术之后初期的饮食调理原则？是手术完我就可以开始补充吗？还是
2: 这个是很多人常有的观念，就是会觉得手术完身体好像很虚，我需要立刻去大补特补。嗯，可是其实术后初期是急性发炎的时候，所以这时候调理原则就是要去消炎消肿，预防感染。所以饮食的话，可以多吃清淡一点的或是均衡的饮食，那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多吃蔬菜跟多喝水，因为可以预防便秘的状况，因为有时候便秘你排便用力，有时候眼压会升高。那什么时候可以食补？我们通常会建议2周以后，等伤口比较稳定，发炎状况没有那么剧烈的情况，你要跟眼科医师确认一下，可以的话再进行。
0: 因为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就是来看你门诊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样职业或是什么样年纪？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呢？
1: 现在的话，因为大家观念都非常的好，从小到大，好，小至3到5岁开始来做这个视力保健，好，就是我们常知道说现在大家会有一个观念啦，就是说弱视。好，那到底什么叫弱视哦？就是说我们视觉发育的过程中，大脑不清楚什么叫清晰的影像，所以他对于看小字的能力是不具备的。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弱视黄金矫正期是6岁以前，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哦，他们都知道，哎，小时候大概3到5岁左右就可以来到眼科做第一次的视力检查。那接下来的话，台北市这方面就是做

很好，好，就是有这个学童护眼护照的部分，就是要预防高度近视，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的危害真的非常的多，包括青光眼啦、早发性的白内障啦、视网膜剥离等。

0: 看有没有黄斑部病变，所以真的是从小到老都有人来看眼科。对，
1: 那如果我觉得说哇，你刚刚讲了五六十岁很容易有黄斑部病变，但我其实眼睛没有任何不舒服，我可以先来检查有没有黄斑部的问题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哦，检查得出来。
0: 对。
1: 那黄斑部病变刚开始有什么样的征兆吗？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看我们在做视网膜的断层扫描，看看在视网膜的下面的结构上面有没有一些扭曲变形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看那个神经层啊，本来应该是两条平行的线，但是呢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初期的扭曲的一个状况，我们担心有所谓的干性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时候呢就可以补充一点叶黄素来预防黄斑部病变的一个恶化。
1: 哦，好，那我们动手术之后很容易有这个刚刚讲的眼睛干跟刺痛的感觉，这个在中医这个部分有舒缓的方法吗？
2: 因为它其实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植物园，我们的灌溉系统，我们的洒水系统其实要正常，我们的植物才会四季常青。那有什么舒缓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中医会讲说肝开窍于目，肝主藏血，我们的肝血够，我们的灌溉系统才会正常，我们的水库够，我们的水源正常，我们的植物就会翠绿，我们的眼睛的恢复就会比较快。那有什么舒缓的方法？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循环，就是我们有一条，我们眼睛内侧有一条膀胱经，它会从这边走到你整个后背到脚底，所以很多人他是肩颈酸痛的，你会发现门诊上很多人肩颈酸痛，它会伴随着很严重的眼睛酸痛，所以我们就会可以透过热敷的方式去热敷我们的后颈跟我们的上背部，去让这条水管打开，我们的水进得来，我们的眼睛就会滋润，就会比较舒服。
1: 好，如果动手术之后眼睛有一些发炎现象或是干眼刺痛不舒服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先休息一下。

0: 好，动完手术之后，一般人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就是发炎反应哈，特别是眼睛的部分。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正常的呢？常见术后正常的反应或者是危险的症状是怎么判断的？
1: 好，其实术后的话，最主要就是不应该有红、痛跟热，那如果出现这些严重的反应，就要比较小心。哇，讲到这个就要讲到临床的案例哦，就是其实眼科医师我们在开白内障是稀松平常，几乎每天都在做事。那医师也有医师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感染。那我们之前就是有个案例，就是我的病人啦哈，就说开完白内障手术之后一个礼拜，结果。我们通常都会交代，就是伤口不能碰到水，所以可能大家就是临床上也有可能日常生活中会听说，开完白内障手术之后两个礼拜伤口不能碰到水，那洗头怎么办？要去给人家洗，而且要到美容院要躺着洗，要躺洗，洗脸毛巾拧干后只能够擦没有开刀的方向，在开刀这个部分的话是尽量连碰都不要碰。那患者呢有天天洗头的习惯，所以忍不住了就自己洗头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几率的问题哈，刚好可能身体比较虚弱，然后眼睛表面呢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防护机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城墙破了一个洞哈，因为我们开刀有一个伤口，城墙破了一个洞，那细菌就有可能趁虚。

0: 而入，那趁虚而入之后就造成眼睛的发炎跟感染，那就是一个很惨痛的案例，眼睛就产生眼内炎的现象，眼科医师的痛，每个眼科医师的痛。那来到诊间呢，他就突然间会觉得，哎，为什么刚开完第一天非常的哦，就是视力非常的好，就第一周了之后，哎，突然间眼睛就模糊了，雾雾的，也不是看不清楚，就是雾雾的，啊，眼睛好痛好痛，眼睛好红好红，来到门诊检查发现，哇，眼睛感染。哇，怎么办呢？就开始要打针、点眼药水。那后来呢？当然，因为眼睛感染是我们最害怕的情况，因为预后不是很理想。对，那所以后来这个病人的眼睛原本看完白内障之后，哇，手术非常的顺利，伤口非常的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感染的问题而导致就是他视力丧失，好，不到完全看不见，可是就是没有办法0.8、1.0这么的好。所以在术后的保养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最重要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净，不要碰到水。
1: 这个有视力跟没视力，当然选择有视力啊。所以感染这件事情一定要极力避免，
0: 非常小心。
1: 对对，好，那中医怎么看待手术之后可能产生的红痒色这些现象？不同阶段的这个保护的措施会是什么？哪一个阶段最危险？
2: 我们术后会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急性期。它有可能会伤到一些络脉，或是让我们的微细血管破损，导致器质血瘀的状况。那会产生不同经络不通，它就会产生疼痛的那状况。那我们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主要难受在红跟痛。那在第二个阶段，就是伤口在开始恢复，然后上皮细胞在开始再生的时候，我们的风邪很容易进来，所以这时候伤口会伴随着痒。可是你觉得痒，可是你又没办法抓，这时候会很痛苦，然后也会伴随着就是水分的滞留啊，或是它的循环没有很好，会有一点水肿的状况，会有痒跟肿的状况。那在第三个阶段是比较像调养期，就是我们的后续会产生一些干涩或是眼睛糊的状况，是属于我们肝肾阴虚啊，精液不足的状况，所以这时候会建议大家就是减少用眼，适度的休息，然后早点睡，去是补我们养肝血最好的时机。那哪一个阶段最危险？其实就是像刚刚吕医师说的，其实第一个阶段我们的那个预防感染很重要，因为我们那时候眼睛的防御力是零，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照护好，或是深水跑进去，它有可能又会化脓或是发炎，有可能严重的会导致就是永久性的视力的受伤，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是最危险的。
1: 好，那很多人在这个动完手术之后，就算是没有动手术，日常生活的时候也会常使用各式各样的眼药水来保护眼睛，这是有帮助的吗？
0: 好，其实在以前，在我还没有成为眼科医师之前，也很常去买哦所谓的那个会清凉的眼药水，哇，滴下去好舒服。但是其实这一类含有薄荷的眼药水对于眼睛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性发炎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在眼睛的保养上，我们最推荐的还是人工泪液，因为成分很单纯，刚好又综合了就是我们可能渗透压比较不是属于眼睛渗透压这样子的一个泪液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手术后术后感染的问题，有一点倒是很常会被忽略掉的，因为其实眼睛的血管跟牙齿的血管相通，所以我们现在会提醒患者在术后术前术后前后一个月不要看牙医，不要洗牙，因为有可能就是牙齿的这个血管的部分细菌有可能会随着洗牙啦或是蛀牙然后去补牙等等的动作，那随着这条血管跑到眼睛里面去，一样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眼内炎的状况发生。所以我们现在呢，除了术后伤口要保持清洁之外，我们现在还会再多一个术前术后一个月尽量避免去看牙医，要比较小心，或者是动鼻子鼻腔的手术，这个部分都是要比较注意的。
1: 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很多人会忽略这件事。哦，
1: 太好了，今天还有吕医师提醒我们，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手术之后，眼睛动完手术之后跟气血循环有关，那这时候我是应该要冷敷还是应该热敷，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0: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就是手术就是在冷敷热敷上面除非是 会让眼睛肿的，好，所以例如说像是眼袋手术或是眼睑手术，不然基本上最好就是不要碰它，不要热敷也不要冰敷，尤其是像白内障手术，我们刚刚提到过有伤口的，或者是说做近视雷射手术的患者，最好都不要让脏水的部分碰到眼睛，这样子的话在术后感染的预防下会做得比较好。
1: 好，那我们来讲这个，也刚刚提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爱用各式各样的眼药水。我以前很爱用一种叫小花眼药水，是日本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常常演哭戏，然后眼睛会红，可是我们下一场是不能哭的，所以我就要点那种眼药水，让它快速
0: 黑白分明。
1: 对，黑白分明，快速退红，就这种东西。但是大家都说这种眼药水里面有类固醇的成分，差一点讲成胆固醇，类固醇的成分。那假设说我可以用这个含有抗生素的药物的话，这样我还可以用吗？因为这些眼药水好像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0: 对，那其实在这一类的药品要比较小心，因为其实点下去会发现黑白分明。那其实黑白分明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里面加了血管收缩剂。血管收缩剂让你短暂时间可以看起来哇，眼珠黑白分明，好大颗，好漂亮。但其实长期下来，当你不去使用它之后，它会产生一个反噬。它反而会让你眼睛变得像小兔子一样红彤彤的，因为血管收缩久了，那当你不再去用它之后，它就会再放开来，所以血管会跑出来。那相对来讲的话，如果眼睛太干，也容易会产生，就是眼睛表面，其实我们大脑非常的聪明，太聪明了，它希望呢眼睛表面是充满养分的，充满水分的，结果却因为减少了点人工泪液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想要帮助我们眼睛能够还是维持良好的机能，于是它帮助我们血管扩张，它觉得它做得很好，他认为就是他帮忙带了一些养分过来，就没想到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我们不喜欢这样眼睛看起来红通通。再来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类固醇的眼药水，其实年轻人在使用这方面的药物真的还是要比较小心，因为很多人其实自己对类固醇的反应是很大的。那刚开始眼压除非高到30-40，否则不一定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眼压高是有可能会导致视神经萎缩，导致青光眼，造成失明，所以非常的小心在使用这一类的药水上面。
1: 那什么原因我的眼睛会眼压高？
0: 像刚刚讲到使用类固醇，那或者说有些小朋友他使用的散瞳剂的浓度比较高，一般像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低浓度的散瞳剂，可是有些小朋友他使用的散瞳剂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近视控制不良，那这方面的话他都是有几率会产生高眼压的状况，所以定期追踪按时治疗非常的重要。
1: 那什么原因我需要使用到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呢？
0: 其实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眼睛红、眼睛痒，那有时候医师会加一点类固醇，帮助你消炎、消红。对，那所以其实类固醇的使用的频率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高。可是呢，如果类固醇在使用不当的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会导致眼压高、青光眼，所以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1: 这样说来的话，我在一般药局里面买到的眼药水，很可能就含有类固醇吗？
0: 一般来说不太会，因为毕竟它还是比较属于管制类的药。那可是要比较小心的是，因为很多人会听朋友说，
1: 某个牌子很好用，
0: 对，家长说，或者是上次我的眼科医师就是开这个给我啊，所以我这一次有类似这样的症状，我也使用了，自己去药局买这样的眼药水，这种反而是我们比较害怕的。对，像低朗和林德龙，那这一类含有类固醇的眼药水，它是好药，但是在使用上必须要谨慎。好，短时间的使用是没有关系，可是长期或是没有对症下药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不建议。
1: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我要保持眼睛的明亮清晰，我们常常要按摩眼睛周遭。那如果我动手术了，我还可以按吗？
2: 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他，怕有触碰到伤口，或是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边会通常会避免。所以如果说要按穴位的话，我们通常会选远端的穴，比如说像手上的穴位，或是脚上的穴位，或是后颈的穴位会比较安全一点。
1: 那是自己可以按自己啊？
2: 自己可以按自己。
1: 远端的穴位是指哪一些地方？
2: 就比如说像，如果说像睡不好的话，你可以按手上有一个神门穴。神门穴它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因为很多人术后他会睡不好，或是他觉得很焦虑，很担心怎么睡都不舒服，或是 对，它就可以按我们神门穴，它在我们的手腕的掌侧，它在手腕横纹的地方，然后你去摸这一条，只有一条肌腱叫做尺骨，
1: 是一个尺骨，有一块小骨头吗？
2: 尺侧的曲腕肌腱、
1: 啊，我这怎么都是肉啊，找不到。
2: 就是尺侧会有一条肌腱，然后它的内下方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它可以去把我们的大脑焦虑的开关关掉，就会让我们好睡觉。
1: 所以如果你睡不着，眼睛动了手术不舒服，你可以按一下神门穴。
2: 神门穴，
1: 那脚呢？
2: 脚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
1: 脚的地方，我们就花钱请别人帮我们按，自己按也可以啦，
2: 也可以。因为脚上我们有一个穴叫太冲穴，它是肝经的穴道，用手代替好了，它就是在大拇指跟食指中间往后推，推到推不动那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它可以去梳理肝气啊，清肝火明目。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手术后你觉得眼睛很胀痛，然后你同时觉得很烦躁，很睡不好的话，其实也可以按这个穴道。对，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是因为我们术后会建议不要说低头或是弯腰让眼压增高的动作，所以说如果你想按太冲穴，你可以把脚放在椅子上，或是请家人帮你按，会比较安全一点，
1: 或者是花钱请别人帮你按脚底按摩。好，这是手术之后要怎么样快速的让我们的视力稳定下来，不再受波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常常使用三 C 啊，用眼过度，很多人都会无限量的使用眼药水，但是也不能乱买，也不能乱用，还是要遵听医嘱，因为不听会怎样？这个吕医师有个案例推荐给我们。
1: 对哦，在那个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案例哦，他就是长期住在国外，那一段时间回来台湾，那就顺便做一下眼睛的检查。刚好那段时间他有点结膜炎的状况，那医生就开了一个药水给他。那结膜炎有时候我们在使用上，我们是会加一点类固醇，就抑制发炎，也可以让他的状况会好得比较快。那这个患者就想说，哦，这个药水用了2、3天，效果就好了，就他的症状就改善了。于是，当他准备要回国的时候，他买了一打，他自己到药局去买了一打回去。那结果他没有注意到里面其实是含有类固醇的成分。那回到国外之后，因为就医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呢，这个药水他就有状况就点，有状况就点，长时间点下来，就发现说，怎么好像眼睛开始对焦对得不好，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于是后来，大概半年左右，他回到了台湾，就顺便再回来眼科检查，一看不得了了，青光眼。
0: 哦，他得青
1: 对，
0: 光
1: 他
0: 眼
1: 得了
0: 啦。
1: 青光眼，然后呢，眼睛已经一个眼睛将近失明。对，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提醒哦，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使用眼药水，其实也是必须要针对每一次不同的状况下去做一个合适的使用，不然其实就有可能会像这个患者一样，就是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作用。
0: 那你也不能说这一次用了有效，冰起来，
1: 对，
0: 下一次给别人
1: 给别人用，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很常遇到，就是小朋友结膜炎用了之后，好了，妈妈想说，哦，好了，这药很不
0: 太厉
1: 错
0: 害了，
1: 放冰箱，下次我也有类似的症状，拿起来点，就妈妈感染了，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原因会有青光眼？青光眼手术是什么？
1: 好，其实，在青光眼什么叫青光眼？青光眼其实就是视神经的萎缩。如果啊，我们把人的眼睛比喻为一台电风扇的话，那现在呢，我要把插头插在插座上，扇叶才会转。青光眼造成问题的部分是在这条连接的电线。那假设啦，我们现在把电线拨开来，好，把外面的塑胶壳拨开来，里面有100根的铜线，每个人生下来就是100根。随着我们每个人年纪越来越大，他每年可能会断个1根2根。可是因为我电线的量非常的多，我还有90几根、80几根，所以我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但是青光眼的人，他这条电线的话，在断的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比较脆弱。对，那所以说他是5根、10根这样在断。那如果说假设长时间可能正常来说，我们每天的眼压都会有昼夜高低的起伏跟变化。像这样的高低起伏，对平常的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于这些本来视神经就比较脆弱的人来讲，这样的高低起伏变化他是受不了的，于是他断裂的速度变得很快。那如果假设都没有发现，等到有一天铜线只断到剩下2根、3根了，好，即使我的插头还是插在插座上，因为我流过去的电量不够，所以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我的扇叶就不再转了，所以青光眼我们都知道很可怕，因为它是有可能导致失明的。但是现在在台湾这边医疗非常的发达，定期追踪、按时点药，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青光眼的恶化。好，那目前没有任何的手术或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断掉铜线接回来，可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把剩下铜线牢牢的绑在我们的电线上，那所以就要靠就是使用降眼压的眼药水啦，让眼压稳定。对，那至于刚有提到就是什么叫青光眼手术，其实青光眼手术它也是为了要让眼压可以稳定，不要有这个昼夜的高低起伏跟变化。那它是利用破坏性的方式来让我们眼睛里面制造可能更多排水的通道，好让它不要有阻塞的现象。那可以减缓某些人对于药物的需求，例如说他可能不是长时间都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医生，那也没有办法那么规律的拿药，或者说他可能身体可能是有气喘，有一些心脏有状况，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些降眼压的眼药水，那可能就需要借助手术的部分来完成眼压平衡这件事情。
0: 只能说活在这个年代真好，医术真进步，
1: 对，
0: 是不
1: 然后
0: 是？
1: 就是医疗很便利，
0: 很便利。好，那刚刚提到除了青光眼之外，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动过近视的雷射手术，现在到了老花的年纪了，现在竟然还有近视，老花的雷射手
1: 老
0: 术，
1: 花雷射，
0: 是不是？好，所以这样，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视力的变化， 它的波动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是最后的那个稳定性呢？
1: 好，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常说啦，就是说上天是公平的。好，那所以说，如果有些人前半生的时候他保持得非常的好，然后他没有近视。这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提早来诊间说，医生，我觉得我最近看近变得比较不清楚，那就是老花提早来报道。所以我们常说近视齁，稍微有一点点近视度数也是很不错的齁，近视度数如果可以控制在大概100-200度左右，当老花来临，老花的年岁来临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来得更晚。好，那原因是因为可以跟你的近视稍微有点做抵消，可是过于不及都不行哦。如果当你的近视度数加深太多后，700-800度，那这时候就会很辛苦啦，因为远的也看不清楚，近的也看不清楚。好，那这需要多焦点的眼镜这样子。对，
0: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眼睛啦。说到照顾好眼睛，眼睛是攸关身体的哪一部分？他们是什么脏器？是不是？比如说，大家都说皮肤是咳嗽是跟你的肺有 关，那如果你是眼睛，是跟哪里有关呢？
2: 其实，在中医来讲，眼睛会跟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跟肝跟肾的关系最密切。像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是“肝开窍于目，肾助精于目”，就是当我们肝血跟肾水足够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植物园比喻，我们的灌溉系统、我们的洒水系统、我们的水库，甚至是我们的地下水，如果足够的时候，我们植物园就不会缺水，就不会眼睛干涩、眼睛视力模糊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养肝、养肝养血，就是早点睡，而且要睡对时间。像是临床上就很常发现，患者如果说他们都一样都睡8个小时，比如说有的一组他是1点睡到9点，另外一组是11点睡到6点，他们的起来的精神状态或是眼睛的明亮度其实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中医会讲说11点到3点是我们肝胆经休息的时间，所以要让他就是早点休息，早点修复，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0: 那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可能长期都跟电脑嘛，哈，为伍嘛，哈，他们都是属于长期用眼过度的族群。那像这一类族群，如果去动手术的话，手术之后会不会相对来讲也是恢复的比较慢呢？
1: 对，因为干眼症，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我当眼睛比较干的时候，修复就会比较慢一点。那关于这个问题哦，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蛮好奇，想要顺便问一下庄医师，就是我记得我在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啊，我也有修过中医的课。那曾经我的老师告诉我，就如果说你在9点到11点这段时间，晚上9点到11点喝一点葡萄汁，会让你隔天早上眼睛黑白分明。那请问在中医上有像这样的一个学理跟说法吗？
0: 第一次听说，是不是？
2: 啊、
0: 我已经感觉到，我不管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我等一下晚上9点我就去喝葡萄汁。
1: 9点到11点，
0: 那你以前真的有照这样做吗？
1: 啊，没有，因为那个时候都准备要睡觉了。
0: 拜托，而且那么甜，我应该变胖吧？
1: 对，就是对于血糖不好的人来讲是没有那么理想啦。晚上最好不要喝甜的。
0: 我个人有时候觉得这种都是商人想出来的借口。
1: 但是老师告诉我的，
0: 老师说的，
1: 对，
0: 真的、哦，那对，有时候在血糖跟视力好之间要有所取舍，是不是？是这种概念。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人很多人都是用眼过度，所以会使用很多的这个眼药水，但我们很担心里面有这个类固醇的问题，还有人点着点着就青光眼，就没有什么视力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不用这个类固醇的眼药水的话，我用人工泪液应该不会有什么上瘾的问题，或是对眼睛有损伤的问题。
1: 哦，这也很常在门诊哦，有患者会问，就是很多人不敢点人工泪液，是因为他怕对他产生依赖性，就因为他担心说像。有时候失眠啊，大家可能会用一点助眠的药，使用一些安眠药。那但是安眠药就是会担心那个剂量越吃越重，那很多患者就会很担心来问我们说，人工泪液啊，会不会我会不会越点越干啊？大家很常问我说，医生，我人工泪液会不会越点越干？那其实这个道理呢，我们把它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比喻哦，大家就会很好理解。一般来说，我们遇到口渴的状况，我们会记得要喝水，喝水可以缓解我们口渴的情形，可是。不会因为我喝了水之后嘴巴就越来越干，那也不会因为我喝了水之后口渴就不再发生，那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现在为什么眼睛会越来越干，主要还是跟3C 的使用时间有关，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3C 了，越来越忘记就是 用眼30分钟要好好的往户外的方向看，要好好的休息。那所以说人工泪液在使用上是不会增加眼睛的依赖性，那只是说人工泪液有分成有防腐剂的跟没有防腐剂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防腐剂我们眼睛是可以自行把它代谢吸收掉，可是一旦这个量太大，或者说有些人呢可能容易对这个眼睛眼药水的防腐剂有过敏的现象，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慢性结膜炎的状况发生。因此就是可以选择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效果就会比较好。那其实现在日常生活中啊，现在人工泪液啊做的非常的多元，好，有加玻尿酸的，那有加油的，好，不管是植物油也好，矿物油也好，那或者是说现在在人工泪液的治疗上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元，我们也有补充蛋白的，对，那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能够让眼睛好更明亮更清爽。
0: 那在中医这个部分，中医也是讲求这个全人医学嘛，哈，对不对？然后就是看一个东西，不会只有看眼睛。很多人都说眼睛的疲劳跟情绪也有关系，是真的吗？
2: 就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紧绷啊、压力大，或是临床上很常看到紧张，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很紧张、焦虑或是抑郁，他有什么事情不跟人家讲，我们身体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肝，肝会跟我们的气的循环有关系。它如果说紧张、压力大，它很容易让我们的气卡住，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到处都很紧绷，眼睛也很容易酸痛，然后很常处于发炎上火的状况。所以我们临床上就是很常请他就是放轻松，然后针，如果要针灸的话，就会针太冲穴，去让他放轻松。缓解他焦虑的情况，就不会影响到眼睛或是其他紧绷的状态。
0: 很多人动完手术之后呢，如果没有好好的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对眼睛来讲也是一个大不利。所以我们术后的生活习惯要怎么调整呢？先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吕医师，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有哪一些，或者是说出现哪些症状，我是一定要马上立刻回诊的？
1: 好，其实手术后我们最害怕就是感染的现象。那不管是动哪一种手术，都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因为其实毕竟就是有一个伤口，再加上这个时期呢，对于身体来讲压力也很大，所以发炎的状况也会比较频繁一些，抵抗力会变得比较不好。那如果眼睛在术后出现红、肿、热、痛、视力模糊，请立即马上赶紧回到医疗院所去做就医的动作。那再来的话呢，其实睡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术后啊，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要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精神的保养，好，那还有一个放松的心情，那最重要就是伤口的部分不能够碰到水。
0: 好，伤口不要碰到水。好，那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庄医师，有没有什么食物或者是营养素您觉得对眼睛特别有帮助的？
2: 我们护眼营养素大致可以分成四种，像是第一个叶黄素，像玉米黄素的话，在抽烟的患者就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会增加肺癌的风险。那它的
0: 就是我有抽烟习惯的人，我不能吃玉米黄素，是不是？
2: 建议不要。
0: 会增加什么肺癌的风险？我第一次听说。好了，现在抽烟的人是不能吃玉米黄素的哟。
2: 他们的效果就是可以阻止蓝光，就是有点像帮我们的黄斑部戴太阳眼镜，它是一个防护罩，可以阻止黄斑部病变的风险。那很常见的像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啊，或是绿花野菜，或是羽衣甘蓝这些，还有蛋黄。那还有另外第二个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它可以促进眼睛的微血管循环，可以让睫状肌放松，而且还可以抗氧化，促进我们细胞再生。那什么东西什么食物有花青素，像是蓝莓啊、桑葚或是紫色地瓜。那还有像是 Omega 3 有点像是我们天然眼睛的保湿，所以它可以促进我们油脂层的分泌。还有像是维生素，我们可以维持我们上皮细胞的健康，跟减少慢性发炎的状况，可以多吃胡萝卜或是南瓜、地瓜这类的食物。
0: 所以小时候爸妈都叫我们吃胡萝卜，是真的，是真的对眼睛有帮助，是不是？好，所以这是动完手术之后建议大家要摄取的一些营养，看起来就是重点就是抽烟的人不要补充玉米黄素，很可能导致肺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好，太好了，学到了。那我来请教一下吕医师，像我年轻的时候有动过近视雷射手术，所以我一直犹豫说我老了之后要不要动老花手术。
1: 好，这个很常也会有人问哦，就说近视眼动完近视雷射手术之后，那开始有产生老花的状况，动老花雷射到底对于眼睛的状况或者对于视力上的一个变化如何呢？以前我们都会认为老花雷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对于近视的患者来讲，在动二次手术是没有那么适合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老师常提醒我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站在患者的立场替患者着想。那其实以眼科医师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建议二次手术的，因为每一次手术呢，其实都是在动我们的角膜，好，都在削薄我们的角膜，在角膜上面做功夫。那所以说，如果假设年纪慢慢逐渐增长之后，开始有老花的现象，那除了就减少用眼的时间，我们可能还是比较建议，就是等未来有一天白内障还成熟了之后，把白内障手术动完之后，顺便在眼睛水晶体的部分放特殊的人工水晶体，会是比较好，而且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反而不建议再动第二次的雷射手术这样子。
0: 所以我就等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嘛，
1: 对，
0: 是不是？不熟是不能做是吗？
1: 就是现在会建议不要放到全熟，因为白内障手术啊，其实是非常先进的手术，现在是非常成熟的。那如果假设像传统的那种大伤口手术的话，我们是建议要放到全熟。但现在的白内障手术，一般来说，如果白内障1分到10分，我们会建议大概6分到7分左右就可以来接受白内障手术，恢复的时间又快，效果又好。那接下来，因为现在人工水晶体啊，其实已经做的越来越先进，那针对于就是眩光啦，好，那是或者是说我们讲说这个看远、看中、看近，近视、散光、老花的问题已经越做越好了。所以说，其实人工水晶体也可以帮我们解决掉很多的问题。
0: 那刚提到白内障发生的时候，病人是有什么症状看不清楚吗？
1: 对，那就会觉得好像眼睛前面有一层纱， 看远看近，
0: 那是突然出现还是慢慢出现？
1: 逐渐来的。对，那所以说其实白内障大家现在都已经很有概念，就是说如果假设开始视力有模糊，或者说晚上看东西开始出现双影，我很常听到患者跟我说晚上看月亮有两颗月亮，那如果出现两颗月亮的时候就是要来眼科就诊的时候，
0: 那就是白内障，
1: 有可能是白内障
0: 六七成以上成熟就行了，
1: 对，六七成左右就可以开刀了。
0: 好，那刚刚有提到眩光手术之后产生的眩光的现象，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呢？
2: 眩光在中医来讲，它会是一种长期的失调，就是比如说这个人长期压力大，或是长期盯电脑，或是长期熬夜不睡觉，或是长期疯狂的看手机，或是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状态，它会让我们身体，因为其实大脑跟眼睛它都是高耗氧量或是血液循环需要极高的一种组织，所以长期这个状态下来，我们身体会处于一种中医叫神劳的状态，就是有点像过度透支的状态，那这种状态我们的肾水会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滋养我们的眼睛，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如果光线进来它会有一些不均匀的折射或是散射的状况。
0: 庄医师的眼睛很漂亮，我请教一下你有眼睛上任何的问题吗？近视、远视、老、不太可能老花啦你有自己怎么样保养你的眼睛吗？
2: 我觉得保养眼睛它应该要算是一种习惯，不能当做一种功课，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动很麻烦，他不想去健身房，那你就在家里运动。像护眼睛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是比如说去那个夹自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或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豆腐、蛋这些，然后像是刚刚讲的自来水管要通畅，我们眼睛才会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热敷我们的后脖子，或是你洗澡的时候都多冲一下，都是顺手顺便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持久。
0: 那我请教身为一个眼科医师吕医师，你平常是怎么样看待你的眼睛的？你的眼睛以前有什么近视、远视这些问题吗？
1: 有，我有近视400度。
0: 那你有雷射吗？
1: 没有，我没有做雷射手术。
0: 所以你现在是戴？
1: 一般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眼科医师还是以戴眼镜为主，因为其实眼镜这个东西，最不伤害眼睛。但是啊，其实我们常讲，就是近视雷射是一种选择，因为例如说像空姐，那或者是说像玉芳姐，你们就是有需要长时间戴隐形眼镜。那比起隐形眼镜戴一整天，近视雷射手术在合适的状况之下，它也是一个好选择啦。哦，那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那刚刚讲到就是保养眼睛的部分，其实还有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事情，热敷。热敷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好，就包括像干眼症，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更顺畅。那热敷这个动作很简单的，热毛巾拧干做一下热敷，第一个不但能够让我们的眼睛肌肉放松，所以老花眼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时间在看近距离会有紧绷的现象，那你去做热敷可以让它放松，干眼症可以让它皮脂腺分布的更均匀一些，好来减缓干眼的一个症状。所以热敷对于眼睛来讲是非常好的。再来，我们多讲就是小时候老师讲的话真的

0: 都是有意义的哦。我们要多看绿色植物，尤其是远方的绿色植物。那绿色对我们眼睛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色，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喜欢。再来定时补充人工泪液，补充人工泪液这件事情，不但像是我们口渴喝水、眼睛干补水，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同时，它也提醒我们时间到喽，要好好让眼睛休息一下。这些呢，都是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好好去做好的保护眼睛的小妙方。
1: 虽然现在这个医术非常的进步，但还是请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好的适度休息，均衡营养，生活习惯要调整，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的知识给我们，谢谢吕医师跟庄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观众朋友。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施恩忘报的人，难免给人沽名钓誉之嫌。能够对人付出关爱而不忘回报，才是真正的慈悲。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用美味带大家去意大利游玩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这个料理界的黑手党，洛爷。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我已经忘记你上一次带来是什么料理了。你看时间多久？
1: 对，我也忘记了。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餐厅换新菜单。
0: 了解。
1: 对，
0: 洛爷那个支出有一个拉面店。哦，之前的这个广受好评之后呢，现在开始有新的拉面要推出来。
1: 对，
0: 我都有在发咯。嗯，
1: 没错。哦，
0: 那你也是这样两边跑吗？
1: 对，两边跑。哇塞，这一次连在节目上做的一些菜，在新菜单也有推出。哦，对。
0: 好，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1: 今天是这个陈味红萝卜沙拉。
0: 这个算是意式的开胃菜，算吗？
1: 不太算，因为陈味红萝卜这个东西比较偏法国的一个老菜，它算配菜的一种。
0: 了解。
1: 对，
0: 这也是餐厅会有的吗？
1: 之前有
0: ，还有复刻一下。对，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
1: 因为现在大概是秋冬季，秋冬季就是柑橘类大出的时候。
0: 了解。
1: 所以这种是台湾的那个葡萄柚，然后再搭配一些柑橘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红萝卜，待会是用柳橙浓缩酱，跟就是把它调成柳橙汁下去煮，所以它也是柑橘味道。
0: 了解。那
1: 在这个季节有一些柑橘类的东西，我觉得是很
0: 开胃
1: 搭配的。对。哦，
0: 好，了解。啊，这是什么？
1: 这个就是柳橙的浓缩酱，天然的。
0: 买得到吗？
1: 市售买的话，可能都是比较不天然的。
0: 这种果酱类都很鲜艳啊。
1: 对。對，
0: 这看起来你不说，我以为加沙茶酱。可以试试看吗？
1: 可以。
0: 哇，好新鲜！
1: 对，哦，
0: 生甘丁呀，生甘丁。它的那个酸度啊，是天然酸，
1: 是，
0: 不是那种化学酸？
1: 对，
0: 哦，是你这样，嗯，哦，好甜，好甜，好甜，哎呦，会这样子。
1: 酸在后面，不是在前面。
0: 对。好，肉味棒。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综合的坚果，
1: 对，
0: 就这样子。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好，我们因为红萝卜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先处理它。
0: 好，在我们支出永续厨房，有需要训练刀工这件事情？
1: 有，需要，一定要。
0: 对，所以当你的助理没事就要练刀工，
1: 有事没事，有事也要练，
0: 有事也要练刀工，没事也要练刀工。
1: 对，但是今天要磕这个橄榄，它是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
0: 了解。
1: 所以通常新进的员工，我就会准备3公斤的红萝卜，然后就交给他，哎，你今天的功课带回家，就回家就慢慢磕。啊，磕完3公斤，其实就差不多会了。
0: 你磕完3公斤红萝卜，就磕在你心里的名字。
1: 他就会大概2年都不碰。
0: 跟大家科普一下，刚才若雨有说磕成橄榄。
1: 对，
0: 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们去吃那种高级餐厅，米其林星级的，他的红萝卜上来绝对不会是这样一大条，也不会是那种我们切好那种什么片啦、条啦、丝啦，都不可能，他都会上来是橄榄状。
1: 对。
0: 或者甚至有点钱的餐厅，直接买那种凯瑞老师有带来过那种小的红萝卜。
1: 没有，
0: 他听说那个红萝卜的那个价位是这个的50倍，
1: 差不多
0: 50倍哦，不是5倍，是50倍哦。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支出永续厨房，我一道沙拉不可能说我跟你开价780嘛，
1: 对，
0: 880嘛，
1: 对，
0: 对不对？今天若也要教大家，如果如何。把自己家里面的红萝卜变成一道米其林餐点的食材。
1: 我自己在磕这个红萝卜的时候，我会用自己的手指去比，大概是2个指节的长度。哦，这样是最好磕的。
0: 了解。
1: 对，然后，
0: 欸，这一个很关键哦，就是你在切的时候要先对好，因为你可能切完再对的时候，
1: 来不及，
0: 少一节嘛。
1: 他也不要边切边对啦，但是怕不小心切下去就不见了。
0: 好，对切。
1: 对。然后，因为它比较特殊，它是需要切成三角形的形状。我待会会稍微细部的讲解，这个有一个公式在。
0: OK。
1: 对，然后第一开始是我觉得是初学者比较好练习的
0: 情况，最舒服的啦。
1: 对。哦。通常这个三角形，嗯，我会先

0: 从这一面里面那一面开始，先去掉一刀。
1: OK。
0: 对，然后
1: 有角的地方。
0: 对。
1: 三角形的角的地方。
0: 对，都先切掉。
1: OK。
0: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六角形。
1: 六角形。
0: 因为其实一个传统的杆篮，它就是一个六角形。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传统那个样子，所以我的形状会比较细长，我的理想型是比较纤瘦一点，纤细一点。对，
1: 我大概了解。环肥燕瘦各有所好。
0: 对，
1: 你喜欢纤瘦一点。OK， 就是沿着这个，把所有的零零角角慢慢的
0: 把它刻掉，
1: 削成圆形的。
0: 对。
1: 但是还是要保留它那个六角形，对不对？
0: 对，传统的是这样，没错。如果你去考那个西餐丙级，这样就过了。
1: 这样就过了。
0: 对，因为西餐丙级它有要求要刻这个杆篮状。
1: 了解。
0: 对，
1: 我们怎么可能只有西餐丙级的等级？
0: 才要只有。
1: 我们幸福食堂至少是两颗星起跳。
0: 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1: 来，好，那我一起帮忙好吗？
0: 好。哎，没有，你慢慢刻，我先来挑那个。油蒸酱，这个我们就直接兑水。然后，如果你觉得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吃热的比较不习惯，这个其实前一天做完之后，你把它冰在冷藏，隔天再吃，它其实也会比较入味哦。然后再放肉桂棒跟糖。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一点点橄榄油。
1: 哇，好香哦！好喜欢那个肉桂的味道，
0: 因为我们红萝卜营养价值是脂溶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油
1: ，OK，
0: 让它的那个营养素可以跑出来。
1: 这样丙级可以过关吗？
0: 丙级可能要再练一下，但是我这边可以过了。没有，这样煮比较快，贴心啊，贴心。
1: 刚撸来撸后，
0: 可以哟，我帮你修一下。
1: 好。是我在操作，
0: 对，
1: 我第三根，我为什么要转？就这一面就好了，只有这一面能看吗？哎，瑞，修一下。哎，我们那个酱就是一直让它突突，没事哦。
0: 没事，就让它煮吧。
1: 了解。
0: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来边准备这个酱料。
1: 好，
0: 我们就来取它的皮。
1: 好，看一下什么叫做削皮，用手削。哎呦，我的天哪、啊，哇，太帅了啦！好厉害哦！这个学徒也要学吗？
0: 等于因为现在其实器具都有，我不强求。
1: 这个也要削皮？
0: 对，因为我也想说，就不要浪费，既然要用它，那我就把它的皮也让它进去。
1: 你看一下这个薄薄的哦，都薄薄的哦，它都没有去真的切到白色的，因为白色会苦嘛，柠檬大家都知道嘛，就这样薄薄的。
0: 其实这些。都是有香气在的，
1: 对。
0: 然后拿来做酱料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棒。在国外有一些，有一个甜点，它是用皮做的，它要用把皮连白色的部分，然后一起削下来之后泡糖水一天，再煮一天，再风干一天，哇！然后沾巧克力，
1: 吃那个皮，
0: 对，那个皮。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不要浪费也很好。
1: 对，
0: 对啊，好，
1: 来看一下。
0: 可以教大家怎么样练习啊，就是买一颗鸡蛋就回来
1: 磨那个鸡蛋，
0: 对，哦，等到鸡蛋磨破的时候你就会了。
1: 听起来也是很难呢。
0: 不会啊，至少没有3公斤啊，就一颗嘛。
1: 也对啦，
0: 对啊，
1: 也对啦，好香哦，哎，难怪你会把两个皮放在一起，那个香气。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柑橘香这样子堆叠，
0: 对，柑橘类的东西，它其实香气并不是只有在果肉，最香的地方是在这个
1: 皮上。
0: 皮，
1: 没错，没错。
0: 皮好了，
1: 刷落来。
0: 对，不要挤汁，再麻烦。
1: 挤进去。
0: 对。哎呦，秀那个健身的成果。 然后因为待会这个葡萄柚我们会自烧过，所以可以的话就把它冰着。
1: 为什么？主要是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在制造的时候，那个糖会比较快凝固。哦，对，
1: 好，可以，
0: 好，
1: 搞定。
0: 加一点这个，
1: 再来加一个果酱。
0: 对，这样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加糖。嗯，然后酸度也够，
1: 也够。
0: 对，然后我会，我自己喜欢沙拉酱，会调一点盐，但盐不要多。嗯，就是。
1: 淡淡的，
0: 对，稍微让它提味有一个层次。然后这个你要加白胡椒、黑胡椒都可以，哦，我觉得都适合。
1: 好，
0: 白胡椒就可能稍微优雅一点，然后黑胡椒就会稍微有点冲击。
1: 了解，
0: 对，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1: OK，
0: 好，来一点黑胡椒好了。
1: 黑胡椒，哎，这自制的那种。不是油醋酱，但是那种酸甜酱，算吗？
0: 算，也算是，因为在国外其实很多这种油醋也是没有加醋，就是
1: 用
0: 柠檬汁啊，然后油就
1: 用酸来代替，
0: 盐巴、胡椒就这样而已。
1: 了解，
0: 对。
1: 哦，这样就是自制的油醋酱，这个也是商业机密哦。如果你加的沙拉。用你自己自制的酱，
0: 对，
1: 你就比别人的餐厅厉害一些。
0: 来跟大家讲比例哈，一比一，
1: 一比一，
0: 对，
1: 了解。
0: 油跟这个汁，这个不管你是用醋好，也是还是柠檬汁还是什么，就一比一。
1: 了解。
0: 那在国外，在国外其实是到三比一，油是三。哇，对，对，在国外他们因为他们吃这个油吃比较重。好，这样就好了。我们就把，因为它待会还是会分离啊。
1: OK。
0: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添加什么化学的东西，所以它待会还是一定会分离。
1: 没有问题。
0: 那我们待会要淋的时候再搅拌。
1: 搅一搅再淋上去。
0: 对。
1: 好。这个也是让它突突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好，好的，可以的。哦。可是这个还没，其实到还没到很入味，但没关系，因为节目长度的关系，我们就是让它煮到它熟就好了。
1: 了解。
0: 那你如果要入味，就是就像我说的，就是把它。冰在冷藏一个晚上，它就会入味，但是一定要煮过，因为没有煮红萝卜不会熟。
1: 了解。
0: 对，那如果要更快的话，还有一个方法是红萝卜磕完冰冷冻，隔一天再拿来煮，组织会破坏掉，哦，然后它在煮，它很快就透了。
1: 了解。
0: 对，那要入味一样，我建议也是稍微让它冰过会比较好。
1: 哎呦。
0: 对。
1: 好 ，Roy， 接下来做什么？
0: 炙烧。至少你要用白糖或二砂都可以。
1: 了解，
0: 看你喜欢哪一种。
1: 风味的有什么差吗？这比较勾扎鼻。
0: 对，二砂它的甜在后面，比较尾韵的甜，然后白糖是一直音哦甜。
1: 了解，
0: 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其实都可以啦。然后要尽快，不要让糖受潮了。
1: 了解，好疗愈哦，哇，超香，焦糖焦糖的味道。
0: 那你如果喜欢焦一点点，带一点点苦也没关系。嗯。对，就是看自己个人喜好。
1: 嗯。哎呦，这好啊！
0: 先放着让它冷，然后把这个菜移过来。
1: 好，这摆盘的菜啊。
0: 对。好。
1: OK。
0: 婆婆直接来吧。
1: 把我们这个煮过的红萝卜，你用雕的，这个刀工很重要。如果没有雕这样子的红萝卜，你摆上去，红萝卜就会很突兀，你知道吗？绿野仙踪，
0: 可以，
1: 可以哦，
0: 这个名字不错。好，
1: 好，
0: 然后再切这个，然后我们在切这个时候，葡萄柚的时候，因为焦糖在上面，嗯，如果直接切它会散掉，所以会反过来切。
1: 哎呦，
0: 然后再切到底的时候压的，大小看个人。
1: 好棒哦！
0: 然后你看它还在上面，这里，它还会粘在上面。但是一定要反过来切，
1: 太赞了。好，
0: 淋酱，
1: 淋酱。
0: 我们在淋之前再把它拌均匀。
1: OK。
0: 然后酱就看个人，你觉得你想要吃清淡一点，那你就不要淋那么多，因为这个还可以放啊。
1: 了解。你说的是 sauce 可以放吗
0: ？sauce 可以放，对。然后最后放坚果。
1: 哦，你看这样子好贼超，就这样子一大盘。来，观众朋友们，请先享用，这一定好吃。欸，我来一根胡萝卜好。
0: 好。
1: 试看啊、哦。我摸，好吃。重点是我觉得这个果酱这样子煮啊，甜味刚开始甜味比较重，现在甜味慢慢的变得比较浓稠，不那么甜。它反而是那个酸的香气多了一些，是很舒服的搭配。我们今天如果生菜比较少的调味的话，它反而画龙点睛，变成一个调味的 sauce 的感觉。
0: 而且小朋友也会喜欢吃这个红萝卜。
1: 对啊，好好吃哦。
0: 对，很好吃。
1: 葡萄柚丢皮，所以它没那么酸，它是甜的，然后非常 juicy， 搭配我们这个比较勾扎鼻的这种焦糖二砂炙烧之后，它有一点苦苦的，尾韵那个甜味再上来，哦，好好吃，好棒！这应该是我吃过有史以来在幸福食堂最香的一道沙拉。嗯，它那个柑橘的香气非常的舒服，很清新，很香。好，哎、欸，吃完了，开胃了，是不是要再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0: 没错。
1: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接下来是那个明太子节瓜。
1: 啊，我们这一锅是什么？
0: 这个是苋菜籽素的明太子。哎呦喂啊！画下去变500块，
1: 我刚舔了一点那个汤匙上面的，好明太哦，它那个鲜味啊，跟我咬下去那个像明太子那个啵啵啵一模一样，哎，
0: 一模一样，
1: 真的一模一样哎。
2: 那你过来，姐姐，这爸爸，别惊，点击眼血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大丈夫。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罗伊。
0: 是。
1: 接下来是什么样美味的餐点？
0: 接下来比较特别一点，嗯，接下来是那个明太子节瓜。
1: 明太子节瓜，
0: 对，
1: 哦，啊，我们这一锅是什么？
0: 这一锅这个是苋菜籽，就是因为我们是素的明太子，所以要有一个替代，就是它吃起来会有点那个口感，就是哔哔啵啵的那种口感。
1: 我还想说为什么要拿香菇粉去吊汤，但这个香菇粉一直化不了。
0: 这个如果真的是香菇粉，那它也蛮顽强的。
1: 苋菜籽，
0: 对，
1: 我们先水煮，
0: 对，
1: 这样煮多久？
0: 煮它大概煮个15分钟啊，就是让它煮到都变透明，因为它原本是这个
1: 了解
0: 这样
1: 啊，看一下，
0: 对，
1: 这个我好像我对它很陌生，这个通常会在哪边出现啊？
0: 你去干货五谷干货的就有在卖，
1: 了解。那它咧是甜点还是汤还是做明太子？
0: 就基本上人家五谷饭里面会放啊。
1: 哦，
0: 有一些会
1: 有点类似藜麦的感觉，
0: 对，但是它也不是说藜麦，但是就是有一些其实你在很少很少你可以
1: 拿它入菜，
0: 见到它本人，
1: 了解，
0: 对，
1: 它都是默默的在旁边的一个小岗位里面出现，
0: 对，对，因为说真的，这个要看到真的很少
1: 了，了解，哦，好，今天又用了一个比较新的食材来入菜哦，
0: 对，
1: 好，美乃滋，素的美乃滋，
0: 素的美乃滋。
1: 这个是糖，
0: 昆布粉，对，然后这个是韩式辣酱，
1: 哦，用韩式辣椒酱做日式的风味，
0: 对，因为明太子就是会带一点辣，
1: 了解，
0: 然后跟它需要一点颜色，嗯，所以我会用这个来调色跟调味，
1: 了解，
0: 对，
1: 米色，
0: 对，
1: 米色红的黄的都 OK，
0: 最好是白的，
1: 最好是白的，
0: 我们已经有用这个韩式辣椒酱，那韩式辣椒酱其实它也是。跟味噌一样的底啊，
1: 了解，
0: 只是它有带辣，
1: 了解，
0: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到刺味噌，因为刺味噌味道真的有点风味过重，
1: 了解。辣椒粉，
0: 这个是匈牙利红椒粉，它辣度没那么强，那主要也是调色的作用。
1: 韩式辣椒酱，匈牙利的红椒粉，再用日式的味噌，
0: 对，
1: 也算是一种这个
0: 异国风味
1: 的哦，
0: 八国联军啊，
1: 盐巴，
0: 对，
1: 好，简简单单，
0: 对，
1: 怎么开始？
0: 那节瓜我们就差不多这个厚度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对，
1: 大概就一个指节了，
0: 对，
1: 一个指节，
0: 那我们就边
1: 煎操作，
0: 对，边煎边操作，因为待会这个酱其实很快，
1: 好，
0: 它就是全部的东西加在一起
1: 就搞定了，
0: 拌一拌就好了。
1: 好，了解，也是简单，重点是这个寿司啊，
0: 对，
1: 素的明太子也能自己做，
0: 对，
1: 这个店里面有
0: 这一季有，也就是我们明太子结果一模一样的呈现，
1: 哇，太赞了，
0: 对，
1: 太赞了。
0: 上次有客人，就是有观众来餐厅吃饭，要求要吃加州卷。我在节目上说看到说加州卷，然后说我要点加州卷，然后说那个我们的服务生就跟他说，哦，不好意思，没有这道菜。然后服务生就跑进来跟我说，哎，师傅，有人说要吃加州卷，他说是看节目来的，说然后没，可是没有哎。然后后来好，这个没关系，因为我想说那应该就这样结束。结果好死不死，我在走出去厨房的那一刻，刚好跟他遇到，他跟我说那个加州卷什么时候要上，有点尴尬。对，我就跟他说这个可能餐厅在做，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哇，好可惜哦，我好想吃哦。我说好，那以后我会注意，我就是会把尽量在节目上做，然后餐厅也可以出。啊，对，
1: 好可爱啊，真的有到餐厅点餐哦。朋友们，拍谁啦？我通常都会问主厨在节目上这道料理在餐厅会不会呈现。假设如果有的话，我们再前往餐厅啊；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在家里面把它学起来啊，去餐厅吃肉以其他的料理也是不错的、
0: 哦、啊，也可以在家做一做，拿来给我试吃。
1: 就是我，这次我做，你看看你评价怎么样？我在节目上看你这样做，你节目应该没骗人吧？
0: 对，我也很欢迎。
1: 刚刚有聊到学徒啊，
0: 对，
1: 在录影前我听说我们佛光大学有学生到你的餐厅做实习哦。
0: 对，学生来实习，这个在业界其实不算陌生。嗯，学校本来就会提早让学生做一个这个提早入职的动作，那来实习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对，那我们也不会说因为你是实习生，我们就对你特别的仁慈或什么，就一视同仁。
1: 该怎么要求就怎么要求。
0: 对，
1: 该削红萝卜就是得削红萝卜。
0: 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了解。
0: 对，
1: 这样子总共几位去啊？
0: 目前是有一位，
1: 有一位到，
0: 就是会轮替，因为有一个来三个月，然后之后去法国滴水坊实习。哇。对，然后。另外一个来接替他是从法国实习完回来，来餐厅这样。哇，对，
1: 很赞呢。这样子其实我真的觉得在佛光大学的学生其实也很幸福。啊，那你还有这个缺，我可以去实习一下吗？
0: 可以啊，
1: 本身的目标也是在法国那一带。
0: 可以啊。可是要去滴水坊，可能要跟佛光大学那边接洽，我就没有办法。
1: 师傅，我可以去吗？师傅，拜托。
0: 师傅，我也想去。我们来调酱。
1: 好。
0: 对，那这个就没有
1: 无脑加了。
0: 对。这个不要太多。
1: 就不要太多。昆布粉。美乃滋。
0: 对，因为我们这个都有咸度。
1: 哦、我们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0: 对，
1: 辣度的东西就是大家自己斟酌了。哦，有些人喜欢吃辣一点，有些人不喜欢吃辣。如果不摆辣可以吗？明太子风会不会跑掉？但是我们这个其实不是算辣的。
0: 我觉得吃起来不会辣、欸。
1: OK。
0: 对，我自己没有吃到很辣，所以我觉得不太辣应该就还好。嗯，我就把所有东西搅到它。像汤啊什么，把它搅到溶解或均匀就好了。这个水如果就挤不出来水就好了。
1: 好，
0: 对，然后全下，你们就
1: 是真的完全
0: 照着做就好了，而且不用担心这个比例是正确的，因为我在餐厅也是这个比例，我没有也没有时间做一个假的比例给你。老板会
1: 看节目。有需要一位新的员工吗？
0: 老板会请你来哦，
1: 请我来吃饭，
0: 可以啊，
1: 上饭就是好，谢谢你。你看那个质地，是不是真的是明太子啊？明太子美乃滋，
0: 对，
1: 哇，好赞哦！
0: 好的，这个酱就完了，
1: 我开始流口水了，这个好吃啊！
0: 上次有客人。 因为我们算是半开放式的厨房，然后我们餐厅那边有一个门，在厨房有一个门，之前天气比较热，就门就不会关，然后就会有那个观众就是看到会透过那个门看到我在里面说，哎，在那里啦，在那里啦。我就会笑笑跟他说你好。
1: 啊，请勿拍打喂食哦。
0: 对，喂食可以啦，
1: 拍打不要，不要拍打。
0: 对，煎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调味，简单的盐巴、黑胡椒。
1: OK，
0: 那我们就来摆盘。
3: 好，
1: 节瓜配明太子、美乃滋，这个居酒屋必点的啊，这个菜单一定是明星商品啊。
0: 是，
1: 把它变成用挤花袋的方式。
0: 对。那就大手笔一点的东西。
1: 你看这个居酒屋，自烧一下。

0: 再加一点海苔丝，
1: 增加一点海味，
0: 太赞了，太赞了，更有层次。好，来，观众朋友们，请进场。很漂亮，
1: 而且又很简单。
0: 重点是这个寿司，这个寿司很重要。
1: 选下，哎呦喂啊！本来一颗20块，画下去变500块，
0: 好明太哦！我刚舔了一点那个刚刚快快那个汤匙上面的，好明太哦！它那个鲜味啊，跟我咬下去那个像明太子那个啵啵啵一模一样哎，
1: 一模一样，
0: 好仿真哦！来来来。炙烧完之后，再加上海苔、明太子的那个鲜味就炸出来了。
1: 对，
0: 很仿真，你可以吃到海水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刚吃到的这个明太子酱，它稍微质地是比较浓稠一点，搭配节瓜煎的刚刚好，这个恰恰里面很保水，一咬下去之后，结合明太子，把那个明太子的浓稠全部冲开，你的口腔会瞬间绽放。
1: 对，没错，整个都是明太子，
0: 然后那个颗粒就是这样一颗一颗一直在嘴巴里面一直啵啵啵啵啵啵，哦，好过瘾，这倒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面可以轻松操作。我想我今天回家，也许我节瓜买一买，我就把这个寿司弄一弄，我老婆应该就会吓到，
1: 对，
0: 真的吓到。再次感谢 Roy，
1: 不是
0: 哦，好好吃，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呢，我们提到说，一个参禅的人要懂得民间疾苦啊，所以一个参禅大随缘境，他就告诉我们十个观念，乃至日常生活里面呢，归养中的香严自显啊，这个香严自显，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饱读诗书、通达三藏的人，可是呢，他的师父龟山灵佑一句话，他全部呢就毁了，因为他只问：“那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要自己参的，不是文字可以解答的，所以香严自显就放下。还好呢，到那个寺庙后面呢，去种菜了，自己去参究了。后来呢，那个锄头碰到呢，那个石头嘛，锵一声，他悟了。他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见性的人，其实本身他有三个，我们呢需要灵敏的智慧。我们不是需要智慧吗？他说第一个智慧是什么？它叫做恒照。恒照就是你本来的佛性的智慧是具足的，可是呢，这个佛性呢，你怎么开发呢？你必须要常照，就是你日常生活里面，你要凡事往好处想，凡事从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对你来说很重要哦。我们一样的疫情，在佛教领域来说，它可以做很多生命的关怀，可以体会很多众生的苦，可以行很多菩萨道啊。因为这时候呢，你变成很有价值，很重要。很多的呢，心不能安，你学佛的人，你可以提供学法、学佛的观念。你学佛的人呢，自己本身知道一些修持，纵然在家，你也很容易能够安顿身心嘛。你懂得安顿身心，就表示呢，你潜在的佛性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叫做常照，可以啊，常常拿出来面对所有生活上面，来应用。本来照，就是你在应用的当下，其实跟你本具的佛性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常常用佛法的角度来观照你一切的生活，你心性上的光明智慧自然会显发。虽然在理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一个我们说成佛的如来智慧德相，可是呢，也许这个呢，对大家来说，我们都一直在冥想。可是你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常常能够用佛法去观照世间，你内在这个佛性，它自然就会发，没有另外一个佛性。这是香严自显告诉我们，你面对呢所有一切的情境，你如何用佛法的角度来看。所以菩萨的发心，一切众生的苦难，就是菩萨的发心处，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因为菩萨在众生的苦难处的发心，才能够成就他真正的慈悲跟智慧。我们学佛为什么会懈怠啊？这三句话很简单啊，
因为把它白化的嘛，忘了生死，所以修无成就。生死就是烦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思维看看呢，我们一开始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假设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开始出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出家的目的是要了生死，要成就佛道。可是你碰到外在的情境的当下，请问你最初的菩提心在哪里？你为什么在修行的过程，你的习气一直没有断？因为你忘记你的出发心，你忘记那个烦恼对你的影响性。你没有看到世间吗？很多众生都已经在跟你说法了，你到处都可以听到。现在呢，最平常的病啊，非常普遍的就是癌症。以前呢，有吗？没有啊。然后慢慢开始呢，癌症变成了我这个癌症是非常慎重的哈，非常严重一件事。可是现在面慢

0: 诊，农村的人反而呢确诊的很少，都市人确诊很多。你说为什么？如果从一个这个医学角度说，就免疫力嘛，你免疫力下降就很容易确诊嘛。那为什么农村的人呢，他的免疫力很强？为什么？因为他每天的工作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啊。另外呢，在农村的人他比较没有烦恼啊，比较没有欲望啊，他的生活比较简单啊。我们生活也比较正常了，都市人生活是不正常的。所以呢，就是光一个免疫力，就可以看出怎么样透过人为来帮助自己维护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你如果忘记烦恼，要去修正你的习气，你的智慧是不能增长的。因为一个人的烦恼呢，习气都不断，请问的智慧怎么生？那是不可能的。忘了功德，所以善法皆为实力去做。当然这个功德不是在讲究啊，我要做很多，其实那个功德是在你心性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对得起你自己心中的因果，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你做的时候呢，绝对不会有人在向上一直在盯你的，可是做的多做的少，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怎么做也只有你最清楚啊。你说你面对的任何事情，你的做事的态度就是你心中的因果。他是告诉我们说呢，因为呢你忘记你在心性上面，因为呢你的如是因如是果，你脚踏实地的面对你自己，才会有真正心性的功德。你有忘记了，所以你对呢外在的一切行善的当下，反正呢我且得过且过，能够应付我就应付。所以最后呢，应该是损失是自己吧，因果是主人啊，不是别人帮你定因果，而是你自己心中的因果就是你的主人。所以学习佛法也是一样，忘了因果，所以恶业连续感为，任何的相都是因果。我倒看到一则，有个信徒呢，我们问一个和尚，他说：“和尚啊，我们这平常都要讲因果，那呢，比方说我走路啊，无意中呢跌倒了，这也跟因果有关系吗？”当这个和尚就说了：“当然有关系啊，你走路呢不专心，当然就会跌倒啊，那不是因果吗？”他说：“那个因果不是讲座呢有果报吗？”他说：“你现在没果报吗？你跌倒就是你的果报啊，你没有专注，所以呢，你跌倒了，你跌倒摔痛的不是你的果报吗？”我们的心念其实也是因果啊，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因果，所以你要重视的是你如是因如是果，你要怎么做，那个因很重要的。所以学佛呢，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三个，你就不会懈怠了，你就知道呢要如何让自己精进。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笑一百十五十遍。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正正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谈到这个大会终稿呢，提醒我们呢参禅法要啊。第一个呢，在念头上用功夫，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吧。你在修行过程要在念头上修，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起心动念，就像那个麻竹大威一样啊，你打坐要做佛，就打坐怎么可能会做佛？所以呢，你的心念呢，如果没有起造作，跟呢这个桌子椅子一样啊，没有心念，你永远是不能做佛的。所以心含十法界，四圣六凡都是由心所造作的，所以修行要在念头上下功夫，乃至用逆顺的境界上面用功夫。好呢，不要执取；不好呢，你如何转？那就考验我们自己的禅定功夫、自己的忍辱功夫、自己的智慧。我们要用无分别心来用功。这个无分别呢，就是告诉我们啊，如何用平等心去看待一切。平等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因为在世间总是有很多相的分别的，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缘，所以在这个相的上面，告诉你说没有分别，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呢，如果呢，我们能够懂得你为什么要无分别，因为你要提升你的层次啊，因为你要智慧啊，因为你要升等啊。我说升等是你下辈子啊，你的福德智慧要提升啊。现在住的公寓，下辈子呢能够住的别墅啊，就是升等哦。你要到极乐世界去，那也必须要升等啊。你的福德因缘要靠自己修啊。所以要常常用呢平等的心来对待一切，离心意识用功夫。离心意识就是不要有那些好好坏坏的分别，我看了，我知道了，我了解了，这样就好了。不要用呢我们的意识形态再去分别，因为呢情境呢，每一天都会遇到的，在情境的千差万别当下，我知道啊，这样的因缘是这样子，那就好了。不用呢妄加揣测，乃至也不用用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也许过去我们很有叫做正义感吧，然后呢，觉得呢自己呢很有理念，可是回过头呢，你会发现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因为呢，在这些面对外境，我们很多的思维上面都是增加自己心的负担，增加自己内在种子上面的污染，何必呢？你要用的是好的角度去思维，面对外境一样呢，你不能改变外境，可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啊，改变你自己的心念啊，你的心念改变了，你智慧就生了。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是任何呢，在修行过程本来就必须要慢慢的训练的。我说训练的过程呢，就像我告诉学生说的，你不要以为呢，这个过堂，我就吃个饭而已。我说那为什么叫做修行功课？你在唱街，唱那个供养咒，你的心念能不能专注在佛号的上面？你能不能观想在佛号上面？那是你的观照功夫。因为你的观照功夫才会起作用。我说你现在呢都不训练，请问以后呢？你说你要莲花化身，请问你怎么莲花化身？极乐世界是失一得一，失十得十，是靠你人间的福报。可是你现在呢，连一点呢观想能力都没有，请问你的净土怎么生啊？为什么你诵除阿弥陀经之外，他还是需要你要去送那个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不是十六观吗？就是他介绍所有呢西方极乐世界，从呢他的环境到菩萨啊，到所有的因缘境，
他要让你去想，你如何能够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景象都能够落入在你的心田里面。一个人呢，常常能够落印在心田里面，你往生的时候，你的一念马上呢就会呈现这个西方净土的环境，你当下就往生了。那你说，如果你平常都不信念，就好像呢，我面对这个人，我如果每天想，每天想，久而久之，我就非常清楚了嘛。只要想到那个人，那个面貌就出来的。你要换成了，你怎么想佛啊？想你要去的净土，那就是观想的训练。可是呢，观想的训练是要慢慢来的。一次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会熟悉的，就像念佛，我说念佛你不能只有嘴巴念啊，你嘴巴念，我说第一个层次你嘴巴念，耳朵要听。如果我现在的嘴巴不念，我用心念，我心念我要很清楚，我现在的我在用心念当下的六字名号，你要清清楚楚啊。你在任何时间因缘其实都可以念佛的，用你的心念呢、啊？心念不是用你的念头吗？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会很熟的，熟了，你随时随地呢就一起念那个佛号就上就起来了。它需要训练的，所以才说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慢慢的它会形成一个你固定非常好的习惯跟思维方式。所以得力处省力，省力处得力。如果现在呢，我们从念佛的角度来说，我平常的念佛都很习惯，所以我遇到任何情境我都马上会念佛。那你的梦境遇到危险，当然你也会念佛啊。那你命中时，乃至你病痛的当下，你的念头要归在哪里，你会很自然的佛号就现了，不会告诉我说啊，我是在痛的那个佛号都念不起来了，我也无语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告诉你什么，因为你平常本身在这个修持上面根本没有印象，没有深入啊。你在这个痛的当下当然就不容易转，那我只能告诉他说这样好了，你请人家呢放一个啊念佛机或者是手机上面有佛号的，你找一个呢你比较喜欢听的音乐啊，跟佛号的音声来帮助你，来转移你的痛处。有人跟我说呢，我曾经去看病呢，他跟我说，因为刚好他旁边有那个定和尚的念佛机，我就说，他说他痛很痛啊，那个佛号念不起来。啊，旁边那个人说，老师，他那个那边有那个定和尚的念佛机，我说可以啊，把他放出来给他听，他跟我说什么？那是临终人念的、啊。我说啊，佛号是临终人念的。我说平常你不可以念的、啊。但是我马上会知道呢，他心里面其实有点害怕，好像啊他要往生了，才用那个佛号声给他。当然我就跟那个旁边的照顾人说，你看看手机去找一个，让他听起来很欢喜的佛号给他听。我说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就是那个音乐听起来呢会比较轻松，然后呢比较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啊，听到这个佛号声就知道那个助念的。说你要省力吗？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要训练啊，当你要用的时候啊才会用得上。其实禅法也是这样，你要常常观照嘛，智慧才会生。高峰呢，圆妙禅师他刚好呢教育徒众呢有三个要点，这三个要点刚好是三好。他说的开口动舌无益于人，戒之莫言。如果你说话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请你不要说。重不重要？很重要。你宁可不要说，也不要让人家呢起烦恼。你知道一起烦恼呢就会没完没了的。举足动步无益于人，戒之莫行。我们也要检讨吧，
我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如果去一个地方对我们身心上面都没有益处，请问你去那边干什么？我如果讲的比较世俗的话，就比方说，对我们来说去百货公司干什么？无聊，因为呢，所有东西跟你都没有关系，对不对？都不会你要需要的嘛，那你去那边干什么？所以你要知道呢，你自己本身的进退反击，所以在行为上面，怎么样去规范自己？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如果去一个地方对我们身心上面都没有益处，请问你去那边干什么？所以你要知道呢，你自己本身的进退反击，所以在行为上面怎么样去规范自己。我说身要做好事嘛，口要说好话，所以下面啊，起心动念无疑人，切之莫起。就是我们念头上面的，如果对自己对别人没有好处，请你呢好好念佛，就是不要胡思乱想，因为胡思乱想只会增加自己的烦恼，增加自己的善乱心。那有些呢是我把它摘入重点而已啊。如何是诸佛的出生处？后面的答案就是梅花学理开。你说呢，所有诸佛菩萨他是怎么成就的？梅花越冷越开花，所以人呢，如果没有经过千锤百炼心性上面的磨练，你是不可能成就智慧的。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就谈到说呢，我们也许呢学了很多的佛法，所以如果你学习佛法的过程你不会用在你的心念来思维来应用的话，你学再多都是没有用的。三藏十二部也只不过是自尽其意，知道吗？这个佛法大意是就是诸恶莫作嘛，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嘛，是诸佛教。所以所有三藏十二部就是告诉你如何自尽其意。当他自尽其意的前面的两个条件，所有坏事都不能做，所有的善事你都好好去实践，你才能最后呢成就呢自尽其意。如果我们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不懂得回到自己心性上去观修，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去除自己的习气，你学再多佛法都是没有用的。道在用处，用在始处啊！你说你学佛学佛干什么啊？学习这么多的经典做什么啊？不是为了要去除烦恼吗？如果这些的佛法都不能帮助你去除烦恼习气，请问你学习那么多佛法干什么？我们要问自己的，你学了那么多干什么？你学了那么多不是要让自己自在吗？让自己欢喜吗？可是你的自在欢喜要建筑在呢，我可以去除烦恼，我可以呢开发智慧，我可以呢非常清明面对一切世间，这才是你学佛的目的吧。所以我们学佛修道其实重点是在消除我们的烦恼吧。那个朝洞中的这三个，我觉得日常生活里面我希望大家要去学习，因为它是最直接了当最有用的方法。文殊的面目，观音的妙唱，普贤的妙用。你说文殊菩萨不是代表智慧吗？你要智慧，那你请你学习我们前面说的有情说法，无情也能说法。所以所有的墙壁瓦砾，所有的山河大地，所有外在一切因缘环境，它离不开真理。真理是什么？无常啊，无我啊，因果啊，业感啊，中道啊，涅槃啊，这些如果你能够从我们外在一切因缘境能够体会，你心性的智慧就会开了，那就是文殊，就是智慧的入口处，就是要从你周边的因缘环境里面去观照。观音的妙唱呢，就是我们耳朵所听闻的如何都能够成就我们在修道上的资粮。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的嘛，那观世音菩萨呢，他听到众生的音声，
给予慈悲跟智慧的救度。那对我们来说，娑婆世界的人耳根最利，我们能不能透过我们的耳根所听到的一切的音声，都能够从一个真理的角度去做思维？如果你能够从真理的角度思维，就等同观音的智慧。心经不是观世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个观自在呢，其实就是观音菩萨的智慧层面，也象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自观自在的人，你就是观自在菩萨。所以观音的妙唱告诉你，所有一切外在的音声，不但是可以呢成就你的菩萨道，也可以成就我们在学佛佛法学习佛法上面的智慧。人家呢赞叹你，你要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一个因缘，只是这个因缘呢刚好

在我身上，任何人都可以成就的。我们一般说那时势造英雄嘛，只是这个时势刚好是在你身上而已吧，所以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人家诽谤你，你要从好的角度，我要审查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让人家不能接受，我的行为上是有缺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乃至我如果真的没有别人这样子讲我的时候，我也考验一下嘛，我多少的定力可以面对这些外在的一些不实的音声。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定力，他是要透过外境来反观自照的。普贤菩萨的妙用，我们所有身体的身口意，其实都可以成就我们的法身慧眠，只要你愿意。你念佛也好，念佛也可以成就念佛三昧啊，你拜佛也可以拜出智慧啊。我行善，我在行善的过程可以成就我的法身慧命，我的福德啊，为什么不可以？只要你肯做。所以你任何的身口意，你的六根都是可以成就的。所以朝洞中的三个解脱门都不离开我们自己本身周边的因缘。然后朝洞中还有一个四之友，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吧。也许我们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为什么还没有看到？因为夜市茫茫啊。第一个叫做不知有，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光明的佛性，有一个智慧，如来的智慧德相嘛。那为什么呢？我们看不到自己，因为我们被呢我们的业识所盖住，所以佛性不能显发。所以我们要自己的认知。我们为什么呢？常常烦恼，常常放不下，常常看不开，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被业识，就是我们的业力哈，所盖住，让我们的心性的智慧不能显发，所以你的心性智慧才生不了。这是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知有，你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心本质的清净佛性，那你要常常自我关照啊。就一句话，把心带回家。就是常常呢，我面对外境的时候，也许呢，我的眼睛、耳朵呢，常常会呢攀岩外境，把这个攀岩的心念拉回来，关照到你每一个当下，让你的心不要受外境干扰，起了贪嗔痴各种的分别妄想。所以常常要把心带回家，带回清净的家。知有了，却不知有。意思说啊，一个呢见性的人，看到真理的人，可是呢却呢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放得下。我们说呢，这个道元禅师在教导学人里面，他呢讲了几句话哈，我觉得还挺有禅意的。学佛者学自己也，

学佛的目的是要学习认识你自己吧，认识自己的根基，认识自己的因缘，认识自己未来的路，就要学习认识你自己。学自己者，忘自己也。当我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根基、自己的因缘、自己的好坏，我懂得开始弃恶行善，

0: 慢慢的你就会忘记，忘记呢，嗯，我长得很安全，我的条件不好，我没有智慧，我脾气呢不佳啊，因为我希望能够改变，我所以我在改变的过程，我慢慢就忘记我这些的缺失。当你完全忘记你自己在嗯弃恶从善的过程，已经忘记你自我了，万法所证也。你说嗯，本来面目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把你自己忘掉，所以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把自己当作一回事。嗯，凡事呢，你能够呢放下自己的人，才能够真正跟真理实相智慧相呼应。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我们了解自己，了解是一个，也许叫做解悟啦，我了解，可是我们也许还没有到会悟。那我如果说呢，你真的有点会悟了，我了解的，我也领悟的，常常呢，就是我证入空，证入无，但是我还执取那个东西，就好像说我们的念佛的过程，也许呢，我因为念佛，我看到佛像了，佛现前了，无形中你会执着。就曾经有一个老尼师，就是因为呢，他常常念佛，他就执着呢，他每一次念佛呢，都会呢，看到莲花，闻到檀香味，乃至呢看到诸佛菩萨。因为你的执取，纵然你很专注，反而最后造成魔相，不能往生了。这个就是一个执嘛。所以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要慢慢去放下这一份的执取。第四个呢，不知有后真知有，不知自己之后呢，才能够知道呢，你如何利益众生。那我们说呢，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根基嘛，自己的因缘，自己的条件，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不要做那些呢，你自己呢能力所不及的。你说像我们也不是医生，对不对？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面对呢很多的病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呢有一套呢，告诉他如何学佛，如何忏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请他好好看医生。有时候呢，请他好好配合医生，做适当的治疗，因为佛法是心灵，在肉身上有病，他还是需要医药的。为什么在禅宗的角度，很多的禅师，像南泉普愿哈。他要去做牛，其实他是要让大家知道，所有一切成就的人都愿意服务众生的，乃至呢，在众生里面他也不会迷的，他们随时可以离开的。我觉得有些禅师真的好厉害啊！这个呢被破坏了，有一个可宣禅师，因为呢政治的迫害哈。他其实知道自己还有6年的寿命，可是政治破坏底下，几乎快没命了。他就想，那我先结束。那先结束呢？他后面的寿命怎么办呢？他非常清楚的，他就找到一个跟他很要好的信徒，就跟他说：“哎，你家借我借住一下，好吗？”然后那个信徒呢，就想：“哎。”这个师傅来借住我家 OK 啊，说好，说好，谢谢。当了隔几天，可宣禅师就作画了，作画呢大概呢隔了8-9个月，家里面的媳妇就生了孩子了，生了孩子呢，那时候已经到了3岁了。3岁呢碰到呢，这个雪峰禅师来到这个地方，结果雪峰禅师呢一进去，然后看到这个孩子，两个人就讲话了哈。你像3岁小孩子，他可以告诉他跟他说他们前生的事啊。然后那个雪峰禅师呢就跟他说啊，那你要待多久？他说我再待也只有3年了，我的寿命就是6年嘛。我要把6年完成，真的个小孩子，真的6岁，就很自然就走了。你可以修到这种程度吗？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在一个心性的修慧上面，真的叫做洒脱自在。他可以透过呢他自己的，就是自在的能力，转化外境，不容易啊。那后面的10个所有也是一个参禅人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佛法的真理啊，10个角度。
一个师有本末，凭本亦莫故。这个老师呢，会知道呢，在学习佛法里面呢，什么是根本，什么是属于比较属于枝末，意思就是什么是根本的佛法的要领，什么叫做方便啊？你说呢？我们呢，举办很多的活动，这个叫做方便呢。那这么多的活动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引导不同根基的人，他能够种下菩提善根，能够跟佛法结缘。你说我们要为什么要施造很多的这些拜忏的法会，亲近森林呢？心灵呢？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的关怀耶。一个人心能够净化，他的烦恼就少啊。所以他会知道，我施设的是我们叫做末，就是一些方便，可是它的根本是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禅师在传法的过程，他必须要很清楚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因为禅宗本身不是有五家七宗吗？五家七宗的最后的宗旨是一样，但是门是不一样的。好，我简单的说啊，后面的五家临济呢像将军，仪门宗呢像天子，就高高在上，很不容易呢去接近他的禅风的。归养宗呢像公卿，公卿就是那个政府官员这样哈，有板有眼的。另外呢，华严宗呢的祖师像大夫，大夫就是你怎么病啊，我帮你治病。他是依众生的根基来治病的。另外，我们曹洞宗像市民，就是比较亲切，比较温和。宗轰虽然不同，可是最后的理想是一样的，只是要引导学人能够进入呢自己的本来面目。经如神墨，楷定邪正。他告诉你说，读任何经都是有用的，因为任何经典都告诉我们世间的因果是非，让我们产生智慧。第四个呢，今有全时须依了义故，就是各种经典里面有些属于方便的，有些才是叫做真实。那什么叫做真实？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已经读过的华严、法华、金刚经，这个都叫做实，包括心经都叫做实。真实讲究佛法不会弃除烦恼，要让你进入佛道的。那什么叫做全？就是方便，不是方便就像阿弥陀经吗？大家送的普门品也是，乃至呢我们说呢十三业道经啊，三世因果经啊，千花菩提心文啊，其实都叫做全方便，引导众生治众生的病的。所以你要懂得全实，就必须要能够了解什么经典才能够通达佛道，这是你必须要选择的，要依了义，就是依真实的经来修为。量有三种，堪弃须同故。这个量呢，其实指的是我们一般说呢，一个叫做限量，一个叫做比量，一个叫做非量。那什么叫做限量？就是我现在呢直接看到大家每一个人的高矮胖瘦，每一个人的因缘，这个叫做限量。比方说我看到桌子，我看到呢椅子，实际的形状、样态、颜色，那个都叫做限量。那什么叫做比量呢？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一个比较高嘛，两个站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哪一个比较胖，好，对不对？重不重要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相上面是从比较来的。你怎么知道呢？什么东西比较好，你不是比较来的吗？什么东西比较好吃，你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这个口味里面比较出来的啊，所以叫做比量。那什么叫做非量？
其实那个非常非呢，就是是非的非，就是不正确的了知。但是这三种呢，本身在祖师对你佛法的认知上面，他必须要非常清楚，知道你现在的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他必须要从这三个角度，去帮你做印证。已有多般虚寂通觉故，在禅法来说呢，有疑就有悟啦，大疑大悟嘛，小疑小悟，然后不疑就不悟。那你要疑什么？其实，在一个参禅的过程，本身你要常常对你自己学习佛法，它的宗旨、它的目的，要常常去思维，那个叫做疑。因为你有呢这样子思考，才会帮助自己多深入、多了解佛法的内涵。那后面呢还有四个哈，也许就要麻烦大家自己去看。那我们明年度，我们上的是天台教典。最主要呢，我觉得在学习佛法的人，止观很重要，因为你懂得止观，你才能够知道如何修正自己的烦恼，才能够让你的身心的行为能够达到真正的规范，懂得如何生活。也许会牵扯到一些禅观，但是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认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